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在咱台湾人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当中，减肥啊，永远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啊，有的人讲呢，伊食什么药啊减肥啦，哦，去注射减肥啦，哦，什么方式较卖食啦，什么呢？啊，加食一寡当减肥安尼是。但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专家呢，伊是甲咱讲，伊讲啊，减肥其实关键，就是你要将健康的习惯。加入去你的生活当中，哦，这十种的习惯，你若一旦呢配合，安尼是呢，哦，你会感受到迄个进步。啊，就是讲呢，咱透过日常生活的小小的改变，尤其针对这上班族，真无用嘛，吼、哦，上班族，所以你坐真久啊，啊，你拢叫外面啊，食外面啊，你压力真大啦，所以你大苦啦，哈、啊，这呢生活上做改变。就当渐渐，和咱的体型，和咱的体态呢，会当水倒转来安尼。哦，所以这位啊减肥专家咧讲，伊讲啊，即马现代的上班族，面对着三大减肥的一个挑战，包括讲呢，你规工坐条呀，啊，你拢食外口啊，过来呢，你上班的压力真大，啊，你长期间坐咧电脑堂前咧工作，日常的活动量是不足的嘛。哦，你三顿呢拢食外口，叫外口呢，所以拢较油嘛，较咸嘛，啊、哦，便当安尼是啊，哈、哦，佮加上呢有当爱加班，佮交济应酬，所以你生活的作息是混乱的，长期间落来，当然你的代谢是无好的嘛，啊，你体重的控制的困难嘛，尤其啊上班族压力真大呢，压力大的时候呢，咱的身躯会分泌到一种。压力的荷尔蒙，哦，叫做皮质醇，而、啊、且、这个、皮质醇呢，促进咱脂肪更加累积的你的巴肚糖，哦，所以造成叫做压力型的这种大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生活上有十大呢，伊的建议，那么提供我大家啊，知影一下，无定呢，那么个试看卖，安尼是。头一项，伊讲你一定爱食早顿。一定要吃早餐，早餐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就是早餐。因为经过了一晚休息，你睡嘛，睡呢这么久的时间，你是空腹肚的，所以呢，你睡一晚嘛，然后呢，你需要补充能量啊，新的一天，是不是啊？所以需要补充的时候，确实说，你长期间都不要吃早餐，这样你的身体进入一种节能模式。刚才讲卡无电呐、啊，啊，咱手机也卡无电呐、啊，咱都要用这省电的方式，是不是？啊，你拢不爱食早顿啊，所以你的身体嘛建立一种节能模式哦，啊，就是将你的代谢呢放较慢呢，哦，降低你代谢的速度。嗯，啊，咱的脂肪呢爱靠代谢来个化解，干唔是呢？所以你的脂肪呢，就比作讲也代谢嘛慢落来呢，安尼你的体重要安怎呢？一当呢，较减肥呢？哦啊、所以咱上好是起床了，你一点钟来，咱就吃早顿，和咱的身体会当早早补充能量，和你的代谢呢，一早早就开始启动。哦，啊，当然选定呢，咱的营养均衡呢，尤其咱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包括咱需要呢纤维，哦，膳食纤维这种的物件，所以你要选定的，包括讲像啊全谷类面包啦。燕麦啦、啊、鸡卵啦、啊、优格啦、啊，配合一寡呢生菜蔬果，安尼先。哦，安尼不但会当诶，食了有种饱足感，而且呢维持你筋骨上哦，你的精神啦、啊、你的体力啦、啊，安尼先。啊，卡叔讲，你啊早起呢时间是较无闲诶，啊较匆忙诶，你买当提早做好准备，你当选择要方便在健康餐点，譬如讲。优格配合水果、全麦三明治，还是燕麦丁丁安尼是。重点就是讲，早起啊，一定爱食。那、啊、第二点，咱食的物件呢，伊建议啊，啊，一定爱食温热。哦，你减肥这段时间呢，确实讲，咱会当配合一下温热的物件，譬如讲啊，姜丝啦、韭菜啦，啊，甚至辣椒。啊，就是讲，会当提高你身躯的温度。哦，提升咱身躯产热伊个效应，和咱的食饭后，你的代谢呢更加活泼，
进一步呢增加咱热量的消耗，安尼对咱体重的控制呢，就相当的一个帮助。哦，有一寡研究，伊讲啊，咱食咸的、食辛辣的，是毋是感觉刺激啊？哦，啊，你的体温呢，差不多会增加一度。啊，你的体温增加一度的时候呢，你身骨的基础代谢嘛，得力增加。哦，所以啦，以减肥的角度来讲呢，咱食这种温热食物，也促使到咱的热量代谢。哦，但是你嘛，袂当讲一直食这啦。哦，就是种虾米啦、辛辣的物件，会刺激你的胃肠嘛，你的胃肠会不舒服嘛。所以你会当咧日常的三顿当中，这当做辅助，唔是过度依赖哦。哈，啊，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咱一般咱食的物件，咱适度掺一寡这种温热性的食材，啊，比如汤也好啦，炒菜也好啦，咱来放一寡姜，放一寡葱啊，放一寡韭菜，安尼是。哦，当然嘛，适度呢，掺一点点啊咸，这也很好。好，咱身骨呢有一个真好的代谢的状况。哦，这是第二点的建议。第三点呢，就是少量多餐。哦，伊讲真侪人咧开始减肥的时候呢，头一个想到就是讲，哎呀，这个卖食三顿，卖食三顿。譬如讲呢，我食两顿，还是我早顿卖食。啊，是嘛？按两卖食，拢有啦吼。或者是讲咧，长期间咧，扛不倒。啊，希望讲安尼先会当降低咱对热量的一个摄取。啊，讲这无唔对，短期间咧，你的体重会下降，但是呢，你忍耐、忍耐、忍耐，所以你会安怎咧暴饮暴食哦。哦，颠倒你的体重会快速转到反弹上来。安尼针对咱长期间体重的管理呢，是不利的啦。哦，因为你会感觉真枵嘛，哦啊真枵呢，就是讲哇，我都控制食物件呢是哈，安尼边啊处理，伊讲少量多餐是上该理想的。顶多唔是讲三顿食一顿，食两顿，顶多是咱一天呢，一当呢食五顿。哦，一天五顿呢，安怎呢？每一顿啊，每一顿伊时间，包括伊食量，做一寡调整嘛。哦，咱当片面长期间呢，扛不倒。买当好，咱的血糖呢较稳定。哦，咱一天啊分做五顿，哦啊一顿甲一顿当中，你买当安排一挂健康的小点心。哦，三点钟适量吃一遍，安尼当降低你啊哦大吃暴饮暴食的机会，买当维持你身体有这个能量，买当稳定咱的代谢。哦，所以呢，针对减肥的人来讲，维持真规律。饮食其实呢，更加重要。哦，一般呢，有人建议就是你三顿正常吃，啊、哦，基本饮食的习惯，安尼是也是很好，因为咱会当维持一个稳定代谢，一个节奏嘛。好，过来第四点建议就是讲，有道呢，嘛都要家己啊，啊，小小的奖励一下。伊讲咧减肥的过程当中，真正吼，哦，真忍耐啊，安那讲吃好吃呢吼，但是你要忍耐。啊，袂当食。我真侪人以为讲，只要咱严格控制这热量，咱就会当咧瘦落来。但是讲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饮食的观念，包括稳定的饮食的习惯。啊，定时定量，啊，食偌济，避免的过度饮食。哦，安尼是呢，你的体重无法度控制哈，或者是讲长期间过度限制。颠倒造成咱对高热量的食物，也是讲针对这甜点呐、啊，吼、哦，你也非常希望吃，哦，甚至咧某一个时间点呢，会变作是安怎，哦，报复性诶进食，结果呢，规组呢都得排了了去啊。所以咱呢有当咱控制咱的三顿，控制咱饮食，咱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爱甲家己啊，小小一个奖励一下。啊，其实这嘛是维持啊，咱减肥迄种动力真对的方式。譬如讲啦，哈，我即嘛真成功啊，佮减两公斤落来啊，我的体脂肪呢，佮降一趴落来啊。或者是我持续维持健康的饮食一段时间啊，有道呢，你会当安尼小小享受一下你爱食的物件，哦，会当互你讲，你看我减肥有这成果呢，哦，更加有成就感，哦，然后你。小小安尼，奖励家己，加一点啊！你要，哎，你都要个恢复，哈，本来迄个控制，
吼、哦，就是你适度的放松啊，但是袂当过度的放纵，佮会当享受到你爱食爱，啊，然后佮持续向着迄个方向，啊，保持咱的体重继续，啊，控制饮食安尼是哈。第五点呢，就是讲咱点心啦，哈，食食点心，哎呦，袂当食点心啦，哈。其实讲啊，点心呢，唔是敌人，重点是安怎选，安怎食。针对呢，咧减肥的人来讲，当然你唔当安尼倒手摕一下糖果啦、饼干啦、高糖饮料啦、珍珠奶茶啦，你咧看看哈。伊讲这点心呢，你个当作啥物？当作一顿，当作正顿的一部分。哦，当作营养的这种品质，尤其咧减肥这段时间哈，确实讲，咱要选择的点心是低脂的、高蛋白哦，适量高纤的点心。安尼是呢，咱就袂讲食伤侪高热量的。啊、哦，咱咪当帮助讲咧下一顿呢，较袂食过量。哦，以后一寡建议啦，比如讲关东煮。哦，食食点心，食食关东煮，用关东煮相对就袂歹啊。内面有白菜头啊，有海带啊，有膳食纤维啊，有蒟蒻啊，蒟蒻低热量啊。哦，所以看你安怎选择你的关系，你的点心呐、啊。啊，关东煮以外，伊讲亲像讲小鱼干呐、啊、鱿鱼干呐、啊，还是讲啊低脂的这个优格。啊，这嘛一旦讲你的减肥期间，一旦考虑的点心。阿妈靠这个蛋白质的成分啊，阿你买干妈讲，哎呀，有食到物件，有一点点饱啊，过来，会当维持咱的肌肉量，这嘛是非常重要的。哦，减脂呢，但是这肌肉袂当一直流失。好、哦、啊，虽然即马讲到加因讲五点啊，哦，伊拢总有十点的建议。头前这五点呢，先甲大家报告，大家记起来。下一段，咱再讲另外五点生活上的，一旦讲建议，好，连咪讲，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4: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6: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8: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哎、欸，你好，我亮啊。
0: 哎，你好，你好。
9: 哎、欸，给你请问一下哈。
0: 请讲啊。
9: 就是讲，这髋关节只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9: 嘿，迄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9: 哈。
0: 迄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9: 啊。唔是啊，这髋关节只，我这脚掌头只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9: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躯上大块一块软骨啦。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躯上界活

0: 会软骨啦，
1: 嘿，
0: 哦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1: 哦，
0: 但是你腰骨食无力，所以你啊三焦钙好爱加咧食，
1: 哦，
0: 三焦钙好，
1: 哦，钙好啊，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1: 嘿，
0: 哦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1: 嗯 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1: 哦好，食、哦、但是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1: 哦，安尼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1: 好好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1: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卡头乌的内底内底面只。
0: 我给你报告哈。
1: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卡头乌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1: 哦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1: 好，安尼、啊，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2: 喂，你阿亮啊。
0: 嘿、hey, ，你好，我阿亮啊。
2: 阿请叫问你哦。
0: 好。
2: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多多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腰骨无力啦。
2: 系啊。
0: 那一听一听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2: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2: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2: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2: 啊，流涂骹，唔过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2: 无啦，我拢食补乳啊，用乳诶。
0: 阿姨几岁啊？
2: 我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诶三焦甲瓦骨来食吼。
2: 买啥？
0: 三焦钙好甲瓦骨来食吼。
2: 三焦
0: 三焦，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焦吼。三焦钙好吼，钙好。
2: 钙好。
0: 上钙好诶好，钙好。嘿，食好呢，腰骨诶钉，腰骨诶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2: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2: 用伊啰
0: 三焦甲瓦骨，
2: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2: 啊，这阮家多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2: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
2: 几啊间？
0: 沙拉有这个
2: 英
0: 湖药房、信辉药房，这拢有啊。
2: 信辉，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2: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2: 啊，安尼无写起，我连密码未记，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2: 啊，在时我来知
0: 哦。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2: 哦。
0: 好。
2: 好啦，我但不管啦，未晓讲，我去到药房再叫
0: 伊
2: 头家敲电话好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嗯，一两三个三，石头啊个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
2: 哎，
0: 瓦骨，安尼好唔？
2: 算三
0: 三粒石头。
2: 三焦钙好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三焦钙好。
0: 哦，阿未记得叫药房头家靠我哈。
2: 好啦，
0: 好，
2: 哦、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3: 本来算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4: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瓦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未平呢。
4: 食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3: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6: 行，拢行袂，骨只三焦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4: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7: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啊，讲到的是减肥啊，专家咧教咱有十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呢，就会当来减肥。当然，咱个感觉讲，较好奇的就是讲，伊甚至嘛认为讲，那有倒呢，食一点仔点心啦、啊，啊，食一点仔呢，可能咱较爱食的物件啦嘛，无要紧。啊，但是你的选择呢？就是要有一些挑选啦、啊，比如你选的点心是多一种点心啦、啊，你什么时阵会当我家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啦，吼、哦，等等。那你已经讲五点嘛，哈、啊，即马讲第六点，第六点就是讲你减肥啊，咱定定即马现代人吃外口啦，叫外口啦，有无？哦，一个呢咸啦，一个油啦，一个安怎呢是？啊，但是伊讲要减肥嘛，唔是讲都要拢家己煮啊。用水煮的吗？哦，就是讲你要选择什么款的物件来吃。你叫外口吃外口，你嘛是会当啊有所选择。哦，相对较健康的呀、啊。啊，譬如讲，你有减肥需要的人，你当优先选择的，亲像日本式的定时迄类的餐点。啊，譬如讲呢，烤鱼定时，这是建议的啦。用亲像这种的餐点呢，通常。那你当列出的两百只，当然嘛一挂鸡红，啊，你当个配合的米寿汤，啊，几行啊小菜，啊，像讲呢，这腌萝卜啦，哦，炖煮蔬菜啦，这买当补充的膳食纤维，包括呢维生素，包括矿物质，和整体的营养呢更加平均嘛。哦，你若想要食面，你买当选择啊汤头较清诶，酱料较少诶。配菜较多、哦、虽然你是吃外口，总是你会当有所选择嘛。安尼是会当帮助咱生活当中，虽然是吃外口叫外口，但是咱每当有一个整体控制。哦、相对的，哇，即马小酒吃外口是来去居酒屋呢，哦、来去应酬。哦，伊讲即马会当呢啊有所限制啊啊，譬如讲你叫迄种甜的啦，重咸的啦。哦，迄、那个下酒菜，就算讲要叫这种诶，你买当先选择亲像毛豆啦、生鱼片啦、哦、蔬菜啦这种诶，就是伊诶即调味料较少诶、较圆形诶食物。啊、哦，你买当兼顾着讲聚会迄个气氛，但是你嘛袂拍乱着本来你饮食诶一个控制嘛。哦，所以食外口叫外口，毋是袂当，但是你也有所选择。好、哦，过来第七点，第七点就是讲，伊讲卖靠买家啊，咧减肥啊，那些，用真侪人以为讲要快速瘦落来，哦，你就是减家啊，甚至咧卖家，哦，就是讲三顿加一顿啊，类似安尼些，但是伊讲实际上吼，过多一种节食啊，伊不一定会当帮助你减肥呢，甚至呢，恢复顿来风险是非常之高呢。哦，减肥的关键不是吃愈少愈好。哦，你要避免呢极端的节食，咱是要透过平衡的饮食，稳定吃物件，包括咱健康的生活习惯，咱的身体才会当更有效率来燃烧脂肪，而且袂阁大口顿来啦。所以咧，食物的选择上，你要加摄取一寡靠膳食纤维。而且较会感觉食落去感觉饱诶，哦，即全谷类、全谷杂粮类啊，哦，糙米啦、大麦啦、藜麦啦、燕麦啦、小米啦，哦，即种诶，哦，因为膳食纤维含量咧较悬者，你嘛可以补嘛，哦，安尼你补物件诶时阵呢，你较会感觉讲你有食到物件，你有食饱呢，有诶呢食物件无专心。是这种吞的吞的吞的，你都唔知影讲哇，食遮多呢，是不是？好，所以你有饱足感了，真自然。啊、哦，就当减少整体食物的摄取量。哎呀，有食到啊，有饱嘛，你就袂个戆戆的吃。哦，针对你的减肥的人来讲呢，通常吼、哦，干那要枵啦，要买食啦，实际上你嘛无法无可能长期间安尼是。啊、哦，第八点的建议就是讲。你爱呢缓解到你的压力，
哦，这个减肥有关系吗？用当然有关系哈、哦，因为你想要顺利来减肥的时候呢，除了控制饮食，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压力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用一个人长期间的压力真大，咱的身躯呢，就会分泌到压力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啊，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升高的时候，甚至持续真高的时候。哦，伊会将你的代谢呢变慢呢，哦，也影响到你的情绪，嘛影响到你的困眠，啊，你的代谢变慢，安尼恁身躯要代谢脂肪的速度甲能力是不是较歹去啊？一定的嘛，哦，所以压力若无好啊处理者，会变作你瘦袂落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为人压力大，哦，变作肥肥大口起来呢。所以生活当中你的学习安怎适度呢，和你的压力有一个消透，哦，安尼维持咱代谢甲体重的管理啊，拢会当有所帮助。哦，而且伊讲啊，咱若工作一段时间，咱都要用几分钟来创啥呢？深呼吸，哦，深呼吸哈，会当帮助你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是讲呢，每礼拜安排两次至三次的瑜伽，啊是伸展操，一种受欢迎的运动就对。啊，因为这会当稳定你的心情、身体，买当和你的新陈代谢呢，拢维持咧正常的一个节奏。啊，看起来真简单的习惯，但是长期间累积落来呢，对身体的帮助是真大哦。哦，另外伊讲食饭后呢。啊，卖去坐咧、睇咧、倒咧，哈，食饭后呢，爱徛起来，啊，徛30分钟的习惯，哦，啊，散步起来，啊，日常呢增加活动量，啊，这是一个小撇步嘛，尤其真侪人规工坐吊的嘛，上班的啦，哦，啊，食饭饱了呢，徛起来，行起来，啊，这能减少咱腹肚的负担，这非常好，哦，你若感觉讲徛吊无聊。哦，你会当呢一挂轻松的活动嘛，啊，听音乐啦，啊，整理物件啦，啊，这也拢袂歹嘛。哦，就是讲唔当食饱呢，就坐咧，甚至体力倒咧，也千万唔当。第九点的建议，就是讲啊，量身打造你个人专属的减肥计划。啊，这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无同款啦。哦，你是虾米款呢？镜头，我是什么款的生活习惯？你是什么款的头路？哦，我是什么款的工作？哦，有的人三班制呀、啊，啊，有的是安怎呢？好、哦，无名无利啦。啊，每一个人嘅身体条件好，生活形态好，包括饮食的习惯都无同款。所以讲啊，其实减肥减肥，真侪人来讲，无一套呢，是大家拢适用的啦。尤其啊，即马网络哦，资讯真系进步。哦，你甲看吼，迄网络顶面呢，遮侪教唆呀，哦，啊叫你唔通食啦，啊叫你安怎啦，安怎啦吼，啊其实呢，将快速和你散落来的方法，颠倒也和你走进去，这是特别无建议的。哦，啊你若讲真正要知影家己上适合什么方式，伊的建议就是讲，安尼你要找专业的人士，哦，医生也好啦，营养师也好啦。或者像运动方面专业的人员，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哦，你的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健康的需要，是不是啊？有的到年纪啊，啊，伊的健康呢，可能要调整什么些啊？哦，所以这呢，你当请教专家，相信专家，伊给你建立一套呢适合你的减肥的计划，而且呢是一步一步来。迄种啊，突然间快速的，会当互你欢喜间呢，突然间散落来，用黑就千万唔通。迄个网络顶面，还是听人讲的方式呢，特别较侪，啊、哦，相信专家就对了哈。第十点的建议就是讲，真侪人咧减肥的过程当中，透早量体重啦，中昼量体重啦，下晡嘛量啦，暗时嘛量啦，困前嘛量啦，啊，量体重的时候呢，规身骨痛根根。哦，感受到哦，迄、那个进步安尼是。伊讲，这重点是咧数字的变化，重点是你要有效，长期间
哦，保持迄个成绩落来，唔是讲今日呢体重啊较轻落来哦，欢喜几工，但加两工啊哦，如果呢一个感官啊，所以呢达成的是真稳定的迄个效果。所以关键呢，都用关键就是建立一个真好的生活习惯啊。哦，你即马真规律的生活，哦，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培养固定运动习惯。好，你这些习惯吼，这些健康的行为，变作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身骨的代谢能力嘛，因为你这种的改变吼，也愈来愈好嘛。哦，然后脂肪的代谢嘛，愈来愈好嘛。哦啊，所以你感觉好困，精神好，皮肤好，身材好，你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心理的态度，嘛愈来愈好呢。哦，你对自己嘛愈来愈有信心。所以呢，这专家所建议的这十点呢，实际上慢慢吃油啊，慢慢注射啊，但是你一定要针对咱生活上有所调整。哦，你生活上是不是当达到呢？伊所建议的，其实都是你自己自我要求。哦，人讲自律，哦，自己要求呢，真正会当达到呢。哦，专家所建议的，实际上来教育员的建议啊，一般来讲，咱的身材减肥效果是一定会出来了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落呀。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
4: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6: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8: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9: 喂，阿亮啊。
1: 嘿，你好。
9: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1: 哎，
9: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1: 哦，脚骨的倒位酸酸痛痛。
9: 改变者啦。
1: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9: 啊，你行较无力啦。
1: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9: 哟，我看不看那个脚背起来坐嘞，起码坐嘞要背起来吼，
1: 哎，
9: 都爱依嘞，啊才背起来。
1: 哦，一般来讲哈，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哈。
9: 呀，
1: 遐只是三焦钙好。
9: 嗯，
1: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
9: 嗯，
1: 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佮脚重重安尼
9: 啦。对，安尼重重了。
1: 啊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9: 无咧。
1: 去买来食吼。
9: 三焦钙好，啊我想讲，今日买倒哩话，固然咧两人男咧食好。
1: 安尼上好啊，
9: 嗯，
1: 安尼上钙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要夹话骨到顶食。
9: 哟，我是咧想咧，
1: 阿妈几岁啊？
9: 82。
1: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焦钙有甲瓦骨哈，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哈，卖溜嫩哦哈，安尼以后要佫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啊？
9: 啊，一罐偌济？
1: 三焦钙好一1500块，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
9: 嗯，
1: 再给你送位厝的去，好唔好？
9: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未行落去，我都上完都未行。
1: 阿妈，
9: 嗯，
1: 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再打电话去啊，给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9: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1: 好啦，给你送过去哈。
9: 嗯，好
1: ，OK， 好，阿妈，拜拜，
9: 拜拜，
1: 再见。
9: 嗯。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要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哎呦！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吃，吃真多，吃真多呢。吃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自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搞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的女朋友就是开家，有倒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直讲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这可能不是单纯呢食物件爱食尔尔，这变作是真正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B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哇，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风险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所以暴食症呢，不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不是伊食的量，遮多，不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较注意，伊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一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毋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解迄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啦，啥物是也未解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时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毋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毋是发生了会阁发生，伊咧食物件状态是啥物款啊？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先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自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安尼是。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多，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开始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不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调，一直食
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啊关度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啊，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哦，毋是讲啊，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这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套的一个出路，哦，这样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消套的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十来点钟诶，二十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咧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啊，照顾幼婴啦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定诶嘛？哈、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一直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哈、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即、哦、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啊、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你干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的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的时阵是真快乐的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咪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咪呢要食冰淇淋，啊，食啥哈？是一种期待，一种享受诶。就是我食真侪了，感觉哇，食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食遮侪。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而且你会当咧必要时阵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食严重呢，敢若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伊情绪呢未稳定，未安尼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笋，伊毋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杀伊咧行，杀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啊！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袂，我后边袂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吼，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啊！啊，这食好食啊！哦，我加食一寡哈，但你会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会讲我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心情真歹，袂嘛？好、哦，阿、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好、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有个人，哦，叫头家妈，还是考了歹，好、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有个人是啊，叫头家妈，还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哦、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像你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当较好啊吗？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唔是一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互伊爱安尼一直食，啊食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会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呢，甲你绑架，唔是安尼单纯讲是舒压安尼先念念。啊，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会去忽略去，干那在讲啊，这人哦，安尼真好食。好、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
哦，甚至有可能是诶，卡卡山山啦、啊，哎呦啊，山山来个真好食，安尼先。哦，啊，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来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跟他讲，哎呦，不要安尼食，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感觉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哦，安怎？本来是哦，袂当食，啊，袂当食，啊，袂当啊，但是到尾也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死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跟那麻痹同款，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的体重啦、外形啦、家己的控制力啦。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啊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安尼天价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会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三星。咱头多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困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增加吼，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就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就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呢要食物件，啊，食落去了呢，哇，食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食物件时候呢，伊上爱食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的暗时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安尼先。哦啊，所以呢，安尼先你要要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下，熬上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家哥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3: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好滑滚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8: 阿良哈，
0: 嗨，
8: 哦，等你好几个礼拜，
0: 哎，拍摄，请讲。
8: 好，我经常去酒店讲是迄个软骨啦，补气吼，
0: 是，
8: 啊，拢真疼啊，我刚才听你讲是食瓦骨是无？
0: 嘿啊，但是肩胛头炎的较薄，真疼吼，
8: 嗯，
0: 你是一边啊两边？
8: 诶，一边较疼，即马一边阁小块开始啊。
0: 吼，啊是做啥物头路啊？
8: 哎，自细汉做啊，到即马70多岁啊！
0: 哦，莫怪哦。
8: 我是要甲你讲，
0: 是，
8: 咁就爱兼迄个钙好呀。
0: 三少钙好哈，
8: 爱兼咧无？
0: 你上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是你瓦罐呢，一开始爱三顿食一顿两粒。
8: 我食第二罐啊，要完啊。
0: 啊好，安尼用诶，啊两行斗阵食。
8: 好，我去请教吼。
0: 好，
8: 嘿，使同齐食少两项。
0: 对，斗阵食无问题。
8: 啊好，啊我以前是，
0: 嗯，
8: 我要甲你请教，但是食了有好去，啊，不过即卖，我那感觉拢迄个滚吼，咱敢那迄个滚咧疼呢，软脚疼。
0: 脚会倒位咧疼。
8: 脚在乌，这足侪回，这是一定的，啊，就无讲足疼，但是我拢感觉拢会酸会软，啊。有当爱听安尼，拢规只脚安尼软啊个酸啦。
0: 哦，规只脚软个酸哈。
8: 再
0: 看下到咱本身除了讲骨头爱肌力之外哈，咱的肌肉收缩力较无，你感觉规只脚呢酸啊个无力？
8: 嘿，
0: 哦，会安尼是啊。
8: 啊，我脚倒脚有一粒瘤，即阵啊，即个外围才开始有诶。啊，迄唔知是血管瘤啊，唔是啊，迄无去照嘛，唔知吼。
0: 迄靠可能是脂肪瘤吧？
8: 脂肪瘤哟。
0: 当然你去检查一下嘛，真好啦。
8: 哦，对啊，你啊，遐照都真平淡。
0: 哎，
8: 筋骨较重要啦，啊，迄无要紧啦。
0: 筋骨较要紧哦，其实你头拄啊讲的迄吼。
8: 嗯。
0: 你人有精神啊，真大块不？
8: 我是普通啦，大家拢讲我身材真水啦。
0: 哦，安尼真标准。
8: 是普通啦。
0: 安尼对。哦，我那有老伤瘦吼，你看下头无肉无迄个肌肉，收缩力，迄脚卖酸软卖无力啊，
8: 伤做粗重的啦。
0: 你伤做吼，身骨会产生粘性吼，会造成咱的循环歹呢。
8: 嘿啦，循环我那无好，唔只只疼也疼。
0: 对啊。
8: 哎，我以前是拢有食香菇精加迄个雪利旺。
0: 哦，那香菇精较要紧呢。
8: 好。啊，雪梨丸较无要紧吼，
0: 但依你问起来问题啦，
8: 嘿嘿，
0: 哦，人高精会比雪梨丸较要紧啦。
8: 哦，
0: 啊，雪梨丸是针对
8: 女性，
0: 好好，你来当夹咧，安尼上好哈。
8: 好好好，
0: 谢
8: 谢
0: 你，拜拜。
8: 真歹找你呢，
0: 袂啦，
8: 好好，拜拜。
0: 你留电话哈，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9: 喂，你好，阿良好。
0: 嘿，你好。
9: 嘿，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9: 那个三九钙好，
0: 啊，
9: 那个是我妈妈要吃，80几岁，然后说，腰跟那个就是脖子那里会酸，然后她是一天吃几颗？
0: 80几岁啊，老人家哈，骨质都会比较疏松了哈，所以呢，他每天基本的量，再去能量，暗时能量一定矮，因为我们需要1200毫克嘛哈，所以老人家呢，我们希望就是说，知道他的骨质比较疏松的，那你鼓励伊三顿食，一顿能量。如果他说啊，我啊，卡卡不拉啦，又再骨卡袂记得啦，哈，那你就请他三顿吃，好吗？
9: 啊，那
0: 吃等拢能量。
9: 如果是假设说他吃一个月后，可以减量吗？
0: 看看他本身呐、啊，卡是不是卡有力啦、啊？有只骨是不是卡有力啦、啊哦？他有没有讲说这个走路卡无力啦、啊，卡未久啦、
9: 啊欸？腰椎他是没办法站久。
0: 哦，安尼对，哦，安尼我希望你初初开始哈，三朝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另外就是讲也苦啊，未苦啦，
9: 他没办法蹲啊。
0: 好，如果没办法蹲哈，你瓦骨可以夹你食。
9: 哦，瓦骨啊。
0: 嘿，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9: 小朋友吃的话，三朝该会
0: 来
9: 可以。
0: 如果十二岁以上哈，就是四粒哈，那九岁就是三粒，六岁就是两粒。
9: 哦。哦，
0: 啊，这小朋友几岁？
9: 七岁。
0: 啊，七岁哈、啊，七岁当食啊两粒至三粒啦。
9: 哦，两粒至三粒。
0: 对，
9: 就是一次吃一颗。
0: 哎、就讲你早起一粒，暗时一粒，来十二岁哈，四粒，九岁三粒，
9: 哦，
0: 六岁两粒。
9: 哦，好，
0: 好不好？
9: 好
0: ，OK，
9: 好，
0: 好，
9: 谢
0: 谢，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0: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11: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2: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11: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骨只三焦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

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即马要来讲我一个朋友，哦，伊就是安怎的身骨安尼生啊，红啦、青啦、青啦，哦，啊，一块一块，啊，一块一块哈。后来了解是这荨麻疹，本来伊以为伊中毒诶，哦，佮乌白食啦，啊，啉烧酒啦，哦，然后中毒啊，唔是啦，伊是荨麻疹。啊，伊甲我问讲咧，唔知倒一人，啊，害我去啊，互伊传染着。哦，这荨麻疹敢会传染？哦，虽然今麦来讲这荨麻疹哈，荨麻疹呢，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伊的盛行率哈、差不多是20%啦。尤其啊，前一段时间，咱讲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啦，后来呢，就产生后续的身体上的一挂长新冠的一个症状，其中呢，荨麻疹，你嘛定来看到有人呢发生。哦啊，荨麻疹一个称号叫做风疹块，哦，起疹啦，啊是种是，伊这是暂时性的真皮水疹，所以伊会瘙痒嘛，会痒嘛，爱红疹，后头呢是规地规地，后头是干那嘞一撩一撩，哦，甚至是圆可爱，啊，环状红斑，哎，扩大到呢嘴唇啦、目睭皮啦，啊是讲脚手啦。这可能跟呢肺梗性的水肿有关联，啊，那应用到咱呢呼吸，啊是消化，买地输了你喘气也困难哦，啊冰白哦，啊漏塞哦，哦啊当然伊外面的皮肤啊，你看起来真艰苦啦。不过一点，荨麻疹呢，伊并未传染。哦，所以我的朋友问我讲，唔知多几人，吼、哦、传染不过来，伊就是。流行性感冒吗？好、哦，唔是哈。啊，诱发的荨麻疹的原因真多。好、哦，气候的变化、空气污染、感染、慢性的疾病，还是压力啊，情绪的波动。哦，甚至食的物件啦，你食药啊啦，啊，拢有可能。哦，啊，诊断的时候呢，医生来根据讲你这个病情多久来看，讲伊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哦，急性的六礼拜来啦。哦，那超过六礼拜就慢性的。啊，急性的荨麻疹呢，甲过敏较相关。慢性的荨麻疹呢，点了是甲咱身躯哈，咱这免疫系统瓦化呢是有关系。哦，所以你来看医生，你要主动甲伊讲，哦，你过敏无啦，你有食什么药啊记录无啦，哦，你有什么病症啊无啦，还是讲你的生活习惯？啊，这拢会当帮助医生咧了解讲你的状况到底是安怎。真侪人想讲咩咧，透过验血查出这个过敏源，实际上急性的荨麻疹，伊的过敏指数呢上升，性管是有限的。慢性的荨麻疹呢，大多数伊是免疫反应，唔是单一的过敏。哦，所以当检验的项目真有限啦，啊，无必要，啊，无必要去做些代志哈。啊，部分的患者呢，就是咧气候咧交替时，哦，吹到冷风啦，捂到冷水啦，安尼时候，哎呦，较严重。啊，那烧的呢，会干啊，较无遐尼严重。啊，即卖呢，就是啊，朋友咧问，人讲啊，用酒精啊。啊，酒精抹抹擦擦咧，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呢，食这种啊麻油卵，啊是讲呢燥热的物件啊来食，讲安尼是会当气寒，啊气寒，但实际上呢，因为荨麻疹本身呢，伊就来得快去得快一种特性，所以食这物件好啦，是抹酒精也好啊，你感觉讲哎呀好起啊，哦，这是偏方吗？实际上呢，伊来得快、去得快的荨麻疹，唔是真正你遐有效，是本来就要好啊。哦啊，颠倒你若耽误到治疗，颠倒可能会变作慢性诶，颠倒怕医啊。当然目前来讲，这医疗是愈来愈进步。哦，为传统诶，就是抗组织胺呐、类固醇呐、啊即嘛新呢，啊，这种深入制剂，包括治疗一挂方式嘛，愈来愈新。哦，所以面对着呢，发生后这种的荨麻疹呢，咱就是早早看医生，
啊，撇免家己啦，啊，听这部听那部安尼先。好、哦，诶，颠倒呢时间去应用着。哦，颠倒生活管理方面呐、啊，减少压力，规律的运动。哦，撇免迄种高温，也是啊，想去肮脏的迄个环境。哦，你着记录什么物件甲你诱发的。啊，这当然协助医生啊，找出了病源，咱要甲处理啊，就较简单安尼先哈。所以呢，咱甲大家做一个整理哈，咱讲个荨麻疹，咱个讲话，咱个讲法叫做起疹膜。哦，原来是起疹膜，啊，大家知影咯哈。所以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皮肤病。哦，啊，荨麻疹的症状与形成，就是咱个皮肤表皮，刷到嗰度是真皮。哦，真假真，哦，真皮内面呢，肥大细胞，这个细胞呢，伊放出来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化学的物质，安尼所引起的，啊，伊表现就是咧皮肤顶面嘛，所以你突然发觉就讲，迄大大细细，啊，各种形状、红肿斑块，爱痒、爱擦疼，哦，烧红烧红，哦，边缘呢，个也敢那呢发红起来。干那什么呢？网啊，给你顶落去，网啊顶落去了后呢，出现的迄个皮疹。啊，荨麻疹呢嘛，可能影响到咱的嘴、口腔、甲咱脑的黏膜，所以咧严重的甚至啊，吼、哦，你喘气也困难的。啊，那以国外的统计来讲，大约有15%至23%的人，不带着种病。有人就是讲，唔知嘛，会多一天开始也唔知呀。皮肤就是安尼，哦，安尼痒，安尼撩，啊，一个撩呢，皮肤就留一痕红肿的迄痕迹啦。哦，天气一个变，吹到冷风，目到冷水，哦，就皮肤就痒啊。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斑块一块一块。啊，有人坐久了，啊，脚床呢就红肿，啊，就痒。啊，有人是一个运动，流汗，啊，是热。啊，规身骨就安尼痒，哦，然后就是啊，一粒一粒，迄红疹哦，就出现安尼先吼。所以呢，急性的荨麻疹来讲啦，一般啦，真少超过一天也未消失，上最差不多两三天，哎，家己好起啊。但是有的呢，是安怎好啊，过来，好啊，过来，超过六礼拜以上，安尼先就是慢性的荨麻疹，有的甚至拖几啊年哦。你大家听哦，所以咱呢有一寡呢，拢爱先注意一下嘛，看家己是什么原因所诱发的。用食的物件来讲，开造成荨麻疹呢，牛奶、鸡卵、海产、发酵的物件啊，咱上爱食的巧克力、豆、咖啡、水果呢，包括金蕉、山呀、tomato、草莓、葡萄等等啊，那是当然不能饮酒啦。啊，过来比如油啊，包括抗生素、止疼剂、镇静剂、安眠药啊、利尿剂等等安尼是哈。那是感染安尼带着的是糖加着啦，啊是讲咱的喙齿跟咱的气管所引起的种感染牙周病有无？哦、啊，鼻窦炎呐、啊，啊是尿路的感染，鼻干湿干嘛是原因哦。哦，或者是念珠菌的感染、滴虫等等安尼是，这是感染。哦，啊那讲穿溃竖入去的引起的，像霉菌、灰粉啊，这个乌蝇豚，啊是狗啊啦、鸟啊啦，迄、那个皮屑啦、毛发啦，包括呢化学的引剂，这嘛是有可能的原因。哦，啊那身体方面呢，譬如讲，咱有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有会带着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有的是红斑性狼疮的，啊是本身呢有这恶性的肿瘤啦吼，等等这。另外，咱身体方面呢，你也去安尼日头晒干呢啦，啊是讲啊这冷热变化，啊有人安尼浸烧烧，然后个浸冷水哦，迄种冷热变化，甚至天气的冷热变化拢会，啊运动啦、流汗啦吼，等等安尼是吼。啊，那是体质跟精神方面呢，是现代人呢啊，开始注意的哦，精神压力真大，代志真紧张，哦，什么代志啊，真惊吓，啊是真愤怒等等啊，那是哈。所以你讲为什么带着荨麻疹？
这些原因呢，哇，这么多哈，所以咱重点呢，咱预防，预防哈，你诱发的因素，卡叔讲你知影是什么因素，安尼就尽量爱撇开嘛，哈，譬如讲呢，咱厝内湿气卖伤重，哦，卖乌烟囤安尼先，啊，尽量呢，那会当了卖饲狗啊啦、猫啊啦，饲一挂宠物，我是讲你的体质啦，哈，啊，那对冷空气较敏感的，啊，咱就是要戴口罩嘛。哦，寒天啊，戴手套嘛。啊，有一寡呢，较会产生过敏呢。啊，上明显的就是海产嘛，酸呀、往来奇异果。哦，安尼尽量食较少，甚至卖食呢是嘛哈。当然，依咱中医的观念啊，认为讲呢，寒冷伤脾胃，较卖食呢寒的物件安尼是哈。因为一旦咱呢胃肠系统那是较差起啊。咱的身体较无阿多呢，排毒啊，即个湿气啊，湿气啊，即湿那累积咧皮肤顶面啊，伊就会长疹子嘛啊，起啊起疹对啊哦啊，所以那是咧胃肠内面积存呢啊，你就漏屎嘛。哎、啊，那累积你的气管呢啊，你就咧流鼻嘛，啊是痰嘛哦啊，那女性来讲，就开完啊下体就靠一挂分泌物安尼是哈、啊，当然想要紧呢。充足的睡眠、运动、舒压，哦，所以真侪医生咧讲，吼、哦，伊讲啊，咧临床上呢，只要讲你改变了咱生活一个脚步，哦，消透了生活压力，拢会当改善呢，这慢性的荨麻疹。啊，普通时啊，你睏个饱咧，啊，规律的运动呢，活动筋骨，疏解压力，啊，精神咪也紧张，哦，啊，这运动方面呢，较建议的就是会流汗。有氧运动啦、啊，一老怪运动呢，安尼先是靠理想哈啊，以上是甲大家讲这荨麻疹，就是咱讲的起疹嘛，和大家有一个了解哈，以上。

0: 进攻股。
1: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暗里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呀。之前无脚头，就直接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3: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6: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活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8: 啊，阿亮哦。
1: 嘿、hey。
8: 我要请教你哦。
1: 好啊，请讲来。
8: 这个我那个脚吼。
1: 嗨。
8: 安尼徛咧哦。
1: 嗨。
8: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啦。
1: 是。
8: 你要食啥好？
1: 八手计伤无？
8: 唔办呢。
1: 啊，今年几岁？
8: 今年哦。
1: 嘿、hey。
8: 今年86咧。
1: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8: 不会不会都袂无钱咧。
1: 阿公，这个三椒吼，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8: 三椒哦，
1: 嘿，三椒钙好啦。
8: 哦，三椒钙好，钙好。
1: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吼。
8: 哦。
1: 啊，你知去倒买吗？
8: 我唔知呢。
1: 你住倒？
8: 我彰化。
1: 彰化是彰化市吗？
8: 是彰化市咧。
1: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8: 哦。
1: 你知影倒一间？
8: 唔知，喺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1: 你甲买三阿良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8: 一顿食两粒哦。
1: 嗯，三顿。
8: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1: 拢无要紧。
8: 拢无要紧哦。
1: 嘿，伊个白色嘅胶囊吼。
8: 胶囊
1: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8: 哦，一盒1500块。
1: 嗯，啊讲啊，你会苦未？
8: 苦哦。
1: 嘿。
8: 苦嘛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1: 嘛、哦、较退化啦吼。
8: 哦哟哟、哦，
1: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活骨，
8: 搁买一活骨咯、
1: 哦。嘿，啊活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8: 活骨甲
1: 十项安尼记诶未？
8: 三椒吼、
1: 哦。嘿，啊甲活骨。
8: 活骨。
1: 嘿，在、哦、吼。
8: 哦。
1: 好不好？
8: 好啦。
1: 哦 ，OK， 好。
8: 好啦，好啦。
1: 哦、好，阿公再见。
8: 好，
1: 拜拜。以上广告，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心甘情愿的，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哎哟，好嘞，今天股票又起啊，吼，咱的台股哦。哦，已经又回到42000点啊，哦，以上啊，哦，啊，来继续发大财吧，谢谢啦。不过今天呢，国际哈，国际哈，世界各国瞩目的还是川习会，今天要正式登场啊，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昨天晚上到达中国哈，北京了，哈。其实，为5月份开始哦，5月1号开始呢，这个陆陆续续哦，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影片传出来的，是讲美国的那个战略运输机，安尼一架个一架，一架个一架呢，一直载物件，好，一直载一挂配备哈，这个运输很多很多，好，为了就是要这个安排川习会，其实川普到中国哎，一挂这个很多的东西哈，包括人员战略。配备哈哦，什么物件，反正拢为美国载去的掉。为5月1号开始，每天哦就有中国的民众哦拿着长枪短炮哈，这里拍那里看哦，大家都哦迫不及待的哈。昨天呢，川普的空军一号这个无人机降的这个降落在北京哦，这个首都机场的时阵哦，有足侪人，虽然当然是现场有管控啊，民众哦不得这个接近好。所以的用诶长枪短炮啊，远远的拍，远远的看哦，哎，大家都要看那一部哦，这个哈名闻天下的美国总统的哦，这个空中坐骑哈，空军一号。沿路呢，就是从机场要到这个川普总统下榻的饭店哦，整个首这个北京哎，这个街道呢，也塞公吼哇。真的是那个维安呢，吼，维安呢。当然，你也看到讲，甚至当地也有人说，他今感觉啦，吼，感觉就从机场到到那个饭店的那个阶段那个路，吼，我就这两种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变成美国，因为到处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哦。维安人员车队。看起来好像也是美国为主哈，哦，因为进前都已经稳住这车辆轨迹啊哈，所以我就这样讲，感觉好像，欸，甚至当然了，有一点半开玩笑，但也是哈，哦，半真半假啦。有人讲好像北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一种的感觉哦。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呢，哈，以空军一号专机呢到达中国的北京，这个下飞机的时阵哈，哎、欸，哦，哎、欸，这个我就在今嘛的防治东网络那种直播的哈，这个哦，从飞机降落啊，然后哦，这个所有人员在 stand by 哈啊，然后到这个川普下飞机，陆陆续续呢，这个随行人员下飞机哈。全程呢，我嘛就注意改款哈，这个川普是几乎没有笑脸哈，跟伊平常哦，诶，无啥讲哦，川普现在真的尤其是经历啊这个伊朗中东伊朗战争了，吼，我川普真正有跟他有较沉，吼，有较定调啊吼。大家在机场看到那一幕是最高规格的欢迎啊，这个国外的元首。但是有一个画面哦，我看的我根本就受不了。我安尼改观察起来，川普好像也是很不喜欢哦。就是哦，中国个特别安排哦，差不多好几百个哦，那个年轻人呐、啊，哦，年轻人呐、啊，男男女女可能是学校大学的这个学生吧，哈，都穿统一的哈这个制服，然后呢，拿着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小旗子啊的底下的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欢迎欢迎，又热烈欢迎哈。好，一样的口号，一样的口号，底下一滴重复一滴话，然后一样的动作啊，挥舞着一样的旗子啊，穿着一样的制服，有很多人说什么时代啊？啊，在中国那个用这种的模式哦，哎，就像的是跟那北韩呐、啊，哦，就是北韩的、啊、北韩会搞的啊，或者是中国哦，哦，比较以前也是都会这样，你也给卡扎连战啊。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说哦，就也是很多派很多小朋友，连爷爷您来了哈、哦，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哈？弄统一的整齐划一，统一的哦，连爷爷一准是叫小朋友，啊，这边川普呢是叫迄、那个这个青少年啊，拿着这个两国的旗子啊，底下重复那个口号哈、哦，哦，我干嘛讲哦，就八股哎，哦。我得看川普他喜不喜欢哦，看得出来川普是不喜欢哦，但是礼貌上一下飞机来，这些年轻人就站在两旁底下咧，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伊嘛徛底下徛一宽啊啦吼，哦，接受大家这样的这个欢迎哦，但是哦，我看已经徛袂掉啊，伊得个先顾边诶，这个中国代表的这个去迎接的吼。加拿大，我归改攻啥呢啊，然后就开始起步走啊，一定讲啊，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安尼吼，差不多是伊个意思吼。佮继续徛伫啊，一直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吼。佮加听几句啊吼，真正系阿心哦。
1: 这是哦，川普暌违九年哦，再次访问中国。原本哦，这去访问中国是2017年啦，2017年的11月哈，这是川普第一任。其实哦，这哦有比较嘛，这是暌违九年之后，川普再次踏上中国，跟他九年前差别在哪里哈？我就跟扫掉的这一些哦欢迎或是干嘛？其实，迄阵啊，川普对中国的态度，甲九年后九年后，他中间又跨了一任嘛，哦，就是跨了拜登这一任，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场中美这种国事互访大戏的这个重点因为一直到2017年哦，在一个月份川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蔡皮巴的总统。就任不到一年哈，属于国事访问的规格哈。伊准那有还有一个重点，那一次哈，他有带梅兰妮亚去，习近平冒出英某跟什么远呐、啊？何立远呢？啥不重要了。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柔性软性的外交，而且那个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对中国。中美是不是要从这合作的格局到竞争的格局，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但是九年后呢，其实光不要讲这些什么什么飞机什么阵仗，光是没有带梅兰妮亚来这一场就不是那种很柔性的这个外交，而是你管一出来哦，那讨论稍微做我们做一下资料，这次带来的卢比奥 都卢比奥国务卿嘛，这讲国际事务，但是卢比奥是什么？之前被中国拒入境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0: 就跟他今麦被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沈博阳一样啊。
1: 还有哈，
0: 跟也是被列入制裁名单。
1: 还有这个，这美国还有什么商务部长哈，卢特尼克还有嘞，
0: 国防部长，
1: 什么战争部长，今麦叫战争部长，
0: 叫战争部长，
1: 赫格塞斯，
0: 连战争部长都出动，
1: 所以基本川普来哈，
0: 有一点来者不善的感觉，
1: 而且 day day 啊，36个小时，几乎是那种哦，我那边德西贝来公没有讲正式的啦，没有在那边那么软性，然后各去参观，
0: 来欢迎欢迎
1: 哦，各去参观啥，然后去做一个软性，没有，因为基本九年之后的中美的格局哈，其实是完全的转变了嘛。基本川普来金刚丹哈，其实我干嘛哈，这一次哈会谈到哈。不会谈到台湾台海问题啦，我觉得会谈到，但是不会做什么决定。很大多数啦，可能基本美国被带着压着中国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因为基本来了很多很多的企业的大佬嘛。张即将美国总统专机吼，空军号咧飞时阵吼，足侪人咧看。除了川普之外呢，他说上面在的那些老板们，Tim Cook。苹果的现在的执行长
0: 库克
1: 马斯克
0: 特斯拉的马斯克
1: 黄仁勋
0: 啊
1: 吉泰朗麦公这三个人的这三个人的公司加起来的市值就差不多美国市值将近三分之一的美股的市值了，而且那个吉他李克刚
0: 还有波音执行长波音飞机执行长，还有黑水集团执行长，
1: 所以刚才你讲
0: 黑水集团是干什么？
1: 科技，科技，金融，阿哥有啥嘞？这个美国本土的三甲，这制造业就是波音嘛。这一次绝对是叫你要，我猜啦，就没有那个习近平没有花个$5,000，你看连日本、韩国、台湾都已经花了$5,000，中国这个经济体量跟中美的这个关系，习近平不用花到$1,000,000,000嘛，8000亿啦。我再猜啦，最后至少$8,000亿的订单啦，波音的订单。那个还有黄仁勋的订单，还有苹果的订单，有的
0: 特斯拉的，
1: 但是 Vigo 这边会有一点把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会有点放宽，因为相对来说 Vigo 嘛需要中国，我们这是互需，我们都讲利益，我们不要讲情绪，美国也需要中国在哪一些事务上得中东，其实中东这个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会前会他们就谈到美国希望中国去协调对于伊朗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阿哥还有第二点，还是做关键的稀土。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第三个，汇率人民币的离岸的汇率现在太低了所以咱陶兄问价嘛，你讲嘛讲啊，这个
0: 私底下了，我那个不给了。
1: 这个贝森特伊的星期，这个韩国加这个中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是说
0: 何立峰
1: 的讲，人民币在境外这个在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你要升值然后达到两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这一场的谈判。商业为主啦，军事一个卢特尼克来，不是卢特尼克来，那个什么赫格塞斯
0: ，
1: 我的操啊，战争部长来啊，你就不要再这个台海给我搞有的没的，但是细节上36个小时，我就不会谈到很正式的军事这边，这一次最主要。中国的商业型就跟前几次川普去不管去中东啦、去日本啦、去韩国一样被叫人家国家买单 Made in America 的 Made in USA 的产品
0: 好不好来那个条件不用讲啦这个川崎会今天早上要开始进行了川崎会那这边的聚焦川崎会其实是聚焦刚刚都要 Pocket 大概有讲我们给条件不用报告大概聚焦五个有五大会谈的重点根据知情人士一个讲基本美国到中国的访问，你看没有带那个叫总统夫人，这代表不是柔性外交，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
1: 就是要写武丁啦。
0: 这个知情人士的把它定调为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就是要给中国叫做极限施压。

哦，极限极限的施压。施压什么？施压都有，包括在国防战争的，或者是金融的，或者是贸易的，这个很多好有五大焦点，我给听众朋友报告，所以基本其实大家就是摆明，我就是要给你极限施压，所以整个气氛呢，我就只能够看川普从下飞机一路上看他几乎没有笑脸，都是严肃的严肃的，所以有一点跟他煞气腾腾安尼吼。哦，我不是要来底下，吼，恁安尼底下来人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哈！我就是来跟你哈，这个下达极限施压，下达命令的丢啦哈！你谈不谈？你接不接受？好来，这个就是啊，今天就要进行这个会谈了，而且就可能就在现在这个时间，川西哈就开始见面要会谈。那个如果满意呢，达到满意的话，可能就满手的订单，川普就带了满手的订单齁，熊盖博的几十兆啦，和台币几十兆这样的订单回美国。如果不满意的话啦，当然这我那半开玩笑，也不是说不可能，有人说可能空军一号还没有回到美国，在半路的时候齁，川普就下命令开始轰炸伊朗吼，吼这个炸烂吼，而且呢吼，这个目前呢留在美国看家的是谁呢？副总统范斯吼，副总统不来嘛？川普你看他带了那么多重要的吼，这个国家诶，这个阁员还有企业家来，副总统一定爱老姐咧底下咧话嘛，吼底下过处的对吧？吼，副总统范斯有讲哦，伊讲其实川普要出发之前已经写好遗书，吼。写好遗书啊，遗书里面有交代说，万一他如果在这个去中国访问的这个这一趟的行程里面，万一如果碰到他又被暗杀，其实他已经有被暗杀的阴影了，川普其实有心理上多少，因为一被暗杀好几次了齁，加上现在跟伊朗关系，过去暗杀很多都是齁代理人嘛，代理人齁，那代理人背后是谁齁，大家就齁破龙灾嘛齁，有好几次的暗杀幕后齁都是伊朗嘛齁，就是伊朗。所以为什么川普齁这个对伊朗真的真假是齁就北宋的齁。所以呢，根据范斯一个讲哦，川普总统有写好一份遗书，交代讲，万一基本的行程当中，他如果又碰上暗杀的话，一交代范斯讲，你一定要马上把伊朗给我炸烂掉，哈安尼，好，这个足重要的哦。来川西会呢，伫啊，今嘛这个时间呢，正在哈这个进行哈。好，来这一次的哈五大聚焦哈，川西会会谈的五大这个焦点一哈，好就是伊朗战事哈。伊朗战事呢，美国的意思是爱中国要哈施压，强力施压伊朗哈，安尼就对啊哈。好，都是达到美国的要求，一定中国，因为他伊朗的背后就中国嘛，要中国你要去哈，伊拉讲没听，你要想办法，你给我，你就对你的伊朗，嘿，你也细汉的，你那讲没听，安尼你也无路用啊哈，你要极力的施压伊朗，安尼的对啊哈，有关于这个伊朗的战事，安那无，哈，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伊朗哈，那就等着瞧吧哈。好，来，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贸易哈，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带那么多啊这个企业家哈，哦这个企业家去，那当然就是川普是生意人啊哈，希望可以收到满满的订单呐哈，哦这个大家都爱来签协议啦哈，这哦包括你要给我跟美国买什么哦啊，包括还有就是说他也施压中国，这个已经在前几天这个他们的这个财政部长已经先在南韩跟中国谈好了，就是要中国的这个汇率要调整哈，这个汇率调整的话，那你要这个贸易大概哈来做生意安尼哈，你就多买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当然了哈，也让你的反正该问起来这足侪这边吼，这两天哦足侪中国人接受访问的时阵，他们都很开心川普去呢，大家拢对哦就想要看到他的车好，看到啥拢好，拢就欢喜的哈，因为他们认为说

0: 还有 AI 人工智慧，这个也是这一次要谈的，美中贸易要谈，还有一个毒品芬太尼要谈。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街头，很多人都吸毒，美国人吸毒吸毒到这样，在街上这样，大家都变成僵尸这样，像僵尸这样，肢体的僵硬，有的人这样，身体都变成老骷髅这样，都站不起来，有的人就是这样，衣衫不整这样，就变成真的就是丧尸这样子，那就是都吃毒品的，很多都是这几年吸食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大量的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啊，但这个芬太尼它又便宜，相对来讲便宜，所以有很多人吸食上瘾了，到尾就变成丧尸这样。好啦，所以芬太尼的问题也是美国一直头痛的问题。那美国长期指控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芬太尼的前驱化学颜料。好来，就是这个芬太尼毒品的它的这个制造原料就对了。所以川普的政府认为说，对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才能够帮助巩固支持者的基本盘。所以呢，这一次要谈的是美中贸易，还有毒品芬太尼的问题，然后呢，还有 AI， 这个美中的 AI 智慧，美中这个贸易的问题，那还有伊朗战争的问题，至于台湾的问题是免不了哈，就川普不提，大概习近平也一定会提，但是提到双方大家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想不会有大改变啦，不会有大改变，顶多啦，有些是一挂嘴唇皮啊，给你拔烂起来安尼啦，没有，这是台湾问题。好，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川习会。
1: 那你听看嘛，这里有一个美中高级研究那个倡议的顾问哦，委员指出说，这边的这里、中美谈判到底的他的观察的重点在哪里？这边呢，川普说实在的，跟2017年比较起来，他这次美国谈判筹码其实是比较薄弱。为什么呢？我们听听看，因为美国的法院限制了，最近还是有美国很多的这个大法官事件出来嘛，限制了他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出口商品随意加征关税的能力。第一个就是川普用行政命令加征关税，这个权利被美国自己本身的大法官视线给冻结住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伊朗战争也推升了美国国内这个通膨，而且这个通膨 会最直接会影响到什么？在一鬼魂啊，共和党要就是美国还是有所谓的议会的国会的选举，随着11月份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失去国会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的风险升高，即便相较之下虽然说中国经济趋缓，但是呢我习近平没有丧失对于国内政治的控制的能力或者是经济的压力。因为说实在的，民主国家好跟坏都是一体两面。好处就是说你这做就挪啊，本选举两党啊，还是讲两党啊，其中选举给你惩罚，4年后把你换掉，这是第一个。但是像这种中国、俄罗斯、北韩，甚至是伊朗，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他算是专制独裁，但是对于你的最高的领导者来讲，
0: 有绝对权力，
1: 或者说他不怕啊，他没有什么连任的权力啊。
0: 他们对人民也
1: 他不用交代嘛，
0: 他也不用对人民的反对而。
1: 你不管你伊朗的将近1亿人、8000多万人，中国的10几亿人、俄罗斯这些人口，你说还有这个北韩，因在国内的人民就是像他们痉挛一样啊。你讲经济不好，咱单台湾呐经济不好，过去你讲给他拨一瞬间跌个10%，我讲咱政府这种搞个给说，为什么你不护盘？这样啊，那等于就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其中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啊。但是对在独裁者国家，一闹了惊哦！因为我们从中国在COVID 的时候的细菌，它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封城啊，人民的自由限制自由，但是他也还会再跟你说一套说啊，没有啊，这是为了你好。

0: 但是你平常蒙了的就接受，所以专制跟独裁哈之间哈各有利弊啦。
1: 民主啦，
0: 我是讲，对于哈在领导人来说各有利弊。
1: 是的，
0: 川普一拜是讲一接下来马上就要接受到十一月份宅委会的这个美国大选，那讲做了不好，还是讲通膨个压起来。人民就会用选，就会用脚投票，
1: 用选票反扑。
0: 对啊，对啊，因为
1: 他独裁国家，他不用怕嘛，他不用选举啊，
0: 你
1: 不用管人民对领导者的。
0: 人吼，人是足主输的啦，伊袂管你头前做了偌好，安怎安怎安怎，伊若讲当下的感受袂爽，伊就登一张袂爽的选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它困扰的所在，每个人看的都比较是自己眼前的这个利益啦。
1: 来进攻格哦。来，今天五月十四号喽，哈，五月十四号，
0: 各位会被过一半喽。
1: 哦，是的，没错喽。昨天有一个詹妈妈，哈，詹哈，台中的詹妈妈，哎，詹妈妈，跟我讲话讲一波久，我拢一直，我电话中，我拢一直甲认定伊超六十几岁人，跟我讲完的是伊家讲伊几岁，我吓一跳呢，伊讲伊98岁
0: 哦。
1: 98岁，我一直改动这六十几岁，我底下伊底下跟我讲就这话嘛，有时候有讲到伊自己的家庭状况的是，我因为伊咧讲话吼，那个口条清晰，然后讲话的速度跟元气吼，拢互你感觉讲我家己的感觉啦吼，吼这听讲话听这侪啊吼，我会感觉讲伊才六了不起嘛，七十岁，结果未来讲完了，伊家讲伊98岁，哦，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啦，啊，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吼，伊讲伊。98岁，我讲安娘喂，伊讲哦，我讲哦，我本来都以为你60几岁，但是他最后给我回答那一句哦，我真的是也太开心了。
0: 嗯，
1: 伊讲，伊甲讲，迄拢你的功劳呢。
0: 哎呦吼，
1: 伊都甲讲即句啊，我讲拢我的功劳是安怎讲？伊讲，你唔得看我食恁的钙粉、钙油、甲护脸素，我食偌济啊？伊讲我食10几年、10几年啊，每一年哦，含因老公哦，她跟她老公两个哦，哦，你老公还在哦，那你老公不就100多岁了？伊家讲无，我老公减我4岁，吼，啊，还是现在身体还健康，所以伊讲我每一年我跟我老公吃你们的产品，一年大概吃20几万，
0: 嗯，
1: 伊讲所以这是不是你的功劳？哦，我这听的时候，哦，感谢哈，你安尼讲我嘛感觉有拍死哈，哦，你家己吼真够顾身体安尼，然后她98，她老公94岁呢，两个现在都还健健康康呢，电话卡来跟我底下聊半点偌真久，还我拢一直连伊60几岁，
0: 嗯，
1: 伊讲哦，我跟你讲，我上头啊开始食嘛是食恁的钙粉钙油，人讲哦人老脚先衰，其实伊为伊迄个。80几岁时阵吼，80通岁的时阵，伊讲伊就感觉伊咧衰退啊，吼，还不哩啊严重的迄个两只脚会衰退，足严重的，就是感觉讲定咧行路拢安尼软无力，
0: 啊，
1: 尤其若要爬有阶梯啦吼，有干嘛咧爬的时阵，就感觉讲免扭起来去下有无，免扭吼踏上那个阶梯，免扭起来去下无力。无力好扭起来，就变作讲，有当时爱有物件可以扶起来，吼，还是讲爱有安尼，一步一卡起来，搁等一卡安尼吼，差不多80岁出头的时阵，你开始有这感觉，所以迄阵伊加强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吼，所以无怪伊讲食10多年啊吼，真正，伊讲真正有够好，我即马吼98岁，我出去咧行路，我大家人拢无想到讲我这个年纪。大家人讲，看你咧行路比人咧60、70岁啊，佫较美丽吼，真的。所以讲吼，伊其实伊嘛，甲咱介绍足侪啦吼，伫台中地区介绍足侪人食咱的产品，伊都是写咧上好的根本毒来滴啊，根本毒的红啊吼。最好的哈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啊！人家98岁，食10几年也当食个安呢。你迄别人啊，很场地，好你看到，你当然你嘛心动啊。得力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是差不多8年前开始食的。好，8年前伊开始有感觉讲睡眠越来越不好，伊知睏眠的重要，所以为护理元素为8年前开始食，到现在等于98，等于加90岁才开始食护理元素呢。他现在吃讲的会当食个安尼吼，所以咱条种朋友常常都有人讲，哎呦啊，我已经60、70岁啊，我食即马敢够有法度吼，安尼我都免阁加讲。 昨天这个台中的哈，这个听众朋友哦，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哈。所以咱今嘛五月份哈，五月份每年五月份，咱的进口的这四大金刚钙粉、钙油、
0: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就是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面热销哦，这是全国专门在销的商品。啊，补钙这个酸乳钙粉，救关节卡头，有救咱的吼，这个抢救我们的关节吼，这个酸乳钙油，吼，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好困的吼，今麦人真的不要再吃安眠药，安眠药加的其实为列中枢神经给你控制。那个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迫害是很大的哈、嗯，所以你开始呐，干嘛讲困眠不好，你爱重视，好睡觉失眠，你一定要重视，这个会对身心灵影响都很大，你不要去吃安眠药。
0: 对啊，没有错。
1: 好，走上那一条路就是不归路了哈、嗯嗯。你吃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个加强，吃酸乳钙粉，就这样、嗯嗯，就这样就好。白天吃护理元素。睡觉之前加强再补一次咱的酸乳钙粉，啊，再来苏鹏哈，啊，才开始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查甫人要放放未出来啦，啊，要哭无目屎啦，哈，查甫人嘛有足侪人哦，有这吼尿失禁的问题啊，漏尿尿失禁，冷风对面吹，尿都窜落去啊，听到水流声已经窜一裤底啊，哈。这种听众朋友的案例，吼的例子，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啊、这种拢食苏鹏，查甫，吼查甫人频尿尿不出来，这拢是食苏鹏。女人吼漏尿，吼尿失禁，赶快食苏鹏。囡仔喘了，食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咱五月份全部都推出优待族。
0: 对啊，吼买产品上产品，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卡索克崔姐，今仔五月十四号五月份已经过一半吼。
1: 嗯，
0: 我们吼这个活动。五个月份都让你买，
1: 款啦，这个月就是要让你款。
0: 但是五月份一结束，
1: 嗯，
0: 拍摄今年都无啊，
1: 哎，
0: 今年就没有，
1: 没有了，
0: 今年一摆机会，
1: 哎，
0: 撤鬼不在
1: 了。对，有些听众会说，哎，不要紧啦，可能您八八节的歌仔没有，
0: 没有啦，
1: 八八节、九九重阳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没有，双十节没有，哦、元旦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到农历过年都没有，要再等到明年了，
0: 嗯嗯
1: 所以。你若是经济会拄好，你就把一年份的吼，拢利用五月份这个月款起来吼，吼买犹太组一组拢内底拢两盒上半盒，吼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安尼就对啊，四盒加一盒，四盒的钱，但是五盒的货，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都一样的优惠条件，你就记得，你基本上要去买咱这四大产品，会记得都是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哦，今天吼、哦、几点个版本？电话叫上龙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来，咱顶礼拜不是咱有要上礼拜六，要过母亲节，我们有播叶启田的歌嘛？啊，结果咱有听众甲讲，上礼拜五啦，那咧播叶启田的妈妈，请你也播东西。有一个听众讲，因为听咱的介绍，所以伊母亲节，有买迄、那个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迄个蓝宝石的演唱会哈。那今年的蓝宝石演唱会呢，有叶启田也有参加。嗯，好，叶启田已经78岁哈，
1: 78了，
0: 78岁哈，78岁，1948年生的嘛，哈，1948年，近前前几年拢传出讲伊迄个有一点失智安尼，哈，啊，所以基本一个参加高雄的这蓝宝石哈，母亲节蓝宝石的这个演唱会，我就只能期待看到伊，哈，啊，他事先伊有接受访问的是毛讲嘛，哈，啊，讲无啦，哈，什么人拢讲我失智啊，你看我安尼搞成失智安尼，哈。结果呢？好，咱这个听众，因为他有买票嘛，我是没有去看呐，哈，啊，咱这位听众，伊昨给咱报告，他昨天给咱报告讲，伊上礼拜六去听演唱会，伊讲叶启田的歌声跟以前差很多，倒是黄西田宝刀未老，唱歌还唱得很好听。好来，这咱的听众去听伊讲的哦，啊，刚好这几天哦。就是这个蓝宝石演唱会了，我其实我有看有人分享的，那个网络有po出来哈，我看到当然包括那个那什么杨彩华，哦，不是啦，那个啥，那个是整容，那个叫啥杨彩，什么彩华，嘿，哦，哎嘛，底下唱歌啦，啊，该那什么哦，来底下连小伟啦，吼，演剧啊，连小伟，还有那个叶启田的唱歌，还有黄西田的唱歌，都有人po出来有分享，我有看的，我有听的。我也有听到叶启田唱歌，我说啊，叶启田唱歌好像乱唱呢，好像有一点那个音准都乱掉了哈，黑龙江的歌呢怎么会这样子？呵呵，所以结果咱这听就有去现场听伊讲的啊，最准的跟我在网络看到人家分享的影片看到的一样啊。哦，黄西田我有看到啊，黄西田唱的还很好，声音还很亮哦。哦啊，我可听就没有过叶启田跟黄西田两个拢港尼，他们两个都78岁，都是1948年。今年拢78岁，两个辈子会，两个人都娃娃脸，他们两个人都娃娃脸，所以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完全都不像一个要迈进80高龄的老翁，你看一般啦，这个年纪人讲老翁啊，他们的年纪啊，看起来哦，如果以外表来看呐，哈，黄西田跟叶启田以他们的年纪来讲，真的是，好，真的是不老娃娃脸呐，哈。但是如果以歌唱的那个表现的话呢，基本真正是黄西田真的宝刀未老哈，这个听众讲的还很好听，唱歌叶启田就跟以前差很多哈。好来，我不知道，
1: 没有，应该我觉得啦，黄西田黄老师哦，他还有在线上，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在线上啊，那个叶启田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哦，怀旧啊，复古，其实才请他出来。状态当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到巅峰这个状态嘛，可能你把讲啊，可能一场表演，不是讲一个跟你 solo， 可能一条歌两条歌，你别个个哦健身呐、啊，去练呐、啊，这78岁真的有点为难他啊。黄老师其实都一直到我在线上嘛，包括其他的表演啊、主持啦、啊，还有一些制作都有啦，哎呀。
0: 所以
1: 就听个回忆嘛，哈，不用那么苛求啊。记者背回来，你别跟伊干呐，哦，在那么清亮的这音，也是有点啊，勉为其难。我想看的是一个回忆嘛，对不对？对不对？
0: 大家也是冲着
1: 啊，对啊，
0: 冲着他们的对他们的喜爱，
1: 年轻的时候，哎呀，好，下下拢会变嘛，
0: 这是咱听众顶礼拜六去看了哈，分享啊，哈，啊，跟我伫网络上看到的。差不多啦，他没有乱讲啦，
1: 对啦，我觉得他如果是专场的演唱会，还得爱看要求啊，像这种的喜功啊，有点就是就蓝宝石之夜嘛，贵体这家的艺人啊，有年轻的啊，有些比较资深的这些歌手啊，表演人，来。只是享受一阵啊，这里拿波这歌听，那个年代歌厅秀的一个辉煌。
2: 小眼就不用那么那么 care 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业绩人工，而且我专场演唱会一张票3000块，那就要加计较啊，
0: 可能
2: 爱加计较啊，
0: 可能去看了崩溃
2: 啊，崩溃了，崩溃了。
0: 啊、像这种蓝宝石哈，大家都、这个、表演都是以娱乐为那个嘛，
2: 啊、一条瓜两条瓜啊，就瓜
0: 啊，等下拉消为
2: 拉消为，出逼啦出逼啦，听歌倒也不是这么真的是重点，是那回到那个80年代、90年代哈，歌厅秀最辉煌的时光。而且这个有一个导演叫杨立洲嘛，一把把个这个拿波就一种拿他们台湾哦，80年代这种蓝宝石的这个歌厅秀的文化，拍成一部电影，类纪录片的这个电影。我歌咏人嘛，啊，那不就对我来讲，我觉得行政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在地这种娱乐，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那就那娱乐不群叫
0: 在，好像在那个
2: 巴德路嘛，
0: 巴德路呀，
2: 对对对，
0: 看嘛，巴德路也是很繁荣的。
2: 你那无吼，唔知人吼，去假讲遐过去有一间足有名的歌歌厅，
0: 拉波就，
2: 大概真的不知道了，因为起码遐笨的歌有一那旁的种感觉，但是以这个舞台的精神啊，歌厅秀，还有那个时候很多很优秀的主持人、演艺人员，都是从歌厅秀出来的哈。我相信对咱那一代吼的台湾人也影响很大。所以这杨立洲这个导演的这部纪录片的这电影，我蛮有兴趣去看的。
0: 好，这是咱听众朋友分享的上个周末去看这个蓝宝石歌唱会。
2: 这个纪录片歌哈。杨立洲导演知道高雄有颗蓝宝石哈，这类系列纪录片啊，这个其实这部纪录片里面运用到最新的科技呢，想要讲运用到最新的雄心的科技，一的是用这类啥 AI。用 AI 复活吼，这个低歌量啊，讲这个杨立洲导演这团队吼，利用这个 GPT 的技术吼，将这个低歌量的生前的访谈吼，然后建立语言模型，让 AI 诸葛亮吼，在这部纪录片电影里面当做什么旁白。我干嘛讲？
0: 用低歌量来声，
2: 声音跟影
0: 啊，但是那就是用 AI 去、
2: 但是得以来介绍讲来杨立洲导演这部真的高雄有颗蓝宝石的电影，够好看用这样来做一个开场白。
0: 有讲到这哦，讲到这用 AI 仿，AI 今嘛有法都模仿仿真人仿声音嘛昨天就是有破获一个案子，诈骗的案子哈，都是用 AI 声音啊，去即马诈骗嘛，免请人啊呢。今天呢要卡断的去人骗钱，即马免请人啊呢，即马用 AI 就好呢。AI 声音，看你要用什么声音嘛有啊，吼，然后卡断的去跟你诈骗呢，假装在那边跟你虚情假意的，结果你就钱一直被骗走。昨天有一个破获，这样就是用 AI 仿真人声音，然后诈骗，所以吓死人。所以 AI， 今天我也看一个影片这影片嘛是人去用 AI 制作出来就讲伊个基本黄仁勋嘛这咱的伊个这个辉达的黄仁勋他最后一刻才登。上这个空军一号跟川普到中国嘛，一起第一的阿拉斯加要再上飞机啊，就有人去做那个用 AI 做那个影片影片的一开始是那个黄仁勋第一的机场的所在啊，底下咧卡电话啊，底下咧叫我冲啥话，你叫我连机小停嘞，然后那个影片制作影片就黄仁勋一边打电话，然后就一边追那个空军一号飞机，然后一边就打电话给川普。你在搞什么？你干什么？你飞机暂停，等一下，等我哈。结果后来黄仁勋 就非常哦，还去啊，存了遐个做啥？卡在遐个《Mission Impossible》遐个汤姆克鲁斯的《Mission Impossible》就这样哦，哦，他背起来飞人机顶，然后哦就啪啊攀在那个空军一号飞机上，然后啊这个空军一号的机门就打开了啊，川普坐在里面，在那边喝咖啡，好、哦、吃点心，川普人黄仁勋给你上飞机了，都个叫叫恭喜啊，那飞人机无当过，这是用AI 做出来的影片有一点趣味性啦，但是我感觉讲看到嘛，感觉真好笑安尼吼。好，谢谢啦，所以 AI 吼、嗯、啊要小心哈啊，打电话来的都不是真人吼啊，你就是哎呦，这个讲话安尼甜蜜蜜哦，哎呦，这个噪音啊，哦，你讲啥我拢好拢好，结果是 AI 吼，安尼你嘛是用骗机哦。
2: 南靖公哥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狗虎力严肃，我们。进广告来，
0: 来上，
3: 嗯。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保清洁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4: 骨怕嘴气歹体质衰败，德利酸乳钙粉上厉害。
3: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还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德利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4: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舒鹏叫伊第一名。
3: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食，即马保清洁全部优惠。
4: 德利酸乳钙粉酸。还有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3: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4: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3: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4: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Go go go！
2: Go to shopping，
0: go to shopping 啊！我们要来 shopping 啊！逛一卡布的啊，逛一卡就有大卡的特大号的购物袋，我们来去 shopping 啊！哦，阿母啊，你要对 shopping， 我要来药房啊！药房 shopping， 你药房买药啊？药啊，逛到一卡这大卡无啦！我咧买健康品，我咧买药啊！恁母啊，身体就顾到这好，我靠，他着去食药啊！哦，我来买，我逐工咧食一泡健康品。食脚头有诶，食骨头诶，哦，食身体诶，哦，你看我这几年啊，都食钙粉，你看食安尼，身体抵抗力偌好咧，免疫力偌强咧，恁只傲少年，恁只傲少年，无做你身体无够，恁都输啊输点点，吼、哦，哦，阿母甲你教死，吼、哦，对哦，所以讲吼，咱诶这个酸乳钙粉、钙油救脚头、救关节、脊椎退化诶，要开刀手术咧，啊，底下有哦，吼，最近足侪人。拢伫遐咧讲哦，要开唔开？啊，即马就有人就甲你讲，莫开啦，迄开咧安怎啊？就有人就讲，嗯，啊，我有去开过，是还好啦。啊、到底是要听对一个吼？先食钙粉钙油，不管你去开，最后决定开无开，你就是食钙粉食钙油。开了后有开，开了嘛是爱食钙粉食钙油。嗯。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2: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常常咧问讲吼，不管是开什么刀进针，哎、欸啊，我开了，啊，该当食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
0: 不是一当未当，是一定爱。
2: 哎、欸，而且你开了。回来的水当家
0: 马上
2: 就可以吃啦吼，
0: 恢复给我好
2: 嘞，无紧吼。
0: 对啊，咱进前唔是一个听众，伊讲鼻鼻去开，伊无，伊讲因刚刚开的有贵来，对不？落、嗯、啊，落尾大家拢去回诊的时阵。嗯哎、欸，人伊继续，伊开了回来就食钙粉钙油，伊吹好甲外好嘞，连医生都甲学了。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伊唔是在咱迄个听众讲，伊讲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牙死角底下吐了吐了吐了吐了，大家都问讲，阿、啊、你那恢复得真紧？我有开钱呢，
2: 对啊，
0: 系啊，我有开钱呢，我食钙粉食钙油呢，嘿，嗯、我开较早就食，即马吼开了我拢继续食呢吼，啊，都决定要开的时候，我都原来有想讲开了也是爱食，因为咱咧食钙粉钙油，唔是咧顾你迄个开迄十年尔，十你那知影讲今仔即十年敢唔知对即只出问题啊？所以你爱食，用食的在，达位拢，大家大家拢甲你顾甲着。
2: 有时候啦，咱食钙粉、食钙油时，咱无法度感受嘛。但是有当时不是食钙粉，平常时候咧食钙粉、食钙油咧顾啊，有时候还是会受伤，不小心受伤。但是迄个受伤了，你咧恢复力，有食人甲无食人，天壤之别，差真济，一个天，一个天，一个地啦，吼，一个天一个地，
0: 对啊，啊无边边啊有诶摔一倒，啊是楼梯吼，啊跳过两眼骨落来了，你看有食钙粉、钙油。哦，是啊是啊，本来心内惊一跳，起来脚掌拌拌，哎呦，脚掌手手冷冷的，脚跳跳，哎，无问题呢，来救护呢，都无安怎呢？
2: 咱这个台就没有分享过嘛，我可能对楼梯拔了，
0: 下来，
2: 下来
1: 拨落来，
0: 哎，卡车拨落来，啊，佮摔落，佮摔落边仔一堆奥多麦，佮拱落，结果起来无安怎？
1: 对啊，在平常时候都在
0: 讲。这听众的分享咧，唔是我佮你说天马行空乌白讲的咧。
1: 另外一种吼，就天平的另外一边就是讲，有当下就讲啊，行路，行楼梯，行路，安尼摔落，摔断骨头。其实很多都是。包括我们家己的朋友，诶，亲戚嘛是，
0: 对啊，
1: 一时，迄阵那骨头已经足怕，嗯，迄阵那骨头落楼梯的时候，骨头断去，卡折了，嗯，好，不是因为摔下来才
0: 断掉，
1: 断掉，是他下来的时候骨头已经受伤，甲怕骨甲断去啊，嗯，啊，未记得卡折了，
0: 那这严重啊，受伤这严重，
1: 对啊，对啊，
0: 唔免折啦，我跟你讲，唔免折，
1: 唔免折。
0: 拍一个卡枪就会断啊啦，
1: 哎，
0: 好，人讲拍卡枪还是砍开手，扫一个震动较大的就断去啊，哎，就断裂了，骨头断裂，所以一定要补钙，德力珊瑚钙粉，啊，还有咱的美国进口的德力钙油，钙油是吃关节补关节软骨的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筋络、肌肉，啊，还有咱的体质，所以钙粉一定要吃，哈，啊，注意，哈，啊，囡仔发育，怀孕的妇女，这拢爱食钙粉，
1: 没错，
0: 啊，那关节礼拜啊，关节的退化爱食。钙油两行加嘞，好钙粉钙油是两种哦，一个是钙粉，一个是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基本拢赶快吼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哈，两组就是四盒，再一盒再多送一盒。好，一万块有五盒啦，五千块有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就对啊。哈，
1: 二正半四正你好，
0: 是啊，
1: 今天几点晚会？等位叫上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我今天功能哎，这个都是咱台湾一南一北的都是年轻人哈。好了，我先说北的那个是台北北部的那个是啥？前几天哈，这台北哈，他好像是有一个老翁落水呀。好，我觉得高十几岁老翁落水，当然不知道当下不知道他落水的原因啦。啊，伫这个附近的所在都有人看到哈。第一个大丢顶码头，伊得把遐吼遐落水，啊就当场有人看到那个老翁落水，啊台的就紧张的了啊！刚好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啊得得，遐小姐吼，得去个话这个年轻人呐吼，啊讲，哎，还觉得老先生落水了啊，刚要赶快救他，赶快救他。那这个大学生，他这个男生是一个大学生，文化大学里才系回大学生，一二话不说吼，边下人就丢机呗吼，他就马上呢跳下水吼。要去救那个老先生，结果两个人都失联，两个人全拢失踪了，不是失联，就被水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哈。好，这台北大稻埕的码头去到白鸭，经过三天两夜的搜索哈，前一天找到那个老先生的遗体哈，已经过身了哈。前一天就找到这个老先生93岁，高达3岁。后来根据因的家人供，老先生有留下遗书，所以他的落水呢，就是属于自杀了，结果这个男大学生，这个文化大学这个大学生哈，他是因为周边的人就紧张哎，啊，你讲啊，少年的看一看勇嘛哈。好，听讲吼，他体格还不错，平常都有在健身。伫学校来讲吼，游泳也是吼，游泳能力也不错吼，啊，而且是文大的吼，这个橄榄球校队诶，这个成员，平常各有咧重训，有咧健身，个性又活泼开朗，好，所以边仔人伫咧怀疑，二话不说就跳了一个要救啊，啊，结果两个都安尼啊。老先生前一天被救起来，好，被发现了，捞起来已经死掉了。那另外这个文化大学学生，他也就跳下。下去就失踪了嘛，昨天也被找到了，也是死掉了。
1: 你看过很多次啦，
0: 很遗憾哈，非常遗憾。
1: 你会游泳，代表你会去救着。哎呀，哎呀，就是
0: 大家都想象，可能那就是个码头的那个哈，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哦，
1: 本来就专业的，你哪没受过这种救援训，管你练多用，你多搞游泳。
0: 最遗憾的，
1: 而且你当下这水是无为不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0: 啊，真的是很
1: 这种没灯用啊，
0: 很难过啦哈。这个学生哈，他哦，这个开朗活泼哈，而且当下他刚好就走过，就被人家就说啊，年轻人，你赶快下去救他哈。
1: 那这种时候没有啦，
0: 事后再知道说这个老先生
1: 这种时候了，我就不要卖灯用，打电话叫119就对了，哎呀。
0: 好吧，打电话来大概也来不及啦。
1: 啊，对啊，
0: 只是说，
1: 对啊，
0: 年轻人，
1: 啊，你怎么知道下去你就来得及呢？
0: 所以，
1: 变成这样不？这个训练，除非你有很专业，
0: 所以
1: 你赶快就
0: 昨天大家都很难过哈，包括当然他的家属就不用讲了哈。
1: 对啊，
0: 正是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哦，没有想到这样真的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等于两个人都因为这样子，
1: 没有垫垫，
0: 而且事后还就才又发现说，这个老先生其实他是
1: 对啊，
0: 本身就是留遗书要自杀的哈。啊，就
1: 所以根本没有了解当下的状况，一头热就冲下去。
0: 好，这起发生在北部的哈，我公没公两个年轻，另外一个是发生在南部高雄。大家不要想太多哈，不是一样的事情哈。有一个高雄的一个年轻人，伊伫因家的阳台，伊逐天有当时啊徛伫阳台时，伊看到伊对面巷啊，隔对面那边的透天厝的屋顶，敢那五楼还六楼。的屋顶，大家都一个老先生啦，吼，踏在那个屋顶上，吼，底下咧压水啦，啊，敢那吼，伊个厝屋顶吼，敢那种足侪迄落有种菜，啊，伊拢大家底下压水。那个对面吼，这个站在阳台的年轻人，每天就看到那个老先生，他说，而且伊个屋顶个安怎呢？屋顶有诶，个是搭迄落，敢那唔知是铁棒，还是一种迄落啊，做啥亚克力诶，一种屋顶诶，迄落吼。就不知道，远远看好像就说啊，个有斜度的，有斜度哦。结果一讲，那老先生啊呢，啊，逐天伫遐压水，啊，逐天伫遐行来行去，伊讲哦， 他会摔，他哦，一定很乖耶，干嘛说就危险的啦，就很危险哦，你这样子哦会摔下来的，哪天呢？哎、欸，有坡度哎，都安尼粗粗的掉，哎，屋顶有只啊粗粗啊，好像是亚克力，有那个亚克力板的那个屋顶安尼哈。结果他好像他是报案，这个年轻人很热心，讲哦，我叫一个老先生，大刚都会出规定哦。我今天有一刚那个屋顶，我打一个啪一个，那屋顶咱破去，伊就转去摔落，或者是屋顶因为斜斜的出出，伊可能啊对一刚今日卡不拄好，伊就转来出来，转来摔落的，从屋顶上摔下去哈。所以他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他报警。结果警方就去据爆料到现场去了解。我甲听众朋友讲，我看到我真的实在是佩服佩服，迄、那个先生吼，头啊吼，我不看迄个影，迄、那个吼，那个电视新闻报的时阵吼，我会看哦。哦哦，伊讲，老尾伊讲伊高砸一回，我哇吓死人！这个先生高砸一回，完全看不出来是91岁。迄、那个老先生也讲我高砸一回，我伊讲我两支脚阁足好个呢，伊讲我两支脚阁足用个呢，我拢够我都爬楼梯呢。吼、哦、啊！伊个起来，甲厝尾顶一种足济蔬菜底下啊，大饼啊啦，啊有菜，有种苦瓜啦，有种菜瓜啦，吼、哦、啊有种小黄瓜啦，种啥种足济。伊讲我逐工拢会爬起厝顶压水啊，啊我两支脚阁足好呢，我91岁啊，我两支脚阁足用诶，我怀疑吼、哦，迄可能吼、哦，搞不好是咱的听众吼、哦。好来啊啊，他就说不会啦，结果去咧屋顶甲看吼。人伊个四周围围安做啊足好，因家的人伫四周围处处的所在拢有看门啊。所以应该是安全的啦。啊，因为伊就是逐工安尼，伊做这件代志，伊每天健身健身吼，啊，干嘛处理处理，啊个精彩无丰收。他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很开心，他的健康应该跟做这些事情也有关系。吼，
1: 哎，咱先

0: 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所以咱都在讲哈，这个一南一北的两个年轻人呐，哈，都相当是这个有正义、有爱心的哈。那这个哦，像都在咱讲的高雄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是住在对面，所以他远远看去，他常常看到这个老先生在那个哈这样斜坡的那个屋顶底下，大家拢底下咧哦，见财恶罪，他真的觉得很不安全哈。啊，可能一很远看，他看不出来哈，所以他担心这个老先生安全，他报警哈。警方去跟这老先生引导，去咧个厝尾顶个看，老先生还得意的很，说我脚很好，我每天都爬到屋顶来，好，我来种菜，你看哦，有枯龟啦、菜龟啦，哦，警察大人要不要哈带两条回去？煮大家菜都煎到苦瓜菜瓜都煎到肥煮煮了现采的
1: 所以有这两个告诉我我听到我刚刚最近有看到一句我觉得蛮有道理都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好啊，所以讲哦，这个老先生哦，老妹
1: 啊，
0: 我先接电话，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要救人哈，要了解当地的水流，而且不是只有会游泳，还要会潜水，
1: 对啊，
2: 因为我先生哈，他以前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小时候，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非常了解当地的水流，所以当有人下水的时候，不小心落水的时候，他一定会抓住你的脖子，他一定抓住一个浮木，所以你一定要两个一起死啊，
0: 就被他一直拉下去了，
2: 拖下水，让他喝水。然后他就不松开，你再把他拉上来，那两个一起死，
1: 没有错啊，
2: 潜水，不是只有会游泳而已，
0: 是好，谢谢你，好，多谢嘿。哎啊，所以讲哦，像高雄这个年轻人哦，他就这样子，你也讲哎，啊，你报警哦，伊讲我看伊，大刚刚咧，我伫远看，我也感，我咧感觉讲伊安尼有一公斤，那会摔落来哦。去咧甲因厝尾顶甲看，警察去咧甲看，才知讲，哎，人伊个厝厝的所在拢有砍房啊，用锁啊砍房啊，好，纵然呐，有当都出落去、滚落去的时阵哦。也有的锁啊，会给伊冻掉嘞哈啊！但可能他远远看哈，那个年轻人的很看没看不清楚啦哈。所以老先生讲，哇，真偌久啊嘞啊，安全呐、啊，安全呐、啊，嘿呀、啊、嘿呀、啊、哦，我两只脚阁足好个呢，高早一回啊，我那脚阁足硬，我大家拢我都起来出袂定呢。
1: 所以我感觉人尽量家己的代志管好好得，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两件都很，虽然结果不同啦，一个当时比较。哦，对一些年轻的生命的消失哦，但是你看，说实在，咱头老这家长朋友嘛讲啊，真正伊咧急的时阵哦，那急救时阵，伊第一吹的是你安坤呐，你没有受过训练的，你有一吹的，你人都阴气啊。
3: 喂，小花你好，
0: 哎，你好，哎，
3: 我过完那是搞棒啊。能不能接触你那局？
0: 好，我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
3: 我听不到呀。
0: 谢谢，只供参考，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我请问者哈，我打你卡哈，手卡，膝盖两边拢在疼，我去骨科哈，去照电工啦，
1: 是啊，
4: 讲咧发炎哈，啊，这里咧磨损掉啦。
1: 哎呦。
4: 啊！我等我咧听恁的节目吼，
1: 是是是
4: 啊，来咧食饭，我想我煞袂去哩。哦，
1: 不要紧吼，甲你讲过吼，咱食钙粉甲钙油啊吼，你卡头甲骨头
4: 听。你讲甲办，我写一个。
0: 刷卡讲好啊啦，爱办就爱刷卡吼，线顶吼，咱讲过了，迄落讲的产品拢算时间的呢吼。哦，拢算时间的吼，好来吼，谢谢。好来，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你卡会使卡来问。啊，咱即马咧五月份的赠送活动优惠吼，优待活动，无清楚、无了解，你卡入来问。啊，你有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卡入来讲。啊，你若要订购产品、注文产品，卡这个电话，我那拢会当即马现场，我那会当订购注文。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咱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叶启田有讲要开演唱会哦。阮新妇讲散场的时阵，什么？我媳妇说散场的时候，他们在等我们，都是年轻人在等爸爸妈妈，蛮特别的哦。因为你顶礼拜六的是因为母亲节嘛，伊个蓝宝石演唱会好像
1: 一年一次嘛，
0: 这几年拢伫迄个母亲节时阵举办嘛。
1: 对啊对啊，今年就变
0: 了。啊，所以拢有足侪是孩子买票个、让嘛陪爸爸妈妈去看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或者是给爸爸妈妈进去看，啊，因去附近遐佚佗，谁谁嘞演唱会耍，啊，加少年人来当爸爸妈妈呢，嘿，来接爸爸妈妈哈。因为那个高流嘛，哈，伫高流举办，那高流都在博尔亚湾，你到不呀？哎呀，很好啊，好，爸爸妈妈进去听演唱会啊，孩子、年轻人就可以博尔啊，哦，亚湾呀去佚佗啊，遐都，哦，你说规工嘛未闲哈，好，来了，
1: 嗨，你好。
2: 哎，这方面哈，哎，南岛的
0: 明先生，好嘞，好，刷卡跟你讲，刷卡跟你讲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
0: 嘿，
3: 哎，我跟你问一下哈，
0: 嘿，
3: 那个护理员是有新的人，刚才在讲。

0: 谢谢哈，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你卡来问0800-77-55-99。零八，咱的call in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一点真久，直接卡，直接call in进来，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谢谢哦，你这个产品有大家。
0: 5月份这个月哈，今仔五月十四啊哈，我们到5月31号嘿哈，好谢谢，嘿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你好，我要问那个干邑的司法，
0: 哦好好来，我线下跟你说哈。

0: 来你好，嗨，哎，你好。
1: 有人要甲你交关啦，啊，要甲你讲一个主旨咧，要 Q 啦。

0: Hello，
1: 过年好。
0: 嘿，你好，嘿。
1: 哎，是我请教的。
0: 哎，
1: 我那阮朋友进前啊，常在问讲，你拄啊前一条歌喂妈妈，一条是。
0: 喂妈妈，啊，那是对一个的哦。哦，都叫咱
1: 你。因为阮爸的英语叫是唔是安尼？阮是捌简单的尔啦。
0: 哦哦哦。
1: 哎，阮几岁啊？
0: 哦，都叫
2: 伊讲
0: 喂妈妈，然后一直咧叫喂。
1: 现在我一条关的是对一个的呀。
0: 哎哎，都也唔是跟你讲啊，意大利的呀，嗯。
1: 哦，啊对啦，阮朋友讲，敢会当请你拿回个特殊的歌，讲起对一个个咯。
0: 咱节目播的歌，
1: 有规阵啊笑倒去。
0: 哎呀，咱节目播的歌拢足特别的吼。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恁听无嘛？你听无，你买干嘛足好听的吼，对不？
1: 哦，哎呀，啊，我才知影你对一个。
0: 哎，好，谢谢。啊，音乐无国界嘛，吼，所以你看听无嘛？啊，但是佫会感觉讲，足趣味的，伊讲诶，这条歌足趣味，一直咧喂妈妈，喂妈妈，吼，嘿，对啊，就是安尼听无无要紧啊。音乐，吼，音乐无国界，吼。音乐无分国界，吼，就是听无语言，咱就听迄个音乐，听迄个气氛，听迄个旋律，你嘛是会感觉足好听的，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我来，咱台北文山区诶，台北文山区诶，蔡太太，哎、欸，你电话，吼、喔，一打进来就断掉了吼、喔，请你再重打嘿、欸，文山区蔡太太再重打哈、喔。好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0: 嘿，蔡太太你好，嘿嘿。
2: 请问哈，
0: 嘿，
2: 这卡吧爱食什么？
0: 卡巴爱食什么来广告吼？哦，我一个朋友吼，手麻卡巴去用安尼捏捏捏捏，去用电疗电电电电电一两年了啊！你搁咧甲讲啊，当暗时拢麻甲袂困咧，你甲讲，我讲你唔得紧食钙粉钙油，好朋友，我甲你讲，迄那唔是看你安尼吼，我甲你讲，有等下有当下，我家己熟悉人，我袂特别去甲鼓吹。因为伊会感觉讲，迄是你咧广告，你咧卖，所以你要叫我食这個，啊，伊已经无播啊，啊哥已经足困扰啊，吼，所以我叫伊食钙粉、钙油，两个月，无甲两个月哦，一个多月就甲讲，哦，不管你的产品生意也好，真正是食了袂歹哈，所以这两种就好啊，哈，这两种你若食会食匀，这两种你食固定就好，足好的，真正足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加咧食，一天食两顿、三顿拢会使吼。饭前饭后食嘛，拢会使哩，可以吼。谢谢，祝福你医生功德，美丽人生来，你好。
3: 哎，叔君哦，
0: 有。
3: 我要甲问一个啦吼，我去吃我迄款钙粉，你食，一外过迄个外拢袂老会啊，才会今仔日去开始去老会啊。
1: 我当下火气较大嘛。
0: 你虾米老会？你讲你虾米老会？吹气啊！
3: 吹气
0: 啊！你嘛去牙科巡看麦啊？吼！
3: 有啊，我有去。
0: 有当起灸较，还是起灸，还是牙周病较严重嘿？吼！

0: 好啊，起歌嘛是，
1: 阿你唔捌解问
0: 起歌嘛是爱去，起歌我那爱去行一下啦，好不好？哈，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川西会呢，伫今仔日当咧，今嘛当咧进行当中。来，你好，Hello， 喂。喂，你好。
3: 喂，请问你戒烟哦，安怎食法？
2: 来，刷卡甲你讲。
0: 刷卡讲吼。

0: 你看这边川普哈去中国访问哈，你看这个。哦，这个这么慎重，哦，这么严谨，哦，当然是美中关系有一点紧张啊，加上川普已经嘛，家己哦也常常面临一家己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格外哦谨慎呐，哈，哦，格外慎重，哈，哦，来了 ，Hello， 嘿，
1: 两位好，
0: 好，嘿，
1: 你去听哦，
0: 嗯，
1: 戴粉，
0: 嗯，
1: 啊哦，亚哥边你都特工个洗盐。哦，拢未臭，啊，我食解粉，
0: 哦哦哦，哦，
1: 拢嘴拢未臭，我较怕吼，甲人讲话拢爱挂骨
0: 头，
1: 一个味足歹味，
0: 哦，
1: 爱食盐，食盐
0: ，OK，
1: 我食解粉
0: ，OK， 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是你们那个多利的珊瑚的解粉，
0: 嘿嘿嘿嘿，
2: 嘿嘿嘿，那我要加盟啊，因为解粉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都啊新北板桥吼。哦，新北板桥郭小姐，郭小姐，哈，你等太久，电话断线哈，来再来，你好 ，Hello， 郭小姐，你好，嘿嘿，
1: 我要改请假吼，这个苏鹏是安怎食？
0: 好，来刷卡给你讲嘿。

0: 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已经见面了哈，一见面川普的川普就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哈，伟大的领导人哈，就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那习近平比较急一点，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那川普的回应说，哦，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好。好了哈，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公司朋
0: 友，来刷卡哈。

这边美国吼，这个到中国吼，这个访问呢，真正就是讲要和中国的极限施压。哦，那代表美国这一方面真的是哈、哦，也是当然啦哈，大家都有所祈求嘛。哦，长男特别盖小公，为什么习近平要带川普去天堂公园去祭拜？那个是他们古代皇帝哈、哦，要祈求向上天祈求的时阵，干旱呐、啊，农作物失调的时阵，哦，要去甲天求天的哈、哦，向上天祈求的时阵，才会在那个天坛哈、哦，那个所在哈。两国都各有祈求啦，哦，啊，今嘛两国都各怀鬼胎啦，啊，想要各取所需啦，啊，在各取所需的这情况之下，要怎么去取拿捏？捏哦，一个平衡啊，大概也很难平衡啦啊。看来美国这一边呢，哈，就是这一次哈，从行前川普要到中国之前的那些哦重磅装备哦，装备哦，重磅的装备，安尼几回人机一直载过安尼哈，到现场的维安呐、啊、甚至到要下榻的是一边躲在饭店哈，到昨天的时阵才被知道，你敢知呀哈？哦啊、当然、啊、事先人就在邀功是这间、哦、过去美国的元首如果到、中国在北京的时候都会住一间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哦哦啊、就有人说、欸、不会哦、欸、听说可能会住那个另外那一间 哦啊反正那周围那一类所在都老早都已经管制啊、哦

0: 有到美国了，然后伊的伊只野兽哈，好的总统坐骑坐车哈，哦，就然后就直奔到那个饭店，叫做四季饭店哈，那个时候才明朗哈，而且一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四季饭店本来都挂在上面，因为这个四季饭店它是加拿大的哈，甚至属于加拿大国籍的饭店哈，好加拿大，所以它平常它是挂这个饭四季饭店是挂这个饭店的饭店旗，还有中国国旗，还有加拿大国旗，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换上美国国旗哈，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很逼近的时间哦，才确定哦，川普是要住在这间四季饭店哈，啊，他要挑四季饭店呢，哈，是因为这一家饭店是属于加拿大籍的饭店哈，另外那一家，另外那一家过去中国，哎，这个哦，啊，不是美国元首呐，去中国是拢住另外一间，啊，就在附近而已啦哈。好啊，甚至有人说，欸，可能会住美国住中国大使馆，为了安全问题，住自己的大使馆可能较安全哦。欸，有人也相信说，欸，哦，说不定啊，哦。我把太阳的宝升起，挂在你永远满足。好嘞，所以有人说，川普这边去中国是要给中国的极限施压之旅，哦哦，就是用施压，各方面施压，所以连战争部长都跟着去，你就知道。人说哦，这几天哦，整个大概哦，可以环绕中国哦，这个周围的哦，这个有战略要点的啊，这个地方四周围大概都有美国的哦，这个军事要塞，而且都是有一种咱用较简单形容讲，枪都上膛哦，对准中国。哦，几啊十支，哦，可能有的在菲律宾，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哪里，安尼哦，射程都可以射到中国的哦，这个好几个地方，安尼的丢都是已经都 stand by 的呀。那当然不一定，当然是不一定会用到啦，所以说这一次哦，是在军事的防备方面哦，就是很紧张啊，哦，所以搞得中国自己也很紧张啊。你看，长下去接机的场面，嘿，大家拢唔知你紧张啥，迄个面啊，哦，一脸沉重的感觉。哎，欸，美国哦，你看，伊就是哈，而且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中国知道哦，哈，环绕你中国四周，现在都有美国的天眼武器、炮弹都对准的你中国。万一我川普如果在中国怎么样了，发生什么的话，哈，冰冰冰冰哈，冰冰冰冰，你都瞄准好啊，哈。枪都上膛，炮弹都已经哈架好了哈，当然这是备而不用啊哈，等一下再说哈。好来，还有一个就在前两天而已哈，前两天在直布罗陀海峡，有足侪人讲大开眼界，看到美国的一架呢哈重磅级的核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哈，哇！核潜艇呢是战核动力潜艇呢，今嘛韩国不是足够做船的对哇吼，美国吼今嘛足侪甲韩国落足侪订单要做船，哦，要造船，哦，要跟美国要跟南韩吼，哦，这个买船的对了，你帮我造船。哎，南韩竟然现在要拜托，哦，他前两天这个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也不是去南韩吗？在南韩跟中国的何立峰见面吗？其中有一个南韩总统李在明哈，哦，转达哈，哦，那个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可不可以转达，让你转达，拜托你转达哦，给美国总统川普，帮我们韩国造核动力潜艇。美国现在是要拜托南韩给他们做船，哦，那个船可能 是各种的船都有啦，哦，因为南韩现在的造船，哦，很厉害，造船技术很厉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在建造核动力潜艇，所以李在明要求透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公转达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制造，哦，美国帮我们制造核动力潜艇。 不叫我讲哈，这边哈，大概哦，有一点哦，事先有一点。就是讲，也是很紧绷啦，吼啊，用各种方式呢，吼，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施压啦。我感觉讲，这嘛是这个施压力的对。这几天啊，在直布罗陀海峡有一艘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哇！足侪人拢就是要看诶，因为什么呢？这种核动力潜艇，它通常是不会浮出来的。它不会浮出来，一直都是潜在水底下。如果你看到这种核动力潜艇会浮出水面的话，来，一定是第一，可能为了要执行特定任务；第二，可能要应对紧急状况，或者是要地形限制，因为有海底地形的限制，不得不浮出来其他不可能，这种核动力潜艇它就是一定都在水底下，不可能浮出来让你看到的啦。那为什么这两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浮出来？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很多艘，这只是其中的一艘它要浮出来给你看。美国后事后还说我就是要给你看看啦齁，安尼伊嘛是意思讲，意思我唔是讲准安怎我才浮出来，我就是有半，就是要让你看一下安尼，齁，让你看一下这种核动力潜艇齁，它在政治上及政治上来讲，伊嘛是伊浮出来是一种信号，就是要创啥秀肌肉，嘿，就是要秀肌肉啦齁，我让你知道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有一艘我的核动力潜艇在这里公开浮出水面，就是要展示它的核震慑的力量，这样就对了，秀肌肉啦，我这里有一艘啦，你给我比较细腻的，你不能想要创我跟你说，好，来就这样啦，来你好，
1: 嗨，然后你好，
2: 大哥
0: 有
2: 我这家己先讲，你先上来哦。
0: 可以啊，哎呀，无问题，来刷卡来哈。

0: Hello， 你好。
1: 嗨，你好。
0: 你好，嘿。
1: 你我还做暗时拢未困人哈。
0: 哦。
1: 啊，脚吼，脚有一点啊酸酸啦，敢那行路敢那。
2: 嗯。
1: 你都安那要食什么货呀？
0: 哦，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哎，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我挂无啊吼，我来挂换一个哈吼，稍等下哦吼，
1: 好，
0: 啊，我再线卡甲你讲吼，啊，来谢谢，咱好好谢谢吼。

0: Hello， 嘿，
1: 我叫君啊。
0: 哎，你好，嘿。
1: 我要恁，
0: 哎，
1: 无我先讲，我嘛是南部人，
0: 哎，
1: 田寮区的，
0: 哎嘿嘿。
1: 安尼啊，小君啊，甲普吉啊，恁敢讲因阿公啊，因是倒位的人？
0: 普吉啦，恁阿公倒位的人啦？
2: 嗯，阿公中部人啊，
0: 伊中部啦，对啦，中部啦，
2: 谢谢。
1: 啊，你南部人啊？
0: 我北部呢。
1: 你嘛北部啦？
0: 我是北部，嘿，对，我是北部。
2: 拢是台湾人啦，
0: 啊，扑过来，
2: 拢是地球人啦，
0: 扑过来是中部人，
2: 好，谢谢哈。
1: 好，
2: 来刷卡，
0: 好，刷卡要安那吃，刷卡跟你讲哦，好。我是北部人啦，普吉是中部人啦，啊，阮拢来南部发展的啦，啊，无啦，普吉啦，伊是南部出世的啦，虽然因阿公是中部人，但是伊是高雄，已经是伫高雄出世的，所以算是到底的高雄人啊啦，系啦，
2: 我地球人啦，
0: 地球人啊，来，吼，来你好，不，口音电话，断线定卡哈，0800-77-55-99嘿。要卡电话啊，等久长线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阿罗你好，嘿。
1: 喂，小君啊，你无甲我讲戒烟，我
2: 来刷卡，
0: 刷卡哦。来，小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较大声嘞哦，嘿。
3: 来，加一挂烟灰啊，加一挂烟灰啊，
0: 哈？
3: 哦，啊，这是
0: 你。喂，你嘴卡我电话筒嘞，好不？卡我电话筒较大声。嘿，你讲你要创啊？
3: 像你咁换币，哇，对，这东西好赚。

0: 心。
1: 好，来你好，哎，来你好，嘿。
2: 喂。
1: 嘿，淑君，嘿，是嘿。
2: 请问一下哈，要买那个盖粉啊？
1: 呵呵呵。
2: 记住多少？
1: 好，来。

0: 嗨嗨，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妈妈，请你呀、啊，保重，好来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哎、欸，台北这两天拢在落雨呢，吼。
1: 哎呀，北部地区在下雨。
0: 对啊，在下雨哦，真的是很难想象呢。哦，真觉得一南一北天气真的差别吼，好吧？啊，落雨，咱就来听台北今夜冷清清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
2: 阿妈八十几岁啊，话也少嘛。啊，八个月前他手指头还有手头在麻。
1: 是是是。啊
2: 就
0: 盖手盖
2: 可以吗
0: ？OK， 好来刷卡吼，来血管扑给来了 ，Hello， 嘿，你好，嘿，
3: 嘿，我要请问你一
0: 下，哎，是是，你讲，嘿，
3: 我腰酸背痛，阿家卡麻，哎，小花的妈妈，
0: 腰酸背痛，卡的爸爸，吼，全部全部呐，这个经营全部吃钙粉钙油，这两行加里头，这两行你教阮吃，你教阮吃，吼，你教阮吃会大。多改善哈，嗯，
3: 哎、啊，你敢袂当帮我行？
0: 可以啊，哈，来刷卡哦，哈，好，来稍等你哈，刷卡哈。

0: 我好好好，谢谢你，多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对对对对，
0: 喂，你好，
1: 两个都要送到花店，很快了。
0: 咱诶，鹿港鹿港的朋友请讲，嘿，来，嘿，诶，
2: 啊，咱伊个我
1: 上午去演节目诶，
2: 诶，厝棚诶，
1: 迄
0: 开金流诶，诶，对对对对对对，
2: 嘿，嘿。
0: 啊、是这个，书房有犹太啊，有犹太啊，书房嘛是，你了买几组的犹太啊？
2: 我买几组的啊？哎，太老
0: 子。三千六一组啊，三千六一组内底两两盒上半盒吧，吼，嘿，嘿，
1: 谢谢。哎，
2: 那么我买一盒三千六啦。
0: 一组啦，迄一组啦，迄不是一盒啦，迄一组迄内底两盒半的啦，嘿。
2: 啊，到当时啊。
0: 到月月底尔吼，到这个月尔，嘿，对，今年就无啊，就安尼尔，今年就是到五月底就无啊，吼，嘿，
2: 嘿。后你搁
0: 电视？无，就今年拢无啊，今年就拢无啊，一年咱干那，一年干那五月一届尔尔
2: 吼。哎，
0: 加几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吼。所以咱听讲，你若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又代做一定高位分，这高位哦，连江无哦，连江无，真正无，这咱的听众都拢知影，吼，咱的这长期的使用者拢知影吼，吼，你莫阁讲啊，连江可能爸爸节当时就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今年就只一届尔，一年拢一届尔，就是五月份这边有推出犹太做，所以爱紧利用这个位款起来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3: 嘿，问个迄个维他干，您今天刚好咧做做。
0: 维他干没有，谢谢维他干没有哈，嘿。
3: 维他干没有。
0: 是的，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嘿。
0: 嘿。
4: 伊个你拄只讲

0: 心。
1: 来，你好，小君不给嘿。
2: 哎，你好。
3: 我想要爱改粉，搁改油。
2: 来刷卡好不好？来进广告哦。
1: 好，来进广告。
4: 得力公司得力，酸乳改粉，酸乳改油，护理元素舒膨，保清洁精神活动，叠加大优态。
5: 骨怕脆气歹，体质衰败，得力酸乳改粉上厉害。
4: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搁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改油最有名声。
5: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膨舒膨叫伊第一名。
4: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就。侪人咧食，即马无亲戚全部犹太。
5: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4: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5: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4: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5: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来你好，以上广告，嘿，嘿，
3: 啊，迄个阿爸是写讲一工食一粒，啊，伊那会甲我讲，头家甲我讲，一摆食两粒，啊，一工食两摆。

谢谢谢谢谢客服小姐卡好你跟你讲吼，谢谢吼。当时会来这句，当时会收到这句，你唔免问，啊，你慢慢专工等。你若有代志，你要出来办代志，做你出去吼。阮有人会甲你联络，哈，联络甲你讲好势，才会甲你送哦。你免紧张诶，哦，啊，你慢慢专工到厝诶，一直等，一直等吼。好，谢谢啦，0800775599要卡起来，0800775599，谢谢。

0: 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hey, ，
2: 君，
1: 有。
2: 我在卡未行，爱食了该问嘛。
1: 好好刷卡。

0: 哈。好，多谢你，要多谢你，谢谢。好好，拜拜。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对对对，有需要你七十几啊呢，好不？
1: 好，
0: 嘿嘿，加油！哎哎啊！哎。好，两盖子三盖，谢谢。好，哎，好，来你好，嘿，来断线，来你好 ，Hello，Hello， 哎，哎。要卡住啊！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这么近哈？
0: 哎，
2: 卡吧，卡吧，就我不
0: 卡吧。

0: 来，咱来广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吼，咱是即马五月份有赠送有优待呢，所以你五千盖份盖有五千是拢两盒，搁加送你。两盒送半盒，安尼五千呢？啊，钙粉嘛是两罐，佮送一罐60公克的呢。吼，安尼都嘛是五千呢。咱原价，啊，你若是买一万只，就是4盒送一盒五盒，变一万块变5盒。钙粉嘛安尼，钙油嘛安尼，吼，钙粉一万块变5罐，钙油10000块就有5盒哦，加一盒，你会加赚1盒送的。听众朋友，你有冇听到？听到讲哦，五千哦，一组爱五千哦，我留咧听死，冇死。无啦，我是讲心内有诶听众吼，听起来都知影，讲因诶拢旧年拢已经吼受折磨，诶痛疼甲麻拢已经折磨因足久啊。但是听到介绍吼，听到讲哎安尼，算了，安尼听众朋友，啊你搁愈拖落吼，以后你爱搁开愈侪，吼。哦，愈拖落去，愈拖愈久，愈来愈严重，吼、哦！连你生活、你的行动，吼、哦，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今麦个是有犹太哦，这是有犹太时阵，所以是安那有登记有咧食人，因拢会利用五月份咱犹太时阵，好、哦、特别会买较济起来，就是安尼，等于会倍增呢。甲原价比起来，就是算倍增计少呢，足会好诶，吼、哦！所以吼、哦。多疼爱自己一点啦，吼！听众朋友，我知影，对啦，我也了解啦。有些人真正经济问题，吼，啊，你若无要紧啊，你会当买一罐就好，也可以，吼，一罐就是无赠送，无任何赠送，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不是不可以，哈。好，谢谢医生，哈。来你好，嘿，嘿。
1: 谢谢小姑娘，要甲你请教，啊你。迄落我中华秀水啊，秀水是干
0: 哪？好来刷卡，刷卡，好来刷卡。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咱是家。
1: Hello， 来你好。
2: 哎，小军呢？
1: 嘿，阿
2: 丽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这借问一下吼，这金金金利率吼，金鼎有得卖无？到如今
1: 我的生活。好，谢谢，好，谢谢，等下好，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请问一下，那钙粉量钙油三高还有甲状腺的？

0: 心情也好。
1: 好，谢谢你，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嗯，
2: 请问一下，我可以线下、
1: 啊？可以啊，可以，来，请说线下的，请说，嘿、hey。欸、你稍等我，你稍等，你稍等我好不好？你稍等我，你卖挂掉哈。咱因为扑克人嘛咧接电话不用，咱刷卡吼，迄落，我挂无啊，挂无啊，我可先甲挂无出去吼，好不好？好不好？啊不，咱刷电话加上多啊滴啊，我那康康无声，好来，你继续讲，好啊，好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骗过了，嘿，他那个是那个玻璃罐啊，
0: 什么？你讲什么？
1: 钙粉啊？
0: 对对，玻璃罐，钙粉玻璃罐。
1: 哦，我昨天到药房去买的啦。
0: 啊，钙U就是迄个一片一片的，里面是，对，安尼哈，嘿，
1: 哦，一罐罐的粉哦，
0: 还一罐罐的粉，钙粉是安尼，嘿，嘿，嘿。
1: 罐
0: 呐、啊，哎，哦，你买五罐的，哦，哦，细管碳几罐，好、哦，是是是，哈、哦，没有搞，没有搞，哈、哦，
1: 我牙齿不大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跟他这各位，跟他五月份有你哦，好，谢谢哈。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哦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好，来感谢收听，谢谢咱啊电话服务的继续吼，搁继续，悄悄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好啦，要台要挂输在你哈。买台买瓜输在你，也就是讲嘞哈，到家来货出去了，哈、哦、啊、怎么样？哦，就随便你了。真的啦，人哦，那一旦来破病，尤其是开刀，全身去麻醉，真正是买台买瓜输在人。这个呢，哈，真的啊，人哦，已经在破病啊，已经在艰苦啊，已经剩半条命啊，啊，倒伫迄个手术房，哈，啊，就爱呢，哈，面对啦，哈，那一种生跟死一线之隔，有影，人都在艰苦破病啊，为什么那样安尼呢？后来。伫今年度吼，今年度来爆发着呢一个医疗的乌龙事件。其实吼，讲实在啦，开刀房呢，任何一个人拢无多入去，除了讲医疗人员啊，这个医生以及着呢吼，遐护理师吼，手术房的护理师，啥物人会当入去嘞？吼。爆发掉呢吼，这种医疗的乌龙事件吼，好咱真正吼惊掉呢，还记得吗？我若无讲，可能大家拢袂记哩呀，袂记哩了了啊！连我自己吼都忘了这一件事，因为呢，不是我们的事，唔是咱家己本身的代志，就不当一回事，对不对？我即马过来甲人讲，伫咧台中营中吼。今年正月份爆发着呢，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哦，以及着呢吼，得两个呢，台中营中的名医和枪伤入去手术房，唔是打入去手术房参观尔，倒下来吼是呢枪伤哦，是枪伤也倒啊，帮病人开刀。还记得这一件事情吗？所以呢，吼，有的人讲啦，讲啊，鸟诶，我那听着开刀，我就惊，唔是惊呢，咱惊是迄个疼，惊就是讲咧，吼，给他开一个，唔都好呐，安怎样啊？真正吼，你怎么告都告不赢这个病医啦。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吼、哦。啊，我嘛唔知讲是即马诶人吼，伫我身躯边吼，前阵嘛俩，我都好讲吼。有一次做节目吼，咱啊还有印象的话吼，才真讲前阵嘛俩吼的这个心情呢吼，不是说很好。这就是呢吼，我一个敢那亲像吼亲姊妹啊吼，诶，这个姊妹啊伴。他妈妈，在高雄呢，哈，开刀，哈，啊，开眼呢，哈，他就是开刀了后的开始呀，哈，啊，加护病房啦，观察室啦，哈，所以呢，开刀了后，哈，就也走了，哈，阿妈完完啦，个有阮囝，哈，伊一个朋友，哈，姐，加一个呢。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呢。那呢吼，嘛是亏。那个人吼，让我们觉得，迄个敢那亲像呢，迄有一支刺插伫咱的皮肉内底，要咬迄支刺这么的简单，就是子宫肌瘤吼，加一个呢五公分，其实五公分呢吼，伫子宫一般良性的肌瘤吼，啊，伊是做细，迄开刀呢吼，用迄种微创吼，伊就会当呢，甲伊切掉啊。结果呢，吼，因为拄好结婚，半年外不甲一年，所以呢，吼，要怀孕啦，啊，就呢，吼，医生建议甲这个子宫肌瘤五公分切掉，个一个开刀了后，吼，就唔捌撑开呀。所以呢，吼，开刀进前是一个人好好，吼，啊，要出来，反正就。滴来入去吼，阿黄也出来的对哇，就这样子吼，开始昏迷，开始昏迷，到走了吼，都拢无个再精神啦吼。那我这里姊妹阿婆伊妈妈是中途吼，也够有精神，然后也够有精神，还有跟他们对到话，阿伯阿奶吼，母母也是这样子就走了。 咱来讲诶吼，足恐怖诶是，即个台中荣总吼，而且做间咧医学中心诶主任，咱讲实在吼，伊伫呢，即个医学中心内底真正都是化水诶担当，吼，这个主任级别呢，就是化水诶担当，无论讲伊诶地位啦，吼，医疗的地位啦，无论讲咧吼，伊伫咧迄个病院内底。伊的职权拢总是呢，吼，非常非常的大。后来台中地检署呢，勘验啊，加侪呢检举的影片，正是就讲呢，吼，姓陈的加着姓林的这两位，吼，医疗厂商呢，吼，大刀啊，吼，大刀，吼，就是医疗的厂商，神经外科的名医，吼，这个。郑文玉，吼，郑文玉甚至讲徛伫边啊，吼。咱伫迄个开刀内底上该惊就是感染，伊无呢，吼，无穿无菌衣呢，迄入去拢爱穿无菌衣，因为你外口的病菌安怎唔知道，你带入去到呢，迄个手术房内底。你就是会把细菌带进去啊，所以呢，吼，开刀，无论讲的医生，无论讲护理师，拢爱穿迄种无菌衣。那呢？吼，看到人在咧讲啊，这就是呢，吼啊，这个呢，吼啊，拿别人的命呐，吼，在开玩笑。那咧，另外，吼，另外呢，这个细胆呢，诶，这个医疗器材的厂商，底下操作机器，啊，家己呢，吼，这里呢，郑文玉伫边啊来甲人开讲。吼、哦，底下开讲讲啦，哎呦，脏啊，钉的遐啊，吼、哦，迄拢总是肉啦，哎呦，我食刚好准备吐，还在聊昨天吃什么。你看，这个白人就是信任伊呢，你只会呢，互你操刀，要来开刀，要来解决到伊的辛苦病痛。结果呢，吼、哦，不是他操刀，是乎呢，这个完全无医疗，吼、哦，诶。背景经验，只不过是这个医疗的厂商吼，也都咧甲人开。好，这个台中地检署查出到呢吼，伫2023年3月吼，到甲2025年10月的期间，这个呢吼，主任吼杨梦莹甲到呢郑文玉分别有呢7届至到6届，唔是1届了，是呢7届至到6届。啊，那好开到迄个就真正有够。水小的呀、啊，真正咧水啊水汪汪，吼、哦！要挂伊好，即歹挂，吼、哦！要得好伊咧，门诊也好，吼、哦！要来开刀也好，是遮尼啊困难，竟然呐，好抢伤，7摆治着6届，吼、哦！啊，总共这样子加起来几次啊？吼、哦，这两个医生的呢，吼、哦，13届，13条性命，吼、哦，比呢高下佫较不如啦，吼、哦。好，这个就是呢，吼、哦，台中地检署他已经呢，吼、哦，这个手术负责的就那个啥医生呢，吼、哦，要负起全责啦，吼、哦。啊，枪伤嘛是哎呀。好，手术嘛是哎呀，检察官在咧讲啊，吼，手术当中如果那是大出血，还是咧过敏休克的话，等等咧吼，有一寡咧病发症，无法度立刻来指挥调度医疗的应变，一旦咧发生着医疗纠纷，或者是讲咧吼，即个病患难以咧厘清，竟然吼是咧医生失误。也是呢，吼，供应商操作不当嘞，好，所以讲，这个地检署哈，他就呢，吼，加重刑责啦，哦，你啊，哇，这个是，啊，没啦讲啦，伫内底呢，吼，已经全麻了，无人知影啦，无人知道手术房内底吼发生什么代志啊？对不对？好，来，这个长照的悲剧吼，长照的悲剧，这嘛是呢吼，彩珍最近在想的，哎呦，我若食到吼老的时阵，我食到90岁、100岁吼，我囝个有法度甲我照顾无？其实呢吼，咱即马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啊，过来就是呢，吼，长照的一个问题。虽然呢，吼，咱的政府嘛已经咧伫长照这部分，吼，一再的，吼，在修正啊，和咱的这个长照这一部分资料愈来愈好，吼，成就疫情长照，无长照的时阵进入长照，长照2.0，长照3.0。所以讲呢，吼，咱即嘛，老大人呢，吼，已经比以前搁较幸福啊，但呢，吼，长照的悲剧还是。是 一再的发生。啊，这个款呢，有法度终止无？我相信，吼、哦，老人愈来愈多，咱超高龄的社会呢，吼、哦，这个悲剧不会终止，未当啊停止。只不过呢，吼、哦，这个就离异，在高雄南麻溪区，吼、哦。在昨天一个传出的长照的悲剧啊，中岛一对母仔囝，因为老母呢孤病，啊，就早前就讲吼，无啥想要活，那加着呢吼，伊的这个大汉后生，那伊的大汉后生呢吼，就是之前工作伤害，所以呢两个母仔囝吼，拢安尼互相照顾，那做伙出门，伊的。大汉后生对着呢，妈妈伫后边，行到对，行到呢吼，这个后爷吼，是这个后进膝下，两个人吼双双落水吼，啊来淹死。比了消防局呢吼，这个安尼甲伊呢吼，捞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呼吸、无心跳。这是呢南麻溪吼啊加昌派出所伫呢吼人报案了后啊吼。啊，都去到现场看，吼、哦，去到现场看，那死者呢，吼、哦，就是呢67岁，姓蔡的妇人，人家的伊的大汉后生，哦，就是一个长照的悲剧啦，哈、哦。阁有哈，台北芦洲发生了呢，吼、哦，妄想发作，哈、哦，我看到这个 news 的时阵呢，吼，我感觉讲，是不是呢？这个阿伯啊，他本身的有呢轻微的失智，因为失智的人呢，吼，他会有一些幻想，吼，幻想、幻听的一挂动作出来。新北70岁，吼，75岁的阿伯啊，坐公车，啊，咱即马坐公车呢，吼，公车拢有一个呢破坏门窗，吼，敢那亲像迄个公腿啊，吼，啊尖尖，迄条惊讲呢，吼，车发生了火烧车，还是啥物意外，门拍未开，阿伯好，大家逃生的一个配备。那这个75岁阿伯啊，然后是妄想发作，开迄个。把司机呢吼，总按猫落去，吼，就受伤。好，这个是公车的暴力事件，75岁姓黄的阿伯啊，坐到呢三重客运吼，三重客运806路线的公车，疑似呢妄想症，间隔发作，骑到呢吼，迄个破坏着玻璃的破窗器，疯狂。向着这个姓郭的司机呢，吼，敢那参照咧叮叮啊，猫类猫类猫类，姓郭，吼，姓郭的啊，这个司机呢，吼，听咖呢，吼，总啊，把迄个凶器呢抢落来，赶紧紧急疏散着车内一挂学生以及着乘客，警方及被赶到现场，当时吼，这名阿伯还在暴走，总啊，家己啊等于派出所依照着伤害罪依上着。这个阿伯啊，哈，这个阿伯啊呢，去到警局来，赶快情绪不稳定，哈，啊，就底下话，伊啦，伊啦，哈，伊啦，这个啦，哈，这个司机呢，竟然在后边呢，哈，安尼拢在讲伊的歹话，司机在开车。哦，驾驶者，咱慢啦，没哪有人呢？伊是要哪讲你的歹话呢？哦，但这个阿伯安尼，赶快，吼，底下呢自言自语，吼、哦，啊，底下呢，吼，讲这个司机就是讲伊歹话，伊生气呢，吼、哦，只系甲伊拍安尼，司法的当下，一挂乘客呢，吼、哦。惊到啦，吼、哦，惊到！啊，这个司机咧，忍受着头壳疼，以及着倒手的撕裂伤，将着这个姓黄的阿伯啊，吼、哦，会破窗器抢落来。车顶虽然有7-8个乘客，但咧吼、哦，看到这个现象，大家嘛唔敢去捡咧，惊这个阿伯啊失控咧，吼、哦。公亲的变属主，那警方家俩等于搞派出所呢？吼，这个阿伯啊，又玩胡言乱语一通啊，胡言乱语一通啊，不管着司机背后呢，吼，讲伊的歹话正会动手，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好，来啊，今日吼，咱的健康宝宝跟咱讲到这，另外一站吼。非常重要的代志要来宣布，这两天啊，哪来无时间听到咱财政的节目？伫遮再处的呼吁，再处的呼吁，咱的母亲节，哈，母亲节已经过了，哈，啊，母亲节的放烟火活动。 即将要结束哈，将近要结束了。过年哈，过年老手哈，靠掉礼拜去存五天，存五天，要的一定要快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是。
1: 我要一组。
0: 好，帮
1: 阿哥六月迄个要搁一组。
0: 哈，迄个订一组，明仔载收搁一组，预约六月啦，哈。
1: 6月10号。
0: 好，6月10号，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无唔对，像咱大姐安尼。咱嘞吼先订啊，下当嘞吼，过来甲咱预订吼，写着预订单。你是要月底收，还是六月初吼？啊，这就是嘞，咱体贴吼啊，公司石董执行长体贴大家。有的人嘞吼是年纪侪啊，我讲啊破病。无对一个爱破病啦，破病呢吼是呢高不二三种诶，但呢吼，咱要互咱食下去，要来救人，就是爱呢便民呐，爱方便啊，有的人年金啊薪水呢爱到六月初，不要紧，互咱阿加六月初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2: 嗨，彩珍，嗨，我一路办宴会两桌。
0: 好。好，
2: 啊，迄个好汤两组。
0: 好，安尼你等下压一下哈。好，谢谢你。来，要的要快，要的要快，空空七

0: 你好，
1: 嘿，是，
0: 真，哎呦，认得我吗？
1: 认得啊，
0: 认得哦，
1: 嘿、hey ，
0: 我是谁？
1: 你是谁哦？我认得，一下子叫不出来，
0: 叫不出来，
1: 嘿、
0: hey ，这个节目很闷啊，
1: 啊，哎啦，哎啦，哎呦，哎呦，我来季节，季节。熊熊啦，
0: 熊熊，
1: 嘿啦，
0: 这个来
1: 啊，电话就改你，
0: 嗯，
1: 你等我一下哈，来二线先给我接，我来接一线，等我慢挂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小姐。
0: 哎、欸，简大哥。
1: 啊，拍戏，我安尼甲你讲话会不方便。
0: 来啊，我该转刷卡，好，转刷卡，等你哦哈，我。

0: 我讲大哥，我等下吼，我即马做节目，我等下录节目了后，我会去了解等下吼，咱的服务人员啊上班，我了解者再回电话给你吼，因为做节目无遐侪时间，甲你处理这哦吼，好不？好，好，好，嘿，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吼啊，因为呢电话较侪吼，电话较侪，歹势。拢总是晚线吼，有当时啊是咧吼，咱的这个服务人员处理啊，这爱华了解一下吼，因为即马大家拢阿未上班呐吼，啊，郑大哥，你正体谅一下，啊，我会了解吼，我会了解，我正回电话给你，来拄只拨线接无到的，拢甲咱讲对不起，对不起，电话个电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
1: 我要、
0: 放烟火
1: 啊！放烟火，我要一组哈。可是我不要
0: 交通，
1: 我只要海王军。
0: 好，好，三片好不？你
1: 背压票，背压票，背压高清高
0: 清，背压高清，嘿。
1: 安尼，我背压就好啊。
0: 好好，阿姐明仔载好你，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
1: 管理员就好，跟管理员，我那边请跟管理员。
0: 好，所谓收啦，哈，好，好，好 ，OK， 谢谢你，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好啊，产品呢，哈。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不是的吼，咱的退化。

0: 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吼，还是讲呢，咱有去呢吼，开刀回来，精气神大失，要来听到咱的精气神。拢总好哈啊，内在健康，外在会当讲水当当哈，登记来吃，登记呢哈来吃，你也发觉讲呢哈，你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青春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
1: 我刚刚才叫的，
0: 哎，我知道，
1: 都是海王金，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嘿，
1: 海王金哈，
0: 哎，八品都是海王金。
1: 哎，给
0: 你写好了哦，哈，
1: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来医生公告，好，彩珍来进公告哦。
2: 原来我这我提回，阿姐这个怎有效果？
0: 系啊，对哇，系啊，我说讲哦，你就是这个去吃了后，唔知要报家己的小弟。
2: 我就讲我吃你这吼，吃啊，我去现代，去现代，我看是慢性病唔好，去现代吼，讲好啊，你安怎保养保养，才身体才好啊？
0: 哦，
2: 安尼呢？
0: 哦，连现代的医生都甲你肯定讲你是安怎保养的，对无？
2: 嘿嘿嘿，伊讲好啊，你这款态，我看慢性病看四十几年啊，
0: 吼，
2: 爱讲好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保养保养，甲这款这身体才好啊？迄回吼，迄回抽开拢好诶。
0: 好，本来拢红鱼，即马抽开吼，拢青鱼啊，都对啊。
2: 嘿嘿嘿，
0: 好，安尼吼。
2: 讲话拢好诶，含身体都搞好。
0: 来，大姐，你讲讲，你食啥物产品？你有身体医生学了诶？
2: 海王精青通啦。
0: 系啊，啊过去你食较济啊吼，拢放掉啊，剩食这两项尔，对无？
2: 食这两项
0: 尔。嘿，别开掉
2: 啊，
0: 拢钱啦。你讲海王精青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那？
2: 阿未食进前，正开的脚头乌吼，拢未惊呢。
0: 嗯，
2: 阿骨的拢爬未开呢。
0: 吼，
2: 啊，我即阵吼，我即阵食食咧吼，食食当啊，骨的拢爬开咧。啊，这样食食吼，都会爬惊，啊，都会去叫阮做惊因新妇去爬山。
0: 大姐，你甲想啦，你讲吼，你安尼吼，阿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安尼爬未开未惊。即摆食食，甲恁吼早孙去爬山，哎呦，真正
2: 够爬山吼，阿等伊他。公安呐嘞，我那赶去爬山，我拢躲在山卡坐呢。
0: 好，
2: 阿健姐姐过一对咱起来爬山。
0: 你早起就知影，讲唔是电台药啊无好，是你买了唔对去尔啦。
2: 对
0: 哦，哎，真正。
2: 伊那都拢足无爱心的。
0: 对啦，阿未食到迄个会所都唔知啦，哈。
3: 我跟你讲哈，你的产品真的是很好，就海王金跟精通嘛，
0: 哈，
3: 我是癌症嘛，
0: 嘿，
3: 啊那个毒素很多嘛，
0: 对，
3: 哎，他把你那个没有通的全部打通哈，哎啊，最近哦这两天好奇怪哦，就满身很痒，痒的真的我又发麻了，
0: 嘿，
3: 很痒，后来我就说好、啊、没关系，我反正我照三餐吃，而且再吃加长版的，
0: 是，
3: 再吃一次，
0: 嗯，
3: 哎，昨天晚上真的吃下去以后，
0: 嘿，
3: 慢慢就不会痒呢，
0: 真的。
3: 哎、欸，真的很好哎、欸！哎、欸，我觉得这个哎、欸，你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0: 好，
3: 哎，真的，我觉得哈，不管说身体怎么样，你就是买来吃，
0: 好
3: 养也好啊。
0: 好啊，身体上面哦，有一关哦，要改善的也好啦，有毛病也好啦，哈。
3: 对对对对，真的很好，还好。你放眼会一阵，我被杀走。
0: 好
3: 好好，哦，大仔，我他阿哥他阿姐，
0: 哎，对对对，
3: 我刚好我买了很多三组，
0: 是呀，
3: 就够我吃的嘛，对不对？
0: 哎，咱有一个学长。哈、
3: 嗯，
0: 卡电话甲我讲来讲，财政你的海王精吼甲青通打两字会当形容尔，叫做心机，真的和你意想不到的啦。
3: 对，我是觉得，哎、嗯欸，有时候真的很，你这个产品真的很神奇呢。
0: 哦，真的哈、哦，
3: 真的很神奇。我今晚我爸我无食，我刚食的就两字尔。
0: 对哇、啊，因为哈，我讲吼每天，
3: 嗯，
0: 参照讲吼，咱刷单吼一个大姐嘛同款，恁、嗯、这种癌病患吼在食产品，伊讲吼都头在食，伊嘛是安尼惊惊。淡淡哦哈，结果呢吼，伊就搞问看，讲会当食无？讲会当，哇，伊妈食到安尼，饿了到有够得志的啦，
3: 真的很好，我吃的真的很好，
0: 是，
3: 我跟你讲哈，明天帮我寄那个贺圣草，
0: 好，贺，明天早，
3: 明天早班的哦，
0: 明天早班，好，
3: 早班，
0: 好，谢谢美婷，
3: 感谢
0: 大家呢，吼，避开甲咱做嘴暖宫殿，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嘴暖宫殿，做好宫殿，出了子孙食了老好温，三品就顺呢，顺天的呢，什么通通好，要来食保养的，好好人来食。 身体呢有一寡呢吼退化欠点的，包括像这個，有一寡动症的啊，有做过化疗的吼，体内毒素伤过侪，要来甲咱呢吼加调养着身体，通通可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够有咱倒位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三罐一千块，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好，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呦，辣椒诶，辣椒诶、
4: 哎啊，我嘛要两刀呢，
0: 嘿，你也要两刀呀？
4: 嘿，啊，一刀是，我是讲要后礼拜二才收啦。
0: 后礼拜二哦，好啊，好啊。
4: 啊，一刀请寄你遐。
0: 好、哦，好，一刀哈、哦，我再给你压，我再给你压安尼哈。
4: 啊，好，噶无差无少。
0: 哎呀，
4: 干那心急尔啦。
0: 嘿。
4: 那要顾身体，这两字给它接落就对啊。
0: 对对对，一定爱。
4: 嗯，大家顾身体哦，哈，
0: 好，
4: 好，加油哦。
0: 好，
4: 祝咪，拜拜。
0: 祝咪，好，拜拜，谢谢哈。好来哈，这已经拢是的哈，老足够客了哈。产品的挖壳掉啦，哈，会当登记一世人家做挖壳，未开掉冤枉钱。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
0: 喂。
5: 啊，迄落要四组，
0: 嘿，四组办宴会，
5: 嘿，啊，我顶有叫一组啊，同日来，你打讲二七啊，当时啊，
0: 好、哦，二七不要紧，我叫助理吼，甲你查查，啊，写做会安尼，你迄天一组啊，今日去搞四组，总共五组就对啊，
5: 五组来分开嘞哈，
0: 分开，几件，你甲助理讲一下。
5: 这个
0: 那
5: 个四
0: 组
5: 一件，
0: 啊，
5: 一组一件
0: 呢。好，啊，你等我哈，好来二线咯哈，0800-77-6699。咱的产品呢，吼，会使讲呢，吼，足顺的啦。你也看，啊，食保养的，吼，啊好。啊，有一寡嘞吼，这个动静诶，要来调养诶，食甲大家拢足好。这无分体质呢，任何一种体质拢总会当来食。能力不好诶，吼，什么种体质可以吃？三个会当食。要来预防退化，吼，老化。咱诶已经退化，已经老化，要来甲咱食。我讲话就实在，先甲伊动，吼，先 hold 住，啊，这样慢慢过做修补。迄个敢那亲像咧，咱咧掠老同款啦，掠老呢？吼，你嘛是同款，伊咧吼，安尼去了解一个对家咧老，啊，才慢慢掠出条原因，到底是咧吼壁歹去，还是水管破去，吼，要安那甲你做一个修复，要安那甲你做一个修补，这两项20味的甲磷虾油，都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敢那参照咧吼咧掠你的毛病伫底，吼，爱一罐啊一罐啊吹，一项啊一项甲你做调整，唔免惊。产品足顺嘞，吼！产品足顺嘞哦，0800-77-6699。

0: 电话满线哦，哈，一定爱有耐心卡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哎，来，美女。
1: 哦，嘿，彩珍啊。
0: 嘿，是。
1: 哎，我给你订那个海风筋嘿。
0: 好，好，安尼你等我，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哈，我过来接。喂，彩珍你好。

0: 谢谢，感谢哈。来，那要来办宴会哈，办宴会，把握到呢最后剩五天，最后剩五天，到你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我们像我们昨天立宴哈，立宴嘛是安尼啊，这两天啊嘞哈，都要喝起三桌哈，爱就甲财政讲讲嘞哈，差不多过伫这个卡月底的时阵哈，嘛要到月底啦哈，到月中过呢哈，各位三桌哈啊，后个月月初各位两桌，我立宴嘞哈，卡顿嘞来一句话，互我感动噶。伊甲我讲啊，哪里敢知呀？伊讲嘞吼，这两项真正有够好诶，有够神奇诶啦！互伊食嘞吼，食甲哦，真正改变有够侪，转变有够侪。无论讲嘞吼，伊想会到诶，啊，佮有一寡嘞意想未到诶毛病，拢已经做一个嘞调整，做一个转变。伊讲嘞，一定爱定安尼吼，才有够通啊好食。可能就是跟老公哈有一起吃哈啊，歌舞呢，咱张哈这个帅哥哈，正帅哥哈啊，伊呢哈张就个卡顿来，财政，今日个对加五组哈，个对加五组，这嘛是拢阿家婆做伙来食。我讲啊，两个爱做伙搞，两个爱做伙搞，咱即嘛会常造的一个问题，囡仔无都甲咱搞呢。爱靠家己呢，爱靠老的呢，所以呢吼，爱对待着呢，咱家的老公，对着咱家的老婆，哈，老公跟老婆，嘿，两个爱较好诶，两个呢感情爱较好诶，一年啦，食老，囡仔未甲咱顾，陪伴呢吼，咱呢行过较长的路，也是呢吼，咱的老翁甲老婆啦，对无？过来，就是呢吼。甲咱的斗阵，上介久的是咱这个肉体，什么人拢陪你陪到最后一刻，吼、哦，翁嘛无可能陪你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某嘛无可能陪你到人生最后一刻，恁囝吼，搁互你做医生，搁做总统，吼、哦，嘛无都陪伴着咱到最后一刻，只有呢，咱家己出世来这个肉体，等于这个肉体，吼、哦，人吼、哦，真正要来双手空空，啊，要回去嘞，身躯吼挂一挂假金铜，只有靠自己啦，只有靠家己娘娘。0800-77-66-990800-77-66-99天下间无迄落呢吼，长生不老药。好，马不生丹，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啊，你好，我要两组。
0: 两组放烟火的哈。
1: 哎，对啊，5月28号送。
0: 好，来，你电话请拿着哈，来哈，5月28两组哦哈。啊，咱你讲诶，天下间诶哈，不生丹呐，啊，无迄落咧哈，嫁落去。
2: 好，阿玲你。
0: 百病不生的。好，这无可能有这个物件。我讲啦，连家己医生呢，吼，都咧规工，吼，共看一两百个，吼，啊，这个医生呢，吼，家己会用开药方食，吼，啊，伊家己呢，吼，会破病无？会破病？啊，那药啊呢，吼，会当治病，拢未破病。医生就家己开就好啊，伊就永远拢未老，未翘伊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郭主席哦，
3: 哎，
0: 嘿，你好。
3: 我要买海洋金瓜的，
0: 请通嘿，好来产品好不？啊，你要办宴会哈？
3: 嘿，我要高清啊。
0: 好，高清啊，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二线哈，以上公告。那呢哈，等啦，咱会当呢，逆转老化的因子。这个呢吼，唔是即嘛，咱咧讲呢吼，抗老化，抗老化。其实吼，伫中医啊，伫中医呢吼。过了千年来，中医都咧讲到呢，吼逆转老化的因子，唔是即卖呢，吼新医学家咧讲到这两年呢，吼，其实吼咱的古早，吼过了千年来， 都有在讲到呢，吼，精气神，精气神呢，吼，就是逆转老化的因子。啊，这嘛是中医常常在讲的，叫做养生保健之道。怎么去养生？怎么去保健？吼，甲着咱即嘛，无论讲呢，吼，西医的，无论讲呢，吼，营养学，吼，啊，在讲的，拢总共款，吼，早在中医已经过了千年来，都有这个养生保健之道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美玲，
2: 财政，我一做高清，
0: 好，好，你等下举一个哦，好，谢谢。生老病死，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过的，阿妈爱面对着这种严肃的课题啊。喂，财政你好。
2: 你好，我爱吃放盐，啊，六月初五好不？
0: 好，六月初五哈，好啊，好啊，安尼六月初五早班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你，
2: 拜
0: 拜，好，大哥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好，来哈，这个为什么说一个严肃的课题呢？咱人哈，一定爱面对生，咱要来到这个世间。咱无法度去选择啊！我要选择和什么人做囝，咱无法度选择。吼，啊，你的基因好不好？咱无法度选择。北京无会，就是一个遗传的基因。但你吼老吼破病，咱是会当去扭转，咱是会当去改变的呢。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4: 财政好，我在三洲青通。
0: 好，好，三洲拢青通啊。
4: 嘿，啊，拜五该当上，拜五会知啊。
0: 哎，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讲个哈，也系讲实在哈。产品呢哈，真的很棒啊！我希望讲呢哈，大家拢爱把握着呢哈，咱办宴会活动，趁最后哈礼拜日，因为我休困哈，无做节目，所以呢哈，靠掉礼拜日剩最后五天俩，最后五天啊，好咱方便要来压单哈，压看是要月底收，还是要后个月月初，通通可以，等你个卡。啊，是讲嘞吼，啊，我着今仔日吼来订，明仔载后日要来收一两组，啊，我后个月月初过来甲伊吼压单吼，过来收一两组啊，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吼，只要你心动，马上行动，咱家先甲咱落单，落单。上去到公司，吼，电脑拍单都有准算。但咧到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咱就整个今年度母亲节办宴会活动要来结束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把握啦，把握这个吼最后五天的办宴会活动哦。0800-7766-99，0800-7766-99，生老病死，生。我们没有办法决定选择，死没有办法决定选择。那病老，咱有法度去家己决定无？有办法，有办法。你好好对待你这个肉体，好好啊对待着你家己，那绝对可以改变的哦。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
5: 财政好，
0: 嘿是。
5: 啊，我要茶会呢。
0: 你要茶会，安尼你等我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来啊，线卡继续来接电话，线卡继续来接电话。主文电讲，趁着呢吼，最后的五天，心动马上行动，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

0: 来，今嘛拢不安线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阿梅姐。
1: 嘿，彩珍。
0: 哟。
1: 我想要叫一组，啊，你会使六月初再给我送
0: 好，六月初再搁追加一组，好，无问题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咧迄个
0: 办宴会，
1: 办宴会嘿，一组。
0: 好，安尼
1: 你。下礼拜二，
0: 好好来哈哈，三线。喂，彩珍你好。
2: 下礼拜二了哈。
0: 喂，你好，我彩珍呢。一
1: 组。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办，我们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啊，什么时阵收？
2: 啊，所以我就是要寄南西。
0: 明天。
2: 好，南西一组了哈。
1: 嗯，拜
0: 贵，明天是星期五，
2: 好，那
1: 星期一
0: 好
1: 不
0: 好？好，星期一，下个星期一啦，哈。
2: 好，
0: 好，没问题哦，哈。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啊，安尼等我，我转刷卡哈，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喂，阿姐啊。
1: 哎，我好，哎，办年会两大桌。
0: 好，两大桌。
1: 我来讲，我要拜一休。
0: 好，拜一休，你等我哈。好，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卡才有准生。有接到才有准算，有落单才有准算，最后剩五天，最后剩五天，后礼拜三，后礼拜三，来跟我们讲到星期几，这样子你们较记得清楚，后礼拜三我们的活动就要来结束咯。

0: 好，来来来，紧紧紧哈！最后剩五天，油门甲吹落，电话甲卡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嘿，拍死，和你讲一句。
1: 拍死啦。
0: 嘿。
1: 哇，好嘞，两周办宴会。
0: 好，两周办宴会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哈，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心动马上行动，我讲电话卡有通接有到有落单，咱拢会当享受到办宴会的优惠活动，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喂，财政你好。嗨，姚大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我来叫一组啊。
0: 好，要叫一组办宴会哈。好。
2: 哎，不错啊。
0: 好，阿明仔在收哈。
2: 明仔。
0: 嘿，对。好 ，OK， 谢谢你，好，谢谢姚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记得电话加卡回通哈。无论你是从事什么种行业，无论讲你已经退休啊，无论讲你吼囡仔咧当钱，吼大人咧用钱要来赚钱，咱老大人上该惊。不是的吼，惊裤底啊空空，是惊行动不方便，会惊会走，真是福气。未惊未走，就进贵气来进广告。慧茹，借问一下吼，你海王晶甲青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有啥物改善无？
3: 我是吼，对只将会讲啥物啥物啊？
0: 食其他，系食其他，系
3: 爱食虾食虾吼。啊，我食你个，敢那讲会当糖血多啦吼。
0: 系，吼，
3: 系系。
0: 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阿你只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3: 啊？系啦系啦，我是比较爱讲有一个糖血多。
0: 哦，阿海王晶甲青通，互你改善遐济。
3: 大早食三早去啊？
0: 哦。安尼吼好，不要紧，咱也无开着，我拢钱持续加借，啊，未使放，未使人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好，谢。
4: 我本来不是甲你讲，我药拢定占着，啊，占着，怎啊占着，注射有效，啊，不过过去就阁无效，啊，逐工都，因为你逐工拢做同款的工作嘛，同样的工作，然后就拿很重啊，
0: 是，
4: 然后又弯腰啊，啊，就腰就一直在痛，没有好啊，啊，每天按摩也没有效，说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0: 吼吼，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4: 哎呀，啊，今嘛我都讲，我实在是啊，较少滴听电台嘛，拢是听听。大悲咒啊！今晚就是一讲，我就蹲着。哎，啊，你就咧讲，啊，大家哪一人在买安尼？啊，好啦，我就买做我食看卖安尼啊。
0: 嘿，
4: 哎，现在好多了啦，好了，差不多有七成了。
0: 好好，真正。所以海王晶请通我讲，你若信任我，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无？
4: 系呀。
0: 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吼，啊，北京食无效的，拢自家来吼，真正要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啦。
4: 真的啊，我也是有感觉，说年纪越大的话。是会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
0: 对，毛病会越来越多。啊，免让你瓶瓶罐罐吃遐尼啊济，海王晶清通两行就好啊，对吧？
4: 哎呀，以前我咧做厨师的时阵，我拢煮百几个人吃嘛，
0: 嘿，
4: 逐天拢听干呢。
0: 啊，迄天就是你甲我问啊，我讲吼，你甲食真正产品足好诶，对无？
4: 嘿呀，好，诶，食了还不错啦。
0: 哦，真诶吼，好，感谢你今仔去做着脆软功德哦，哈。
4: 哦，好啦，
0: 谢谢。
4: 三颗
0: 可以。
5: 我五月份去我妹妹那边，我就带一组去给我妹妹吃。
0: 好，海王晶跟青通。
5: 啊，我妹妹吃，她身材会旧筋呐。啊，伊都，我摕一组，啊，伊个另外一组好，摕两组，拢总摕两组去好。啊，姐姐嘞吼，我就甲问讲，啊，你今麦食了啊？食了无？伊讲食了。啊，伊就我讲，啊，你今麦安怎？啊，你旧筋较好无？哟，对呢，今麦敢那无旧筋呢？
0: 不知不觉，迄个旧筋怎好伊吼？
5: 系啊。啊！伊家己伊嘛无想到遐济啦，
0: 吼！
5: 啊！我伊食几工啊，伊就甲我讲，迄目睭加足金的呢。
0: 哦，
5: 系啊！啊，我有啦，我即马我食到即马吼，啊，迄个手吼，我两只手拢会乌斑食济，啊，即马嘛拢较一直淡下去了。
0: 吼，迄个乌斑的色泽也愈来愈淡，对不对？系
5: 啊，啊！伊拢讲我食啥无效啦。
0: 哎呀，你过去有那买足济开足济啊啦？今嘛嘛是你当啊人财政制度海王晶甲青通俩，啊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对无？
6: 嗯，谢谢，
0: 感谢。 感谢咱这班的同学哈，大家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就算跟咱做嘴暖功德，不然吃好又先过一三年的清斋啊，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哈，像咱阿伯陈阁大姐，家己吃了好哈，报到亲，报到妹妹家，这拢是家己上介亲的人啦，无影好的产品呢，唔敢报咱上介亲的人哈。好，来，要爱咱办年会活动，剩最后五天，后礼拜三要来结束啊。0800-77-6699，一定爱把握咱的时间来点讲作文，才有通啊来买一组升3000哦。以上广告需要着财政，需要着咱助理做服务，咱稍等的转场，同款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电话一定爱加卡一下啊，0800-77-6699。
6: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0800-7766-99 健康的专线上佳赞的健康加油站的专线，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你若无爱巴肚当作有毒，吼，无爱安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吼啊，这两行，这两行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有医症，袂好咱产生着身体上一寡呢无好的副作用，但呢吼，得喘落喘气，亲像我拄只。山卡都一类人哈，咱的学姐得甲彩珍讲，哇，彩珍，哦，我看安尼嘞吼，都我好食，食一个月尔，啊，食一个月吼，顶几工啊，佮无安尼嘞，哦，我即马嘞吼，我安尼听解呢，安尼吼要安怎？可以呀、啊，可以吃哈一些止痛药哈，啊，几天药啊嘞吼。卖改呢，动作是一个习惯性，以止疼吼，真正较伤肝、较伤腰子，但系无阿多。咱退化呢吼，你的气滞血瘀，要活血化有气喘无过呢吼，你绝对呢迄个淡毛病未转好啊，所以呢喘气，产生就会生疼，为着呢生活品质会当食啊，但是呢你卖改止疼，动作是习惯性的食，安尼就好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小姐姐，
1: 哎，你好，我要迄个
0: 办宴会，
1: 十组吼，啊，婚纱，
0: 好，你要十组，
1: 啊，婚纱，
0: 婚纱的哦，啊，唔得三组三组，啊，一个四组的，
1: 要爱月底他要爱，
0: 月底吼，
1: 哎，啊，我卡一个，我要来请教，
0: 好好，安尼我来报挂，你等我哦，好，来。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董大哥好。
1: 西周智群。
0: 啊，西周智群，猫站智群哈。
1: 哎，连家己连鸟。
0: 好，家己连鸟，你等我哦哈，谢谢，来哈，要家己去鸟啊站鸟，会使。要给黄鸟哥啊、黄鸟姐啊，家己服务可以。要咱宝德旺遐哈，替嘛是会使。啊，无伫药局寄卖，有人讲啊，新同学讲啊，我药局会当买着无？哈、哦，药局一定啊，咱微笑广播网哈，会指定药房。你一挂电台、电视也指定药房，不见得咱微微啊笑哈、哦，有甲伊签约，所以一定爱呢，咱微笑广播网会指定药房，但。好、哦，你直接买过，你会白走一抓，你会空走一抓，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哈、哦，啊，看要寄对间药局，我改寄过药局代收，你将去也客，安尼有哪会使接咯？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梁太太，
2: 迄落后礼拜五把我寄一双，
0: 好，后礼拜五哈。
2: 啊啊啊！月底迄落过月过初五，拜五甲加一种。
0: 好，安尼你等我哈，来哈，谢谢。啊，咱呢吼，梁太太拄啊好上线。梁太太呢吼，阿伯家进前是安怎？
3: 哎，
0: 无啥会惊呢。尾啊，接哈，伊就甲我讲，哦，我即马呢会等吼，安尼行半点钟啊。你会感觉讲，安尼无啥会惊，食干呢吼会行半点钟。你也感觉足欢喜对无？不要高兴得太早，欢喜也搁伫后壁。我梁太太即马食甲安怎？会去爬神山啊，吼、哦！会去呢吼，去到顶界去对啊，去梁太太，你讲去爬神山，啊，搁去对去新竹哦，啊去对，啊搁会去佚佗吼，去拜拜。新山吼，咱也知影，伫对新山伫呢苗栗西头乡吼狮头乡遐，迄新山顶悬佛寺九天母娘吼，九天母娘，迄爬是爱爬偌悬，你敢知影？你看哦，阮对只吼万丹梁太太，这个嘛是一个足好的例啦，啊，这拢无咧好笑讲诶，啊，无啥会惊，只诶吼，会当行半点钟欢喜甲爬开做嘴暖讲的，即马呢吼，天顶尾溜得甲空起哩，所以讲呢吼，你行去开着冤枉钱诶。惊巴肚当作有毒诶，啊，身体毛病足侪，出运啊，运气透啊，二十米零下有加做回家，加做回家 ，MSM 机型加完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按营养顶吞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整起我加好两条电壳，运气感觉全够做高级规矩玉贵，一阴配一阳哈，这属阳啊阴嘞，好、哦，就是零下有。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来明宽大哥。
1: 还
0: 一组，好，
1: 还一组吼。我六月七十好不？
0: 好，六月七十，安尼你有写单都准算，安尼就搁现省三千啊，吼。好，等你加一个哦，哈，谢谢。都有落单，哈，有落单，哈，哎，足侪拢总是月七，哈，年金有入来，啊，我呢，吼，七五七十领薪水，可以压，哈，可以压单，好，咱写预订单，好，咱写预订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来搁有一类哈。这个学长，卡顿的和彩珍，甲彩珍讲，彩珍，我本来呢吼，嘛无啥相信呢，吼，伊讲啊呐，讲伊过去呢吼买，我那足侪啦，无论讲呢吼，千回同回吼，品相我们就不讲，好，我们就不讲。啊，伊讲呢吼，你咧讲磷虾油，我嘛以前呢吼过去，买足侪品牌的磷虾油咧，啊，你咧讲讲吼，哇，磷虾油偌好都偌好，我伊就心内想讲吼，无啥要相信，啊，伊就食足侪啊，吼，也是呢吼，差不多，啊，敢真正有遮神奇，结果呢吼，相信彩珍的话，相信咱这班的同学买到呢二十米磷虾油，怎搞讲系真正无同款的，开钱爱买无同款的啦，喂，彩珍你好。喂，小凤姐，
4: 你家是彩珍家？
0: 我彩珍呢？
4: 好、哦，你彩珍啊、哦？
0: 嘿，
4: 我要管你叫了咯。
0: 办年会，
4: 嘿，办年会一组。
0: 好，啊、哦、来，你等
4: 你。拜六有送无？
0: 有拜六有送，你等你加一个。好，等你加一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哎，农民大哥好。
3: 六月二号大座的两座。
0: 好，大座的安尼，六月二号万八啦，哈。
3: 哎，对。
0: 好， okay, 早班好你哦。管理
3: 员。OK，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3: 谢谢，
0: 好，再见，哎、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这样哈，我们一点点哈，因为刷卡呢，电话拢做完算，啊，拢有一点点啊，烂盘的时阵才增加着助力哈，咱助力，自己哈，深深体会啦哈，伊讲呢哈，其实。吼、哦，伊正知影讲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迄、那个气呢吼，无经你是检查袂出来，是安那呢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得带路喘气。伊呢唔是一般吼、哦、保健食品，打补给营养营养尔，你的气血无通，我讲食药哪里食水，食生丹都无用啊，带动袂到，要较有用呢。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蔡珍。
5: 我讲我订三桌哦。
0: 嘿，
5: 啊，六月十五送的菜。
0: 哦，啊，安尼你等一下，我转刷卡哈，谢谢。0800-77-6699，然后吼，蔡珍连助理对你边啊，伊家己食，食甲讲哦，得喘路喘气，得通着气血，真正，好咱预想未到，诶，迄个感觉。迄、那个结果，吼，我们要的是要那个结果啦，吼，爱迄个结果。参照我讲度假，迄个学姐咧讲诶，伊嘛产品食足侪啊，伊嘛买足侪啊，吼，有咧保养、保健观念诶人，吼，拢毋是今仔日正听到节目尔，毋是咧，吼，今仔日正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其实咧拢食过了十单啊，啊，姐姐诶，都无咧吼，剩这二十米零下有咧喘路喘气迄种感觉，真诶。财政大大甲咱讲，你袂去开着冤，迄个冤枉钱的原因就是伫遮，伊会去甲你催，会去甲你损，会去催，会去损，气血未通，唔是打酸痛尔咧，身躯上有足侪的问题，拢会来产生。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脑底退化，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目睭，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神经，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四肢，气血未通会影响到咱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安尼有重要无？足重要，安尼有神奇无？足神奇，来0800-77-6699，0800-77-6699，注意了。

0: 来来来哈，规工的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喂
0: 喂，大哥好，我彩珍呢。
1: 哦，嘿，我有过个你叫那个
0: 办年会
1: 啊，对，
0: 嘿，
1: 五月
0: 对。五月当时，
1: 我你看，日子我有代志滴，我看。
0: 好，安尼来，医生先甲咱接单大哥吼，看日期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你要阿单还是要明仔再收哈，通通可以。但咧吼，咱伫后日拜三，后日拜三吼，特别来。办个会活动来结束啊！啊，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一定爱卡，一定爱卡。我知影电话满线，有当时卡入来，嘟卡袂入来，有当时爱加讲一下呀，吼，才接袂到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帮
0: 人会一组，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来大姐，
2: 我要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一线哈，来这大南岛的哦哈。喂，彩珍你好，
3: 马仔修，
0: 喂，阿金姐。
4: 哎、
0: 我放烟火一组。好，放烟火一组，你要明仔再收吗？
4: 好。
0: 好哈，好，安尼明仔再早班给你哦。好，谢谢你，好，感谢，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你讲哈，人啊，来到这个世间，生老病死，生哈选不得，死选不得，但是一生当中，你要变老或者是变年轻。变健康，还是要规身躯病，这是会当选择的。为什么讲会当选择？你呢？吼，糟蹋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嘛是该糟蹋倒倒来。所以呢，吼，咱人啊，自从出世迄一刻，吼，每一个人拢总无法度避免着各种的疾病侵袭。但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咱身体60条的细胞，人是由着细胞组织而成的。你的细胞，哈，你的组织器官，会随着你的年龄增加来老化、来退化。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苏木大哥好。
1: 你看20号还是21号，搁送一件哇？
0: 哦，好，来，好，先电话加一下哈，甲咱大哥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你也看，咱嘞吼，今嘛先订，啊，算看卖一下，你要食到后一间放烟火咧，啊，搁补充几组，赶紧来订，赶紧来下单，好咱方便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彩珍，我要继续做放烟火。
0: 好，啊，你当
5: 我催你。
0: 6月7日，嘿，好，没问题哦，哈，
5: 好，謝謝，
0: 祝你健康，
5: 好，謝謝，
0: 好，
5: 拜拜，
0: 拜拜，谢谢。所以呢，哈，咱哈这个整个哈免疫系统、新陈代谢拢总最重要。一年呐，咱即马现代的公共卫生进步，病媒传染病拢总足多。

0: 2023啦，对吧？
1: 嘿，是，
0: 对吧？
1: 嘿，
0: 啊，我今嘛，我意思是讲，我阁加叫一组你二五加上，因二五我有滴诶。
1: 好，好，好，你就是二六无变，啊，阁要加一组二五收的对哇？
0: 我两组拢二五收，因为我你二六怎甲改了
1: 二？哦，好，你顶几工啊先定一个二六诶，啊，所以咧二六诶要改来二五，啊，今仔个阁堆加一组。二五的收，两组二六的无收啊，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纯安尼。本来呢，哈，就是咱已经升了三千啊，今嘛过来追加，安尼两组就是升六千，好，升六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算数上含万呢，哈。但呢，哈，要顾身体这方面，我就算较足真呢，我就算较足严呢，因为顾身体唔是一工两工的代志，嘛唔是一当两当的代志，一定爱算好较真呢，算好较严呢。喂，财政你好，嗨，拢冰冻的吼。
2: 嘿，对。
1: 嗨，你好。
2: 你好。
1: 嗨。
2: 啊，因为我对你较不熟悉，我对伟杰还是迄个什么？
1: 嘿，不要紧，不要紧，今仔日熟悉呢，吼，就是好的姻缘。
2: 哦。
1: 嘿。
2: 啊，所以我无啥知影你。
1: 我咧介绍啥？
2: 嘿，哦，啊，因为我有一个难题，就是讲我身体无好，
1: 嗯，
2: 啊，就是身体较特别忙东忙西，
1: 忙东忙西，你的人够操烦啦，你甲阮阿母也同款啦，唔是你尔啦，阮家有一个吼老婆婆嘛是安尼啦，足够操烦的啦，未真够吼，三百年前的也咧烦恼啦，三百年后也咧烦恼安尼啦，
2: 嗯，
1: 吼，我讲这落款的呢吼，你忙东忙西，首先你家己爱甲家己讲，啊无你搁去食着身心科的药啊吼，拢无效，你知无？
2: 有啊，我就是食身心科的药。
1: 啊对对啊，啊我今麦讲的，我讲一。一针见血啦，吼，一针见血啦。
2: 嗯、
1: 你这吼，搁食身心科的药啊，都无效啦。因为啊呐，这落款的咧吼，烦恼拢自找的啦。你家己吼，我讲医生是开药啊帮助你，病、
2: 嗯、
1: 咱爱家己去做调整。
2: 嗯，
1: 你的心情你若无放无开吼，你的烦恼就是爱等甲等于迄一天才会解脱。
2: 无啊，起码我就是我想要，我是嫁日本人。
1: 哦，嫁日本人。
2: 嘿，啊，我做个唱日本歌，啊，以前拢捌起来唱。
1: 不要紧，你讲重点，你即卖身体是除了讲头痛吼，啊，过来有啥物种毛病？你讲毛病足济。
2: 就是逍遥公主。
1: 嗯，不要紧啊，你吼，讲你的问题。
2: 嘿，啊，我是想讲，我唔要出来算，人一定笑我是笑的。
1: 嗯，啊，你嘿。
2: 嗯，我要出来选，想要出来选屏东中区的市民代表，因为我要想要出来选的原因是，
1: 无啦，迄个逍遥公主吼、哦，你今仔日安尼无甲逍遥呢？我讲哦，
2: 无逍遥，
1: 唔是啦，无啦，你听我讲啦吼，因为你讲对我的产品吼，无讲介绍死吼，啊，甲着你选举都无关系咧，嘿。你即马我要了解的是你的身体上的问题，吼、
2: 嗯，
1: 啊想讲吼，是有要想要来改变无？安尼吼，这是咱节目，
2: 嘿，
1: 对。啊，你我讲你即马身躯上是啥物问题？除了讲头痛，嘿。
2: 啊，就想讲阿未搞个代志安排。
1: 无啦，啊个身体个对一项啦，嘿。
2: 哦，我身体就是即马迄个，嗯，
1: 哦，来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哦，来哈、哦，慢慢啊听伊讲，因为咱即马咧办宴会呢，吼，电话足济，吼，啊，跋山一定爱卡倒转来，吼、哦，因为呢，咱吼人啊，人是来这个世间，爱先把家己顾好，你才有能力去顾别人。纯粹要双击，双击你是爱为民服务，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你都已经这烦恼啊！你可不可以来双击？我讲，迄叫吼，迄叫要讲足歹听，佫讲袂出嘴吼。迄个吼，你自找麻烦呐，吼，自找麻烦呐，吼。我本来袂要讲一个形容词吼，好像想想诶，想过严重去啊，吼，讲较婉转诶，迄叫自找麻烦。你要先改变着你家己，先把你的身体顾好健康。 你的身体够健康，你来帮助着厝内底的人，你才有法度帮助着外人。你连家己都无法度呢，吼救家己呀！你要哪来吼照顾着你厝内底的人？你如何去为民服务？我讲安尼对无？虽然呢话讲了吼，有较实际，吼啊实际话较无好听，但是听开跟实际脱离不了关系，对不对？我讲啊。个咱小智呢吼，一个家庭就好啊。你家己呢吼，病恹恹，规身躯拢病啊。你要哪去照顾着小你的老大人吼，是大人，你要哪去照顾着你的下一代？你自己都欠人照顾啊，你要哪去照顾别人？所以呢吼，有阵时啊，咱人啊吼，你要过得快乐，家己算的。你过了健康嘛，家己算的。你要糟蹋家己。你要再来勒令别人，再要来麻烦着别人，要来造成别人负担，吼、哦、是安那？有的人呢，吼、哦，就是那个观念转不过来。咱泥菩萨过江，吼、哦，家己先爱顾家己，家己救不了啊！你要哪救别人？我讲安尼对无？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身体会病痛嘛，同款呐，哈、哦嗯。你呢？吼、哦，无家己照顾家己，你家己呢？吼、哦，你都无好家己健康，边个人拢帮不了你啦。产品这么好，大家买到这么多，买到这么好，啊，吃到这么好，你家己唔愿卡这通电话，家己唔愿。拿钱出来顾身体，什么人有法度帮忙你？无法度啊，个新生嘛无法度救你，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哎、欸，来林大哥好。
3: 好。哎、欸、哎，我一组10号。
1: 好，你一组哇哈，来林大哥哈，好来6月10号一组9000的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Hello， 书包。
4: 我要叫会。
1: 好，你要叫会，好来三线跟咱做服务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喂。
1: 嘿，你好，大哥。
5: 哎
1: 呦，我是。
5: 哦，好，用面。哎呦，要食骨落来，要食骨骨来，哎，啊，你要食啥？
1: 骨骨，我讲，哪一项骨骨的，你就免找我。这当骨骨、骨关节、骨筋络，骨到咱规身躯的60条细胞，气血拍互通，安尼。
6: 那有
1: 写
6: 好
1: 了。哎，你
5: 就食啥？
1: 食我咧讲的，大家咧买这啊20味的加虾啊油啊。
6: 过去拿了啦。
1: 嗯。
5: 啊，是食两种啊，是迄落。
1: 两种加做伙食，吼，好个一加一大于五，
5: 嘿，安尼一组伊是偌济？
1: 一组吼，一罐了五，迄落千五，啊，即卖呢吼，4罐，安尼12块犹太9000。
5: 9000。
1: 嘿，来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吼，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好。
1: 喂，立桥。
7: 那个电
1: 台是吗？嘿，我彩珍。
7: 我要订产品啦。
1: 好，你要放烟火的，对不对？
7: 对啊。
1: 嘿，你要几组？
6: 你
7: 今晚办9000。啊，就9000那一个
1: 啊。9000的一组，啊，明天收吗？
7: 礼拜六早上收可以吗？
1: 好，礼拜六可以啊。
7: 嗯。
1: 好，呵，那这样子，礼拜六的早班给你哦。
7: 嗯、
1: 好，谢谢立桥，祝你健康哦。
7: 好，谢谢。
1: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1: 嘿，彩虹哥啊。
8: 哎。
1: 有事来找。
8: 你有事来找。
1: 嗯。
6: 紧做一下噻。
8: 一个。
1: 嗯。
6: 啊，我
8: 呢
6: 一定
8: 要讲。对啦，厝呢到6月70会当个。
1: 哎呀，6月70，你要几组？
8: 2粒。5组啊。
1: 好，5组吼，伫啊北安路的龙金。
8: 系哦，伫北安路龙金，啊，同款，甲上回同款啦。
1: 好。
8: 剩24罐的青铜啊，十六罐的海洋晶。
1: 等下，24迄落产品服务，你买24罐，迄落海洋精，
6: 好，
1: 啊来，
8: 我要清通啦，
1: 好清，
8: 本清通啦，啊16罐的一款呢，海洋精呢，
6: 对，嘿，我
8: 感觉，听无？
1: 听无？你讲，
6: 好，谢谢啊，
8: 啊二十四个，二十四。 一直拢总五组得四十罐啊。
1: 好、哦，对，啊来，迄、那个甲阮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吼，你上爱找牙齿的，好来以上广告。我彩虹哥啊上爱找阮牙齿。哎，转了牙齿，转了牙齿，哈，好来，这就机会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等你继续加卡哦。

0: 电话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要高清的一组。
0: 好，来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0: 来，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卡吼，电话满线。咱即马这边啦，卡袂入来，0722688888那边吼，不然是外口帅哥到家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我秀荣，
0: 秀荣姐，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过来订一桌迄落
0: 放宴会，
1: 放宴会迄落啥，迄落几粒来磷虾油啦，
0: 好，你拢买磷虾油备管去，
1: 因为我即久迄落海王庆啊，够足济，
0: 好啊好啊，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好来哈，谢谢我们秀荣姐，秀荣姐，你有时间哦，因为即马拢满线，你有时间呢？要开做嘴暖功德吼，小龙姐食够够好个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好。我在草屯啦。
0: 好，你好。
2: 我知，你知影我叫
0: 哦。我知影哦。
2: 哦，你知
0: 影。
2: 我洪寺庙啊。
0: 嘿，我知影。
2: 我叫一组啊。
0: 好，叫一组高清诶。好，阿你。
2: 阿妈在现来哦。
0: 明仔再收吼。好 ，OK， 无问题哦哈。
2: 你今仔有叫一组啊？像我搁叫一组，你爱肯。
0: 哎呀哎哎，一定爱叫加一寡开炖。
2: 我今仔叫一组吼，要会知爱来偷来食。我想讲搁叫一组。
0: 好啦好啦，加叫就加赚的啦哈。
2: 我食安尼，迄个忙食忙食啦。
0: 哦，我讲。你食这连工，你得避开做嘴暖功德，真正有够好诶。
2: 好食，好食。
0: 嗯，好。
2: 阿妈在啦，嘿。
0: 嘿，好，好，好 ，OK。
2: 高兴诶，一桌啊。
0: 好好好，好。
2: 我，你知影我食啦。
0: 我知影，我知影，哈。
2: 啊，
0: 嘿，我知影草炖食，阿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感谢，祝你健康。好，来，哈，哦，电话拨线一堆啊，电话拨线一堆啊，咱来哈拨线。需要就财政，需要就助理做服务，等你加卡入来，0800-77-66-99都只拨算一堆啊！这个时阵来卡浪旁吼，这个时阵电话卡好卡。当然啦吼，这边啦电话咧塞车，卡袂入来吼，啊是讲伤过久，咱就赶紧要出门，或者是讲咧吼要开车吼，咱就会当咧吼另外公司总机的电话0722-688888，外口有哪有帅哥咧到接无？喂，财政你好。
3: 喂，彩春。
0: 对，
3: 我迄个两组放烟花。
0: 好，两组放烟花。好，
3: 啊你。三组，迄个六月七十。
0: 好，两组先。哎呀，两组先收，啊个预定六月七十，个三组安尼啦，哈。好，好，来一线，甲咱一连做服务一下。喂，彩春你好。
4: 安尼，我两组就行。
0: 喂，你好，我彩春。
4: 好，马仔啊。
3: 那个叫。
4: 三组的，你讲。
0: 叫放烟花。
3: 海洋，他放烟花。
4: 好啊，好啊，
3: 这个海洋精。
0: 好，你后来产品服务，你八罐拢买海洋精伊。
3: 有。
0: 好，八罐拢海洋精，阿明仔载好你，好不？
4: 加班啊。
3: 好。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嗨，来。电话吼，加讲一个啊！电话加讲一个啊！拨线一定爱搁卡倒转来，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哦。喂，彩珍你好。
5: 哦。喂，你好，我想跟你讲一下哦。
0: 嘿。
5: 那个产品，那个日期记错了，我说16号星期六，可是我订9组嘛，可是你们昨天就送过来了。那我昨天我在公司上班啦，我没办法那个啊。
0: 哦。
5: 我没有上班啊。
0: 哦，你是给我订九组的那个对不对？
5: 对对对对，你们日期听错了呢，我是。星期六16号，
0: 那不是，安尼我知呀，我转刷卡落去了后，助理唔知呀日期，我若转刷卡吼，有当时我挂耳机吼，他们播音室他们听不到咱两个对话，啊恁落吼日期更加确定。
5: 我有跟他对话过，我有跟他对话，他后来你就接给他，我有跟他亲自跟他对话，我跟他说星期六，然后我要分开九组嘛，九组要分开，然后票要分九张，
0: 对，
5: 这样子。有我有跟他对话过。
0: 好，安那伊用，你昨无收的对哇？
5: 我没收，我那个我在家，我们在家，我在公司啊。
0: 好好，
5: 我是礼拜六自己去办事情。
0: 安那因为今仔日的助理甲迄天的助理无同款，你搁甲讲，你甲先啊，有鸟的站姿，吼，当时会收。
5: 产品在哪里？我不知道，产品现在在哪里？不知道。
0: 现在还在黑猫那里啊！我请吼，今仔日这个助理甲你处理一个先暂置，你拜六去叫伊家甲你送过，安尼吼。
5: 对，
0: 好，你电话拿着，好，谢谢。来，因为呢吼。 咱两个咧对话助理遐是听袂到诶。我挂耳机啊，未使转上过大声吼，设咱的播音室咧转上过大声，它的回溯啊，从我咧讲啊，助理也咧讲吼，啊，咱搁咧讲，所以呢吼，咱的迄个播音的音质就会比较不好。我那转刷卡吼啊，咱的日期你上好搁加助理对一下，安尼比较吼较保险呐。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喂，你好。
0: 嘿，
6: 大哥，爱了爱了，还用煎个两桌。
0: 好，好，来商品服务哈，来，谢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好，
0: 阿等
4: 喂，
0: 阿咪姐啊，
2: 你那是过期无啊？
0: 好，
2: 多久啊？
0: 好，我讲保存期限三年，我这叫这正港阿条来无过梅刀棍，我喏叫因出货就咧出卖你啊，够哈过期？
2: 无是，我是讲我讲过期没？
0: 三年啦，保存期限三年诶。
2: 我今麦就改叫三桌，我是我搁改叫两桌
0: 好啦，
2: 好哩啊！
0: 好啦，好啦，来吼，这个要两桌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我的素罗姐哈，到底分行的素罗姐，素罗姐呢哈，也是以前吃很多啦哈啊，这就是呢缘呐，啊嘛一种呢哈，家己的福报，有福气有福报，耳顿有够高的正食会到。我素罗姐哈啊，嘛是呢缘分，偶然的机会哈，啊都我好听到咱财政的节目，真好，有那给咱倒小报，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绝对老好运。喂，彩珍你好，哎，苏罗姐，嘿，苏罗姐，我都在跟你感谢你啊呢。
7: 嗯，该挂掉。
0: 哦，拍谁拍谁？
7: 因为拜一给他送一桌来。
0: 好，拜一送一桌，我叫助理给你下一线，给咱苏罗姐做服务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拜一了。
0: Hello，
2: 我爱喝汤头一桌。
0: 好，三品好不好？汤头一桌，阿明仔再给你好不？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来一箱公格。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啊，诗坛哦，我都讲都讲讲了唔对啦吼。嘿，那个新沙伫恁遐对不对？
8: 嘿，离附近。
0: 哦，新沙有关无？
8: 啊，
0: 新沙
8: 无关啦，也是一个名村啊，地名啦、
0: 啊。对啦，啊是讲哦，伫山脚要爬起，有哪一种调整？
8: 伫、哦啊、个嘿，伫一种诶新沙边啊。
0: 好、哦、好、
8: 哦。对啊，伫一种苏坦诶，反正拢伫个。
0: 拢伫附近啦，吼。系啊系啊，拄只迄个万丹冰冻万丹梁太太以前吼、哦，就是讲哦，无啥会行，啊，到尾食甲行半点钟，会去爬新沙安尼。系啦，系啊，都只都讲到新山尔啦，系哦。好，阿小小姐，你要放烟花吼？
8: 嘿嘿嘿，爱两桌啦。
0: 好，
8: 你吼，我六月，你六月底才叫好无？
0: 啊来，
8: 星期才叫尔，吼，要无聊就讲。
0: 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吼，三线。好好，三线啊，电话拨线一定爱搁电卡哦。喂，财政你好。
9: 喂，
0: 你接山卡哦，好，我给你转来哈，因为现在助理也是很忙的哈，我来亲自给你服务好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嘿，周华姐。
1: 哎，我哈，
0: 嘿，
1: 要甲你祝两暗哈啊，啊都，六个十二个吃来好无？
0: 哦，好来哈，这边两组啦哈。好好来，不要紧，我叫助理甲你听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好，大家拢咧吹啊，你咧吹啊未？哈，阿未吹的人一定爱赶紧把握，最后剩五天。喂，彩珍你好，嗨，慧珍。
1: 哦，你实在真厉害呢。
0: 无啦，恁大家。
1: 我问你咧啦。
0: 嘿，好啦。
1: 你讲到，因为我听你讲六月底才寄完啦，是完啦犹太教。
0: 来，吼，这爱搞服务一下，吼，来吼，咱是安尼啦，吼。哦来哦好好好来哦我来这边哈我来这边马咧吹啦哈来这边马咧电啦啊这边哈咱播音室马咧电啦播音室外口马咧电啦一定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2: 喂、欸，小姐你好，我刚才有订一组啊，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资料，挂太快。
0: 有没有资料哦？等一下，因为现在播音室里面哈、哦、没有电脑可以查，那等一下呢，哦、我们下线哈、哦，整个订单会交给客服部这个单位，客服部他查单，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客服人员一定会主动跟你联络，这样子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拜拜哈。来，那你一关嘞吼，新同学，你是不是伫咪咪啊找家吼有资料无？有会员无？播音室是无电脑通啊好查，所以嘞吼，落接不了后，我们的订单一定会嘞吼交予客服部，客服部因会去确认吼，咱间隔完整的资料，一线先甲咱服务哈。来啊，那无资料的话。客服这边会找时间甲咱联络，会找时间吼啊，卡过合理啊，几点吼？因为大家手边拢做无用的，几点我们不晓得，一定会联络到吼。啊，你若讲看到室内的电话，室内的电话07-348-34几的这個，吼，你唔要当作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袂用室内电话卡号你，一定爱接，这就是呢，吼，咱公司的遮阳区的号头，吼，就是34几、348，大部分差不多348，吼，伊的卡电话过交你呢，福利的资料，那一定爱接，因为呢，一挂老大人，迄个诈骗集团呢，吼，骗到也要惊死，看到呢无熟悉电话拢唔敢接，诈骗集团呢袂用室内。电话卡好你啦，吼！啊，咱公司要甲您联络，一定用室内的电话，吼！伫只一定爱接，一定爱接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喂，嘉华，
3: 就这样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3: 手很嫩呢、
0: 欸，啊，手脚很嫩呐、哦，
3: 哎、欸，皮肤
0: 哈，
3: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3: 叫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3: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只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只就好啊，哈。
3: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改恭喜啊，开这钱有
3: 给
0: 大哈，
3: 都是本列定。好了，谢谢。
0: 啊，你等下压一下，等下压一下哈，三组。你产品在吃对部分的？
4: 我吃有了，我的卡已经有哦，一产的哦。
0: 嗯。
4: 啊，我都啊有假期啊，他有等你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4: 哦，我吃你这吃真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给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5: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5: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嘛听讲要礼拜大友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友伯，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5: 伊嘛是迄腰啊，尻川。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
0: 哦、
5: 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5: 哎，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后尾，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5: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5: 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咱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5: 对啊，就是安尼。
0: 好，
5: 不是听大有个嘛。 艰苦。
0: 对啊，
5: 做我等下，我看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
0: 好哩。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6: 你讲你困，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啊遍，你只啊起来变做怎几啊遍？啊，即马从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的对哇？
6: 嘿，
0: 哦，啊，即马姐姐本来几啊遍，即马剩一遍两遍安尼。
6: 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要你行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甲。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6: 哦，会惊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精全通食食下咧爬，有较袂疼无？
6: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6: 会啦。
0: 哦，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侪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6: 嗯嗯。
0: 哦，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好，谢谢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7: 哎、
0: 欸，哎、欸，牙齿，
7: 啊，我家吃一桌大桌的人吼，
0: 好，
7: 啊，你拜六才吃，拜六我拜五无伫厝的啦，
0: 好，好，啊，你等下吃一个哈，吼，我的牙齿嘛是来追加哦，喂，彩珍你好，
8: 你好，我买一桌海王精就好，
0: 好，备管。被管弄海洋精，
8: 嘿，我会使六月十七才交我寄袂。
0: 诶，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吼，好好，你等我，我等下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啊，我助理也来无闲，你等我，等我，等我哈。

0: 最后剩五天到下个星期三，后礼拜三咱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阿端。大单哈，让我们的月底收，后个月的月车拢总会使接咯。0800776699，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接不了电话。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是上好命，好安尼好，吼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大声吹掉啊，吼，现在吹掉啊，不好呀，吼，要救人哦。这个大声，注意啦，吼，所以现在要救个93岁阿伯啊，吼，啊，结果两个人阿伯啊，这阿哥无吹掉，但是大声现在有吹掉吼。这大头顶啊，码头救人，这大声吹掉啊。家属讲尊重伊决定，因为伊时阵是因为要救人，因为要救伊啊吼，无计想就是要救伊吼，所以伊讲无希望社会大众对你艰苦啦吼，因为伊是要救人的吼，啊，同时嘛强调支持吼，尊重小弟的决定安尼吼，啊，这个查甫囡仔直接讲哦，小弟啊，伊有想要考消防员啦，所以因此伊对这救人吼一定有相当的热心啦，啊，不然伊袂去做这个安尼代志，但是。用弟弟已经回家了啦，甲公安啊，一早找着吼，尸体找着吼，希望大家卖阁过度关注这件代志。啊，弟弟只是因为要救人才离开，无希望有伤侪人来一直甲关注安尼啦吼。嘿啦，这件意外吼，来，接着啊，小三通阁开始啊吼，上海做侪人来金门佚佗吼，好像都规个上海哦，啊，都伫咧福建吼。还是上海要飞来迄落啊，金门的这个班机哦，还是船班哦，拢客满哦，因为开放，上海来金门佚佗吼，哦，带动这個商机。啊，中国人嘛，做侪去迄落济州岛佚佗啊，吼，去韩国佚佗。啊，即阵嘛，这个新闻，啊，这個、小粉红在讲中国人啊，吼，中国人去这个啊济州岛佚佗，啊，伫咧班啊个留言吼，留言讲哦，台湾是中国的。哎，伊讲台湾是中国的吼，啊，咱台湾真咩就高追吼，台湾的游客，伫个南韩的济州岛吼，啊咧排队吼，即排队明天要去食物件时阵吼，伫个街啊顶馆，迄人个留言板，我发现有中国人写台湾是中国的，啊，即台湾游客就高追，伊就要帮忙个矫正吼，伊就伫后边啊给人祖国，啥物意思？台湾是中国的祖国，好搞笑诶。我告诉你，哎呀，因为已经是排队名店嘛，吼，济州岛排队名店要代表食物，安尼，啊，你排队时，你看了那留言板嘛，有诶餐厅留言板，啊，留言板吼，一只豆饼盖人吼，上顶管一下台湾是中国的安尼，啊，咱台湾人去看后边吼，佮伊矫正者吼，佮伊加两句吼，写祖国吼，而且曝光了大家就欢喜，讲做甚吼，哎呀。这台湾是中国的祖国，哎啦，好啦，来，哦，啊，这做老师的吼，做老师，伊这是化工的老师呢，化工无好读，你若读大行读化工的吼，啊，若就是好好的化工，你都还袂别人都来找啊，企业家都来找你啊，都希望要网罗你去因公司上班啊，好无？那是化工的老师的话吼，还是你读化工大学吼，那是做够读册你的学生啊吼，好的学校。你都阿未毕业，人就来咧找啊，来咧找人才啊吼！啊，这老师无采讲，这个台版的绝命吼，咧做毒的，伊本是化学的老师吼，梁大燕，伊协助做毒，爱化学一直搞人咧吼，啊，我判7年9个月安尼。这电影《绝命毒师》吼，台湾吼上演真人版，桃园国中的理化老师梁大燕。第一集控制一年吼，利用伫学校咧教化学吼，教咧教这個化学诶身份之变啦吼，伊摕着制作第三级毒品咯诶喵喵，诶这個原料啊甲设备诶工具吼来传授吼制毒技术，来协助杨梅吼，而且制毒诶工厂来制作毒品，即、這个检警吼破获吼来取出这個喵喵诶成品吼，甲半成品差不多200公斤。一审、二审拢认定吼，伊是共同的正犯。吼，依照这个制作第三级的毒品吼，甲混毒诶，混毒吼，诶罪行，甲判7年9个月。啊，最高法院驳回吼，伊上诉，做全案定谳。这个汤地检署伫咧2023年9月19日吼，去抓到伫咧杨梅民宅吼，人家厝咧做毒诶工厂。啊，就抓到这个第三级的毒品喵喵的成品吼，安尼，啊，结果这个警察查出来吼，这个姓娘的，吼，甲这个姓梅的，而且查甫人甲姓刘的，因对自控自一年10月开始吼，
啊，就这姓卖出钱，吼、啊，姓老负责哦签合约来做透天厝，吼、啊。啊，那这姓娘的老师吼，伊负责技术甲恁教，啊，甲恁教学，啊，摕着毒品的原料，啊来做东西比安尼得着吼。啊，啊，佫由这姓老的搬运去卖，吼、啊，安尼。嗯，啊，这抓着，这个老师嘛无好行吼，系啊，安尼甲判7年9个月。啊，这种教人讲囡仔安那困吼，囡仔困，其实囡仔吼。这个保姆哦，这嘛是做养生。这个保姆哦，砍头，因为伊该困啊，伊不爱困。啊，种今日甲砍的吼，要抱伊好紧困紧困，结果怎活活甲吸死这9个月囡仔？你来看这二审的吼，该改判4年8个月。这台死人的4个月，啊，咧做毒的7冬，哈哈，台死人的4年啦吼，啊，做毒的7年啦，你来看这，嗯。这个新北市邦桥私立吼米奇啦吼，米奇托婴中心在2022年的四月发生这9个月多，啊9个月就托婴啊吼，啊老母要读上班啊啦吼，要上班9个月，诶大汉儿叫米照培吸食的命案，这个保姆下晡1点53分用米皮甲砍的，吼砍这红儿仔仔的头。一直到下晡4点52分，才有人发现这个囡仔中夭寿骨。你1点52分等于2点嘛吼，吼等于2点。你安尼经你1点哦，1点53哦，甲4点53得要3点钟哦。迄、那个囡仔看唔了，望擦面呢，3点钟呢，吼、哦、惊死人。一直到下晡4点52分，才有人发现迄红眼仔仔，无同款哦。这个新北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吼，当判用棉被甲盖棉被，甲盖只红眼仔仔的保姆胡佩莹3年。啊，这米奇托婴中心负责人吼林德兰判5个月，另外两个托育人员，啊，这嘛拢伫遐咧摸鱼呢吼，啊，无是几个囡仔呐，迄、那个囡仔伫遐倒3-4点钟，你拢无人去遐掀起来安尼，较安尼啊吼，惊死！哦，啊这。高院今仔日甲改判吼，即、这个胡佩莹甲看部队即个吼，看棉被即4年8个月，哦啊，即、这个业者9个月，哦啊，宣告缓刑2冬啊吼，哦啊，即、这个今是即、这个发生伫2022年4月12日下晡1点53，啊，甲4点52甲拄着，两个发现3点钟，迄、那个囡仔看唔了看3点钟，哦啊，即、这个姓胡的即、这个吼，即、这个、胡佩莹，伊想讲要下仔紧困。诶、欸，有诶，作用先，有诶，囡仔困，甲囡仔灌米酒，啊，灌阿米药吼，夭寿诶，这真正囡仔有抓哦，真正好歹气氛吼。啊，这胡佩莹为着不要这查囡仔，因哦9个月囡仔这紧困，片面有躁动诶情形，伊竟然用棉被哦，甲盖伊头，和趴咧困。哦，啊，搁甲伊啊伊趴了，伊搁倒伫身躯边，哦，甲手哦，甲跪伫诶吼，哦，把手横放伫伊头壳阿妈棍诶所在，甲跪咧呢哦。手搁对阿妈讲，甲跌咧安尼咧吼，脚哦，搁甲跨，脚搁甲跨咧伊迄个红眼下骹，哦，这是啥物姿势？这是啥物样生这啊？搁从这个查囡仔红眼仔的头哦，甲揽咧，吼，甲揽咧，甲压制，甲刺咧安尼着，甲刺18分经过18秒，甲2:11甲放手，但是伊起来先无注意到囡仔叫我刺死啊，伊落尾搁照顾别个囡仔呢。好，恁囡仔骗到苦娘安尼哦，哇，这实在足夭寿的。这当时啊，这种托婴者哦，你无有当时来看，咱也带囡仔来解决。你像天顶的即马是迄个叛囡啊，嘿，叛囝，安那讲，伊即马是愤怒了，因为伊即马来讲吼叛逆期，婴儿叛逆期，伊咧叛逆啊，伊即马吼应该甲姐姐吼，互拍拢点点，姐姐拍啊，戆戆拍拍啊哭，伊即马姐姐拍，伊头会倒。10天前一些刀，即嘛也拍到等，拍无到伊个咩个拍啊到，安尼，即只个拍伊咪，即只个手啊扭，伊咪要个扭，伊也咪扭到，伊即嘛进入叛逆期，你叫伊穿衫，伊不爱穿衫，你叫伊起来困，伊不爱困，啊，但是困伊乖，伊才讲好，我阿妈甲讲，你看电视到几点，阿妈要起来起来，伊乖乖，伊即嘛拢好啊，伊但即项，但是即嘛就叛逆期，我你即是愤怒了，哦，伊个叛囝龙洞的哦，即个天顶的哦，伊即嘛是幼儿叛逆期。像下早起来叫穿衫，伊也唔穿，甲穿尿珠啊，就落来。我讲啊，你唔穿衫，你安尼要下吼？我讲你外头穿下来穿衫，不要穿，哦，讲不要穿，做歹不要穿，哦，啊你不要穿，啊袂脱光衣下啊，
不要去学校，安尼吼。我阿阿姐因妈妈讲阿无叫阿妈请，我来阿妈请，不要阿妈请，好好。我阿妈请阿无来，你要打从啊？我怎么今日请我并不请？不要不要，伊不爱请，我无叫阿公请，哦，叫阿公请，叫真走来，走来叫我请，当得唔？伊就即马吼叛逆期，伊提早进入三回叛逆期。叛逆期吼，些猫狗都讨厌。你看狗啊，但一过年我昨暝佫再去洗洗吼，我你衫穿起，阿妈带你来。伊只唔，因阿母去提衫时，我讲无我都准备到阮兜附近捞尔，不得安全无吼。我都因为咱咧若要使桥倒摆，会热，咱脚拢是咧围巾啊围的。我想阿母围巾啊摕个围的，对阿妈骨那围的，阿妈骨那绑的哦。啊手啊撑来，撑那就有下咧，倒阿袂。袂讲介寒啊，袂寒啊，小小嘞，啊有风，啊叫老母就提衫落来，衫拢嘞，我带伊留落，伊最爱看猫，伊最爱看猫啊，看猫啊，我带伊去，来看猫呢，来看猫呢，用叫猫呢啊，来叫猫呢，来看啊，只猫底下，只猫固定拢底下，哎呀，看人来吼，我就听很好看，我就做欢喜，看猫呢，猫呢，我做欢喜吼，啊，但是看下伊走去，啊走去，你带佫看嘞，伊就佫走出来你看啊，迄只猫做新鲜哦，爱看猫啊，啊这样就是叛逆期。你阿公上了不讲，阿妈来食饭，阿妈去食饭，不要食饭哦，阿婆来食面，不要食面哦，拢咪食，我巴肚枵，枵拢拼无叫，我巴肚枵，人够干唔干哈吼？伊就这样叛逆期，不要不要，当然不要吼，但这样咩啊，唔好唔好。老母讲，阿就昨我就等来，阿我就安头外口阿辉，阿我就等来吼，因为昨拜三免倒粪扫，阿我伊就伫遐，因老母讲饭倒来呢吼，倒来吃要食，我讲好，你来食饭吼，阿妈来阿妈来外口，阿即马伊外口伊要对，但因老母要叫食饭，伊不爱伊唔食饭，伊讲你无食饭，你免去阿妈遐，吼，阿即就伫遐哭，阿哭，我正想要叫因老母讲叫我卖插面，伊讲妈妈你卖插面，你互伊哭，伊正挑剔个，伊正看你伫遐挑你要哭，我讲哦，安表示叫我卖个阿嘛吼，我就过去外口，我一个在哭，我就哇哭啊，姑公。我囡仔吼，迄个好性地，如果变歹性地，伊就只是要出来，你就出来倒嘛。伊出来心情好，你去食饭，你该去食饭倒啊嘛。第二，他就当代了硬死死，都爱先食饭了，该安怎？就当代志，就觉得哇，伊这项目就袂当跳二样，二样不就袂当跳三，迄袂当足奇怪嘛。我即摆就入面，入面伊就来哭，伊讲你，伊等我哭几下摆，看阿嬷来过来，你看无安尼啊吼？啊，尾下人我嘛是甲带出来，啊，带来人无就好啊，啊，入来人无就食饭啊。对不对？你先去处理的情绪嘛，你怎样处理？哦，我就是介意的，安安就爱安呐。伊会啊，尔啦，对不？会啊，伊心情好，你叫安来就安呐。伊就即马看阿妈等足欢喜，要甲阿妈做，阿妈在外口咧唠唠，伊嘛要甲阿妈来唠唠呀。你讲别等，你要食饭，别等，别等安呐。哎，咪心情愈歹，哎，心情歹，你叫伊食，伊愈唔食，唔食你咪愈生气，啊，两个不是搭价格袂通啊，对不对？所以做这代志，他有赵书阳咧，赵书阳讲倒安呐。人生的剧本也袂一定就安尼啊，吼、哦，情绪较重要吧？你情绪平静较重要，你情绪平静，伊心情若心平气，你讲啥当嘛好？哎，都足生气，都这项物件我都无爱，你硬阁叫我，阁创伊目神都无爱，对不对？啊，就咧愤怒了啊！就即摆，你即摆叛囝拢当，伊就咧做叛囝，伊咯伊在叛逆期啊，提早叛逆期，到三月四月啊叛逆期，伊提早叛逆期，伊即摆甲姐姐相拍，无咧拍输呀，伊目是要拍甲赢安尼啊！伊就爱用要被拍较赢呢，对无？啊，你着了解伊个个性，伊即马着是安尼，啊要嫁人乖，啊无我今日听我伫遐冤家，对无？啊像这样穿，但是想讲即马人无生也是好啦，人家讲无生也是好，因为也无好代志啊，无生哦，无生嘛无生好处吧吼、哦？啊，卖想要食老啊，食老不要讲啊，卖个想要食老啊，即马是日子好过倒啦，食老不要讲，食老你钱你钱赚好济啊，你烦恼食老无通开，你烦恼食老无人甲你顾，对不对？你个生囝生七八百个啦，你都无钱啦，你望看无现啦，是不是？人就是安尼啊吼，奈何啊！

0: 首歌叫做奈何啦，是不是啊？吼，好来，咱来邀请咱的郭伟廷医师来跟分享今天的好处，这真的爱食，爱食。咱的目屎血流酸较会顺畅，目屎血流酸较会 Q 嫩，这点足重要。目屎血流酸较会通透，啊，若通透血流酸就好。吼，咱来个听咱的郭伟廷医师来跟分享今天的好处哦。对，那银杏啊，
1: 这你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也歪起哈。啊，其实是讲这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根去描，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
0: 决。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疼。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飞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吼，迄一粒碘泡剂吼，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嘞，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1: 边你讲啊，我弄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银杏，因为你都多点嘛
0: 哈，真的，
1: 管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丢，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啥。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就痛啊！被抓完了，嘿，我冇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害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吼，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毋捌你即10单，会减听10单
1: 啊。是啊，对啊，对啊。
0: 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诶，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痛。
0: 有影，有影。
1: 利用即个银杏吼。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回了有啥物好处？ 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之外，
1: 目睭看较紧，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铺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家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沙砖。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以后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滑
1: 水啦，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意思，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讲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
0: 伊伫
1: 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哪已经胃搞病房出来，温度更高，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有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大概
1: 我就要怎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较出问题。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怕痛，你人有精彩，未亚神，未疲劳，好。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就是伊
1: 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吗？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互
1: 你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生个天光，困了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如果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如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做一个对，
0: 这
1: 不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不对，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啊，去
0: 找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你要多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通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了较无吃好的，啊吃啊都无一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哎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只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哎，贵司讲食银杏的偌好，都偌好，我食都无差，我咪食贵啊。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
0: 认
1: 真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先安心来吃。
0: 那么，搁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对，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哦，而且
1: 有诶那食诶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物件痛贵哈，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 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过。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哈，爱敬我爹嘛，啊，敬我敬敬国家许可，安叫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吼，迄真正一只，真的真是真的真哦，迄真正赞，敬我敬敬国家许可，也有心情好未？按一百万的钱，即个食这细条血路算足重要哦。有拢囥啊变病母啊，哭掉的哭掉的，应该开刀的过吼，拢变一个病母底下，因为做早孕啊哭掉的吼，做未来风过了无好的，一个旧病旧伤底下才变病母，病母就是那天气要反热，咱咧生咧胃啊，啥来生的胃吼，因为热胀冷缩，天气要反冷啊，也是咧缩啊，啊咧缩这缩在都受伤嘛，袂堪要缩，袂堪要顶当，袂堪安春灸啊，一春灸就酸抽疼，所以甲泡过啊。食这银铃诶，有几号就叫泡过啊？泡过串了过，轻松就是你诶。咱讲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啊。爱选了对，食了对啊。所以恁大家下早起甲暂时感冒药水食几罐啦？那要食感冒药水，啊都会戆啊，戆冒足侪原因，有可能是血路循无过引起戆呢。有血路循无过，血塞未去大脑引起戆呢。这种戆，你食感冒药水就该帮助你袂好啊，无效啊。哪有效？你免逐工去食感冒药水啦。哦，你若食咱按讲，真的是真的真的咧食。泡过轻伤疗灵，头轻脑明，头轻脑明，佮易用湿地。我即下讲，即湿地症就是血络栓，所以应该湿地症嘛，即种啊。所以血络栓爱顺畅，较袂引起湿地，较袂阿妈袂跟阿雄吼。湿地症即马是足恐怖吼，嘿，来势汹汹哈。所以说条目屎血络栓爱顾，一定爱顾。愈来愈侪岁，目屎加减出问题。哦，所以你甲看即马有红红在猝死伊。嘿，一定不是一天而已啦，伊迄有安尼一人，细条一个踢踢哩，啊不就淤血、憋血、吼血管憋破，哎呦对啊，迄拢是对，拢憋细条血管。吼啊，银铃咧顾咱大脑细条，右煞煞血管就是银铃咧顾，啊右二号银铃，目睭右煞煞，目睭会雾煞煞吼。糖尿病人第一都是算无好，糖尿病若顾无，到尾目睭无看。大多数咱即马大人目睭无看就是安那吼，成人目睭无看就因糖尿病顾了无，视网膜病变。迄袂个，迄袂倒倒转啊，迄袂好袂转啊，就是安尼，就是因循环无过啊。吼，啊来个目屎循环无，脚倒因会救归完，即脚麻减手病吼。啊，就倒个讲迄个调皮蛇，调皮蛇就神经疼。你若无食银铃，你食啥都无效。因为银铃啊，咱们咧拍这血络神经诶，嘿，迄种爱食过来就是咧颜面神经，面咧歪一边，戳一下有无吼？颜面神经受伤，嘛是银铃哦嘿。安琪讲是真诶真哦嘿，谢谢来阿妹相抢。

0: 这首是蔡秋凤所唱《阿母的双手》。好，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听讲，把你勾掉。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呢？
1: 足久啊，唔，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1: 啊，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食拢袂感冒呢。哎，
0: 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链咧揪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诶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1: 系啊。
0: 啊，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差吼。
1: 有啦。
0: 哦，足好用诶啦。
1: 系啊，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足顺的哦、喔，
1: 加
0: 足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好多。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啦，
1: 较无好。
0: 啊，即卖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雪莉旺哦。
1: 哎，对。好，
0: 啊，祝你永健嘿。
1: 好，谢谢哦。
0: 谢谢啊，好，拜拜。
2: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2: 嘿，啊，我皮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汗尿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个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嘛呀？
2: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块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2: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尿尿尿。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2: 嘿，
0: 做阿上诶，
2: 嘿，尿尿啊，
0: 嘿呐嘿对。
2: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就是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2: 暗时困未，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啊，就落去，就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2: 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2: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就那就无去咧。
0: 安尼哦，够。哎，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2: 嘿啊，我就是咧等者啊。
0: 好，咧等者哦，等好康诶哦。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安那好？
3: 哦，嘿，我那足久诶啊，鼻倒流啦，足严重诶。
0: 鼻倒流足严重诶，安那？
3: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毋免来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诶有影无？
3: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吼？
3: 有啦。
0: 伊这鼻啊吼，这个倒流啊，这鼻啊袂。通太侪人诶啦，太侪。
3: 我这吼偏多啦，有够久啊，
0: 安尼哦。
3: 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
3: 啊。
0: 系
3: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拢行嘿。
3: 好，谢谢
0: 你，
3: 谢谢安吉
0: 哦，谢谢啊，好，拜拜。
4: 上
0: 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4: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个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4: 啊，我即马食也是啊，好是啊，
0: 有够好啦。
4: 我一个两盒咧。
0: 哎呦，谢谢你，祝你愈来愈勇健。
4: 系啊，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啊，谢谢妈妈。
4: 我拢咧听你的节目。
0: 哎呦，谢谢
4: 我
0: 去
4: 啊。我做放假啦。
0: 哦，你是放假的哦。
4: 哎
0: 呦，谢谢你。
4: 我拢伫和平西路迄间啊。
0: 哦，遐个等咱有房啊着。
4: 阮放假开和平。
0: 盖红边，盖红边吼！好，阿妈妈叫你录录音机啊。
4: 好了，谢谢
0: 啊，好，拜拜。你本来鼻啊是安那样呀？
5: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民宿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5: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5: 嘿，啊鼻啊吼，哦，我好加呢，啊，结果讲，哎，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5: 啊，个潮湿算个热伊袂动哩，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0: 哦，对啦，囡仔卡
5: 住时间，我赶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帮我等啊哈。
5: 谢谢哈，
0: 谢谢哈。
5: 好，谢谢。
0: 落啦，拜，谢谢。哎呀，
6: 来鼻腔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所，写咧都来粘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活力民宿遐讲啊，因为阮都个特产买了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
0: 一盒，
6: 啊，我食是一小包那俩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对，啊，较少，还食安时啊？
0: 啊，暗时食一包就好啊，食你啊看偌好。
6: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很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6: 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就咱靠到边风啊，你吹啊，以为老啊，再起来叫咱停，还停个叫咱再起来控制了，停个叫咱了。啊，今嘛几好就做呀。
0: 谢谢，家己感觉刚好做侪，真好做侪哈，火力民宿同人娱乐哈。啊，那买个这个贵宾应该困扰吼，困扰着咱的生活。就该买单吃饭吼，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吃康巴上介好。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的线。迄大多拢当吃，嘿，做大多无问题，迄都唔是油啊，伊唔是油哈。月来囡仔买当吃，月来囡仔当啊放诶无问题，迄当吃好诶，吼吼。迄因为吼，伊唔是油啊，哦，啊那买过单唔知卡电话倒，啊那唔知买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啊，因为这不是药啊，药啊吃袂行，药啊治疗尔。药啊，你若是过敏啊，就是抗组织胺啦吼，啊抹类固醇吼，迄无效吼，迄无效啊，扩张剂迄无效吼，所以爱食好去困吼，所以食药啊无效，所以伊不是药啊。哦，安吉爸爸呢是一个许殿博士哦，有写一本册《寻找没有伤害的药》，所以伊不是药品，所以咱保德旺便利店都有啊，我咱保德旺便利店都当提啊嘿。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那该食困爱该食好困吼，食药啊无效，药啊滴滴尔。食药啊吼，来抗组织胺食会爱困，因为你老偏爱抗组织胺，该甲你偏塌起来吼，安尼，啊然你变得爱困，你开车你上班人变安怎样，对不？嘿哦，安尼就对。来个听这首歌是陈思安唱《暗恋的心情》。

0: 暗恋的心情吼，即摆公司写只的管只歌拢袂使，迄后尾收拢切掉，迄几啊收拢啊拄啊报销拢安，迄袂使。我等下公司讲，迄安尼袂使，迄几尾拢无拖音，就是切杂音无，就杂音就无声的吼，嘿，迄安尼袂使哈，爱搁顶管哈，安尼品质无吼，来，啊即摆品质上个是玉荷包哦。好食个，我昨食玉荷包，我昨下班等食玉荷包，迄一斤仔200桶嘞，哦，啊，做食，迄只籽哦，迄用咩无籽，甜丁个白食四粒，哦，甜丁个最爱食啥，最爱食零斤卡啊，哦，我来咧背零斤卡啊吼，伊点啊济济，啊，因为我袂当好食，我惊伊食要吞落过着，吼，我家伊肉白个较好食，嘿，伊爱食零斤肉，哦，啊食玉荷包，哎，昨食，即个高雄大树玉荷包吼，咧大菜收啊，啊，茶拉过来啊，哎，茶拉又过来啊。要采收进前去查啦吼，规丛哦，啊了了，吼吼，还搞起事，那只死那报警吼。这个警察已经启动哦，要保护乃至的专案。到啦，啥物坏大村吼，查啦就对啊去啊，吓人吼。即马往来吧大村呢，哦，嘉义的民雄往来，哦，高雄大树的往来，哦，啊，屏东的往来，哦，屏东的往来。屏东的万峦遐，吼，迄目镜做着往来。啊，那即个啊，房山的爱文嘛，拢咧大出啦，吼，拢咧大出。吼，规日你即马去爱文，去房山看边啊，过了过了爱文山，吼，拢包甲白茫茫有无？你看做是个偌辛苦。迄种爱打打安尼啊，包一只套袋啊，套袋安尼呢。哦，伊讲一丛差不多爱200-300粒较会好，一丛爱文啊吼。爱包100-200粒安尼啊，啊若无包啊100-200粒袂好，表示今年收成无好安尼吼。遐一只包的，你哦，这只做事人真辛苦。讲啊做好家才有因要做啊，无咱拢无水果通食，也无菜通食吼。这个玉荷包是高雄市大树区吼，这个、重要农作物啦。五月底吼下旬，就是要来办的大日子吼，安尼。啊，但是要来采收进前，我传出了高雄哦，叫查拉变了了。规丛树啊，玉荷包拢压了了，这一定会用压的人，袂用压的人，你叫我去压，咱压两位啊，真好耍俩，咱袂用压吼，嘿啊，迄农民损失几啊万，迄鸟狗去的，迄一冬啊收成一届尔呢，迄要收根呢，啊，你像往来呢，往来爱一冬过八个月，一冬半到哪收成呢？往来真精锐安尼啊吼，啊，只要一年八个月，吼，叫他收成往来呢，啊，这玉荷包哦，这一年才收成一届尔，吼，啊，要收成你敢偷压去？这个关乎人物警分局来讲，已经启动的吼，和保护乃至的这专案安尼啦吼，警民合作啦吼，来加强这高雄的巡逻。啊，咱这种玉荷包，你若在看有查你咧放伊去，你莫改咧收台，安尼危险吼，报警倒啊哈。好啦，啊，咱等下甲讲好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谢谢。啊，这时阵。还要搞咱电台来进攻歌，好，谢谢大家。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白灵犀》，不是叫做《我爱你》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就安尼啦，两个烧酒哦，但这个啊，畅冠路边哦，台糖的甘蔗园啊，咱稍等啦。咧等咧阿辉啊哦，这个吸血鬼啦，吼、哦、要输伊的血安尼啦。啊，就伫个副驾驶座吼、哦，副驾驶座顶管，伊就放一个乌色的吼、哦、运动的这个提袋啦，吼、哦、运动袋啊，内底底吼唔是钱啦，是一沓吼、哦。安尼摆甲整整齐齐哦，一旧报纸啦。顶悬呢，甲咱看几张啊哦，啊几千块的钱，做一下行啦，假啦，诺啦。那么伫咧驾驶座，一只脚踏板呢，这个林文勇，伊就唱了一支哦，伊是五金行买加长的，加长型哦，一十字架哦，一只扳手。滑板呢？啊，搁有一支用报纸吼包好的西瓜刀啊！伊唔是要杀人啦，伊真正要甲家己讲啦，伊只是想要解决问题啦。但是如果是问题，家己找上门来咧，伊就卖怪伊哦，卖怪我无情哦。到安尼远的所在，传来着奥多麦奇怪吼一声，应当讲蹦蹦叫一声啦。一代哦。安尼乌索索阿扎干的乌多麦，等嘞等嘞吼，伫乌暗当中驶来。这时阿辉阿落乌多麦，穿一件破破烂烂黄色的吼，诶轻便雨衣啦。啊，他看啊，戴一顶个全罩式吼，诶，这个安全帽。吼、哦，啊伊啊，乌多麦无马上熄火。伊颠倒伊把风一手啦，哟伊怎个叠对叠哩啊哩啊，干心啊都干心啦！伊把风着一手啦吼，啊，这个阿辉啊，伊就隔着这个落雨，伊大声甲发，这声音内底有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啊，足紧张的声音啦。这时林文勇哦，伫车底啊，轻轻倒数一口气，开车门，落车门。伊手哦，就提了当当哦，颠倒颠倒的这个运动袋啊，这个雨水啊，阿弟哦，林文勇穿的这双哦，洗米了，啊，伊不在意啦，钱在家啦，林文勇就把袋啊关关关，面上哦，就露出的一个哦，比考更加歹看的笑容哦，你爸拢在家啦，袋啊嘞。这个阿辉啊，伊就甲拍这个啊，这地吼啊，颠倒颠倒的，来地地塑胶地啊吼，无地啊你家，我嘛唔是无讲信用的人啦哈，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两个人慢慢啊行活来，这空气当中弥漫着吼，这个落雨水啊，啊个有吼，啊个有这一触即发吼。而且杀气哦，得两厘两个人的距离哦，无甲两公尺的时阵，这林文勇突然间哦，把伊手内底这袋啊，怎啊摕嘞哦？对阿辉阿面阿啃呢，摕死啦！你摕死啦！这个阿辉阿吼，本能手就存在动这袋啊嘛吼，安尼，就伫这个吼，安尼电光石影哦，而且一瞬间呐，哦。你们用另外吼一边唱的这支手吼，后边手抽出来，这个瓦板的吼，唱瓦板的，哎，林文勇一手拼伊，一手摕只瓦板的出来，像小狗咁样呢，对阿辉阿骂去，对着阿辉安全帽吼，就是啃嘞啃嘞，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哦，啊，这金熊吼，去动只安全帽的声。伫个只空旷路边啊吼，吼、哦，真大声，锵锵叫，锵锵叫，这个、阿辉啊惨叫，
整个人带车吼，摔伫个涂骹啦。安全帽啊吼，面罩吼，鼻里啊，头壳流血啊，哦，整个人啊吼，伊是无分气啦，哦，啊有流血啦，但是伊救生的本领吼，互伊爆发了惊人的力量。伊知影只要交出着吼，这个袋啊，吼，伊只要交出着吼，用这个卡片，哦，这个林文勇都爱死啊，对不对？买啊吼，吼，这个阿辉啊吼，像这个袋啊，袂当我抢伊。伊怎哦，不要讲甲老火哦，伊在落锅满爬起来，安尼尔嘞哈？你甲恁爸卡落坐落好，卡手哦并用哦，手哦去保护迄、那个，迄、那个用三个塑胶袋包嘞、這個，这个录影带。这個、林文勇哦，烧红了眼，摕着这瓦板嘞吼，要阁冲起来，甲袋给我，你甲袋还我，安尼哦。两个人就伫这个吼落个满啊落雨当中安尼吼拍做伙顶做伙，从此就展开吼，这不是电影咧拍武侠的哈，这是两个人为着生存呐、啊，不择手段吼的野兽啊，有啊，是进行原本的这厮杀吼咧进行，所以咧世界落影大咧吼，这时阵咧，关咧两条命来讲咧吼，这个落影大上爱重要，对不对？有啦，所以甲讲吼，两个人吼好穿皮皮。穿棉被，哪有哪拍，就为了要保护这个吼龙眼大。所以讲，这个林文勇大声啊，讲你把我脚搞出来，你把我搞出来哦。哎呀，林文勇真无成人啊吼，嘛无成一个温文儒雅老师啊啦。那像一只吼，被逼到起笑的小狗啊吼，抓狂啊吼，伊手提起十字的吼，佮再度抓狂起来，吼，伊佮对阿辉啊大腿吼，佮敲落去安尼啊。阿辉啊，发出了一声惨叫的声音了后，吼骨头破的声音，骨头都破，喊落啊！哦，伊听着就讲，妈呀，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变吼，变几万的啦！啊，佮伊个头壳流血吼，啊，伊个手也流血哦，脚个靠一下就流血哦。但是伊嘛是解说个底啊吼，地条条，甲地条条，伊袂当放手，放手了，伊就无后路啊啦，伊就无钱通好摕啊啦，就安尼啦。你这个小的，你爱杀人呢？这个阿辉大嘴甲讲啊吼，你这个小的啊，你是杀人啊？哦，结果嘞，你以为吼，你搞我杀我，你就走会去啊吗？你哪只怣啦？这个林文勇讲，你甲点伊，你甲点伊，你甲点伊啦！哦，俩讲啊，听袂起任何话，林文勇啦，伊个目睭啊吼，都伫盯那个相，甲那个相迄种。这个阿辉啊，手提吼，迄捆带，伫个风雨当中啊吼，伊就甲伊咧看，看迄个带一堆页，伊要甲抢，伊要甲抢吼。结果伊怎啊，甲这个瓦板的吼弹掉，规人吼，甲骂起了阿辉啊身上，双手哦，硬啊持阿辉阿妈棍，吼、哦，要笑死。迄双手是提粉笔咧夹册的手呢，但是这时阵呢，吼、哦，煞硬要弹我死。深深啊，对阿辉阿妈讲个爹嘞，吼，个爹安公公吼，你恨我，你敢恨我，你恨我，哦，你恨我，我就放你走。这林文勇哦，也去见教好安，吹暖泡啊，喷咧阿辉的面上，伊个甲阿辉讲，我只是想要过好日子，你为什么不爱和我过好日子啦？阿辉啊吼，和伊阿妈讲，电到变白干啊，两支卡也拍喷，也拍喷啊。四周的甘蔗吼压断伊啦，一片哦缺氧，好在阿辉来闹吼，吼鬼拢张大，但是伊的心内知影，只要吼伊若无放手，一直无放手，阿辉知影，我这条命就无呀。啊，迄块伊的蛋，唔是勒索要钱的吗？这就是伊的阎王牌嘛，嘛是伊为伊的护身符嘛。放手，尾啊阿辉用尽哦，伊最后一口气啦。这个正手的六根毛呀，摸啊摸，去摸了一下哦，尖尖的这个石头，伊想拢无想，伊就对着林文勇哦，诶太阳穴边边甲卡落去啦，吼、哦，砰一声，这大声。这个石头哦，有尖尖的啦，
来来来吼，卡嘞，都要去卡掉林文勇吼，诶，这个白骨瞬间飞了老来呀！哦，飞老啊，呜呜叫，卡在林文勇目睭，目睭一直发疼，手都要放的，规个人吼对后边退落安尼啦。这个阿辉这群连滚带爬，对六个模样吼爬起来，一直在挣扎爬起来，哦，伊的大腿足疼，就是拄啊吼，去啊喊咪的吼，但是无顾着啊。生命较要紧啊！肾上腺激素哦，逼近到伊个人体个极限。哦，伊把硬白硬拖落一张哦，脚咧疼，用拖像去掰脚个野龙哦。哦，脚手一直白，一直白，白去升到个顶悬啊。后壁咧，林文勇话：卖走，卖走！你个精神，你甲我等啊！你卖走！哦，林文勇咧，旧个面咧血腮腮，那像魔鬼咁款，一直对后壁跃来。这台船升到吼，伫个寒人如何？哦，车少。这个哦，光线阁无介光，点啊，家路顶原那像一只吼，一只安尼发光的小狗。所以这阿辉啊，发紧紧用爬，爬去咧路中，吼手一握，迄只无受伤手一直握，一直救命救命。远远哦，有两道光来吼，人那开车来吼，吼一发救命救命救命，太人啦太人啦！迄是一台吼载吼甜甜的高丽菜吼，那是发财车啦。这个司机听了广播内底吼，这个电台，诶，这个广播节目啦，哟，啊，雨刷雨刷刷刷刷咧刷啦，啊，当当，这个司机去看到一个人吼，规身躯哦，落个模样，安尼冲出来，吼、哦，已经袂赴啊了，安那已经袂赴，又搁换个是司机，大声喊一声，哇，紧硬咚咚咚咚啊！方向盘啊吼，啊硬硬慢啊吼，安尼动不啊叽叫叽叫叽叫声啦，吼、哦，加一吼，你唔知呀？这个发财车吼，诶，这个慢吧，去扫到阿辉啊啦，阿辉啊，规人都喷出去啦，那像一个布娃娃咁样，伫空中冰半人啊，吼、哦，彪形家，吼、哦。变起哩，当当阁摔落来水沟啊边。伊形成这塑胶袋啊，因为吼惯性，哦喷出去，啊怎喷出去几啊公尺？但是到伊涂盖瞬间，阿辉啊赶快哦，本人阁爬起来嘞，真真够厉害！我讲啊爬弄个爬车恁哦，伊赶紧阁爬起来，一手哦，竟然紧紧去甲摕起来，阁对衫哦安尼饲落。第三根筋扎落安尼，哦，惊死！这个林文勇啊，吼，伊目睭爬起路径啊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阿辉后车弄着，伊目看到阿辉啊飞起来吼，佫蹬落迄个，尾下林文勇无佫叫啊，哦，伊就停伫路边，吼、哦，一直窜，一直窜，一直窜，这个雨水顺着吼，伊个头毛，安尼流啊规个面，雨水。灰水弄老，这个时阵林文勇想讲，弄死上好，弄死上好啦，死了都拢清气清气啊啦。伊看到迄台发财车停伫路边，安尼这个茫雾当中啊吼，这个护士啊搁咧按，那像咧警告，搁那像吼咧笑司机，搁伫车顶哦惊魂未定，惊一下袂落来啊。哦，但是最后机会，这是最后机会，所以林文勇正看倒看，四下拢无人。迄股恶念吼，搁一个恶念开始占据吼伊大脑，吼、哦、这心肝俩瘫痪。伊就吼手掂着伊手端吼压一半吼，压断下这感觉，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迄个水沟啊。伊只要这个抱落去。伊就当摕到伊买诶物件，一切都结束啊！无人知是伊做，会讲这是一个单纯的车祸啦。伊就行水沟边，看到趴伫垃圾水吼，而且阿辉啊，哦，无死半条命，阿辉啊，头壳拢是血，伫水沟内底慢慢吼、哦、变红色诶啊！这个、林文勇怎孤乱，伸手向阿辉啊吼，而且个怀里。伊就甲放伊衫内底吼，迄包破破的迄包吼，伊、哦、的手呢就拄着迄包的塑胶袋啊，了后，
伊足欢喜，就是这时阵，多有一阵哦警笛声呐，警察车，哦，警察车来，划破雨夜宁静，哦，警察车，警察车做大声，哦啊，警察车是上报警察来啊，警察车就来啊，那就对对角吼传来这催命符同款呐，林文勇的手哦抓救伊，哎，规人啊就叫颠颠着同款呐，抓硬伫遐。无偌远的是咪路口，哦，黄的、蓝色的吼，这警车哈，哦，而且警示灯啊，都在闪烁啊，啊，都对这边驶过来啊，哎，原本就是附近的巡逻啦，在处理酒驾的警察车啦，哎，拄我看到发财车动的，哎，动静啦，已经赶过来啦，发财车的司机这时阵吼，就开车落门落来啊，跳落来吼，一边讲地一边大声吼啊吼，警察咯，警察咯！啊！这边弄到人啊啦！警察啦！警察来啊！警察来啊！安尼哦，这司机回头看到蹲伫咧路边哦，这林文勇，我硬一个呢，还大声哦，甲问讲：哎，少年的啊！啊，你捌伊哦？啊，你有看到伊家己哦冲出来对不对？你有看哦？伊家冲出来呢？伊家冲，伊路边冲出来呢？这一话哦，我甲林文勇的这杀意当中哦，全一撮醒起来哦，从杀意当中啊惊醒。伊怎啊抬头看到愈来愈近哦，一只警察车。伊阁看到拄啊迄个司机啦，哦，最后伊看到一眼哦昏迷不醒的阿辉啊啦，哎呀啦，袂当提啊啦，我那个提就是现行犯啊啦，是不是？哦，伫咧足惊吓、足恐怖的瞬间啦，粉碎了吼、哦、伊心理的防线。伊个双腿开始哦不受控，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啦。好啦，好去喘，咱来甲看马仔喘对去啦。这首歌是单立所唱的《好好做人》。

0: 好啦，安吉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有的身边好啊，有营养啊。嘿
0: 啦，都对，咪就爱开。
1: 水利旺好啊，水利旺保护足好。
0: 哦，水利旺吼。
1: 系啊系啊。
0: 你安那哩？
1: 我拢加些介苹果精泡做去。
0: 哦，安个啉吼。
1: 哎呀，刚啉一罐。
0: 有够诶，啉到呢，安尼精神百倍，安怎样？
2: 伊就对，伊就肝油啊 ，Q M B 啦，啊，真香啦，啊，苹果精啦，啊，食到逐项都足好。啊，鹅肉咧，鹅肉肝只面足水呢。哦，人伊较早咧乌坎乌坎，即嘛真水呢。
0: 啊，个营养够。
3: 我讲食年糕精，食诶年糕精哦，就十几担啊呢。
0: 哎呦，咁国家真好哦。
3: 嘿，啊，迄个 QMB 遐啊哈，做艰苦个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啊，都办死啊，讲食食
0: 都办死啊，都对啊啦。
3: 食食佫无死了。
0: 哎呦，佮变活了，活跳跳变很老矮了。
3: 对啊。
0: 哦，够好，找到方法啦。
3: 哎呀，
0: 健康啊。
3: 家在有迄个有种药品足好诶，
0: 对咪吼？
3: 啊，苹果精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0: 哦，迄保护能力偌好咧，
3: 诶，即个感觉啦。
0: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3: 嘿嘿，
0: 这样时阵就当钱好食呢。
3: 诶，八月日。
0: 八月日好食
3: 啊！啊，食到即咩四位啊？
0: 即咩四位啊？
3: 啊，真拢对头啊！迄个水里旺苹果精啊！
0: 哎，来讨要食，歹食未？
3: 哦，伊讲足好食诶。
0: 哦，做啉诶啦。啊，今日好有滋味。
3: 好啦，好啦。
4: 阿姨，我食了足好诶呢。
5: 太好诶！阿妈，阿妈有加饲啊？
0: 阿妈有加你饲
3: 啊？啊，大家好，真正即个寒人要变热人，加食寒无歹啦。
6: 喘气喘较袂出来啦，啊，即马较会啦。
0: 我甲你讲，食八珍气咪足好用诶啦。
6: 哦，对啦，啊，就是讲，伊拢因过拢总感觉食伤轻，啊，要叫伊食较重诶啦。
0: 对啦，你个左囝打遮好啦。
6: 嘿，
0: 叫妈妈叫三顿食，
6: 叫三顿食，
0: 啊，拢饭饱食两粒，
6: 饭饱食两粒。
0: 嘿，伊会足快活，啊，无安尼喘气白白吼，安尼疼疼足艰苦诶。
6: 伊拢讲是惊食伤济去啊，拢自己食一粒尔，
0: 食一粒无够消啦，
6: 无够消哦。
0: 嘿啦。
6: 哦，安尼好，安尼我即摆叫伊自己食六粒就对。
0: 好，你甲压咧哦。
6: 嘿，安尼多谢你哈。
0: 啊，谢谢啊。
6: 啊，谢谢谢谢。
0: 赞啊！哎，白白酸酸疼疼，啊，即摆做好呀。
7: 食一块阿皮啊咧。
0: 哦，食遮济啊。
7: 嘿啊，我有即摆有改善啦。啊，老皮啊，再时啊，带起都老皮啊。
0: 哦，嘿，我想带掉，拢带足久呢。
7: 对哇，迄我几年啊咧，就一辈早起啊咧。
0: 我阿将有改善，有够好好，啊生活较快活啦。
7: 哎啦，
0: 啊趁无
7: 停。我只改啊，迄个 QMB 嘛真好啦。哦，心脏啊，无我是二尖瓣
0: 脱垂啦。
7: 有当时啊会心脏会敢那会酸酸安尼，今嘛咧广告啊。嘿，我拢食饭后，我有听你咧讲食饭后听。
0: 好啦，有过之后人啊快活较快活啦。好，阿将你用行嘿，谢谢啊。
8: 妈妈吃的那个八兆元 QMB 啊，就是她一本来心中的中串嘛，心悸，然后假料的有改善，
0: 差很多哈、
8: 哦。温起来就是行不几步路就会那个会串啊呢，对啊，然后各有情形，因为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嘛。
0: 对啊对啊
8: 哎呀哎呀，弄个卡把丘吧。
0: 对对对对对。
8: 阿伯的，为了现在他个疼，假料嘛就喝啊呢，因为妈妈吃。很久了，应该20年以上。
0: 嗯，
8: 对啊，那个连个金马奖喝，
0: 就喝哈，
8: 因为一样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对对对，要查出这。
8: 会里用我家己的价，也不会。
0: 嗯，
8: 哎呀，因为他像像我时阵 N 七来啊，因为经痛药吃止痛药，然后吃了这个雪利旺就很棒。
0: 而且你啊，像我 N 七来时，卡不卡袂灵机，卡袂公车车。
8: 啊个腰酸，本来遐你也要洗只头，你唔是爱矮嘛，无爱多洗，爱个淡一个。
0: 对，啊，咱的血流量足好好啦，补充营养成分啦，哈。
8: 嗯，
0: 对
8: 的，产品真的很棒。
0: 谢谢你，谢谢你，哎，啊，祝福你，啊，好，谢谢哦，
8: 哈，
0: 好，拜拜，拜拜。
9: 伊个拢变的哦，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袂晓食，伫遐食开个物件哦，倒啊倒来，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9: 哦，袂调，
0: 系袂调。
9: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伊变来食第一包，然后就总系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去继续食咩啊？啊，我系我较食真硬，我较食迄个发苦个哦。
0: 哦，
9: 啊，我心脏即马几衰落个。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9: 啊，早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担个药啊，啊，食十外只咩啊？啊，我拄啊去买只针，搞只针装个哦。
0: 好，八珍玉米。
9: 我食第三罐啊，啊，降温食第二罐啊，啊，食只即摆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9: 嘞。啊，无较早爬楼梯伫遐爬就喘，擦鼻底安尼。
0: 感觉尿也袂行，就喘到尾海，就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有差。哎呦，谢谢你，唔知你食个只好讲嘛。 你说那八站 QMB 先生啊？
10: 我有狭心症啊。
0: 哦，狭心的呢。
10: 这样子去我们老爸爬，他一直哭一直哭，到尾啊检查出来讲狭心症啊。
0: 哎呦，啊狭心症，捌哪捌牙开心捌啦呐？
10: 就是一直不舒服，头晕呐。
0: 系啊，伊咧爬爬袂顺时啊。啊，会煞袂去大脑，你就是安尼啊，都戆啊。
10: 嘿，我现在都蛮正常的，
0: 都变正常了哈。因为八爪鱼没有在吃，吃足好用的物件。
10: 我吃八爪鱼，连米汤吃要几十年啊！
0: 哎呦，谢谢你啦，你够差啦。
10: 哇，我吃要几十年啊！
0: 安尼，我都唔敢帮你看，因为我像我讲，你吃时，咱若咧惊，较袂搞喘无。
10: 嘿，我肯定都爬五楼，我五楼去压过啥，五楼我爬去压过，
0: 都 OK 啊。足牛的来顾着，够谢谢你吼。
10: 要八十岁的人啊！
0: 哦，你要八十岁啊？哦，啊，人你七十岁就通顾啊，看偌好。
10: 嘿啊，我吃要几十年。
0: 哎，做爱愈早样顾身体，食了较免拖磨啦。
10: 嘿啊，嘿啊，
0: 然后啊，照顾你啊，你个
10: 通山买山，通山买山，我刚刚遐就是些小管的呀，
0: 嘿嘿嘿嘿，
10: 我冇买，我等你，我等你，我买足多足多。
0: 哦，啊，谢谢你，谢谢你，
10: 好啦，
0: 好好，谢谢啊，祝你大家信任啦，大家信任公司，得你公司五十二周年庆啊吼，祝大家勇敢，碰破的问题，食药食袂惊，哦，爱充电，咱咧八站去咪唔是药啊，药啊无效，哦，爱食这八站去咪充电。大龙冲，大龙轻松快活吼，祝贺你！八到十月，赶快愈欠电愈食力，那规天倒伫蒙床顶，啊，咧想起伫蒙床，计你是无电尔，电啊冲冲，然后会惊走偌窄嘞，试看卖你甲讲，啊，又够有影就对嘞，有影就对哦。八十元 QMB， 180粒，2800块，饭食饱，睡食上介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会，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也是你个上班个正时啊吼，这时阵你感觉讲有人一直买无力哩，伊买无力哩无，哎心头伊买无力，无电啦，吼，阵你三四十秒赶快日头卡咧做工课，哦，啊你讲啊，这时阵拢无动，会出无动力，无到出力，哦，无电啊，一直无电吼，试看嘛，你也知哦，佮健康一摆足简单嘞，哦，啊所以这唔是药品，所以伫咱个宝岛湾便利店拢总买着吼，因为伊唔是药品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包括你今麦咧做工课，感觉有影你即阵咪感觉吼，甲力不从心，若要出来咧无在力，啊若要出会当会扫，会砸掉会扫。有无电充电，然后嘿，无电就爱充电，身体咧秃头就是安尼哈。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人拢惊跋倒，啊，那伫事业上跋倒，爱唔免惊，爱拍断手去颠倒，佮爬倒起吼来。啊，那即个厝跋倒吼，即个骨折，诶，骨盆跋倒去，骨用去吼，九十岁吼。即个专家在咧讲吼，伫咱岛其实有一个所在做一样葫芦筋啊，处处倒，吼，处处倒。即个总统府吼，诶，骨折骨盆，诶，赖英川。伫个警卫家伫因兜附落囝仔吼，无说伊跋倒去，啊，紧急送去病院了，无效去了，活到九十岁，伊跋倒去，吼，跋倒去安尼，嘿，九十岁，迄当时担任着嘉义城隍爷吼，荣誉董事长即赖英川先生，甲总统吼，伊交情真好，即总统知影了后吼，啊，咧深感哀悼吼，第一时间向家属吼来表达即慰问。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的数据吼，跋倒去。已经变成咱台湾哦，六十五岁以上长辈时段吼，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伊跋倒去。平均每六个吼长辈时段，都有一个人曾经跋倒去的经验，六个都有一个跋倒去。吼，啊，那每十二个当中，都一个因为跋倒去就医，哦，跋倒去啊叫医生看。吼，啊，那这个在咱岛环境当中哦，葫芦筋啊，都是时常发现跋倒意外的所在，因为。要穿衫穿裤，脱衫脱裤，脚揪起来，安尼无坐椅啊，无坐的，吼啊，脚自己揪起来，啊头晕晕就栽的，头壳就磕的，安尼都是都话都是安尼。所以要为着降低这长辈时代跌倒的风险吼，这专家建议吼，平常时爱落实的防跌吼，防止跌倒吼，诶三个步骤，首先就是爱维持充足营养嘿啊，你的营养不够就头壳晕晕啊，头壳晕晕啊就晕晕，走路就偏偏啊。啊，就正脚拐倒脚，倒脚拐倒，外拐正脚，啊，不就摔一倒，切一倒，啊，无病了，用跋倒用，跋一下了，转去大院，哦，跋一下安尼，头壳转安尼，挪身挪身，啊，跋一下脚断，手断，脚趾头断，安尼，哦，计脚趾头髋关骨断，有无？系啊。第一就是爱维持充足营养啦，哦，啊，加这规律的运动啦，吼，啊，来强化肌肉，较袂肌少症嘛，脚倒去软软啊，行行倒断啊，有无？系啊，脚倒去拢软软，诶，袂徛。要叫伊行，脚都无肉无汤要行，无肉无汤袂行，吼、哦，迄、那个皮包骨咧袂行，你徛，家徛来脚都皮皮喘吼，所以要维持着即充足营养素，吼、哦，按其点营养素爱充足，对唔对？生血、生肉、生骨上足重要，生血、生肉、生骨上，一家啉一杯啊，也免点免转看偌方便吼，爱运动吼，爱强化咱你的肌肉，吼、哦，较袂脚都硬软软去安尼，基础就是爱做好慢性病管理。哦，定期量血压，哦，血糖，撇免因为这个数值吼，异常低速就头壳晕，血糖伤高啊，血糖伤低啊，血压伤高啊，血糖伤低啊，吼，血压伤高，血压伤低哦，头壳晕。落尾要注意用药的安全，吼、哦，一定要医生评估你药啊，吼，啊，你食药啊，三个月调，看三个月还佫会加重还是减少有无安尼？就是安尼，所以讲爱增加咱的身体吼，动心爱稳，吼、哦。啊，无动心袂平稳啊，徛咧颠颠倒倒啊，对不对？安尼袂来活，安尼袂活嘛吼。所以伫咧居家环境当中哦，葫芦筋啊是时常发生跌倒去意外。即彰化县卫生局吼特别来叮咛，葫芦筋啊爱选定吼适当吼，而且止滑的地点。你包括你若咱兜你把当穿长罩去恁兜做啊，做个病又个病，长罩1966，长罩1966你甲卡。伊会取出来评估一阵啊，你需要啥物种辅助的物件吼？安尼，即、這个葫芦筋爱选择适当吼，会止滑。葫芦筋爱囥啊一条椅啊咧啦，你要换衫、穿衫、洗身光，坐咧坐好啦。即卖有咧专门咧洗身光椅啊吼，迄较悬较大了，你坐咧多啊，较袂伤过低，伤过低骨袂咧啊，背背袂起来，嘛是跛跛的。吼，伊椅啊悬了，差不多你徛条甲脚头位悬吼，脚头啊坐咧多啊，爱去买当啊洗身躯坐咧。哦，啊起来坐咧吼，七落打，啊坐咧靠轻轻起来安尼，较袂跋倒去。哦，即较保着你铺涂骹吼，即个爱铺好好，哦较袂触到安尼。啊，因为即个浴缸的宽度有诶差不多45公分，哦啊顶袂是大，会干一去脚要下过，都徛袂在，都空脚徛去安尼啦。哦，啊你若无法度甲葫芦筋啊甲拆掉，哦一定爱伫咧壁度吼。加装一个固定的手扶，有无？会当手滑的安尼啊？而且是附了囡仔内外吼，啊有这止滑垫吼，来提高安全性。你啊无哦，那生活时间跋跋倒，处处倒安尼，磕磕地磕着脑啊，
啊，跋一个才断去，才断去安尼吼。所以专家特别提醒吼，足侪长辈是到跋倒去了后会惊，啊，怎限制行动，等到造成身体衰退足紧的。啊，因为惊跋倒唔敢行，等下佫跋跋倒，跋一个就直接挨个白叫骂，佫跋一个我乱害，对唔对嘿？怎啊变成恶性的循环？所以吼，爱做好咱的居家环境安全的照顾吼，上爱重要就是爱透过预防的措施吼，加适当的心理的这适应啊吼，来帮助长辈时代来维持正常生活活动的功能吼，才当真正降低跋倒的风险。你第一定要有营养，你无营养哦，太较戆啊，戆车车啦，行着跋跋倒，安尼嘛是袂使。吼，安尼嘛是爱注意吼，迄九十岁，吼安尼这25岁。25岁吼，科技吼，做高科技查甫，逐工运动咧，逐工健身咧，吼，伊个朋友嘛讲伊上爱健康咧，结果现在死伫门床顶。25岁尔讲，逐工健身咧，逐工做运动咧，即医生咧讲吼，愈来愈侪少年啊，因为吼心因性吼猝死，因为心脏因素死去。吼，即医生咧讲，一个25岁吼高科技查甫人，平常时下班会去健身房，但是有一工下早煞因为心因性吼。心中引起的猝死，这个研究在说少年哦，汹涌死去，这种死亡三大原因，第一，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变；第二，温型哦，的心律不整；第三，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剥离就见人裂了就开了哦。啊，这个胸腔肌动静的医生也在说吼，伊在分享这动静临床的案例。用电话讲，这25岁查甫囡原本伫科技公司上班，下班了伊拢去健身房报道。哦，伊个朋友甲讲，伊是最健康的人，但是隔日讲下早，伊煞无起床。伊死亡原因就是伊心脏引起的猝死，啊怎死去？所以这医生讲吼，根据这美国心脏协会咧讲吼，每一年差不多超过350,000人因为吼死伫啊呐病院以外的心脏怎定？嘿，未赴。欧卡没有上来病吼，其中相当的比例是发生在40岁以下，而且大多数伫要死之前拢无任何明显的竞争，所以研究咧讲，少年人猝死，死亡发现的原因有三种，一种的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就是、心脏一病吼异常变高，而运动时突然间因为吼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做者人根本唔知家己有这个问题。好、哦，安尼，第一，隐形诶，心律不整，啥物叫隐形诶吼？平常时做心电图拢正常啊，但是这压力甲特定诶情形之下，伊才发作啊。所以有人甚至咧困诶时阵就倒去啊，厝里诶人以为是咧困诶，结果伊倒去啊。少年啊呢，吼、哦，一当有30几万人咧倒去，外国咧讲吼，啊，你主动脉剥离，所以高血压，因为即摆高血压吼变少年囡仔爱着高血压吧。高压不是老大人，因为拢食咸，食伤咸吼。高压少年化吼、哦，这主动脉就像鸡骨啊，赶快咯，撑到破掉。所以患者通常啊，先看哦，会剧烈，就疼就会裂裂开啊呢，啊都唔知人呀。这只要九分钟啊，系啊。所以这个医生咧讲，少年人呐要猝死之前吼，有下列讯息当吼留意注意的：运动时突然间头壳晕。啊，乌暗面呢？第二，不明原因的大心悸，感觉心脏在乌白跳安尼。过来，家族啊当中有50岁之前有心脏病史的人，不明原因死去的人拢有可能遗传吼。第四，昏呢，但是被认为是心肺跳还是低血压，叫伊是按心脏心肌做他等于。哦，系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做些物件吼，你咧运动过量，哦啊你咱的身体吼，伊情况去做心电图就正常，那怎样呢？想嘛唔知吼，这大概是25岁，啊，这是56岁，56岁查甫心肌阻塞死去，17岁大汉查某囝吼，轻无丧葬费，啊，转去做工会做两狂打2份工，要带老爸，台中呢，台中东区哦，这个56岁查甫人吼，前两天嘛突然间心肌阻塞转倒去，转留这查某囝17岁查某囝，啊，甲这读高中的弟弟相依为命。啊！因老母登记伫中国，吼、哦！啊，两姊妹啊嘞，吼、哦！一头啊，就含丧葬费拢扛袂出来，为了要饲这弟弟吼，17岁姐姐吼，被逼吼转休学，逐工吼去兼两个工课安尼。
啊，台中市政府第三分局吼，立德派出所知影了啊，火速联络着当地里长，即个里长讲，因为囡仔唔捌，即个囡仔里长讲也到三间吼，个民间的慈善团体吼，啊，提供2万块甲救济，伫个小学补助核发进程啊，会空窗期，会接住吼，这对陷入吼绝境的一家地啊，嘿啊。小的处处拢紊乱，啊！恁每当拢无讲，无讲，咱哪知影？一定找里长，第一找里长吼，一定来斗三工。即台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吼，立德派出所在咧讲，警察伫咧5月之间咧处理一件死亡案件时，意外甲查讲即个令人鼻酸的社会悲歌啦。56岁查甫人甲某离婚了后，因前某吼就都要等于中国啊吼，伊家己娶即对姐弟啊吼，安尼啊无奈啦吼，咧造化吼，创敌人。查甫电到向端举这心机做他去。哦，家庭咧，当顿时失去了唯一的这个经济，啊，面对老母、老爸过往去，这囡仔拢无去共斗花吼，外头有6个啊，阿哥嘛真无奈吼，啊，家斗出这丧葬费，啊，为着要延续厝里的生计吼，这17岁仔仔怎吼选择无读册啦，吼，一工去做2份工课，为着要来换取过读国中的吼，一滴滴的一口饭食安尼，哦，这嘛做捌代志吼，千金难买少年贫啊！但是尾也可以知影了，就联络到里长吼，啊，甲东区的公所、下民政科安尼吼，啊，佮有这同济会、台中观光会的会长，吼，都拢早紧来斗三工，互伊2万块，吼，甲拍这难关落过安尼吼，嘿啊！啊，这警察讲伊把当面吼暖心来鼓励吼，很暖心鼓励这个17岁查某囡仔，吼，未来一定爱重返校园吼，完成学业啦！啊，这警员甲社会各界吼，绝对会当做因的后盾啦吼。啊！这中央伊收好了这善款了，深表感激啦。我讲这表情哦，真的是哦，对想无助的时阵，接住他们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嘿啊！这个社会哦，处处拢紊乱，啊！恁拢唔通哦，无讲，恁拢无讲，人唔知你对咧听，对不对？唔知你对需要帮忙，所以爱讲人家知，安那该帮忙，好不好？哟。

前妻。谢谢，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咱的卫福部广之地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小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靠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首要制造零四 G614 号，德利维他干为首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四，过了到三月二八，今仔拜神吼，继续落雨机会，因为这个梅雨方面听讲，即马就算啊吼。是有的所在较无热吼，因为今年雨水开始较少淡薄，那入梅啦吼，那梅雨今年吼，气象专家咧讲这个雨水较少吼，但是我来热啦吼，部分所在吼有挖山区啦哈，但是明仔载听讲就较高热吼，啊今日部分你像台南嘛，较有咧乌阴，三毛米啊，迄雨吼像夜夜嘛哩啦。中北部其实较侪啦吼，迄个雨咧看吼，较大阵吼，保重落雨天吼，绝对拢较啰嗦哈，大家保重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严总伫今年一月，差不多四个月前吼，有传出外口卖迄个医疗器材业务啦吼，这个业务啊，都卖迄个医疗器材业务吼，入去严总内面，拄啊撞到医生开刀，伊在开啥内视镜，到迄个沙坑的啦，人咧讲的达文西手臂吼，啊，唔是讲钓甲真抓。一抓嘛吼，一个传统的手术，哎，这是个内视镜吼。当然，你机械可能较新啦，啊，机械新的。啊，你操作机械就是医疗器材这边的业务上厉害嘛。伊逐工在咧变这呢，变这个机械，音调在条甲你解说，啊，卖迄个医疗器材当然啦。要卖迄个医疗器材做业务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对这方面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度啦，咱讲事实吼，你今仔卖迄个什么的，人较早讲咧拍啥，拍迄个黑板吼，迄、个叫做什么铺什么铺迄啦吼，啊，那无就什么即、这个医疗器材种三点的达文西手术嘛吼，叫做内视镜吼，啊，这医生可能我咧想是一个新的机械，那、医生两个有两个医生吼，讲无你操作我看。我讲啊，操作给你看，你唔使用假人，假人吼、哦，就是唔是真正人嘛。啊，你操作机械吼，都袂伤害啊，万不哩伤害。你今仔日嘛是假人吼，唔是用真正的人啦。真正的人是啥？真正的人都外患者啊，伊只患者大部分拢咧开啥呢？开两骨啦，哦，脊椎啦，两骨啦，吼，啊，对对对，你酸痛有无？吼，我咧想大概是安尼，啊，这就是用三点入面吼，迄、个内视镜吼，啊，迄、个脊背，那机械手背嘛，哦，迄、个手骨吼，在底下手术，人怎啊调查起来？这个医疗器材有三个业务吼，伫现场操作，什么意思？就是变做医生啦，啊，变做医生去患者。麻醉啊，数十人流你唔知，所以我咧讲有个人吼，较早咧讲一句话，当然这是医者赔付心啦。人讲做医生的人吼，真少真少，安尼一两个出一两个歹牌啊啦，像这吼，都医生啊，无你操作我看，啊这真正会患者，就是对要开刀用这种内视镜达文西手术吼，啊这三个这个医疗器材这个厂商业务吼，都真正在做呢，人即马查唔是一个尔呢。因直接做十三个啦，所以我咧讲，台中严总吼，你若捌去互这两个医生，这个医生吼叫做杨梦颖啦，啊一个查某医生叫做郑文玉吼，郑文玉这个这个两个医生，伊两个是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是相当重要，所有的手术差不多伊拢要对较高，因为你平下手术绝对会去动到神经对嘛，咱人神经规身骨啊。你变老手术，任何小所在、大所在手术，绝对动到神经。所以，种神经外科的医生是相当重要吼。啊，里边吼，人本来开始咧传讲无啦，因这三个这个业务、医疗器材业务是边仔咧看尔啦。啊，甲阮讲，这个手骨，对对对吼，都机械是新的嘛吼。啊，我较知吼，其实人家调查清楚，真正是。因大体医生伫现场手术啦吼，哇，这话讲吼，夭寿总共起诉是五个人啦，都这两个医生啊，包括迄三个这个业务吼，哦，啊，这检察官是希望讲，尤其对这两个医生，当然是这两个医生最重要啊。你两个医生无答应，这三个人吃了好大药啊，伊敢去操作起来，真正人伫遐手术，伊总甲流泪。靠可能啦，对不对？那台中杨总在讲司法调查结果吼，那真正是安尼吼，因绝对严办啦，因绝对不用问，当然是安尼啦。你个今麦我报恁听，恁听，个你要惊死。尤其这十三个，当然，因可能患者已经知影啦。这十三个就是当时我去手术两棍吼，手术咧脊椎对咧酸痛问题吼，是这两个业务。台底医生搞聊的啦，哈哈，真好好。这两个医生停业一个月啦，吼、哦，严重这边吼，但是法律的处分停业一个月是行政处分，对医严重这边吼，但是呢，法律部分吼，这要另外呢哈，这要看人法官
到时阵要哪落去判决咯？好，那这里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姓杨姓郑这两个精神外科医师吼，拢伫营中，台中营中啦，吼、哦，主要吼，拢咧做一挂这个微创吼。到一种神经外科啦吼，对，唔是真大手术唔对，但是两个人吼为着贪图方便啦，啊，这甲厂商合作绝对买起来，啊，这营中遐大间，台中营中台湾吼差不多三大来啦，台啦吼，台中营中是三大来，这个医疗所在嘛，台中营中你若讲无用吼，你赶紧要揢药，你揢无药啊啦。迄人都绝对吵吵吵，绝对排队啦！惊到人，大家用装，你去高雄用装嘛，同款啦。高雄用装，哇，这拢哪较大间病院吼，大家拢送对吼。好，因两个人专门咧手术了神经外科，微创的今仔日吼，入面唔免得像要开大刀遐，哦，留一抓好几十公分、几啊十公分，那不是微创就三空。啊，过来小块，像块滴，反正比滴搁较细机，迄种手骨小块拢里面吼，啊，就开始伫内面底下咧，甲你做刀对鸟雕啦吼，对哦安尼好啊吼，啊空就足细空，有够细空，像块蠓仔定掉安尼啦吼。但是这两个医生吼，因为伊个枪伤，买这个机械手臂嘛，就是专门咧微创，这种叫做内视镜的机械吼。好医生到这个所在吼，啊，甲讲，无机械，恁要操作啊，会啊，可以买。啊，这机械都我买你个啊。啊，阮这个医疗器材厂商，那对种机械的操作是有够熟悉，咱讲熟悉啦。因是绝对唔是乱来啦。我绝对对这个机械变啊入去内面吼，无我变啊白机械，都变啊操作手骨啦吼，对。但是问题你都唔是医生啦，你唔是医生，你茫想讲手术这个物件才简单。够你一空仔囝，手骨软入去，对，边也袂使，倒边会使，正边袂使，你都唔知。但是医生知啊，医生是医生，无医生读医院，啊个实习或者这都做过个对不对吼？啊，这两个医生吼，想讲啊，都伫边仔看就好啊。那真正发生突出的代志，我过来接手啊吼。啊，有十三个，人即马统计个，就是可能较细。较细的迄个毛病啦，哦，比较小的毛病吼，啊，空嘴啦，无较深啦，无那样吼，伊拢伫边啊，看咧吼，啊，就即三个，即、這个医疗器材业务吼里面吼，就讲啊，今仔日拄啊断掉，有两个也是有一个要手术啦，你甲做啦吼，啊，手骨你都伤伤厉害，啊，即、這个枪，你是枪伤的即个业务，好，我甲你做，食着好大药啊吼，差不多两年外时间都无人知啊。两年外时间，内面有十三个患者，拢来遮做一挂这个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都微创啦吼，两骨啦对啦吼，还是对一个骨头所在要三工啦里面吼，换螺丝啥，当然是足简单诶迄个手术吼，而且是毋是大抓迄种传统手术三工里面吼，啊，你操作这个机械，医疗器材也无绝对内行嘛，但是未使就是未使，你毋是医生。你这个入面，你干那知影讲，我这个机械上准对迄个所在，要甲你接人个血筋哦，还是要甲你接什么所在迄个螺丝，要甲拔掉了进前，凡是有受伤加螺丝，你唔知影讲吼，迄、个眉角伫什么所在，人医生就是医生啦。好个，再无发生大代志，但是问题是唔对啊，人落去调查安尼才会对，绝对大大唔对，你唔是医生资格，完全无经过。医生专业训练吼，手术是相当大件代志。手术是膏药安尼，你来讲膏药啊，凡是我都当软用你啦，啊，都外口配膏药啊吼，唔是，这是侵入你人的体内，底下咧做迄个神经手术嘛吼，唔再强调，底下以后本来想讲一个、两个，结果调查这段时间四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时间吼，总共两年外时间，这两个医生和。这三个业务啦，这三个医疗器材业务吼，该动作医生替人开刀啦，入去体内安尼讲接对接对接对吼，啊有诶无吼，这个手术做十三个啊，这十三个，凡正我咧想即摆已经知影啦，人会通知啦吼，啥物人怎样吼，啊有啥物问题无吼，人通知，我看这三个，这十三个后壁边检察官咧调查通知条时，伊较早讲哈，啊我倒伫咧。病床顶悬咧等手术吼，都麻醉一定麻醉啊！你手术做着无麻醉，啊麻醉都唔知影人，
啊，你甲做咧到底，原来毋是医生咧做，医生伫边仔挂，啊，这两个这三个不掉，搞我做吼，有人讲够便宜吼，但是人讲医者父母心啦，真正有影，这个都医生的道德啊，你搁安怎样都袂使做这个代志，搁较轻巧，搁今仔你要踹一只猫啦，吼、哦。对去安怎样？你医生就是医生的资格去做种医疗的动作，你袂当用外人啦。外人只是甲你卖这个机啊，伊相当这个实习机啊，这个手骨嘛，一种叫做机械手臂吼，一种叫做达文西的手臂吼，叫做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吼，是安尼。为什么对这小我等下咧？伫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咧讲种拍板啦吼，你若去咧皮肤科对。会当泡班那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泡那种的哦，好，迄条迄条机械啊，啊，迄条机械吼，我有一个朋友吼，那一般变来大概暗时啊啦吼，用用的泡茶嘛，啊，拢会开讲吼，伊都拢会说啦，就是伊专门咧卖这个机械，伊嘛是医疗器材，业务真厉害，伊对所有这个医疗的动作上，当然是我来跟你讲啊，你要卖医疗器材的人，伊家己本身对这方面都有一定的知识啦，吼、哦，一个条件啦，吼、哦，但你都不是医生啦，伊讲吼。哦你唔知，我来去介绍迄个机械吼，迄偌济皮肤科，拢嘛我咧拍病人，迄病人里面拢嘛，啊，我都，伊拢叫我，伊尽量白衫互伊穿啊，都是像医生衫呀吼，大家唔知，啥物人知啊？啥物人知咧对着医生吼、哦？啊，里面吼，总讲我尽量白衫，啊，伊意思要叫我入去讲，我的机械安尼甲患者吼，咧拍乌斑拍啥物话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这个皮肤要做的吼，用迄个机械里面要拍一个什么破什么破迄种物件吼。伊讲，侬嘛我咧做，啊医生侬嘛伫边啊吼，啊我着做互因看吼，啊着安尼吼吼。伊讲，迄间嘛，这个嘛，我整以前我着知，啊我着咧想讲奇怪，安尼干嘛会使，当然袂使啊。啊即马阁真正有影，这个愈严重，这已经侵入个体内，人个两骨，人个地。你换螺丝啦，你创什么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你两个医生真正食了好大药啊！你怎讲？这个患者伫内面手术挂恁的名咧？你的主治医师什么人？你和这个业务咧操作迄个手术迄个手骨，万不这病人啦，真正大问题，你要哪办啦？那食了好大药，包括人讲即马要大甲当班的这两个医生吼。大中严重啦，一个肾炎，一个肾病，一个查埔医生，那是神经外科医生啦吼。我看连工，你若要做一块手术吼，大小手术不管啦吼，特别就甲迄个医生讲，医生就你到底甲做咧？医生有诶患者听无讲，啊当然我甲你做啊吼，当然迄是绝对袂搞怪诶人啦吼。啊，这位医生嘿哦，你可以怎讲？我来叫别人做，假过嘴，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咧。
1: 哦，安尼。
0: 系啊，即系你甲讲，讲你来食，你又冇食同我咯，吼。其实我系对我安尼啦。
1: 不要紧啦，你甲食，医生开嘅嘛甲食啦。
0: 食得得食咧。
1: 诶，不要紧，医生开嘅嘛甲食，安尼嘛甲食啊，吼。
0: 哦哦哦，我想我啲食即系正正经哦。诶。我食两罐嘢啊，吼。诶诶诶。我感觉头够。他搞基地有较好，
1: 基较好吼，
0: 哎呀，有较袂戆。
2: 这生的疼的啦吼，
1: 哎，拢好个呀，对，
2: 拢好起啊啦。
1: 哦，安尼哦，你讲你食吸便秘较真型安尼哦，
2: 对啦。
1: 哦，生的疼拢好个呀，但是安尼啦，阿桑，你敢要听我甲你讲咧？你吼，甲减一半量就好啦，卖全部停啦。啊，你那个骨毛病，骨毛病，搁靠弯头咧。
2: 我想甲停看卖。
1: 好啦，不要紧。
2: 你那个生豆免食。
1: 好啊，你那要听看麦，我唔敢甲你多讲吼吼。
2: 啊，我是拢食，我即马拢食轻轻啊，尔啦。
1: 哦，食轻轻啊啦，吼。
2: 诶，我自己咧就经营食三粒啦。
1: 啊，你本来是酸痛是对啊。
2: 肩胛头啊，迄落脚酸头腰遐
1: 啊。啊，即马拢无呀伊。
2: 诶，即马未啊，小款俩。
1: 哦，小款俩无呀吼。
2: 有时拢好，啊有时会阁酸一个，安尼啦。
1: 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麦中甜，甲食较轻的就好啊。
2: 哟，安尼就定食。
1: 那皮啦，定食就定食，本来身体就在靠保养你，对不对？那你连工那个又大了起来嘞，个翻头回来嘞，对不对？
2: 我是讲这酸痛，这肩胛头了，还在疼哦。
1: 啊，你都知道有效，
2: 咱就酸啦，啊，无食是有效，拢在好起啊。
1: 拢，咱先讲吼，酸啦、疼啦、按喇叭啦。即款真容易定来，听咱的话吼，会揪筋啦，会安尼吊啦、疼啦、顶悬啦，对啦吼，过来袂歪的啦，硬冰冰的吼，这是火炉啦。但是火炉源头到这个胖脯啊，美国进口 QMB， 伊就大基础啦，一定要吃，那无人伫美国卖第一名嘞，美国销售第一名吼，人物加足袂安尼扑扑清啦吼，啊穿平平。凊彩叮当，足侪阿公阿妈讲哦，甲以前差到这下，就佫说人食到这个会佫退化嘛，退化吼，人吼绝对无在调，较早运动中走的啦，唔常行的吼，走三年吼，即摆吼行半年就喘平平，迄个退化，咱都要甲顾咧，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气味，就变喘平平，啊人若喘来到地拢无开咩，规身骨咧酸酸酸吼，啊就安尼白白棒吼，两个合作位，逐工就固定甲做一个广告。绝对袂当白记吼，食紧食淡看家己，你的竞争吼，咱逐天个固定个调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营，心肺更是老大人爱顾的第一关啦，顾身体的第一关吼。啊，好物件，甲恁介绍者吼，你唔当买唔对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营真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哩哩样吼。指定房子名来报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甲你听来算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咱伫台中电话呢，开一个辩论庭哈，就是真个算严重啦。要判刑进行。法官拢会互你一个辩论吼，就像咱较早讲讲，要加判死刑，马上讲一遍啦吼。讲一遍啦，同时的情形，我恁拿好去。就一个少年妈妈，23岁尔，差不多一年外前，这个案件已经审理一年外啦哈。伫房间生囡啊，我讲是虾米病的房间，唔是伫家己的房间啦。阿姨的男朋友，就这个囡仔爸爸啦，伫边啊陪，两个吼食了好单药，你甲看。少年啦，20几岁吼，伫房间生囡仔，家己客家都家啦，家囡仔生出来已经生出来哦，生出来妈妈抱到生出来了吼，一个囡仔生出来吼，总教这个囡仔爸爸当场烧煤啦，唔知烧煤啥啦，唔知啦，烧煤哦，烧煤噶吼，两要烧台就烧煤啦，都有够严重。啊，这个妈妈少年20几岁尔吼，一个生气，可能是为着生这个囡仔。是要生唔生啊？那我不管啦，吼，就是安尼，唔才无去病院啊。就这个囡仔，总甲生出来。啊，这个妈妈想起噶，甲这个囡仔爸爸吼，用迄个边啊，浸在一个面巾包包的吼，伊个面床边在窗啊门杀过，总甲囡仔钉出来啦。伊未去在21楼啦，大楼11楼钉出来吼，囡仔准直接位11楼摔出来。当然窗啊门摔出来吼，就中庭所在砰一下吼，大家走出来看。较知影讲一个囡仔啦，哇，赶紧甲送病，当然死嘛，这绝对死的啊！迄囡仔为11楼打出事安尼拼落来吼，就是这个案件，当然这是对儿童杀人罪嘛吼。咱开庭，这个少年妈妈这里有请律师啦，律师要甲伊争取唔免关啦。不管你唔通用迄个杀人罪，用什么罪呢？用亲生老母杀红的啊！但是打出事，有不得已的理由，把这个囡仔无爱甲抬掉就对了哈。不得已的理由，可能反正这内面有包含啥呢？就是我早知影这个囡仔吼，可能无好啦，什么话啦吼，啊天生什么问题啦吼，不得已的理由啥，咱也唔知吼。而且咱的法律内面有一件，有一个罪名是安尼，叫做生母杀婴，就是打虽出事。这个亲生老母不得的理由，爱家己那个饲游戏，还是安怎好好？是不是过关？咱唔知啦。我讲即马做律师吼，当然法律学真多啦。但是吼，迄有当时淡薄啊，都那真正法律上，大家要小心，都无人性啊。我们那个唔在咧讲啊，人讲有个人吼，看律师吼，看得出个小咧。嘿，我都唔对，明明都唔对，都有罪吼。啊，硬整整整，哇，真噶吼，有当时到尾会赢啦吼，在法律上。这是因为呢，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嘛，无介久啦，11月底嘛吼，一年外前个11月底吼，一个打出是红眼啊吼，查甫个啦，被发现讲伫迄个大楼个中庭花圃边啊嘛，砰一下，人随听到嘛，准赶紧走出来看吼，准报介绍到即间吼，到即个囡仔个妈妈个爸爸妈妈，听讲是。人的啦，吼，人的这个干爹干妈啦，吼，啊，准撞落来嘛，就知影讲，真正家囡仔点啊讲吼，啊，等于就是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啦，知影准撞落来吼，就是家己的查囝，迄、那个人的查囝吼，安尼家囡仔生出来了准平啊讲吼，啊，当然关键上平东西呀，这无可能话啦，这打出是打胃腹肚生出来吼，安尼平均抱了个平出来吼，本来当作讲是单纯意外，就是可能人。艰苦啦，那样啦吼，啊无注意讲，一直包一个囡仔准甲拼出来吼。但是送到病院时，医护人员甲看这无单纯啦。这囡仔包括安尼，包括这个囡仔，你打出事也未走未掉，较有可能会为他们拼出来。啊，这当然是大人做的啊，大人调工做，这个囡仔唔才有在调，为他们拼出来嘛吼，准开始通报，包括警察、社会局都开始到位。前日调查，甲知讲好啊，真正有用呢。这里听八到10个月，足月哦。这个囡仔，人家看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一个查甫囡仔吼，而且是足月，
更不是讲提早办啦吼，足月的迄个囡仔生出来吼，鉴定调查检察官甲问，就是这个少年妈妈23岁啦，啊，有够少年吼，23岁这个妈妈甲这个男朋友交往吼，伫这段时间有这个囡仔嘛，这个查甫囡仔吼，爱伫大巴肚，啊，这个查囡仔多伫十一月底啦，到一年外前迄个十一月底吼。半夜三点外，哦，听下讲吼，安尼，就生出来，住伫家己的房间，并无去病嘛，生出来，这个囡仔已经足月啊吼，查甫囡仔吼，结果唔知影讲囡仔就生出来吼，准现场，囡仔虽生出来尔，到家己男朋友，就这个囡仔爸爸烧眉啦，唔知烧眉啥，咱唔知啦，伊无交代者吼，烧眉甲吼，两个拢要去，去烧代啦吼，啊，这个妈妈当然少年啦，人脾气就是安尼，你。一个烧麦，那吼啊，有可能跟这囡仔有关系，会烧麦会起音啦吼。伊准甲边啊一条面巾杀嘞吼，甲这个囡仔卖好，准甲囡仔包嘞，准头盆杀开，准甲钉住哩啊！外公你们稍微考虑一下啊，啊，这少年家就是安尼，烧麦可能是为着生这个囡仔，烧麦。既然你讲无爱，那又好好，我这个囡仔生出来吼，我来甲钉啊甲啊，真正甲钉出哩呢。唔像谁讲咧，准头毛杀鬼，面巾包咧，推掟出去以后吼，当然十一楼落去吼，到地楼卡直接囡仔现死嘛，哇！你甲看吼，啊这就是杀人罪，囡仔伫妈妈腹肚算物件，咱的法律规定是安尼，无法度。虽然囡仔已经伫妈妈腹肚度生命，就一个囡仔，但是那伫妈妈腹肚无生出来，安尼尸体内面然后算一个物件死啦吼。就是一个物件，无一样款吼。但是只要为妈妈的腹肚离开，妈妈腹肚出来，一条生命就人啊，就对啦吼。所以当时人就随家用迄个杀人罪嘛，已经为了腹肚生出来，已经是一个人啊，动杀人罪吼。等于我们从甲召开一个辩论庭，啊，这个妈妈有请律师啦吼。那律师是甲法官讲啦吼，伊讲吼，那你。刑法内面吼，有一条，我伫水沟足游呢，安尼一直吹，一直吹，吹吹吹，内面法条吼，就是有一条叫做啥，叫做亲生老母胎因啊，就是生母杀因啊。这个囡仔先生出来，生母杀因，就是讲这个囡仔亲生老母不得已，相当不得已，不得已的理由吼，准生产的时阵，也是多生来一样吼。的囡仔都死，就是可怜。人家讲这个囡仔可能高配上当吼，有啥物问题啦？一般来讲，拢甲毛病较侪啦。就是这个囡仔吼生出来已经无完全，所以这吼这嘛有罪，这有可能上紧，下当甲你判者6个月免关啦。所以要争取这条，伊要争取讲这个囡仔我是不得已生出来，我就需要死，就是这个囡仔袂当断吼，安怎安怎吼一块利用吼。一般来讲，那用这条拢是这个囡仔有故障啊啦。就是可能医生当时伫边啊，话这个囡仔啊，那啊，都生出来，就是啊，那不就生出来就死啊啦。虽然有离开腹肚，但是这个囡仔生出来就死啊，有安尼啊，这囡仔都叫做夭折啊。这个囡仔吼，伫妈妈虽然腹肚可能个安怎样好，但是有哪有生出来，生出来就随死嘛有啊，某种的叫做生母杀婴吼，啊那不就生出来吼，有不得已理由，相当不得已吼。囡仔可能是对，未拄好啦吼，啊，可能我老家讲这囡仔有解大吼，我老对袂完全就无死啦吼，是安尼吼，好，是毋是安尼？毋知啦。啊，咱的法律内面有一条说，生母杀婴甲死后，亲生老母杀人，甲这个囡仔吊工，好好囡仔要甲杀死，这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要争取这個，法官是毋是会过啦？毋知。啊，咱的法律有一条说呢，有一条叫做生母杀婴，就是讲我。老母生这个红孩子，这个囡仔虽生出来第一时间，我有真不得已理由，有人讲啊，这个不得已，你甲囡仔老爸相骂，佫都不得已理由，反射。看律师到尾安那落去争取啦吼，反射也好，法官讲啊，到这个囡仔爸爸，到这个妈妈男朋友啊吼，丁银安。意思是无结婚尔啦吼，伊讲我对伊不爱恁啦，伊讲我对我甲别人有诶啦，啥啦，讲甲一大堆啦，足歹听了，是毋是有可能我咧想啊？啊无靠迄落代志，靠世间靠，你搁较少年吧，要狂安哦。恁某打生囡仔，打生出来，迄个囡仔都为不接不倒水生出来，恁是咧烧煤啥啦？啊烧煤，甲人要起烧台，唔则这个妈妈想起，总甲囡仔面巾包了，用个垫出去。
世间吼，食咯，你甲看，这若无事后调查，问我当时情，你都唔知啦，唔知讲啊靠你安尼，无你嘛讲想起当，咪想起都想起吼，迄囡仔呢，你有巴肚生出来囡仔，你真正咧面筋包就甲垫嘴，你唔知你住十一楼吗？窗门开就甲垫出来安尼哦，啊垫嘴囡仔绝对杀死个啊！那正好我讲，啊，这本来就是杀人啦，这搞什么嘞？各会当较轻的罪啊吼，这两条罪差大倍呢。如果这个律师替这个妈妈争取个生母杀婴，就是讲我今仔囡仔随出事，我袂当回我。这个生母杀婴有重大理由，这个理由讲会通，六个月尔啦，都免关啦吼，反正咱罚金吼。但是法官也无允准，袂使。你这生出来就一个人啊。你刁工把这个人抬死，那叫做杀人罪。杀人罪是十年起跳啦，上少得十年。但是生母杀人是六个月啦。哇，你看我差大倍吼，哇！所以不怪你看，请律师，有当在讲开钱吼，请律师那有效啦。院长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讲人就舒服啊。
1: 哦，舒服哈。
0: 哦，为他干净也袂歹。
1: 阿早啦，阿早有处理啦，嘿。
0: 对对对，我感觉讲一排毒出来，
1: 排毒就好，嘿。
0: 真的真的。
1: 哎，为他干哈。
0: 好，
1: 恭喜哈，好。
0: 了解了解，好，谢谢哦。
1: 没，辛苦哈。阿扎没有水吼，都为他干，因为辛苦阿扎拢蹲伫干啦，干就规辛苦蹲阿扎所在化工厂啊，辛苦啉酒啦吼，啊做工课啦，忙农业肥料啦、塑胶化啦吼，什么加工厂啦，较无好个环境吼，辛苦碰到的、输到的、食到的吼、头毛对吼、叮当到的吼，拢会入去干。我讲较奇怪，无奇怪，啊，对辛苦就是咱人辛苦就是一定一个运转啦吼，蹲伫干比较紧，干啦好，干啦，干啦好。对，甲只垃圾全部排水啦，好放尿、吼大便啊、流汗，搁都三通嘛，要排泄管道吼。但是呐，功能减一半啦吼，得一半出去，一半无出去啦，啊无出去要对，得四个身躯排屁。我讲袂家己出去买，咱人身躯阿早都爱靠肝，好出去啦无吼，拢无在调吼。唔只开讲肝够好，肝搁都五脏四肢啊，尤其肝得规身躯排垃圾的所在，那伫咧。拉伞摆袂离啊吼，身骨都摇白上啦，生生安尼规拍规啊吼，有诶无吼，有诶铺面一箍五箍啦吼，啊抹袂好就去甲它微干啦，即、這个所在所来干都爱甲清啊。维他干上个大咖大手，维他干即条房子名，叫做维他干，咱诶外壳有写一个三，即两三诶三，维他干吼，即条房子名若无上者，就敲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爱买有定哈，唔通买唔定吼，都无采咱咧介绍，咱咧维他干买40年咧，30几年咧，一支相当好个维他干吼，足有信用个维他干吼，是德国个厂，伊就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叫做澳洲草，叫做苦荠草啦吼。甲恁买维他干，恁咧外口写一个啥？那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电话加抽起，那身边有帮我们所在哈，无详细所在就先询问啦哈，加抽起，抽起，阿边0800-8689999，阿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拢会当。随时使用，啊！咱现场的时间，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较好接吼。然后直播产品有旁边询问啊，多多使用，开放时间0800-8689999。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家人电话呢吼，今日有抓一个人，到检察官发现唔对，唔是抓呢，是收啊吼，收啊吼。什么代志呢？差不多伫个两个月前啦，一个83岁姓顾的阿公啊吼，伫厝内面昏倒啦，准备伫麦当。83呢，厝内面昏倒吼，人当然赶紧送病嘛吼。第一时间，大家绝对认为讲年岁有啊嘛，身体绝对无好啊吼。啊，这个年岁吼，用用昏倒吼，哇，啊这应该就是自然啦，都身体对好好。急救半个月13天嘛，准死啊，死伫病院好。那么家属大家嘛拢情况啊，都都年岁有啊啦吼，就是安啦。结果鉴定验尸，伊这安那样？虽然是病，已经送去病院吼，但是起因是伫厝内面昏倒嘛，唔是讲人醒醒，就送去病院，唔是是厝内面昏倒吼，唔则鉴定检查官讲再验一遍啦。结果验来到第较早讲唔对。人迄个法医啦，讲唔对呢，伊这是头壳对去用对啦，就是下面间甲肛卡对吼，啊无同样的所在，唔则内面有烟灰嘛哈，插咧到底吼，伫长啦还是做人吼，才掠到这个20多岁伊的孙啊啦，就是这个阿伯阿公啊吼，伫厝内面当场拢无半个人，多一个孙啊俩吼，唔知是安那样，准去有这个孙啊，20多岁这个吼，甲精啦，甲精头壳甲对吼，准。经济拢共伊啦，昏倒嘛，伫厝内面吼，啊，当然可能有人报嘛，报了吼，啊，再送去病院吼，你去看。若无验尸，真正唔知呢，这安尼就过关啊呢，你去看，要当作讲到主人啦，啊，都食到这个岁啊，变啥吼，唔知影讲人阿公啊，佫好好啦，伫厝内面吼，是年岁有啊，当然袂唔对啦，但是这孙啊，互共精啦，共精这个阿公啊啦，增加呢家己的孙啊。真家己阿公啦，啊拍头壳啦，对啦，有诶无吼？准拍到昏倒来地嘛，结果急救无起来，安尼张泽群吼抓到啦，抓到啊！张法院法官申请这个温准啦，收啊收啊，这样吼实在伤过好切。这个鉴定调查来讲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吼，是伫今年2月中啦，2月14、15吼，这个时间伫。家人的信义区吧，徛家内面昏倒，那家属一个接到通知，就赶紧加送到家人病院吼。当时诊断医生初步一定是安尼，这头壳内面较少在吼，转转血啦，什么血啦，有无啊？啊，这还有血啊嘛，已经80几啊吼，唔则准断医，啊断医当然治疗啊，治疗但治疗无起来，因这脑部内面迄个血啦，有无吼？我那算不假设，当时吼，人就讲这。应该是白等脑筋啦，都人误会啊嘛吼，啊个那那问题啦，也是家己设定啦，伫厝内面都伫土瓜嘛，昏倒吼，啊阵死咧，住13天啦，13天病吼，啊当然死亡的一定爱报检察官开死亡证明书，检察官吼听伊送来病的过程吼，认为讲这无啥对啦，伊是伫厝内面昏倒，才送来病，那么昏倒进前什么人伫身躯边啦？一个调查出来，原来当时在身躯边就是孙子啦，厝内面无半个人，啊，这个孙子嘛叫公公，啊，在我身躯边，我就看阿公昏倒蹲倒头家吼，我就通知其他人，我就送去病院啦吼。但是检查到你讲奇怪奇怪，唔知家问讲啊是什么人在厝内面吼，啊是唔是有其他人看到什么人，拢无拢无吼，啊就是安尼，啊开这个跟阿孙子在身躯边两呢吼，好。叫法医来上尾一个勘验，到这个阿伯啊，是吼，是唔是真正家己自然啦？就是家己白动脑筋啦吼，啊对啦吼，还是你话这啦吼？结果唔知讲，人个法医一验来讲，这唔是，这是去用碟，去用讲着外来，甲讲着，你茫看这法医足厉害，迄法医的验尸吼，就是。你若自然逼的吼，是什么什么方向吼？安怎样吼？啊，外口边甲讲的，讲到这个头壳内面，出血什么话吼？内面吼，这另外一个事，原来吼人调查都出来啦，都当时的客厅啦，这个20多岁这孙啊吼，唔知是什么原因，甲这个阿公吼，伫咧烧冤家啦。阿公啊，甲你冤家，就表示讲阿公的身体佫袂歹啊。阿哥个大细声，这个孙啊20多岁足体格真好。
这家己阿公一个生气，讲打啦，用拳头要准整啦，头壳啦，有诶无吼？准整甲阿公阿倒咧，安尼袂顶袂动啦。啊，这个孙啊，打阿公阿了吼，听讲这个阿公阿准昏倒伫涂骹，结果这个人家长吼，赶紧过来通知了吼。这个孙可能有条件嘛吼，准光阳生去病吼，阿公拢无醒，拢无醒，完全无醒啊，无醒，当然家属想讲啊，这可能有哪年会有啊啦吼，家己唔知先啊，跋倒伫土家啦吼，啊孙啊看到啦，是什么看到通知啦吼，这个生去病吼，结果完全唔是安尼，原来就是孙啊，啊这个孙啊吼，当时第一时间其实家属人是不爱讲，出阿得家己个囡仔变哪办吼，伊嘛知呢。唔是这边俩，这个孙啊吼，中午去，这个孙啊吼，甲这个阿公吼，定定在咧烧烧大细声啦。啊，那无得弄个出手共拍，啊是好个在边啊，拄拄我一半边啦吼，撞着其他人就你咧创啊，因拢知影讲这个孙啊吼会拍阿公，但是迄个时间都大家想讲啊都卖个讲去其他吼，结果就是撞到检察官，伊一定要调查到底，看起来都无啥对啊。迄种感觉看起来无啥对，即个阿公啊，还佫家己啊那样啦，身躯边要人宽长啦吼，就表示讲伊还佫无可能讲凶临时发生这个代志嘛吼，啊，佮伊无代无志，也无摔掉，我啥佮伊准昏倒伫遐啦哈，结果你佮看，好佮在检察官坚持，即等下伊发你做上尾一个验尸吼，发你一个验泪啦，都知影唔对啦，啊，这个孙啊，伫。长也是做去抓到人工证嘛，人工证也是长吼抓到吼，就随他收啊。检察官也初步问话嘛，问讲啊，你家己阿公呢，孙啊，你为什么会怕阿公？伊讲吼，阿公常常甲伊细细念啦吼，对你歹规矩啥阿弟哦，有人讲阿公甲你细细念吼，就是看你安尼歹规矩啦吼，啊安怎样安样，是大人念一下吼，哥。未得，其实唔是安尼。上届主要伊东江，就差不多两个月前会拍下工啦。就是哪样呢？就是这个孙啊吼，听讲要嫁这个阿公啦，讲我会记你阿妈介先有叫你摕一条六万块外吼，我要改退六万嘛吼，外口要用啥货啦吼，阿公介先无爱给伊啦，退无。六万块，也是阿妈家交代，讲我这无钱，你去甲恁阿公讨。你讲吼，我有讲好啦吼，讲要你一条六万块啦吼，啊这阿公当然不爱给伊啊，你甲恁阿妈讲，你阿妈讲要给你，你阿妈无钱，佮来甲我讨，我就不爱给你，就是安尼，就这孙啊吼，定定转来做吼，找老爸老母，讨无钱，绝对拢找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去滴咧，结果吼，最后公阿妈这個阿公吼对这个孙啊，我那算定定咧浓溜脸啦吼，啊二十几岁啦哈，等下佫甲因阿公讲，阿公阿妈交代讲，我要甲你讨一条六万块，伊讲好，你会给我，阿公讲我不爱给你，就是安尼，要甲阿公摕一条六万块啦，啊又佫飞起来吼，即个准甲阿公拍死啦，有人讲这吼，佮到雷公阿点心啦。这吼啦，甲关较长嘞啦，卖带人讲就二十几岁啦吼，少年家冇代志啦吼，这甲关较久嘞吼，那我来落雨咧，公驴公就带来路中，那落雨咧，公驴公的心，那像这种这在带来路中吼，看驴公讲的对无啊，真正有影可怜吼，你看看，安尼好好一个阿公吼，两个嘛拢伫呢老东西啊吼，阿公阿妈吼。讲东江就是要讨一六万块，生意跟阿妈讲，伊阿爸讲你跟恁阿公退啦吼，好啦，好你啦哈啊！但是我身躯无六万块啊，你跟恁阿公退啊吼。伊即马去跟阿公讲，阿公阿妈讲好呢，阿妈讲要我六万块，啥物人要六万块？你阿妈讲好就好。结果阵唔爱好伊就拍，结果阵拍死，安尼头壳硬一堆吼。蹲坐一走，安尼当作无代志，是事后人家看讲奇怪，这个阿公个安尼昏迷嘛，伫涂骹客厅个所在吼，安尼个送去病院都无醒啊啦，准伫病院十三天死嘛，可怜啦，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食味道干，食了皮肤较好。
1: 较好吼，无你本来哪样啊？
0: 所以这个继续食。哎，
1: 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好医生。
0: 皮肤都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规身躯安尼上啊。哦。看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
1: 啊。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
0: 啊，安尼尿个。哎。啊，即马。
1: 哎，维他干。
0: 即马白哦，啊白卡尿个哦。啊，拢老火啊！
1: 哦，安尼哦，
0: 啊，即马，即马抹甲的时阵，我可能有抹药膏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安尼啊，即马就
1: 食维他干哦，哎，
0: 较好啊啦。
1: 啊，食维他干。
0: 啊，即马我就是讲，啊，那更食饭，对着讲让半点钟哦。
1: 免啦，
0: 好好好。啊，那足麻烦啦。
1: 哎，免吼，甲咱一个五分十分得啊哈，好不好？哦，啊，继续顺啊哈，维他干继续顺啊哈，哎，皮肤哦，
0: 就。哎，啊，搁食。不过吃一罐那个活力敏素
1: 哦，如何？
0: 嘿，活力敏素是，哎，到时吃会使袂啊？
1: 不要紧，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拣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哈。
0: 安尼啊，
1: 对，哈哈。
0: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个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敏素哈，安尼好，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安尼好，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哈。哎，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
0: 好，
2: 香菇吼，这个摇白上啦，啊，生生咧贵了贵了吼，会好好出来吼，就是香菇的拉伸解不脆。当然，人愈侪岁，就愈无迄个功能嘛，迄个功能拢是对滴肝啦，肝吼对变拉伸，规身躯上大化工厂吼，拉伸不管垂直的、平康素的吼，身躯康过接触到的吼，皮肤啦吼，拢绝对特别肝。我讲，敢是安尼？你去问个医生，规身躯你若规身躯你有在了接触到头毛啦，伫工厂做工过吼，皮肤也是鼻腔舒吼，啊那无得食酒精啦，等应酬啦吼，啊若逐工手咧摸迄什么的，迄个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挂工掉，你绝对会入去肝。啊，这阿查吼袂要紧，你来我一个好肝，我着当工随甲你拼出去，一个拼拉伸，着化工厂着分解嘛吼，就是分解袂离吼。一半出来，一半无出来，要哪？遐一半无出来吼，伫身躯都白上咬啦吼，啊，发发咧有诶无啦，目屎哥啦，嘴巴干啦，就是迄个都火，个都毒拢伫肝啦，得甲倒下手，维他干上个倒下手，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讲，唔是讲王伯爱伯未好，食维他干主动家己慢慢啦吼，会一直变一直变吼，唔是伯迄个物件伯，唔是蠓仔叮尔啦，伊是体内拉伸嘛，得爱维他干，维他干来煎吼。啊，那这部拍排片，会给你活力民宿加比较对。咱的活力民宿是专制，给你看偌济国家，给你认证吼，一个真有效的胃病啦。你必体来一个真有效胃病的益生菌吼，这个活力民宿吼，拍排片那电管得，大刚得抢外向做抢胃包的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了，贵宾那边假手迄个手哈，指定个房间名，老大人啊、阿伯啊、阿公阿妈吼，人有话吼，咱身躯直接靠外来甲咱帮助一下，若无家己已经较后悔着退化嘛，无大吼，外来帮助吼，互咱身躯吼都较会康起来吼。指定个房间名，叫做维他干，叫做活力民宿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叫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刚刚前在台北豆豆埕码头救一个3岁阿公阿伯啊吼，到尾证实这个阿伯阿公啊吼是身体真无好吼，家己走去跳水被自杀，结果拄啊撞到某啊大学伫遐咧运动，24岁嘛，少年家吼听到准过家救吼，结果阿伯阿舅该上病院来死啦，唔是去互伊救起来。是人相对啦，到位所有人员加病扶起来吼，上病来死，叫学生来找两工嘛，到今仔日下菜时啊吼，找到啦，尸体找到，我来甲你讲，这绝对尸体啦。虽然阿未找到时，大家拢讲，讲啊足歹听，你找到就找到尸体，伊身躯无装备呢，唔是讲倒什么上锁啦吼，什么正水味唔是啦哈，这绝对无效啦吼，下口脑。出声讲吼，学生囡仔伫看到这个代志，就救人吼，当然这相当勇敢英雄吼，但是有那是艰苦啦吼，后续帮忙家属来处理要办这手术嘛吼，有无吼？学校当然有那深深感觉相当的敬佩吼，厝内人呢上艰苦，尤其老爸老母，这老爸老母就这个地咧啊，拢无出面，拢。干那上出名的尹小妹啦，尹小妹甲这个兄哥哦相当好啦。第一时间，尹小妹就讲拜托拜托吼，那有人看到吼，消防队那搜救人员嘛吼，都无当一时找着吼，大家那小可有一个消息，就小可先报一下吼。这有当时啊，济人吼，可能都看得到嘛吼，嘛是无多。到今仔这时啊吼，都消防队个这边已经3遍了吧？这时啊10分钟了对吧？这可能人扑面啦。你人若伫下边无铺面吼，安那找都歹找啦。事实有影吼，都人小可铺面啦，10分钟尔啦吼。下在时啊吼，都找着啦哈。啊，当然这

阿叔有讲一句话啦，尊重伊的想法，就是囡仔遐大汉啦，伊要落去救人，伊要落去救人，就家己落去拍牌啦吼，啊，就伊都决定要救人吼，结果家己发生这代志，就唉，我也是无奈啦。所以讲，我咧讲这落水救人啊，我甲你讲，讲甲你讲，今仔日就一件啦，伫台南啦，柳营这个所在。叫做嘉南大圳这条嘛，足大条啦。嘉南大水沟，人灌溉用的嘉南大水沟吼，好，这像一条溪吼。的，我伫对呢，伊这规条大水沟是真长嘛吼。我伫迄个柳营叫做山卡啦，这路段吼，都一个周英啊跋落水啦，少年周英二十几岁尔，较无三十岁吼。当时是两个周英啊做伙，得两个周英啊伴，两个好朋友。做伙敲倒摆哦，另外一名过路人，当时第一时间多三个人啦，就是这两个噪音啦吼。过路人报的嘛，报消防队，伊讲我看到两个噪音啦，伫水内面在浮浮沉沉啦吼。结果这个代志唔是安尼，这个代志是跋落水是先跋落水先做啦，做美迄个做吼，二十九岁的噪音啦吼，是两个噪音啦帮收在敲倒摆到这个所在，住伫台南市。那到底在是到柳营这个所在，徛到个所在吼，唔知安怎样，是唔是后壁这船啊，伊家己就想要自杀，是无设计，跋倒咱是唔知吼。那么徛到这个时吼，就这个后壁许在这个二十九岁姓周这个船啊吼，就跋落水啦，跋落这个嘉南大圳。伊这个船啊，伴这个女朋友吼，完全无可能跳落去啦，就跳落去救。所以我讲救人吼，你茫管，迄有当些人的思想。你无在条考虑，你看到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尔呢，足好的朋友，你家己的亲人也是安怎吼？你较有可能讲，看伊第一时间跋落水，你无可能跳落去救啦，无可能。啊，那如果救袂起，家己都是也无安怎讲？迄就是人的个性啊，无法度。所以这个第三个就过路迄个开车啦，伊当时看到，都现场都第三个人嘛，上早看到的。那么去开车看到的时候，伊并唔。伊连迄个租金啊，第二个跳落去甲救，你无看到？伊看到迄个时阵，两个租金啊，头壳已经伫水底。我滚哪开车，目睭阁真金，看到迄个嘉南大水沟，两粒租金啊头吼，伫水底咧，五六三十伫咧度啊。哦，伊赶紧车停咧，后尾报消防队，甲看来讲，一条都摆平伫路边啦，就是桥边迄个所在吼啊。水那边有两个噪音啊，底下哩浮浮沉沉啦吼。相对到伊，就救到迄个共救的好家仔啦。就是第二个跳落要救头前迄个跌落去咧吼，甲顶迄个树林枯啦、啥物货啦吼，有救到啦。就跳两个救咧先地嘛，迄路救到吼。啊，救起以后，唔则小关门个，唔则怎啊时间呢？唔是两个人哦，冤家啦、啥物货啦、跌倒啥个吼，这个这两个做伙落水，唔是是迄个后边迄个仔迄个吼，唔知是家己跳落水，还是想袂开，还是迄个有啥物代志吼，准准就跌落去嘛。嘉南大水沟，嘉南大圳吼好。那么甲在这个做伙那边，有一个看到安尼，准连考虑无考虑，我都系偏了，撞落下来，撞落个桥吼，准去边啊路人开车咧看到啦。看到讲，哎呦，两个做嘅，也不得好加载。这边啊，那拄拄啊，无撞到迄个地煞，迄个开车经过遮吼，恁两个就惨嘛咧，真正惨。迄两个伫咧五六三站吼，就是迄个开车看到，哦，赶紧准报消防队。啊，报消防队了，伊停车，较硬休边啊，民众到厝边隔壁，大家拢有得听到声，甲大家过来斗三工。消防队那到伊个顶，迄个树林高啊，大家硬休吼，才甲迄个抢救的吼，拖起。结果迄个第一个跌落水咧，是家己跳落，也是咱唔知吼。这都爱问迄个姓邓啦，吼，都。去用救到这朋友啦吼，迄、那个死啊，迄、那个无救，迄、那个即马虽然送去病院，但是救起来先，就是迄个第一时间跳落水救起来迄、那个吼，迄、那个已经无生命嘛吼，就是袂喘气吼，啊即马送去病院去救，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吼，因为这时间有较短，这时间唔是讲拄真久啊吼，是第一时间伊就跳落跳落去救，无但见边个撞到这个嘛吼，但是刚救迄个救到，无代志吼，救到无代志吼。那么第一个跳落去咧吼，迄、那个听讲救掉时已经无生命，送即马送伫柳营急病病院啦，咧急救吼，唔知救到底无？今仔日下早时啊啦，今仔早时要我中昼，
迄个时间又过一件，所以我咧讲吼，人跋落水吼，你边个人无家救的吼，哇，迄真正挡袂掉啦。尤其你若个朋友带还是亲戚带啦吼，都大家亲人啦。迄一个啦，不管是吊钢无吊钢，都伫你身躯边都跋落水，你靠可能无家救啦。啊，你当时要家救的时候，你完全想要讲效果啊，你唔知啊。我是干啦，想要家救啦，我也知讲救袂掉家己说。这查甫囡仔就是安尼，坦多来讲，伊个救伊个阿伯咧吼，伊当时就是知影讲家己体格真好，运动员嘛，伊想讲我有把握能救到迄个阿伯啊，伊个跳落水啦，要救阿伯啊，结果唔知讲阿伯救无到，当然有救到，但是无在大家救起来，伫水内面甲你顶光运动无同款啦，救袂起来吼，人佫无够长个手啊吼，无够吼，准两个钟无用吼，阿伯啊，先看到起来我来死嘛，阿伯死啊吼。到今仔日两天啦，下再时啊，甲找到啦，这个大圣的尸体啦。哦，我讲这吼，正啊，结果今仔日伫台南市柳营又阁发生一个安尼，又阁是一个先栽落水，另外一个阁跳咧甲救啦。啊，唔好加在跳咧甲救迄个吼，身躯变作有人开车经过管部，这个阁无代志，第二个跳咧甲救，这个阁救着，那无又阁两条，两条性命啦，啊，真正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QMV 啊、哦，
1: 都可以配凝固精，可以配任何东西，没有关系。
0: 哎、你们那个 QMV 很好呢、啊，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听到你这么讲，哦、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不用去装了呢。
1: 哦，阿德门真安逸哦。
0: 哎，
1: 以前我给他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啊，以前我给他评估，门真安了哦。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哦、当然
0: 了，结果他都没有
1: 了，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了，
1: 都能顺顺安尼啦，吼，
0: 哎，顺顺那谁安尼，
1: 哎，真好，
0: 哎，真的那个啥 QMV、
1: 哎、QMV 哈、
0: 哦，哎，真的不错，
1: 真的很好，
2: 美国进口 QMV 哈、哦。甲你讲，人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吼，对这所在相当好啦。卖那八八十十吼，卖那诶，对你卖过迄退货啊，人都食到这个货啊吼，也是有可能你个所在较无好啦，天生有诶较无好吼，咱来甲补助一下，甲助强一下吼。对咱诶 QMB 上下高价，对面咧八八十十吼，啊，像个石头不是地地吼，暗时咧群上个感觉。那到里面层哦，像个石头碎地来吼，闷闷闷的，有当下一包变那个青青青啦吼，那无就穿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啊那穿来到地吼，人就无开咩啦，软胶胶啦，神神神啦吼，拢无要叮当啦，啊个卤白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你有听这个大姐来讲吼，伊用德利的连锅精落去甲配啦，德利连锅精甲配咱的 QMB 好诶。好个的发挥吼，绝对继续紧吼，继续有感觉吼。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侪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新庄叫做庙街哈，这个新庄路啦哈，新庄路哈，听讲今仔早起八点外，民众报案，到伊在伫新庄派出所附近有一个所在人咧拄根哈，到可能较旧的所在人咧拄根哈，啊开始是毋是拆啦哈，安怎样啦哈，有大的阴架，规片阴架哈。差不多大十楼管的阴架全部拢崩落来了。啊，民众好有小心报吼，规排呢，规排的阴架吼，已经大十楼管吼，阴架崩落来吼。都有人看到讲，这有人伫顶管咧做工过呢，准载落来吼，人随派到位消防队救护车，结果甲看，两个人呢，一个已经袂顶袂当，完全无心跳，袂喘气吼，啊，送去台北病院吼，另外一个吼，人吼，有那晕倒吼，送伫阿东病院啦哈，两个看起来拢不只严重吼，但是其中一个是晕倒袂顶，但是人佫有小可喘气，开咩？另外一个是完全袂喘气啦哈，哇！你佮看吼，这种音质严格咧放吼，实在我那不只有咧听到呢。台湾咧起厝啦，甚物话啦吼，有诶所在咧音质拢大不只管嘛吼，啊拢。帮帮帮！我咧讲吼，迄有当时啊，这种公安事件讲甲咧讲，大概啦，我先代志讲，你公安事件迄个安全咧做啊，讲甲咧讲啊，过吼，都若无个代志，特别迄个大大来检讨吼。我半年前吼，到去年可能十二月、十二月嘛，去加拿大找我的朋友吼，伊住的所在边啊，我拄根啦，就像安尼，人嘛足够拄根啦。你加拿大嘛足够拄根吼，就是足久的所在吼，我就改登记规个企业吼。我讲我脚手真紧嘞，因为又甲讲因住诶所在多隔一条路尔嘛，隔一条路，那伫因兜，我拢会照住因兜啊，啊住因兜拢看会到，住迄条路看过，拢看景嘛，都看到讲，迄人咧带咧阴架，我讲，这个地动嘛袂放咧阴架呢，迄阴架大甲外，你看就看有啊，迄毋是像咱一支一支设计啊，我都。阴架，人咧做咧起厝咧，啥咧迄个咧做啥物工程吼？迄阴架咧打吼，迄有当只造断都并未崩啦。迄阴架打了偌在崩啦吼？一看啊，都叫做定金啦，无多啊。我政府的若要做工过的部门检查就检查安尼，你若无甲做安尼，就别做工过。所以讲这个是要做唔做啊？吼。熟悉就是安尼啦吼，啊啦，大家差不多咱台湾吼，实在袂歹诶所在啦。我若进步较侪，但是还阁有真侪需要进步的所在。咱讲熟悉对人袂对的所在吼，一定爱检讨啦。若无这阴家咧起厝，这阴家吼不是嘛咧帮呢？迄个所在阁帮，迄个所在帮，不是嘛咧帮，足奇怪。干那七行，咱咧检讨袂起来吼，好奇怪。

好，那这部话要过欢乐一挂产品有办无详细吼，会给你电话甲抄开，会当继续卡0800-868-999，后边是三个九吼，0800-868-999哈，拢会当随时甲恁使用吼。产品得阿问我对不对对啦哈，那无菩萨咱介绍最好的物件正牌吼，去买买唔对，0800-868-999哈。好，谢谢，咱七点钟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继续。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龙千玉所唱《好心情》，大家阿妈大家好啊，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哦，北部已经落雨落两三天啊，哦啊，即马国家的警报扬起来吼，往咱屏东吼往落南来，屏东的山区哦，爱防这大雷雨，还有大落雨。啊，那中南部八县市哦，大雨特报吼，本来是台中以北起落雨，而即马话中南部高雄即马是乌阴乌阴嘛，吼是无雨，也八都是无雨啊，但是乌阴，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哦，佮对流分系发展的旺盛，全台湾天气哦转变较无稳定，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哦下晡4:45遐发布着这个大雨特报吼，范围涵盖着中南部离岛吼，拢总八县市。哦，差不多预计落雨会持续影响到这马仔，暗时5点吼。另外，针对屏东山区会发布着大雷雨，哦，还有暴雨哦，吼，而且警戒吼。有即马内只咧阿兰咧吼，咧阿兰只啊，啊，即个玉荷包吼，查啦把走出来吼。啊，那即个往来吼，往来有屏东的万峦遐，目进足侪往来吼。啊，大树目足侪吼，啊，咱高雄高雄闽阳啊，嘉义啊，嘉义闽阳。哦，嘉义闽阳这17号的往来吼，嘛拢咧大出来吼，是无？即马全台往来拢咧大出来，啊，修行上惊拄着这落雨，啊，即马房山的爱文嘛咧大出吼。即、这个大雨特报咧，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山区、屏东山区，佮有偏湖吼，安尼。针对屏东山区哦，伫达到5点，针对屏东山地门、雾台、马家哦，发布着大雷雨，山顶哦，较到落雨吼，预计差不多影响到即个6点。哦，安尼，还有低延时哦，强降雨，可能地处着能见度较低，哦，所以要驾驶开车都爱注意设计吼。所以当时针对着屏东县的牛角湾溪，哦，甲爱寮的北溪，哦，这个飞龙瀑布一家，这个气象署已经发布着防灾告警哦，防灾的告警哦，山坡吼，山区的暴雨，所以这個警示的持续到这个等下的7点哦。顶晚讲的这区域因暴雨，啊，佮有这暴雨发生的几率吼，爱注意这水中溪，吼，爱迅速爱离开吼，远离这溪流吼，哦，千万唔通在你溪边啊做这溯溪啊、钓鱼啊、生水的活动，因为这一阵雨来做吃力吼。这即马今日详细的新闻有这个国家警报吼、哦、已经响起来吼，我、哦、过、啊、来，我咧落雨，啊，这六姑吼，我咧拜去六姑，我有去到南马社有吼，去顶顶礼拜吼，顶礼拜啊，顶礼拜是咱母亲节。顶顶礼拜对六姑回来吼，即马六姑这山城要有这个拉力赛呢，拉力赛吼，16号到17号都这个拜六个礼拜吼，热血登场。哦，你若爱看迄个奇特，你去遐去看，专台湾的车迷引颈期盼吼，这个速度的盛世吼，要等这个拜六个礼拜两天的六姑天台山吼，哦，天台山济公庙，哦，天台山这个济公庙吼，热烈吼来展开。2026哦，六股的山城拉力赛，结合着这专业的拉力赛事吼，啊，这个超跑特展吼，因为爱看超跑，其他全部拢搞吼，啊，在地美食市集哈，啊，加这个精彩吼舞台吼的表演，打造一场吼融合的硬派，而且竞速，啊，加这山城人文吼的视觉飨宴的吼，有会去台去办的吼，这六股的区公所。即、这个就咧讲，即摆吼 ，THC 六股的拉力吼，啊加爬山吼，爬山全国 B 级锦标赛吼是活动核心啦吼，预计会吸引全台超100台，哎，来参加诶即赛车哦吼，啊加200名吼顶尖的车手齐聚，六股天台山哈吼，即个真了解啦吼，啊即、这个赛事吼诶路线充分来利用着六股吼。即、这个蜿蜒哦，诶，即个险峻诶山区诶地形，啊，你到迄个翕相卖翕啊，要不你到翕相哦。啊，即极度考验着即个车手诶操控诶技术哦，民众除了当现场感受着严峻的风浪球，诶，即个震撼的声，即、这个活动诶区域吼，更加特别规划着规划吼超跑展示区哦，做者作为梦幻性能诶车款。拢一字排开哦，哦，这有车袂当近距离来欣赏着机械工艺之美，比较100台哦，也来参加哦，恁拢当去看，为着要这个观光客哦来深入体验着六股的风情吼、哦，啊，现场嘛同步来举办着去六龟市集啦吼、
这个集结在地农特产品。哎呦，六姑哦，六姑即马遐卖足济迄落啊，迄落莲雾啊，吼莲雾吼，哟莲雾。哟，咱一个听从底下咧卖莲雾的，伊的莲雾头前打一粒足脆的莲雾，吼、哦，迄做的莲雾，吼伊讲规条路讲我有尔，一条咧只莲雾足大条吼，吼另一条拢莲雾，哟，安尼哦。啊，所以在讲这六股公所，用这摆活动吼，主要就是要整合着地方的资源啦吼，透过大型的比赛赛事吼，来带动着在地住宿吼、餐饮的小，遐较无啥物，六股也无啥物店的，遐些较无啥物店的吼，人要比赛，这两股无啥物店，遐刚刚一支超商啊，老个尔，吼，六股农会，啊来着一超商遐无啊，遐较无啥物店的吼。来，这哦，好啦，去啊，行，老街，无老街，吼，行到变老街啊，吼，即个拜六甲礼拜吼，伫即个天台山啊，你啊去过六股的天台山吼，你就知安怎行吼，吼安尼嘛是算老街吼。那而且囡仔做南摩啊，囡仔南摩了，像阮天顶的即马，阮天顶即马是迄个愤怒鸟，我讲伊即马是愤怒鸟，伊都即马一提早进入叛，迄个叛逆期，儿童叛逆，伊即马已经行入叛逆期，伫即礼拜开始吼，做叛。不要，吼安尼呢哦，啊哎，你像狗仔囡仔吠吠叫安尼哦，动都不爱吼，伊都进入叛逆期啊。伊进前吼按正来拍吼，伊拢在哭呢。啊不要嘞，不来斗，斗讲哦，姐姐吼，甲拍只伊比只，哎，即马唔是啊，伊即马吼，姐姐甲拍伊咪要拍到底，拍袂到要拍到底安尼吼。嘿，伊即马已经进入叛逆期哦，迄男娃滚袂听，哎男娃，我得进入叛逆期吼，你啊讲啥动都唔。人话翻阿翻哥讲哦，来阿蛋姐是国小三年，南华囡仔就南华，国小桃园哦，国小三年，这查甫囡仔伊咧生哦海苔，咱食海苔会食一饼内底无一包干燥剂，伊怎加一包干燥剂哦，加倒伫营养午餐哦，诶菜汤菜内底，好四个同学食了，迄四胶颗粒呢，看偌南华吼，阿都南华啦，捌啦唔捌啦。这个汤池北地区这间国小三年学生啊吼，啊在11号中昼食饭时间，一偷偷啊将海苔，哦咧包海苔，内底拢一包干燥剂哦，伊就甲拆开甲蛋落去，食菜内底迄菜汤啊内底，还伊同班同学四个吼，食迄半透明，而且一粒一粒珠啊无无吼，一粒一粒球状迄颗粒的细胶吞落，啊好个在这四个囡仔送去病无要紧啊吼。这个市府教育局就在讲，学校已经针对这个行为，这个查甫囡仔吼来进行个案的辅导管教，让伊了解吼行为可能会处罚，吼啊嘛可能会对他人健康造成这个严重的威胁，吼安尼。啊，这查甫囡仔当天而食中昼饭进前，伊曾经提出了拆开吼的干燥剂在算，啊学校个调查，当天中昼食饭的时阵，这查甫囡仔伊食完第一轮的吼。食完第一轮的吼，诶，即个饭菜了啊，伊个家己要走食第二轮的菜，伊继续要去食饭。但是趁伊要去提菜的时阵，伊将这细胞啊吼，透明的这细胶吼，装啊蛋里面哦，装有主菜咖喱鸡肉吼，诶，即个菜桶内底。落尾伊个食第二摆菜吼，和伊别同学要去食第二摆菜，要去捏第二摆菜，诶，即三个同学吼，三个查囡仔，一个查甫，怎卡起来食？误食吼，这塑胶剂安尼，系啊，啊，所以该因的老师吼，迄个时阵嘛伫教室内底呢，伊都在帮需要吼食药啊，其他同学食药啊，啊，接到同学反映讲食到物件呢，这内底哪有物件呢吼，伊竟然过来确认，吼，伊确认受影响的学生啊人数，学校表示确认有四个囡仔食到干燥剂，一个人由救护车送去病，三个人由家长啊陪就医，好个侪拢不要紧吼，隔两天正常上课安尼吼。奥蓝膜吼，蓝膜，这个细胶型的干燥剂吼，伊虽然无毒，吼你加啉寡水，你就放会出来。学校也不敢大意嘛，吼，落尾咧马上伫学校来进行这个沟通吼，进行这个学校校安通报，吼啊，而且来持续确认学生的健康安尼。你啊，食物件会放出来这样，哎，这咱即卖人是该心情哦，你敢知即卖韩国？哦，咱台湾吼、哦，乌熊的便便啊，这伊个做一个便便，就放出来这条吼、哦，爱个做一个设施坑啊呢，一个袋啊呢，安尼是要创啊来？
那都要讲到一边，食物件放出来，啊，这就是来始料未及。咱台湾的欧熊的便便的收拾钳啊，哦，请啊对韩国去，去南韩，短短几工啊，哦，抢购一空，啊是咧抢啥货？这个造型就那像欧熊放出来迄条安尼，嘿，安尼吼，哟，爱食个同款哦，吼，是安尼，安尼咸菜食咸菜食。这个台湾欧熊吼，诶，保育协会伊推出的一个周边商品吼，这个排钳钥匙圈，即阵嘛意外爆红。这个官方伫咧今仔日吼14号表示已经销售一空啊，吼，因咧讲啊始料未及，这款台湾欧熊便便造型的锁匙钳啊，吼，伊富含这个设计的巧思，啊，伊就长长吼，啊，有做一个车一个拉链。你拿这个拉链吼，改拉开便便的拉链了后，你会当看到厂底内底各种吼象征上面，欧熊伊食物件了后无消化吼，而且果实啊个经济，嘿，啊，这个设计诶主要是要传达欧熊哦，行嘛，伊咧做森林传播者吼，诶重要诶角色。因为透过伊排遣帮助植物吼，安尼播迁种子啊，吼啊，因为这款本来以为吼无啥会受影响，大家可能无啥爱这物件，一加上一直补吼长诶，啊加车拉恁总结锁匙，其他这人也买买，啊内底搁加放上吼，食诶物件无消化物件拢伫咧内底安尼吼，就那像咱台鸡啊。鸡仔哩筋无，筋你甲刨开内底，哦，伊呾食石头、食青啊、食啥物吼，哦，就像安尼啦，就是像安尼啦。本来想讲放袂红啦，但即阵啊，竟然伫社区爆红，所以因此一个吼南韩的网友，伊伫翠顶馆哦发文，伊表示讲伫个网络顶馆看到这款锁匙钳啊，伊足想要爱，因为是台湾欧熊吼，即个保育协会的限定的周边商品。啊，伊无管道会当直接买，因伊伫南韩吼，伊只要拜托朋友，我大费周章一摕着啊，看起来又脏啊又可爱，啊，就一条安尼，又脏又可爱，但是伊非常喜欢，所以一曝光了后吼，怎等到引起台湾的注意，这是咱台湾发行的呢，啊，台湾无穿个，叫这个南韩这怎样看到了，伊怎伫网络甲人分享，伊摕着这袋啊，安尼啊吼。伊甚至说掀起抢购潮啦，所以官方的脸书啊吼，即个台湾欧熊的教育馆吼，今日就发文宣布哦，这款的消息，其他销售一空啊，真的是始料未及。即个欧熊啊排遣的消息，其他订单嘞大爆满，所以各位吼，即个欧熊的好朋友们哦，大家对欧熊的便便的热情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史无前例吼，诶震撼。本来以为大家会排遣哦。保持这社交距离，哎，想袂到这订单的数量啊，直接突破天际啊！啊，因为目前产量有限，为着要保护每一份哦食吼，哎，这个品质吼，都能始终如一啊，所以因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今日开始，这个排遣锁匙钳啊，仅提供啊现场贩售，无要预约安尼。啊，这虽然吼远方的朋友就希望诶，但是咱嘛是希望大家亲自来一抓教育馆吼，除了当带走这份无时不在的幸运啊吼，啊，把当更加了解欧熊诶生态，所以因咧秉持的使命必达精神吼，时来时过去你无看吼，嘿啊，现场备好这精致的便便吼，等着大家。你想袂到吼，因为啊，伊就是甲伊放出这条迄形吼，啊，包括色水哦。迄时阵就真个咸菜色个，啊个用一个拉链，啊个一个迄个钳啊，钳啊是迄个钥匙圈嘛，有无吼？啊个你我开内底就是乌熊伊食物件无消化，哎、啊，从哎，伊不要你知影熊，伊是咧森林吼，伊食这物件，伊当行对放啊对，行对放啊对，会当种树啊，会当植物繁衍啊，起来有无吼？嘿啊，哎，就卖囡仔变生听拢无来，即、这个雨水情啊。

0: 好意思，
1: 你
0: 只是人去运动时阵吼，你去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入边啊，你又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真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1: 谢谢你啦，
0: 袂当甜啊！
1: 甲你雇佣家上街站啦，
0: 系啊，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家啦，
1: 好，哎，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0: 好。
2: 我迄头壳哦，我上暗班拢头壳会戆戆啊，啊，食真香，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就像我讲个，讲一直食就话好，我食到真正要一年啊，
1: 嘿。
2: 哦，即马精神介好，
1: 安尼哦，
2: 啊头壳拢未，拢安尼面面，安尼戆戆，
1: 戆戆显显啦，
2: 系啊，
1: 啊即马袂晓做要报只只只啦，
2: 哦，介清楚，啊个精神介好，
1: 安尼哦，
2: 恁的精神，恁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诶，世界好诶，真正世界好诶，大姊较早伫六合路咧做生意啦，
1: 哦安尼呢，
2: 啊伊拢暗时无困嘛，
1: 湾东岛啊，湾东岛啊，
2: 哈，我讲伊都住伫湾东遐，我是讲，我问安琪较歹诶，
1: 安尼好，
2: 啊我讲伊哦，伊拢。困袂去啊！啊，困袂！我甲讲，我食了真正有好诶，嘿，真正你这真香哦！啊，大物件拢真正解好。
1: 哎呦，这詹先生，
2: 真正解好，好，我食较紧哦。我那大姊小妹拢讲好，你看遐少年，安尼
1: 哦。
2: 我讲人呐，心情好，啊，无毛病。
1: 对。
2: 自然哦，就较袂老啦。
1: 有影就对嘞，
2: 真正
1: 有影就对嘞。
2: 真正你人身体好，啊也无啥物烦恼，对不对？啊，你唔是有当时你面冷格格，当然你就老啊。
1: 啊，就辛苦变啊，忧愁啊。
2: 系啊系啊，
1: 对啦对啦吼。好啊，谢谢你啊。
2: 好，
1: 拜拜。
2: 谢谢，运动有啦，
1: 运动有啊哈。
2: 好。
1: 哎呀，应该你亲身讲较好啦，我学无成啦。
3: 啊，这就有影我讲的啊。
1: 啊，好，你讲来。
3: 啊，我当时甲你讲吼，我擦吼，我擦时阵，枕头尾也擦啦，飞机卡正卡嘛擦甲啦。我啊去医生，我拢去看神经科嘛。哦，台北吼，阿东嘛看。哦，伊树林公病院嘛看，甲讲我说袂好。吼，啊，走去新国民嘛看，新国民中心嘛。啊，迄个桃园啦，枕头啦，医院嘛去看。
1: 看透透。
3: 拢看神经科诶，我食药食到吼，哦，我会惊呢，我是拢要食食吼，哎，食奇怪，我食一罐无效，我卡去恁公司呢，恁第二罐嘛无效，我讲，我讲，哎，大家哪会讲我食啊好，啊食啊，我哪拢食这拢差拢袂好了，我都也唔相信啦，会啊，因为一摆我买两罐，啊，过第二摆过来买两罐，第食到三罐，第三罐了，哎呦！我讲头家，我擦拢无去安尼，啊，又无安敢那针咧，甲我整安尼疼，到安尼，哦，我足艰苦个安尼，啊，规只脚吼，规只脚拢整呢，哎，规只啊，咱咧手个针头尾两支拢咧整迄个针头尾，啊，手吼，手骨头吼，哎，脉安擦擦擦擦擦，哦，我安尼足艰苦，我第三罐才好去吼，啊，我着买四罐嘛，啊，我即马食第四罐啦，第四罐食了，再过来买，
1: 有够好，
3: 嘿，哦，啊，我着去医生馆吼，我讲。原来袂使食，哎，唔好食，哎，袂好啦，哎，无效啦，安尼。啊，甲伊遐遐，
1: 甲那遐，阮落医生管无效吼，因为你医生管，你拢开健保个呀，健保就像郭伟霆医生讲，迄只三工两工尔，对不对？系啊，啊，咱真材实料啊，咱也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吼，有这份真情国家许可呀，哦，所以咱按一百万的心就是安尼，啊，你鼓励食。爱食这种真正国家许可吼，按一百万。
4: 讲到你的卡巴无，卡半开的卡巴，拄啊去年九月前甲今年的九月，第食遐真灵哈，这个真歹啊，一直无迄个卡巴拢病去啊，迄个肿一堆啊拢病去，
1: 对，
4: 才会买去管呢。有一间一个我捌上吼，讲伊啥物小中风，讲个卡拢袂使行啦，啊讲食一礼拜尔，讲甲行，讲哎呦，较加做好行。就讲安尼，我等去买呢。
1: 安尼吼，
4: 系咩？啊无我，
1: 医生唔讲叫你安排开刀，你卡铺一条
4: 筋，
1: 要叫你开刀啦。
4: 系啊，
1: 系啦。
4: 因为迄阵我未食个啊。啊铺啊足铺呢。
1: 嘿。
4: 啊即嘛吼，都无啥看啊，啊个脚巴尖一当啊，遐也无伊啊。哎，真的很做一期个呢。
1: 啊，咱个经营半就是这么好一支产品啊。
4: 安尼吼，我跳舞吼，即嘛我也伫跳吼，迄个脚巴拢疼呢。
1: 会转转会疼。
4: 对啊。
1: 哦。
4: 啊，即嘛嘛遐嘛未疼。
1: 未疼，消瘤
4: 啊
1: 啦。
4: 啊，昨个去爬大雪山嘛，无感觉讲遐拢会不舒服。
1: 就像当初对我爱个食你个食，爱个泡过，爱个泡过。对个，因咱唔止止疼药啊，咱唔是止疼药， 真是一支吼，咧顾目睭细条，血管足好一支产品。伊是油脂好，所以顾会着。啊，甲金乌开花甲老会过，即部花爱孙人泡过，你着免逐工咧食感冒药水啊，哈，着戆戆啊，着晕晕啊，吼，偏偏啊，有无？孙人无过，定啊戆戆晕，爱甲泡过。因为顾你的大脑细条血管足重要。啊，你毋知你无啊顾，你甲食感冒水，感冒水叫你一下都冻掉，塌掉，塌掉，咪啊憋去破去，食力。坑骨就变变当对唔对？对哇吼！因为你无照着针对着细条血路线那个通啊，咱咧得力前咧食这细条血路线那个通，大脑、目睭、规身躯、心脏、腰子肝吼，规身躯细条又啥啥，90%的细条诶，咱的血拢是细条血路咧走啊，安尼爱通无？爱通。慢性病有三个人，你更加爱食；糖尿病人更加爱食。糖尿病人第一要面对的末梢循环无，就细条血路循环无啦。所以麻麻点点擦擦，像个狗牙咧白有无？安尼麻麻点点摕物件无啥灾人，手下摕物件无啥灾人吼。这支产品爱食足好用诶。啥个麻因循环无过，啥个丢因循环无过，啥个戆因循环无过，总共一句就循环。倒你前咧食循环诶吼，循环一气啊通百病都无，902000块。唔好看伊无现啊，足好用个嘿，唔通看伊无现。再到食了2000块，救家己个命，食正经，莫带一家一手足艰苦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现场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咧酸抽疼肉骨病爱注意，肉骨病紧叫医生看。正平他的肉倒平，倒平他的肉正平，安尼知影吼，唔通带一卡一手足艰苦的哈，来水水的目睭。

0: 水水的目睭哦，来个看一个，这个中华，这个虎山岩，即卖来看金针花哦，好如何？昨下出了一只虎山蛇，好人客看台看台惊，哦，你看你惊未？哎呀，虎山蛇都乌白，足明显的台看目惊，对不对？哦，这个中华花坛虎山岩哦，这个金针花300,000蕊的花大爆发。哦，连续几日讲哦，足侪人去看花吼，看金针花。也毋过无民众哦，就发现伫花丛当中，竟然有一只哦，台湾五大毒蛇之一哦，虎山蛇伫遐咧收啦，吼，哦，惊一个。迄是恁会惊啦，人有人袂惊。哈，讲迄啥物话啊？迄跋筊拢袂惊，跋筊的吼，即个处变不惊，偏偏是看到蛇。即个嘉义民勇哦，即拍麻雀馆啊。四米吼的蟒蛇身上绕吼，迄边的人做淡定咧拍拼咯，拢袂惊。然后你看吼，嘿哦，跋筊较大呢，跋筊吼惊无他搬呢，较暗目敢去，好无？较偏僻目敢去吼。即、這个嘉义民勇，嘉义民勇，佮咪即马讲咧办迄个往来呢，好好跋筊。即、這个嘉义民勇一间宠物友善的自助式的麻将桌游馆吼，啊目前出现着一个惊人的画面。做一个人客带着大只细只宠物的蟒蛇哦来聚会，上届大只的这个文蟒蛇哈，四米啊，30公斤啊，会当甲人叮身躯叮几啊年吼。虽然足恐怖，但消费者吼不为所动，袂惊吼，淡定打麻将的画面吼，互人啧啧称奇看，跋筊看偌认真吼。啊，对这个现场的画面甲看吼，一群人有查甫查某围做伙，有人身躯有挂一只吼。挂伫身躯有挂伫阿妈棍哦，即蟒蛇，而且昨天啊，伊身躯蟒蛇吼，哦，比伊较悬较大只，那个足粗安尼吼，即头目看到人一喊一直喊吼，真看真正会惊。但心内想讲，即毋是麻将桌游馆嘛，啊那，即哪坐像咧爬虫类世界安尼吼。即人客就讲，虽然即毋是爬虫馆吼，但是因为头家对宠物足友善的啦。所以有一摆吼，试着传蟒蛇吼来联谊吼，来博来拍麻雀。但是这店员敲电话吼，问头家看会使袂？哎，头家很大气，就接受，无要紧啦吼。啊个啊，你也当摕来，伊也当摕来哦。大家小团吼，愈来愈侪吼，爱饲蛇的人吼，爱蛇的人拢伫遮咧交流吼，感觉真放轻松啊吼。或者讲蛇友聚会吼，四足的是安那。蛇类爱好者有啊，一堆人就爱饲蛇，大细只蛇拢吼。所以平时做爱传出门的吼，其他甲别只蛇交流安尼，我惊死。啊，现场的蟒蛇吼，有文蟒，哦，文蟒吼，网文蟒、缅甸蟒吼、球蟒。其中这球蟒拥有哦，受情种无同款的色水哦，啊，花纹的组合，都那像画的吼，的艺术品啊吼。啊！即、这个面对大量的蛇类出来吼，一边啊咧拍牌的人客嘛安尼自在吼打牌。有人客就表示讲哦，啊，这间店家真正足开放啊，足多元啦吼。虽然会惊啦，但比较比较侪是惊喜，而即个感受吼，感觉这间店足厉害，哪有当带遮侪只吼，即大细只的蛇来，啊，什么色水都有安尼哦。嘿啊，你甲看，有恐怖吼，很恐怖。对啦，啊，这种是蟒较袂较不毒嘛，迄较不毒。啊，但伊伫这个花坛吼，虎山岩，这正是咱台湾五毒之一，虎山蛇这恐怖的惊死呢吼。所以恁咧吼，那打草惊蛇，即阵去咧看这花，吼，也是花海吼，你爱注意，你像屏东即马迄个旧铁桥下底花海拢大开，当去看下花海有无？好，规片黄就水水吼。啊，像迄把爱追草埔啊，呢，即马蛇介侪呢，即马即个时机蛇介侪呢吼，哦，你像即个走出来好甲再人有快着，我搭着咬着食咱呢，你也袂有钱哦，是毋是吼，哦？所以出门出外，步爱注意吼，哦。好嘞，哦，我来甲讲即个，因即个昨有讲，今日无讲，哦，即个昨有讲，我看敢会赴。哎，定定感觉讲，啊，身体哦，啊，食药啊，食袂惊，啊，莫名其妙身体他拢无好，即个妇女人吼。现在无讲啊，婴灵啊，婴灵吼，捌提过囡仔，婴灵天生的啦吼，安尼。但这通灵的少女索菲亚吼，伊讲你莫开冤枉钱，伊前囡仔先就看到这物件，喏，伊前囡仔先啊，伊即马嘛无入道教安尼，伊早走入迄个伊斯兰教。伫个这个中国传统的习俗当中吼， 对这个鬼神啊，大多数拢是保持着一惊，吼，啊个尊敬的心态。哦，啊，那在祭祖祖先哦，对这些传统家庭来讲是，更加是每一年哦，上个要义的代志哦。但是吧，因为喏，拢笃信神鬼啦，鬼神啦，所以袂少人甚至会怀疑家己哦，无顺时的，是因为哦，祖先哦，当爱讨啦。嘛，有的人哦，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哦，选择着堕胎哦，假娃娃囡仔提掉，啊，把囡仔提掉，又个良心不安，烦恼英灵哦，担心呐。这个电视剧哦，《通灵少女》诶，原型的就是索菲亚，哦，《通灵少女》就是这索菲亚伊本身的代志啦，吼，伊就分享伊家己哦，曾经处理过案例啦，吼，哦，伊嘛讲哦，其实哦。你要开这么多冤枉钱哦，你不如就行善积德哦，较实在啦。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在真开三合院，有咧拜天公，啊拜祖先，然后迄个感觉吼，感觉大家做伙吼，安尼足欢喜的，哦啊嘛做凝聚力吼，规家伙啊倒来安尼亲情五十倒来吼，但是事实上煞定定感觉吼。迄就是安那纷纷扰扰的来源啦，定听到有人因为吼某一个祭做祭的日，无等于拜祖先去红梅，到底是要拜车的，还是要拜素的？啊，要拜菜碗、拜鬼碗，安尼嘛去冤家。啊，是毋是要烧金？啊，要烧金纸？啊，要点香？爱烧偌济？这嘛拢爱冤。哦，啊菜碗要几碗，素碗要几碗，要拜菜要拜素，啊要爱拢装爱倒倒爱倒几碗吼，啊要烧香烧金纸，啊金纸要烧偌济弄他碗，无有这老大人吼嫌囡仔是谁吼，拜祖先无够尽心无够尽力啦，哦啊一边烧香哦一边吹个细细念安尼啦，伊讲哦我伫个时阵哦，还佫按时拜啦。啊，唔知道我死了后吼，啊人唔知会安尼甲咱拜无啦吼，哦，这是段家乡，你拜祖先啊，囡仔是伫边啊条念咒，囡仔是谁听吼？这本来是规家伙啊吼凝聚感情的代志，但即句话一出来了后，那听伫身躯边只囡仔是谁，心肝敢袂心酸吗？对不对？嘿啦，哎，讲这工业社会时代吼。这个阿公阿婆两个哦，啊有爸母的啦吼，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啊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开销，已经做认真打拼，但老大人搁安尼讲话吼，迄不免有这制作吼变调的感觉啦，哦，缅怀祖先一定爱拜拜吗？台语有一个俗语讲吼。再生一粒豆啦，看也死了拜低头。敢讲老爸老母在世时阵，你若无咧烧酒门，无咧拍招呼的，你对态度无咧好啊！啊，那死了啊，哦，丧事吼，安尼办哦，足大足请人看。啊，照三顿吼，啊来拜菜，我搁兼念经，安尼敢就较好吗？迄就做人看的，对不对？对哇吼。啊，所以讲有当时人咧讲这时阵哦，吼，伊咧讲啊只。哎，讲也是爱认真哦，来拜哦，啊，就做些会保庇吗？哦，啊，徛一个拜啊，新主拜啊，这是一种形式啊，哦，不应该本末倒置啦，嘛不应该甲对祖先哦的怀念，甲对祖先对咱的爱哦，变成一种惊吓啦、恐惧啦。讲世上哦，会听到案主哦来找索菲亚办事的人讲吼，问讲，哎呦。啊，阮哦，规家伙拢袂顺时啦，会敢是阮的做工作嘛，材料有问题啦，材料无好啦，啊是阮祖先来咧讨啦，吼、哦，互阮安尼这也袂顺，这也袂顺啦，敢是安尼啦吼？总共的讲法，如果祖先吼，家、哦、己都混得不好，啊，过来找囝儿是一个麻烦，啊，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啦吼、哦，所以想讲哦，爸母对咱的疼爱。哦，啊，咱对子女是谁牵挂？啊，祖先哪会来找咱的麻烦呢？这大多数拢是哦，假鬼假怪吼，假做祖先来咧讨的啦， 非定吼，你若袂当伫个身躯边验明正身，讲是毋是身份证啊？是毋是验明身份证？吼、哦，是毋是？啊，着西公安那讲，你着安那讲啊。西公着乌白改讲，你乌白信啊。所以，身为华人吼，引以为傲的地方之一就是传统的文化。索菲亚讲话，我感觉家己的文化足水的，而且引以为荣，一点啊都袂感觉文化带乎我吼有啥物惊吓。哦啊，敬爱长辈是大，哦，敬爱祖先肯定是其中之一嘛。所以下一处啦，佮有人讲啊，你无顺从，是因为恁祖先的卑微啦。你应该佮回答呐，我爱祖先，祖先爱我，伊袂当要我麻烦。过来高顶，哦，佮你佮是大，吼、哦，下即个关系母较好了啊。咱佮来讲是谁？英灵。其实英灵也是道场吼的主题项目之一呢。一般所讲英灵，就是安那还未出世，就四个囡仔嘛。即个民间普遍骗认为英灵足害的，足糟糕的，不但引起哦母体身体无好，家庭无好，老爸生女未兴旺，佫会造成事业败衰哦。啊，即个血光之灾，总共一句听来拢足害的，都拢英灵拢无好啦。电影吼搬个较恐怖，无处理哪会使？但索菲亚讲吼，我个人对英灵的经验，确实会当讲拢是伫女性的身上看到，吼，而无例外哦，拢是用伫只女性做妈妈身体看到。大概就是因为囡仔伊就改认你妈妈吧，伊就爱袂出世爱袂看老爸咧吼，我改会认你爸妈妈吧。啊，有英灵的人普遍骗哦，会咱脚较灌水。心脏无力的情形，行无几步路，爬无几个楼梯，就喘喘鼻片。这个情形哦，会对着这个英灵的数目愈多，时间愈长，会就变恶化。好、哦，也是讲，嘛是英灵迄个先死亡的年纪较细有关系啦。但是我未当判断吼、哦，其中一差别一对吼，确实是啥物？大家吼、哦，甲这个家庭未和，事业未顺，拢怪伫这囡仔头壳顶，实在上是足恶劣、足恶质的啦。你家己无不好，你关这看，你看了这因爱袂出世囡仔的身上，因有迄，因有天大的能力啊，吼安尼啦。这個、处理的方法哦，伊目前哦，伊阁唔知影啥物有效的方法啦。就算讲伊来做翻译，吼、哦，嘛真正足歹处理哦。伊曾经哦，硬着头皮哦，帮人处理过。半年了，对方又过来催，因为我当然袂记咧，但是还阁当看到英灵哦，天仙啦，道场的人哦。很尴尬的小生哦，甲问讲哦，阿姨顶拜倒去哦，你讲伊是英灵啊呢？有拜托你超度呢？啊那怎嘛正是够英灵啦？好、哦，本来我都只是翻译的尔，上甲你讲我样超度啦吼、哦。所以当然哦，一定有人讲有超度的能力，但是哦，你爱注意哈、哦，有人就使讲就讲伊偌高度了，伊超度嘛有无吼？安尼。伊讲一定有人讲伊有超度英灵的能力，但是爱说伊哦，唔通落入夸大不实的陷阱当中哦，骗神啊哦！哦，那有这种的经验嘛，就是啊，身体无爽快吼、哦，去供庙，互人来祭拜吼，啊就超度。一开始吼、哦，你会感觉真正有效，但是过一阵啊了，老毛病佫夹起来。啊，那这索菲亚伊的经验哦，是因为这个鬼哦提前去度假。过一段时间，伊过来找你，要过来提钱啊。所以一般的供庙处理英灵哦，少说的爱五万啦。这个收费哦，高达十几二十万拢有啦。所以做法也就是去烧足侪足侪金纸，啊，敢真正有带一台烧火车嘛？对不对？讲莫怪伊应该吧，曾经想要改行哦，卖金纸较好赚啊。要过有英灵，你慢慢想过紧张，英灵伊无一定拢是来乱的。这个索菲亚讲，伊就捌拄到一个较大心的英灵，有一对翁仔某来找伊，伊讲我有看到两个英灵，哥哥差不多十七八岁，妹妹差不多五六岁。哥哥讲哦，我会当体谅爸爸妈妈的苦衷，但是妹妹袂使啊，那当时咧作怪吼，和妈妈身体无好啦，吼、哦。伊这个索菲亚，因为迄两个英灵，你甲索菲亚讲，索菲亚转述了才知影，迄对翁仔某伫五六年前确实有提条囡仔。好、哦、啊，那这十七八岁，这个哦，这个是袂当讲的秘密，因为迄时阵因两个人还袂结婚，无涉及物料偷偷去提掉的啦。啊，这个索菲亚讲啊，我真白目，我竟然甲讲出来吼、哦。 但是英年都爱甲讲出来，讲出来吼。好佳哉，迄对翁仔某嘛无怪，无怪索菲亚吼。哎呀，问我讲要安怎办？我只是甲看我因两个好啊，决定吼，行善啦。哦啊，对这做错的代志吼，深切反省啦。哦，看上天神会当原谅啦吼。索菲亚讲，我做家的囡仔含小鬼们哦，也很挺喜欢的吼。小鬼啊，个大足古锥啊吼。讲有一届半暝吼，带着这侪两个后生去商店吼买物件。啊，因为做阿妹啊，所以店内底个人有因三个人，都伊家个两个孙啊嘛吼安尼。啊，要立钱的时阵，这店员甲我讲哦，啊那个人有两个弟弟，啊我拄啊我看你带三个去办呢。啊，我只要甲讲哦，伊先上车啦。哦，看来吼、哦，伊个小孩吼、哦，囡仔缘吼，横跨阴阳两界了吼。你看，啊那个店员嘛看会到呢吼，嘿啊。索菲亚讲哦，我无确定。这个、长多大以后堕胎的囡仔吼会变成婴灵啦，就那像伊斯兰教，哎呦，真像伊怎啊不爱做道教啊？伊讲吼，现在代志有够多济啦吼，啊，咱拢深信不疑，讲安尼迷信伤过忝啦，伊就爱去共拜个伊外，伊怎去吼、哦、入教入伊斯兰教啊？伊怎走伊斯兰啊？吼，伊不爱去道教啊啦，伊就伊讲那是就这伊斯兰吼，而且教导胚胎伫120天了后。这真主会给他灵魂，在120天了后堕胎，就算犯了杀人罪了。总共一句，大家爱说伊，除了安稳守纪以外，一定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责，哦，卖有产生阴灵的机会，啊嘛也不必哦，不安于此啊。哦，你若提过阴灵，咩啊，去给去问神哦，开足侪钱要去观音桥啊，要去寄物，要度阴灵，开足侪钱，免去做家的啦。伊讲你能行善积德就好，佮较实际吼。所以讲，伊讲哦，至于已经闹出人命来吼，首先别太紧张，因为无一定会有阴灵对啦。啊，你若是烦恼有哦，也卖吼，不要病急乱投医啦。因为大部分的阴灵拢未伤害人，所以我就应该我捌讲过吼，拢是心肝歹人，甲阴灵讲变歹。怎个？因为你一想是歹鬼，伊就鬼，伊那是鬼。伊只是没有出世的囡仔呢，那是鬼，伊嘛是天灾啊，对不对？阿娘想，哦，伊拢是拜，拢拜，伊就是拜，哎，第二嘛，伊做拜啊，吼，伊做拜，阿都出，伊即卖讲嘛，伊讲哦，阴灵吼，嘛不一定是无好的啦，伊嘛不一定是歹的啦，吼，啊，所以讲哦，你唔千万吼，唔通即个病急乱投医，因为大部分的阴灵伊袂害人，伊嘛袂害老母啦，吼，卖急着去供庙、去道场、去超度啦，开冤枉钱啦。你要开价钱，还不如多行善积德，这点较重要吼。甲福报给囡仔，落尾咧卖个烦啊，比较较实际，对不对？嘿啊，这边就是这个通灵少女吼，索菲亚伊真实故事。以前囡仔就看到阴阳，伊拢看得到。因头因老母想你囡仔太个歹，我袂念。嘿，啊，叫伊是真正有通灵啊，伊会看到足济啊，伊真会帮处理足济代志。做个大分享啊！啦，因即马有这个有六阴灵哦，安所困的人，定来烦恼这啊，烦恼这，卖个想啊这。伊讲哦，去行善积德，培养这囡仔，较实在啊吼。啊无最近我搁一个笑亏无有无？讲厝那买就落价啦，金马那买就落价，股票那买就落价吼。啊，即马咧卖生啊，今年起啊，啊即马政府咧补助，那生囝要补助偌济钱，偌济钱安无吼？吼，用过来咧。那死了后咧，无当淘汰啊，是安那？即马人唔生啊。对啊，唔生啊，要得淘汰，对不对？对啦，然后正神啦，有假动机啦，唔通出去做戆地主啦，都、就是咧人性的弱点，有无吼？啊，因为你想要弥补这个囡仔无出世的囡仔安尼，哦，靠，逐当都咧关注这钱，逐当都咧吼，唔会讲免。哦，啊，伊那有一出电影叫做《通灵少女》，《通灵少女》就是迄个什么，迄个中央这个追的细汉啊，迄个伊演伊的无吼，伊演索菲亚，啊，这是伊真人真事改编的呀。啊，伊无伫姜庙咧共看，伊讲啊，这也无啥物代志啊，啊，伊就甲伊讲啊，来讲啊，来啊，迄个伊的亲人的分别有出来啊，瑶瑶啦。瑶瑶迄出了无吼，通灵少女就是咧做索菲亚，还、啊、是真真正正，吼、哦，伊会讲看，爱讲打杂，伊讲哦，啊伊叫咪讲哦，你莫讲摕啊侪钱，遐也无啥物代志，甲讲讲就好，啊先讲开啊侪钱啊，啊无开啊侪钱，我叫咪要赚啥物钱吼，哇吼，伊尾仔怎无爱做啦，伊怎 伊怎买也买，佫信这教，伊讲哦，台湾教拢会安尼，拢较迷信哦，拢要叫人开足侪钱，啊，伊拢会做唔甘的，讲啊，这代志甲讲讲就好啊，那爱开遐侪钱吼，安尼，啊，你收啊侪钱也无一定收到啊吼，伊怎啊变迄个伊斯兰教啊吼，哎呦，伊即卖我去信教吼，后来阿要搞电台进广告。你搞完了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到利用吼，那咱的现场电话是二十四小时都要当卡，免等下按伊做节目。你其实把听我卡，什么产品问题，其实拢听我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包括按件就刷卡了后，你有啥物问题都当去继续卡吼，一定拢专人做服务吼。去啊经销房卖起产品，嘛是当卡吼。好来，谢谢阿杰宣告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一首歌叫做《悲恋的悲哀》。BI 的暖梦，吼，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I 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这个故事马仔甲讲完，吼，马仔就无吼。啊，讲完需要现场服务卡，即嘛，0800-3355-99，吼，0800-3355-99。就安尼啦，两个烧酒哦，但这个啊，冲冠路边哦，台糖的甘蔗园啊，那稍等啦，咧等咧阿辉啊哦，这个吸血鬼啦，哦要输伊的血安尼啦，啊，就伫个副驾驶座吼、哦，副驾驶座顶管，伊就放一个乌色的吼、哦，运动的这个提袋啦，哦，运动袋啊，内底底吼，唔是钱啦，是吉他吼、哦。安尼摆甲整整齐齐哦，一旧报纸啦。顶悬呢，甲他砍几张啊哦，啊几千块的钱，做一下行啦，假啦，诺啦。那么伫个驾驶座，而且脚踏板呢，这个林文勇，伊就唱了一支哦，伊是五金行买加长的，加长型哦，一十二格哦，而且个扳手。滑板的，啊，搁有一支用报纸吼包好的西瓜刀啊！伊唔是要杀人啦，伊真正要甲家己讲啦，伊只是想要解决问题啦。但是如果是问题，家己找上门来的，伊就莫怪伊哦，莫怪我无情哦。到安尼远的所在，传来着乌托邦奇怪吼一声，应当讲蹦蹦叫一声啦，一代哦。安尼乌索索阿扎干的乌多麦，等嘞等嘞吼，伫个乌暗当中晒来。这阵阿辉阿罗乌多麦，穿一件破破烂烂黄色的吼，诶轻便雨衣啦。啊，他看啊，戴一顶个全罩式吼，诶，即个安全帽。吼、哦，啊伊啊，乌多麦无马上熄火。伊颠倒伊把风一手啦，哟伊怎个叠对叠哩啊？你啊，干心啊，都干心啦！伊把风掉一手啦吼。啊，这个阿辉啊，伊就隔着这个落雨，你大声个话，这声音内底有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啊，足紧张的声音啦。这时林文勇哦，伫车底啊，轻轻倒数一口气，开车门，落车门。伊手哦，就提了当当哦，掂到掂到的这个运动袋啊，这个雨水啊，阿弟哦，林文勇穿的这束哦，西米的，啊，伊不在意啦，钱在家啦，林文勇就把袋啊关关关，面上哦，就露出的一个哦，比考更加歹看的笑容哦，你别拢在家啦，这个阿辉啊。伊就甲拍这个啊，这地吼啊，颠倒颠倒的，来地地塑胶地啊吼，无地啊，你只，我嘛唔是无讲信用的人啦哈，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两个人慢慢啊加活来，这個、空气当中弥漫着吼，这个落雨水啊，啊个有吼，啊个有这一触即发吼，而且杀气，哦。在两里两个人的距离吼，无到两公尺的时阵，这林文勇突然间吼，把伊手内底这袋啊，怎啊摕嘞吼？对阿辉阿明啊，砍你，提死啦！你提死啦！这个阿辉阿吼，本能手就存在动这袋啊嘛吼，安尼，就伫这个吼，安尼电光石影吼，而且一瞬间呐，哦。林文勇另外吼一边唱的这支手吼，后壁手抽出来，这个滑板的吼，唱滑板的，迄林文勇一手拼伊，一手摕只滑板的出来，像小狗咁样，然后对阿辉阿骂去，对着阿辉阿安全帽吼，就是啃嘞啃嘞，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哦，啊这金熊吼，去弄只安全帽的声。伫个这空旷路边啊，吼，吼，真大声，锵锵叫，锵锵叫，这个、阿辉啊惨叫，规个人带车吼，摔伫个涂骹啦。
安全帽啊吼，一面罩吼，别离啊，他甲老火啊，哦，几个人啊吼，伊是无分气啦，哦啊有老火啦，但是伊救生的本领啊，可以爆发了惊人的力量。伊知影只要交出着吼，即个袋啊，吼，伊只要交出着吼，用即个卡片，哦，即个林文勇都爱死啊，对不对？尾啊吼，吼，即个阿辉啊吼，像即个袋啊，袂当我抢伊。伊怎哦，不要讲甲老火哦，伊在路过门爬起来，安尼尔嘞哈，你甲恁爸卡落坐落好，卡手哦并用哦，手哦去抱迄、那个，迄、那个用三个塑胶袋包嘞、這個，这个录影带。这林文勇哦，烧红了眼，摕着这瓦板嘞吼，要阁冲起来，甲袋啊我，你甲袋啊还我，安尼哦。两个人就伫这个吼落个满啊落雨当中，安尼吼拍做伙、顶做伙，从此就展开吼。这不是电影咧拍武侠的哈，这是两个人为着生存呐，不择手段吼的野兽啊，对啊，是进行原本的这厮杀吼咧进行。所以咧世界落影大咧吼，这时阵咧，关于两条命来讲的吼，这个落影大上爱重要，对不对？对啦。所以甲讲吼，两个人吼好穿皮皮。穿棉被，哪有哪拍，就为了要保护这个吼龙眼大。所以讲，这个林文勇大声啊，讲你把我叫搞出来，你把我搞出来哦。哎呀，林文勇这无成人啊吼，也无成一个温文儒雅老师啊啦。那像一只吼，被逼到起笑的小狗啊吼，抓狂啊吼，伊手提起十字的吼，佮再度抓狂起来，吼，伊佮对阿辉啊大腿吼，佮敲落去安尼啊。阿辉啊，发出了一声惨叫的声音了后，吼，骨头破起的声音，骨头都破，喊落啊！哦，伊听着就讲，妈呀，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变吼，变几万的啦！啊，佮伊过头家老火吼，啊，伊的手啊老火哦，脚我靠一下就老火哦。但是伊嘛是解说个底啊吼，地条条，个地条条，伊袂当放手，放手了，伊就无后路啊啦，伊就无钱通去退啊啦，就安尼啦。你这个小的，你爱杀人呢？这个阿辉大嘴甲讲啊吼，你这个小的啊，你是杀人啊？哦，结果嘞，你以为吼，你搞我杀我，你就走会去啊吗？你哪只戆啦？这个林文勇讲，你搞点伊，你搞点伊，你搞点伊啦！哦，俩戆啊，听袂起任何话林文勇啦，伊个目睭啊吼，都伫盯那个相，甲那个相迄种。这个阿辉啊，手提吼，迄捆带，伫个风雨当中啊吼，伊就甲伊咧看，看迄个带是对个，伊要甲抢，伊要甲抢吼。结果伊怎甲这个瓦板的吼弹掉，规人吼甲骂起了阿辉啊身上，双手吼硬啊持阿辉阿妈棍，吼后壁就要死。迄双手是提分别咧驾车的手呢，但是这时阵呢，吼，煞硬要电我死。深深嘛对阿辉阿妈讲个爹嘞，吼个爹安公公吼，你恨我，你敢恨我，你恨我，哦，你恨我，我就放你走。这林文勇哦，硬起劲搞好安，吹暖泡啊，喷咧阿辉的面上，伊个甲阿辉讲，我只是想要过好日子，你为什么不爱和我过好日子啦？阿辉啊吼，和阿妈讲电到变白干呀，两支卡一拍喷一拍喷啊。四周的甘蔗吼压断伊啦，一片哦缺氧，或者阿辉来闹吼，吼规拢涨大，但是伊的心内知影，只要吼伊若无放手，一直无放手，阿辉知影，我这条命就无呀。啊，迄个大，唔是勒索要爱钱的吗？这就是一个阎王牌嘛，也是伊唯一的护身符嘛。放手，尾啊阿辉用尽哦，伊最后一口气啦。这个正手的六根毛呀，摸啊摸，去摸了一个吼，尖尖的这个石头，伊想拢无想，伊就对着林文勇吼，诶太阳穴边边甲卡落去啦，吼、哦，砰一声，都大声。这个石头哦，有尖尖的啦，来哦，卡落，都要去卡着林文勇哦，诶，这个白骨，
瞬间血就流落呀。哦，血流啊，呜呜叫，卡在林文勇目睭，目睭一直发疼，手怎放的？规个人吼对后边退落安尼啦。这个阿辉这群连滚带爬，对罗冠梅啊吼爬起来，一直在挣扎爬起来。哦，伊的大腿足疼，就是拄啊吼，去啊喊咪嘞吼，但是无顾着啊，生命较要紧啊。肾上腺激素哦，逼近到伊人体的极限。哦，伊把硬白硬拖了一张啊，卡咧疼，用拖啊像去掰卡的亚龙哦。哦，卡手一直白一直白白去升到的顶端啊。后边嘞，林文勇话卖走。卖走你的精神，你给我等下，你卖走吼！林文勇，你旧的面的血腮仔，那像魔鬼咁，我一对后边约来。这台船升到吼，这寒人如何？哦，车少。这个哦，光线佫无介光，点啊，家路顶完那像一只吼，一只呢，安尼发光的小狗。所以这阿辉啊，发紧紧用白，白去咧路中，靠手一握，迄支无受伤手一直握，一直救命救命。哦、有两道光来吼，人开车来吼，吼、哦、一发救命救命救命，太人啦太人啦！迄是一台吼载吼甜甜的高丽菜吼，那些发财车啦。这个、司机听了广播内底吼，这个、电台诶，这个广播节目啦，哟，啊雨刷雨刷刷刷刷咧刷啦，啊当当，这个司机去看到一个人吼，规身躯吼落光梅哦，安尼冲出来。哦，已经没有了，啊那已经没有，又个换个是手机，大声喊一声，哇！紧硬咚咚咚咚啊，方向盘啊吼，啊硬硬慢啊吼，啊那动不了，叫叫叫叫叫声啦，哦，你惊者吼，你唔知呀？这个发财啊车哦，诶，这个慢吧，去扫到阿辉啊啦。阿辉啊，规人都喷出去啦，那像一个布娃娃咁样，在空中翻半人啊！哦，彪形家，哦，变起哩，当当佫摔落来水沟边。伊形成这塑胶袋啊，因为吼、哦、惯性，哦，喷出去，啊，怎喷出去几啊公尺？但是到伊脱开瞬间。阿辉也赶快了，本人搁爬起来嘞，真真够厉害！我讲一爬弄个趴车恁哦，伊赶紧搁爬起来，一手哦，竟然紧紧去甲摕捡起来，搁对衫哦安尼刺落，对衫紧紧扎落安尼。哦，惊死！这个林文勇啊吼，伊把带爬起来路径啊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阿辉后车弄掉。伊把看到阿辉啊飞起来吼，佮登落迄个，尾下林文勇无佮约啊，哦，伊在停伫路边，吼、哦，一直窜，一直窜，一直窜，即、這个雨水顺着吼，伊个头毛，安尼流啊规个面，雨水、灰水拢流。即、這个时阵，林文勇想讲，弄死上好，弄死上好啦，死了都拢清气清气啊啦。伊看到迄台发财车停伫个路边。安尼，这个幕布当中啊，吼，这个护士啊，搁咧按，那像咧警告，搁那像吼咧笑司机，搁咧车顶哦，惊魂未定，惊者还袂落来啊，哦，但是最后机会，这是最后机会，所以林文勇正看倒看，四下拢无人，迄股恶念吼，搁一个恶念，开始占据吼伊大脑，吼、哦，这心肝俩瘫痪，伊得吼。手掂着伊手端吼，压一半吼，压当下这感觉，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迄个水沟啊。伊只要这个抱落去，伊就当摕着伊买的物件，一切都结束啊。无人知是伊做的，会讲这是一个单纯的车祸啦。伊就走水沟边，看到趴伫垃圾水吼，而且阿辉啊，哦，无死半条命，阿辉啊，头壳拢是血。在水沟内底慢慢吼、哦、变红色个呀，这个林文勇怎孤卵，伸手向阿辉啊吼，而这个怀里，伊就甲藏伊衫内底吼，迄包破破个迄包吼，伊、哦、个手呢就拄着迄包个塑胶袋啊，了后，伊足欢喜，就是这时阵，多有一阵哦警笛声呐、啊，
警察车，哦，警察车来，划破雨夜宁静，哦，警察车，警察车做大声，哦啊，警察车前上报警察来啊，警察车就来啊，那像对地角吼传来这催命符同款啊，林文勇的手哦抓救伊，哎，几个人啊就叫颠颠着同款啊，抓硬伫遐，无乱的是咪路口？哦，黄的蓝色的吼，这警车哈、啊、哦，而且警示灯啊，啊都在闪烁啊，啊都对伊这边驶过来啊，哎，原本就伫附近的巡逻啦，咧处理酒驾的警察车啦，哎，拄啊看到发财车动的，哎动静啦，已经赶过来啦，发财车的司机这时阵吼、哦，就开车落门落来啊，跳落来啊吼，一边讲地一边大声吼啊吼，警察咯，警察咯，啊这边弄着人啊啦，警察啦，警察来啊，警察来啊，安尼吼。这司机回头看到伫咧路边哦，这林文勇，我硬一个呢，还大声哦，甲问讲：“哎、欸，少年的啊，啊你捌伊哦？啊你有看到伊家己哦冲出来对不对？你有看哦，伊家冲出来呢？伊家冲，伊路边冲出来呢？这一话吼、哦，我甲林文勇的这杀意当中哦，怎一怎醒起哦？从杀意当中啊惊醒，伊怎仰头看到愈来愈近哦，而且警察车。”伊阁看到拄啊，迄个司机啦，哦，最后伊看到一眼吼、哦、昏迷不醒的阿辉啊啦，哎呀啦，袂当提啊啦，我那个提就是现行犯啊啦，是不是？哦，伫咧足惊吓、足恐怖的瞬间呐、啊，粉碎了吼、哦、伊的心理的防线，伊的双腿开始吼不受控，皮皮喘，皮皮喘。屁屁错啦，好啦，好去错，咱来甲看马仔错对去啦。这首歌是陈雷所唱的《好好做人》。

0: 为着钱啊吼，为着钱来来甲进者广告哦。不会他抽哦，抽
1: 啊，
0: 啊无他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1: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也讲啊，
0: 啊都无会讲食素食啦吼，啊就食老久啊。

0: 真的真的
1: 有
0: 效的，有有够，今仔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你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1: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1: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特别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1: 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的。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1: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1: 啊，拢伫包袋碗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1: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搁好啉，敢咧足简单嘞，
1: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1: 系啊，
0: 就讲啉雪梨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2: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的雪梨旺气啊，啊我搁去款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2: 啊搁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前日带汤咧食真香啊，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2: 对啦，食了较袂人个
0: 戆啊！哦，人戆戆啦，
2: 食素食啦。
0: 好、哦、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量都特当好个啦。好，
2: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个，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足好个无？
2: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2: 食了人较袂人个戆，无拢有迄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2: 系啊，
0: 啊顾着啊
2: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哈哈哈！
2: 都在高年纪了，安琪。
0: 哎，七十岁要才开始健康啊啦！
2: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嘿。咱的得力雪梨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到底先到戆戆啦、闲啦、走路偏偏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
3: 他搬登记好去啊，
0: 搬对啦。
3: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3: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3: 啊，都今日得家己门口啊，怎搬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伊啦。
3: 哎呀，啊都脚骨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3: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3: 是安尼啊。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高着啦。
3: 哎呀，啊！你们雪梨王足好用诶，
0: 真正好用，
3: 足好用诶。
0: 但甲你食素人足侪，你共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雪梨王足好用诶啦。
3: 有啊，我有共讲啊，我有共介绍呢，
0: 足好用诶。
3: 我有食灵菇精啦，
0: 哦，
3: 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3: 啊，够真香。
0: 哦，啊，
3: 哎，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顾着无？
3: 有啊，同迄细条花茎啊，迄啊，同迄路。
0: 对，啊，迄种纯素诶，无问题啦。
3: 对啊，
0: 嘿，顺顺无问题。
3: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到食迄好起诶。
0: 嘿，食迄种较
3: 有劲，
0: 较有关系，较有体力通行。
3: 嘿啊，
0: 嘿，真诶。
3: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3: 今日咯，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啦，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劲。
3: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3: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组无，好不？
3: 好啦
0: 好，
3: 阿叔，阿姨，谢谢哈，我都爱听你讲过，
0: 哈哈，谢谢，阿叔你用家喂，
3: 好，谢谢，我嘛叫你用家，
0: 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哦，收到你祝福是最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
3: 完两千安尼咧叫，
0: 好，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
0: 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0: 安那过着讲讲，
3: 我脚袂惊，脚袂惊，脚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3: 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甲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
3: 刀，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3: 节，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唔免点个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好。
3: 系啊，
0: 真好。
3: 系啊，啊，做小二日啊。
0: 哦，还阁未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3: 我系啊。
0: 迄个二度焦诶，上该赞啦。甲你讲都无破病啊，营养无够尔有哦，嘿，无破病啦。等下倒入门埕，爬未起来，公车车啊，你愈倒愈无勇行，你愈倒脚都硬叫软去哦，哎，未使，一定爱起来行，好坚持要家己爬起来行，哪行呢？你若营养不够，啉雪梨旺倒较免戆车车，戆到三头两歪的，得阁不是叫只少年仔载咱来注射哦，免，迄注射伊无效。嗯，啊，你有啉雪梨旺，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钙、丁胆，咱讲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伤，即营养素是生血、生肉、生骨伤。迄郭伟庭医师讲，你想要生肉，你也先生血，你有血伊就生肉。唔是生生肉才有血，唔是倒冰症，爱有生血才有肉，吼、哦，爱有血才有肉。 哦，咱营养素欠缺的软哥哥的吼，你洗三分暖的，哦，做化疗的，哦，啊，破大病开大刀的，哦，还是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哦，补充营养素。啊，这营养素无分饭前饭后吼，这一罐内底吼，这一组内底有两罐，哦，啊，一罐900cc，安尼2000块，吼，2000块，得力的雪利旺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哦，包括咱的300多斤鸡脚有帮听我歌，哦，以外个咱的宝德湾吼，咱的便利店嘛听我歌吼，我来播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嘿。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湾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你那是有帮你哩看，你等咱的宝德旺吼。宝德旺宝德旺就是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阮的店头，阮的店面，阮的便利店啊，方便阁做便利哦。啊，那现场的电话24小时乱当卡哦，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五木唱歌，伊要唱《牛乌达》。

嘿嘿嘿，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嘿嘿。啊，今仔有帮买买对其商品袂记，把今仔去敲来问问啊详细哦。叫一篇哦，哟，伊讲哦，咱呐吼买过往的前八单，恐惊要倒入盲肠。啊，这专家讲，你是要活嘞，还是要倒嘞？哎呦，哦，你呐问啊这呢啊这险的问题吼、哦，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大家吼。超高龄的社会啊，好、哦，你想超过四档，就四档后就是二控三控，即马二控二六嘛吼吼、哦，六十五岁以上的高龄的人口哦，都556万人啊。这个行政院目前在讲吼，咱的国民平均无健康哦，诶，余命大概八档，平均的余命差不多10%吼，也就是讲。未少人伫要过往去，进前拢倒入盲肠，拢需要接受他人照顾的状况哦。爱母被当看大母吼，即、哦这个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伊就咧讲健康的余命啊吼，爱活落爱健康嘛，你活到咧那要百年，那是爱健康嘛吼，唔、哦、是倒入盲肠嘛吼。伊就讲哦，一出世红眼仔仔预期吼，诶存活寿命当中扣除的大医啦吼。啊，重大伤病啊，吼，一个慢性病失灵的吼，顶天在预期无健康上进的年数，哦，经过了内政部加卫生福利部统计的发现哦，112年，个人平均健康的余命啊，吼，差不多是72.45，吼，72左右啊，啊，那咱个人平均寿命是超80岁，这两项啊，小减吼，发现。无健康的余命就是无健康的吼、哦，你活在你无健康的，也就是爱倒入盲肠吼，断言失灵的时阵8年，家你要走的时阵差不多倒8年，破病8年，开8年的钱，开8年哦，我该算看卖啊，我来算看卖哈，一个月准30000多吼、哦，一个月准30000吼、哦，乘以一单12个月吼、哦，36万。36万加乘以8年，吼、哦，288万，吼，上起码吼13万算得哦，吼、哦，为即马要过3万是开袂起来吼，我得你啊看哦，所以即个营养师吼，伊在咧讲，即个数据增加的背后的原因呢，除了人口高龄化，吼、哦，而且目个慢性病吼盛行吼，而且慢性病即马唔是高龄的人，是囡仔就对啊吼，吼、哦，伊所造成的影响。唔嘛，讲是咱个人生活品质吼，未无好，吼、哦、低落啊。这更加是整个家庭甲社会沉重的负担，对吧？你本来阿公阿婆一个月好过，伊就向老的，一个月开3万了，伊一个月家庭要提3万出来，对吧？系啊，阿唔阿有两个在赚，阿无3万要对对来。阿无刚才你话生较济个囝，阿有即马生一个，迄人负担看偌重，对吧？系啊，对不对？负担变重。所以哦，这个苏泽勇吼、哦，伊在咧讲，芬兰吼、哦，诶，政府伊从这医生吼来投入吼，伫咧预防医学，甲国民吼、哦、体能诶训练顶管。这个芬兰对1995年吼、哦、开始推动一个全国性诶计划，哦，伊就是咧要鼓励吼中高龄诶国民，吼、哦、维持规律诶运动诶习惯。核心诶理念足简单，吼、哦。与其的国民吼失灵了后开足侪钱去得长期照顾，你不如伫因健康的时阵先开钱投资健康。所以我定讲，咱当是做兵做啊，咱当一直拢做兵做。你看啊，健保做的吼，做兵做啊，你拢看病先俗，对不对？啊，你要健康检查足贵的，安尼你做咱当做兵做，破病该看医生。我无大不济，我开2-3万做健康检查，比如说读个一空哦，是不是？对，就是安尼。就是咱真是多兵做，所以伊就是吼，伊在推动和国民吼，鼓励吼中高龄的国民，你要维持规律的运动的习惯。这个核心的理念足简单，与其要国民拢变失灵去啊、破病啊、开足侪钱去登记照，所以咱的健保会帮就是安尼啊，咱的病健保会帮就是安尼，花足侪钱落去啊，不如伫因个健康的时阵先开钱。投资健康，吼、哦！这个国家基本的战略吼，目标不是要让人卖老，是要咱人老较慢嘞，老的时身体佫较好嘞。
都即使你进入了无健康的余命啊，吼，都刷了这生命这吼，无制度运动的建议，无制定吼制定的这运动的建议，所以目标拢是想咩啊？远离卧床，卖得蒙城。哎呀，得蒙城都害呀！我讲你得，你叫蒙城得袂起来，你忍了两三单就包回你脑袋呀！你别活足久，因为你无点点动，你等伊足紧的，你规身骨退化等伊。所以，作为在咧讲吼，大家吼应该来思考吼，伫生命的最后，咱希望用什么姿势活咧？是充满尊严，吼，然后尚有选择，还是你甲咱倒伫蒙城顶被动的等待时间无去，安尼？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咱是倒兵者，咱无够，咱倒兵者，健康检查拢足贵的，健保较俗，第有诶75、65，健保搁挂号半价尔。所以倒兵者啊，我恁爱提早，互国民去做新的健康检查较对。哦，爱少年几岁就互伊做健康检查，毋免等下因身体病痛破病来，哦啊，甲伊大病，啊所以讲啊，咱健保会帮，咱健保无就是啊，啊就是安尼咩？就来帮助一下，开出侪钱啊！你头啊唔先去检查，你到尾啊破病，甲你做医疗，安尼较会付钱。啊，唔倒兵做无？倒兵做啊吼！

0: 我正讲过吼，讲开刀等下足久，还阁未，还阁未行，安尼会酸痛，无营养啊，营养无够啊吼，未生胃生肉吼，啊血量阁
1: 听。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吼安尼哦。嘿、
2: 哦。
1: 啊伊一杯啊囝吼。
2: 嘿。
1: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安
1: 尼。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倒啊。
2: 好啦，有啦。啊有这些啦。
1: 啊有简单吼。
2: 嘿，
1: 较袂光车车吼，
2: 嘿，
1: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2: 爱戆啦，
1: 哦戆啦吼，
2: 昨晚煮食煮煮咧都较看弯弄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1: 哇，
2: 嘿，
1: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1: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1: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1: 会愈食愈省啊，
2: 好啦，
1: 好不吼，
2: 好，谢谢，
1: 啊，叫你往行喂，
2: 好，谢谢，
1: 拜拜啊。
3: 甲你分享，迄水利旺哦，迄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定啊落塌门高山呢，啊尾啊哦，我从水利旺从当年就一直甲食，
1: 嗯，
3: 食到真免落塌门，
1: 嗯，
3: 好、哦，真正袂歹，
1: 营养挺有起来，
3: 啊，嘴唇拢红个，
1: 气血有够，
3: 吓，有够好诶、嗯，
1: 有够好，
3: 嗯，啊，定啊嘛，摸多像要死人，
1: 啊，那边那么蒙蒙心人，
3: 有，啊，就像那个地当安，
1: 对，
3: 啊，头一个哦，就戆只，
1: 嗯，
3: 那调节以后，真正，
1: 嗯，
3: 我感觉真正袂歹，
4: 有差真济哦。
1: 差真济，你硬讲，安那差真济，你讲。
4: 本来会戆啊，袂使行。嘿。这其他一款就呾。
1: 真正做伙食就吸收去，啊是生活，生活咧行到咱就大家袂戆啊，行到脚计都知影。
4: 嘿啊，后尾啊，就是安骗的。
1: 嘿，我讲小骗，行到会肯定安尼吼。
4: 嘿啊。
1: 你袂当骗的，骗到爸爸倒啊！啊，你这本来是安戆戆心灵。啊，无破病都无营养素，你要啉水，你往倒，你都唔要好平，啊，跋倒，啊，为跋一下，安尼切一下骨头断，啊，都袂医啊，都无通医啊，倒去门诊顶啊，你来看吼，哎、欸，你要选择对甲唔对呢？哦，你像这嘛是像酒醉，无会啊，
5: 哎，
1: 高调无？
5: 有哦，
1: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5: 我，
1: 系啊。
5: 食金香钙，嘿啦，苓果精啦。
1: 哎，大条苓果精，细条金香钙好用啊。
5: 就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的雪莉旺
1: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5: 哦，雪莉旺。
1: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5: 去年去抽血。
1: 哦，检查。
5: 讲我欠血欠干嘞。
1: 欠干嘞哦。
5: 嗯，
1: 哦，安尼大概戆脚尾就会冷呢。
5: 对哦，嘿，正正脚脚拢都惊到那些小酒醉的。
1: 哦，对，偏偏哇，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的。
5: 哦，安尼哦。
1: 哦，足简单，看
6: 变足简单哦，咱血量救足侪人的，足简单的啦。
1: 你安那要食雪梨旺的？
7: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1: 好。
7: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1: 无效吼。
7: 哦。行两步落去，我就叫徛一个，我就搁行。徛下，我才收到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1: 啊，
7: 我就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1: 来两罐了，都感觉啊。
7: 哦，会走啊，
1: 会走
7: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去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1: 哦，安尼哦。
7: 会惊。
1: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真无白米营养素，水里旺得你就爱食。你像郭婷医师讲，有人开刀吼，开大刀，四个月就断呀，是安那？唔是出院断，是人都无呀，啥？因为听不起来，伊营养素流失去，爱听不起来，讲一食化药，一食化药啊，药一食药一食药啊，无效，你爱营养素啊？啊，咱的营养素在对咱三顿啦，蔬菜、水果、鱼巴、五谷杂粮来摄出唔甲对，啊，都未食未食，要对有营养素，所以用啉的啊。第一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今日甲听起来。咱开大刀三个月内底足重要，家你甲听起，你甲勇敢吼，叫你勇敢。得力雪你往下继续行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好，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都无破病是营养无够啊，哦，尤其病中病后差足济，人拢足虚弱的。哦，啊，都去病一抓病倒来啊，他规人像安尼消散落去，因为你无营养无听倒来啊。感觉应该较好食，哦，应该吼、哦，
6: 迄食饭哦，食碗公诶，啊，即嘛唔是吼，算饭粒啊，饭粒啊，米算用算诶，安尼是免啦，对不对？嘿啦，啊，所以讲哦，健康养家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哦，来，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都当卡吼，包括你啊经销药房，去啊经销房你袂记哩啊，按其所讲的对一支产品，拢啊卡一支，一定有咱客服做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水，哎，李慧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
0: 嘿，
2: 秀山，你好，
0: 嘿，是，我秀山，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了，来，小水，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2: 爱食咖啡的人，
0: 咖套乌咖啡
2: 吗？
0: 乌咖啡，
2: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哎，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
0: 哈哈，谢谢大姐的建议啊，谢谢你，谢谢，嘿，谢谢你哦。
3: 我刚刚哎，听了那个大号有改变。
0: 有改善哦，
3: 哎，真的，
0: 哦，用滴咩啦？
3: 啊，那个味道很好。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好啦，感谢啦，谢谢。来哟，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一定爱关心。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呢，大家俄罗斯呢有接到的人拢知影呢。咱这是哦，西班牙第一名的，用千年的老樟，然后人工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咱来个。冷压出榨，所以当然应用到玻璃来对面啦。哦，啊，过来也当菜，当煎，当煮，个咸的当啉。啊，个叶绿素，啊，个多酚哦，啊，维他命的 A、D、K， 通通都有。所以咱去平安去做，有一点爱挂灯个价呢。啊，来买一罐，上一罐，一罐都是750cc。外靠边的天德瑞博750cc， 干哪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家教我，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广掉哦哈。而且咱个赶快无给你起个，一斤980块，咱的好朋友给光贵做，咱们用得有啊。啊，咱们上我亲戚朋友给你接隆重礼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订阅，
0: 订阅来先，我来接接先喽，好，谢谢。来，要订阅人这卖单卡里卖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嘉玲妹，那你好朋友那个凯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嘿。
5: 秀山，我
0: 哎，
5: 新变成妈妈，我要改大号唱。哎，你
0: 你是要点歌呢？
5: 你怎么？嘿啦，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啦？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啦？黄品能唱哎，
0: 大娘白，大娘白，
5: 大
0: 娘白
5: 啊！大号唱，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嘿，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6: 嗯，我要订那个
0: 橄榄油。好，来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你好。嗨。
7: 我要改讲，我有收到啊。
0: 有收到，好，好。
7: 啊，我要改讲，要改请教者。
0: 嘿嘿。
7: 请教讲，透早，你讲油，透早油淋淋的，啊食，食成一锅。
0: 安尼，我叫人家建议来，三线该接接来，上山来，谢谢。来哟，咱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加油的人，即马开始当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真正难得的机会哦，咱量无介济，所以咱的好朋友呐，有咧接有咧用的人，啊，咱有要送个亲戚朋友，包括我给恁建议咱的白掌，迄白掌啊，用咱这个天德瑞橄榄油有够好，真的，啊，你得个伊个米个水水的吼，啊，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7: 哎，我什么我有一组吼，
0: 要一组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那么白掌的好朋友，你当用那些天德瑞橄榄油呢？改哦，啊，这个都去煮，都去擦，包呢，然后呢，未掉油啊，啊，个咸真香吼，较袂输咧食什么话做好食的对哇？好，来，你好，你好。
8: 我
0: 来
8: 橄榄油。
0: 我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来，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先生
9: 你好，
0: 哎，你好嘿。
9: 我要订三组。
0: 三组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满线，不要紧，咱的好朋友你甲卡。高雄的电话是07，注意听。
1: 226888。
0: 啊，变四八咯吼，咱的好朋友，咱的靠掉，唔要赶快去人倒起来。你好，你好。嗨。
10: 喂。
0: 我是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好，你现在手抓起啊？
0: 我手抓掉呢嘿。
10: 嘿。我要甲你订一种嘿油嘿。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们订阅人较紧呢，我讲我的量哦。 消足紧嘞，所以当然啦、啊。恁无想讲啊，我较慢嘞，较来买，无想安尼。那有要赶咱的量早买，无等个壁面咯吼。啊无，我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嘞。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啊，紧啊，来你好，你好。
8: 请问者。
0: 嗯，对嘿。
8: 我讲去向个做上向嘞。
0: 啊。
8: 保温瓶迄对吧？
0: 哦，来，稍等一下，二线接不接来？二线哦。哎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来。如果是咱贵有版面换保温瓶，还是换无呢？请有版，甲阮公司叫回哈。再麻烦一下，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是，嘿。
9: 我定油。
0: 好，来接接，相信接接哦，来，谢谢。来，今麦摸索呢，咱的好朋友摸索个爱记，卡哥响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四八咯，无敢卡唔掉去哦哈。那么我有讲过，天德瑞橄榄油伊全部全台湾的油哦。有750cc 的，干那我秀爽
1: 大富啊！
0: 我两个介绍才有，真的我靠拢无，我靠拢是上这拢是500cc 的，所以咱那边恁买着赚着，你敢知影？因为咱外口面吼，迄、那个500cc 的呢，介绍甲咱同款呢，但是啊，咱加250cc 顶赚迄个半罐的钱呢，要一做就赚一罐的钱啊呢，所以当然买咱这较好啦吼。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喂，你。
0: 还是
11: 啊，你好，
0: 你好，
11: 我叫你收银，
0: 有你，好、啊、来接接来二线喽，嗨，我是传递员，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咱的卡也加两一个，加两一个电话，唔要挂断哦，是，我也是跟你接，即马电话通啊，即马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真正咱的好朋友，有接到你的专工，咱的友好地对安尼吼，来，即马要卡电话，当卡入来哦，即马电话通啊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线就来二线喽，哥就进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是秀爽，
0: 秀爽丢黑西黑，你好，嘿，
12: 我给你买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12: 我要爱油，
0: 啊，油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嗨，你好，
13: 我要买黑油啊，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今晚都摸索呢，那摸索咱得个卡令我哥用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四八哦，哈，哎，注意哦，来今晚先大约先我到公务局的气象局来，谢谢。
1: 是咱这两天落雨，明仔也是有啊，咱这个。南投附近的山区，包括苗栗哈，啊，咱这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有阵雨，会有这种阵雨的形态。啊，咱这状况会因一直到礼拜，然后到星期天都是这样子。如果山区如会热，咱南部的水较少，北部的水气慢慢啊减少，所以讲拢是伫中部，伫咱这中央山脉附近的这山区才有阵雨，温度是22度到32度左右，都是南部会比较热一点。但外地嘛是小祥啊，拢是阵雨的情形，到星期天之前都是。所以讲出门爱扎好双哦。
0: 嗨，谢谢，来呀，谢谢。今麦啊，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啊，等个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14: 哎，你好，我要订
0: 油。好呀，谢谢，三线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你好，我一组。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电话接接，谢谢。来今麦电话嘛，各有一双通哦，咱你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嗨。来，你好，
15: 你小姐，我要油，
0: 好，要油了，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哎呀，咱这么摸索呢，没有关系呢。来，待会开直播播来，空气跟卡哥用的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爱记哦，是八八八八，
1: 四个八啊，
0: 面是四个八，四个八就是八八八八。好，来靠电话来，莫客气，人到啊，客气人到。来，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我好没有。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稍等，哦，来谢谢，来，我是传丽，你好，喂，你好。
15: 我买油。
0: 好，来大姐，等我一下来，啊，那个接接二线哦，谢谢，我先来个曝光了，谢谢。呜呼，上吧。

0: 去了去了。呼呼，三八快乐三八是白冰冰跟那个谁啊？这个
1: 高凌风先生，
0: 高凌风先生说起来，谢谢。有了去，有了去的，加油，该加了去。然后来，这个呢，刚才有讲到那个公共电话。
2: 我就是吃起个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啊，用洋巴露露的过去赶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呢，我就给啉啊，啉干一时哦，像在在那
0: 个
2: 大姐，我干一时戆戆的。哦，我今麦气包暖，今麦袂疼。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那我听的时阵啊，哎，牙医师看就较好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哎，卫生较袂呢？
3: 哎、欸，我顶阵卫生做些啊，今麦较袂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
3: 对对对对嘿，
0: 盖好盖好盖好。
3: 拜拜，
0: 好，谢谢，好，感谢。
3: 你那食到尾拢会安尼，一日咸咸的。
0: 哎、欸，就是。迄种就是真正真真正正车干啊，车干啊，迄、那个迄、那个内底多酚呐、啊，迄、那个多，迄就是真的纯的，唔知安尼，这迄气味擦擦啊，我有在啉，我知影，哎，正常的啦哈。好，大姐，安尼谢谢哈，谢谢你。
3: 胃尿酸。
0: 三片啊，不是，你讲食橄榄油哦。
3: 吓丢。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3: 我食干那迄个胃酸过多，啊，常常脑头拢安尼一擦成个酸色。
0: 啊，介好的对啦。
3: 食了个。改善真多。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哎呀，安尼就感染到血不？哪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是唔是跟它差一档，真一档差一档煮呢吼？佮减一档钱哦，因为咱就奶哥，阮奶就215度C呀。那么咱平常时呢，消化呐不好人呢，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你啊排便袂顺的人，真正有够顺呢。而且较袂定咧，巴肚安尼肚肚一切算无好，咱这啉这咱这有够好吼。而且呢，咱也是喙齿话，咱的好变个干的吼，啊五个个吞落去，真正介好。啉一汤匙啊，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进来对的是有多酚，正杠醇的会感染，就是有擦擦，你机会干嘛擦擦？迄是好诶，迄个是有多酚，就是有叶绿素哦吼。所以咱那个平常阿伯关的人呢，较紧的哦。啊，咱这组有真正大家娱乐，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有人去送我真侪亲戚朋友哈。咱真正是750cc，咱才有诶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咱要家己加上我亲戚朋友，咱要来个白粽，来个用拢装非常的好哈。哎，记哦，即摆来啊，那阿伯买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即摆留咱的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哦，谢谢。来即摆来要点歌，人会当卡入来哦，来要点歌嘛是无要紧的，当卡入来来，0800。
1: 469 469。
0: 哎，即马电话通啊通啊！哎，但是咱咧好朋友要甲咱订油，要甲咱加油的人咧，啊是你要加码的人哦。咱咧油咧出介紧哦，所以咱咧好朋友要加码人较紧哦吼。哎，我拢讲过，咱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因为咱即马个咧通计哦，所以好朋友若是有听到的人啊，有咧食、有咧啉啦、有咧用的人咧，咱咧较紧的哈。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姓爽呀？嗨，
5: 我不知道，你好，干嘛？
0: 好，来，来接接，来跳起来，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6: 我
0: 姓爽，你好。
6: 你叫姓爽点歌啦？
0: 恁在注意嘿？
6: 我都
0: 啊，
6: 我皇帝啊。
0: 请进，我恁在注意啦。
6: 皇帝啦。
0: 姓啥？姓什么？
6: 姓啦。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咱等多一对啊。
6: 我在打。
0: 啊，要听什么歌嘿？
6: 听歌。
0: 我带两百，谢谢。大舅你好，大舅耳机，大舅耳机，大舅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大舅先关起来，大舅关起来，啊，无我接电话。
7: 是吧？
0: 嘿，要点歌，不要紧，大舅卖记着啦。
7: 你好啦，你好，我要买油啦。
0: 要买油，你来接接，顺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先上。大舅你好，
8: 你好，
0: 是嗨，你好。
8: 橄榄油。
0: 啊，橄榄油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9: 喂，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9: 你好，你好。我要点一条小白菜。
0: 小姐们，恁在注意。
9: 我通宵。
0: 恁姓啥？姓啥？
9: 姓张。
0: 张小姐。
9: 嘿，我唔捌卡。
0: 哦，唔捌卡，头一届卡。
9: 我好，你请我，你请就
0: 你。啊，你听我久啊？
9: 我，不然你呀？
0: 不然你啊？哦，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9: 好好，我不爱你请我。
0: 哦，好好，尽量尽量。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哎，是嘿。
9: 哎、我要借问一个，迄油诶头尾哪开啦？
0: 来，接接三线跳起来。哎，谢谢，等下我再讲起来。一线你好，你好。
4: 我要关一组音。
0: 我来接一下，先接一下来。嗨，好，谢谢，你好。来，秀顿姐，我来秀，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订一组橄榄油。
0: 来，先接一下来，谢谢。来，大户，大户用上过一油的。请大夫把我们家边开来，请麻烦大夫姐来，谢谢。
1: 啊，咱这个把那个红膜、塑胶膜给用掉了后，你第一开始在倒时，哎呀，倒不出来，为什么？啊，因为内面有这个空气积在这个口下，好、哦，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设计哦，希望哦，这个油麦去脱者。所以讲，在这个时阵，你啊，把这个油哦，你规干了，要起来倒。起起差不多40-45度这个角度吼，啊，来袂流出滴滴，先看拍卡撑，稍微给他打他的屁股，
0: 哎，
1: 啊咧，说佮出来，啊来无法度吼，你个切切个，哎，切切个造出来，不用担心，绝对会使，
0: 佮
1: 拍卡撑，哈，啊不然切切个就好。
0: 这门大户上在，咱的橄榄油用上济人就是大户。哎，眼比我侪，来，那么咱即马摸线，咱的好朋友，咱来摸线，不要紧的，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
0: 哎，谢谢。哎呀，即马摸线来，即马先我大雾公的这生活常识之类的好来，谢谢你，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进上这啊，要救人，结果家己食着水，人无去这。这代志有看新闻哈，
0: 大学生嘛哈，
1: 大学生，所以我要甲各位提起，因为热天要来啊，要暑假要到啊，甲恁到囡仔啊，要救人，想要安怎甲救第一，绝对袂使马上跳落去哈，赶紧边仔的人敲电话救人，哈，赶紧敲叫警报警察的对啊，啊边仔人敲电话，一边其他的人开始去找啥，找迄种。竹竿，吼、嗯，较长的物件，吼、嗯，讲救生圈，赶紧个弹过，可以抓，吼，若是无一支救生圈也可以，吼，啊，千万卖直接跳下去哦，千万不要跳下去，因为你较咬也无效，嘿，食着水人甲你抓的吼，迄种烂
0: 吼，伊也该往下拉，
1: 会往下拉的哦，爱、注意安全。
0: 是的，嗨，来，阿弟你好，
11: 好你好，
0: 哎，是的。
11: 秀山遐遐，
0: 你是你有什么贵姓呢？
11: 我要爱橄榄油。
0: 我来二线，我来二线就是二线啊！哎，谢谢。我来，今麦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都将来卡袂记吧？今麦会啊，今麦拢卡会记吧？哈，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来，我秀山六，你好。
12: 喂，你秀山呀？
0: 哈。是，嘿，你好。
12: 我在迄个做。订
0: 一组那个干，好来，一先就这一先咯。嗨，谢谢。啊，我是小丽，你好。
12: 哎，是小丽哦。我好叫油，我要搁加一组。
0: 要加一组来，接接三先，接接来，谢谢。哎呀，这个大姐跳啊，会加码的来了哈，加码的，嗨，来，谢谢。这个来，我是小丽，你好。
13: 是小丽啊。
0: 哎，
13: 我要点歌。
0: 人在酒呀。
13: 八路小姐啦。
0: 啊。
13: 卢小姐啦，
0: 卢小姐哦，你要听什么歌？
13: 天哪，我听迄个妈妈请你来保重。
0: 好，等你吹哈。
13: 哎，你个九点刚要报哈。
0: 我你唔好讲限时间，安尼我无法度。
13: 你我无问题，我就限时间，我即马是无法度听啦。
0: 我尽量啦，好唔好哈？
13: 好，
0: 好，谢谢你嘿。唔好讲，你那点歌麦跟我限时间哦哈，谢谢。谢谢你，来厉害，你好。嗨。
14: 我
0: 来电鱼，我来接接哦，哎，上线接接，谢谢。来，咱继续开哦，咱们电鱼咱的好朋友，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一摆哦，来小蛋姐，那是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啊，我秀传你好嘿，
15: 你好，
0: 请讲话，
15: 甲你用做一种，
0: 有意，好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啊，若要订阅人，即马刷电话单卡，即马个会电话通下来，
1: 0800469469。
0: 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听哦，咱的这支杆啊是专利的，为着无让恁老伤者油呢，所以一定有一个白色的塔啦。迄、那个白色的塔啦，你塑胶迄你唔要甲乌掉，唔要乌哦吼。啊，那么迄个顶面去顶吼，甲裂起来。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15: 你刚唱的出来。
0: 好，好，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那么呢，那是要倒的时阵油哦，是从大户对着讲啊倒，干那去起起哦，啊差不多45度，然后呢啊，脚床底个拍拍，安尼油就会流出来哈。啊来，那么今麦目前电，咱电话摸出来，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这么想我道歉光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好的，
0: 啊，咱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加落去，谢谢。

0: 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感谢你。
0: 哎，这首歌是黄品源哈，这个主角是黄品源，对的是
1: 大富泉哦。
0: 哎，那你陈妈妈书店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叶总，你好，
0: 好，你好。
2: 哎，我要吃炸油。
0: 哎，接电线啦，哎，谢谢。来，咱们订阅人即摆当卡里卖哦，咱的好朋友要加油，哎，加油，真的要加油哈、哦。我拢讲过，身体健康较要紧嘞。我若看到人的白烟机哦，迄、那个 K 啊，迄、那个咧新油，迄、那个 K 啊，乌噜噜那乌油啊，那哎呦，好可怕哦！你敢想讲，你那是食白油的成安尼啊？你那细胞拢规个拢乌噜乌噜成乌油的卡里来底呢？啊，那袂得到细胞出问题，才奇怪。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食好油哈、哦，唔好甲家己虐待，爱对家己较好诶，专家。专家健康拢伫虾米人的手内？咱只欧巴桑小姐，恁咧煮饭的时阵呢，拢伫恁的掌握当中，所以当然顾啊顾咱岛人的健康啊。咱甘愿买好油，咱都无食的欧烟呐，对不对哈？啊，咱有讲过煮一顿饭顶是食两包粉呢。迄、那个丙烯前上恐怖就是这个丙烯前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食好油哈。
3: 喂，
0: 哎，是你啊，你，
3: 哎，那个，
0: 哎，秀爽，你好，嘿，
3: 秀爽啊，
0: 哎，是，
3: 哎，我要跟你订一桌的，
0: 我来接接哦，我看看接接，哎，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有你来，哦，接接来，哦，先哦，谢谢，来，那继续卡，继续卡呢，今麦电话通也通哦，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今麦弄一张卡对吧？哈，咱来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 469，
0: 哎，今麦当卡里拜咯，来谢谢，感谢。那是呢，讲了这种饮茶呢，真的介重要吼。咱的好朋友，咱啊饮茶啦，你拢无要认真呢，啊，拢定咧，干嘛讲啊？有你嘛好，无你嘛好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吼。你们家有一个老师啊？哦，这个这来小蛋姐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嗨，别停留，
0: 我来接接线咯。嗨，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啊，订油来接接哦，嗨，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我咧眼明手快，目睭紧啊，嘴嘛紧啊，手嘛紧啊，那样吼，所以你拢个卡牙拢无问题哈。啊，讲有一个老师啊，哎呀，这个老师这样是不对的，来听，等下听我讲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要订油。
0: 我来接接三线咯，嗨，好，谢谢。那么这个老师是安怎点在？伊平常时吼，就是因为咧教册，啊教册就是惊什么呢？伊敢那讲我惊，定来啉茶呢，到时影响到上课，啊全部啉茶啦，无啉茶哦，饮奶无啉茶哦，安尼敢着？这样是不对的，结果去变说放啥放火，哈？那恐怖！伊放火呢？为什么？因为伊。尿道已经感染到细菌，而且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恶化，已经有恶化到发炎，而在发炎的地方，所以叫做出血性的膀胱炎。哇，所以这样跟安等掉啊，所以唔好禁药，嘛袂使无啉茶哦，这个是错误的哈。那咱即马请到来讲的这油脂钙的膀胱，那么咱电话咱要跟咱电话人继续卡哈，电话都冇停哦，电话加油，电话卖停哈，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油脂啊，咱这到底食啥？食物件造成咱油脂负担增加，所以讲你要加注意哈。嗯，是不是你都没有注意？第一啊，只讲食物了哈。哎呦，地瓜球 QQ 丸呐哈，甜不辣都上场了。为什么？因为咱拢知影讲食伤咸啊，食伤咸盐食伤多哈，来造成咱油脂负担啊，肾脏杀手。但是呢，够一名啊叫做磷酸盐。磷酸盐其实咱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都四界拢有啦。啊，甚至讲咱天然的食物内底，比如豆啊、肉内底拢有这种磷酸盐，但是伊是咱是有机的。啊，咱这种物件去咱身躯内底反应代谢掉，这是真简单，只要咱加啉水运动。但是加工食品所加入的迄毋是天然的，迄叫做无机磷酸盐哦。这个是部分伊要代谢的较无好代谢哦，所以讲咱这磷也卖袂记哦。咱的代谢控制平衡控制是虾米人？有机，所以咱的钙、磷、钠、钾、镁啊，咱多讲点哈哦，拢是有机的平衡这部分。所以咱这个正常人啊，得让食这磷差不多是800mg。所以有机病朋友，你绝对袂再超过这数字。啊，我知我食过这，所以讲你要去了解。 哦，加工过物件卖伤侪，比如讲这个咖啡内底人工的甜、人工的苦丁木哈，这种这个奶油都不要有，尽量少哈、哦。啊，当然红肉食较少，对你较好哈、哦，比较好一点。卖食伤侪加工物件，也佮有食面佮食饭，都是行动作会造成咱的腰子会负担较重。食面，因为面咧造成内面爱加油加盐。哦，所以讲，食面食愈多，腰子负担愈重，甚至讲啊，面吃多的吼，伊可以造成咱身躯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大颗一哇。面内底麸质啊，这个、氨基酸代谢了会产生作者啥？尿素氮哦，这个更加会造成咱的这腰子负担。所以讲，爱食面的人，爱食胖面粉类者这种物件的朋友啊。那一定要加运动、啉水，因为你身躯所产生出来的种尿素、吼、哦、urea 这种物件、吼、哦，更加愈多，而且造成腰子负担。哦，所以讲咱的面粉类做的物件，卖食伤多，也够水果。咱白皮水果大部分都有较高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当然这青色的器材嘛有哈，所以咱卖食伤多，一天哈、哦，咱的水果的量就是两个拳头大小，按第三个拳头大小，这食起巴肚的造成负担，第三个拳头以上的量就是伤多咯，咱的腰子袂堪接，哈、哦，所以讲，今朝是好物件，食两支真棒，啊，你还讲食二十支嘞，哎呀不行，马上送医院，有人是安尼。贪俗哦，想讲足久无食金蕉，用这个减肥，结果规工拢食金蕉，吃到送医院，爱甲各位提醒哦。
0: 是哩，虽然咱听讲过啊，邮政那边好，来电话外口拢直接来摸线，啊，来即马电话摸线不要紧啦，咱的那边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当订阅哦，但是你也敢靠掉哦哈。虽然听讲过油脂啊不好，肾是求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呢，唔好乱食油啊，唔好乱食偏。啊，咱都叫讲过这个偏，啊，过来油多甲膀胱那边好呢，咱就是啥，唔好禁油，啊，过来唔好坐伤过久，然后水分爱慢慢啊啉，绝对唔好无啉茶，像迄老师惊啉茶。行去便所应用到驾车，安尼是唔对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个检测啥？四十岁以上的人爱检测体钢化，啊，然后呢，个检测打卡底，用咱的脚踏板吼去打卡底，对膀胱经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7: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属？
7: 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咩？
7: 膀胱。无力，
0: 无力哦！来，等一下，我叫人听来接接医生咯，谢谢。

0: 这是给奥，那么这是江慧说，请问谢仁杰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大姐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哦。
1: 关。
0: 马健，马健。
1: 今天过一下，过个关两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再换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量好无？
1: 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叫。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家。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有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啊，我袂晓讲。
0: 好，安尼无要紧，有进步较要紧。好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还是嘿，
2: 人家才有啊哈，
0: 哎，
2: 发生的不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
2: 我记得嘿。啊，继续接落去啊，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了。
0: 好好。
2: 不足一下的呢。
0: 好啊，你好。
2: 哎，烧啊，拢放药，拢烧在地啊，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2: 心脏几做烂的。
0: 好，感谢蒋大哥。好，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
3: 先生。
0: 嘿，
3: 我看定啦。
0: 好，是你好。
3: 你知影哦？
0: 看定在遐啦嘿。
3: 我讲一听，我改食两一个三瓶全部看，
0: 哎呀，得那么。嘿，是嗨。
3: 啊，你怎么检查有差啦？
0: 哦。
3: 有差，我下昼可以灌一罐吼。
0: 你检查是啥物较好？
3: 药剂看迄个糖分啦。
0: 哦。改变啦。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啦，大姐。药剂也较好就对啦吼，好，甲改两顿哈。好，感恩哦，好，谢谢，谢谢你。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我都讲过啊，大家咱的好朋友呢，吃咱这款钱啊，加做会好，以外较袂吃较重复，较袂吃较贵量哦。吃这款第二个关呢，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5: 唔是啦，我要甲你讲，迄个橄榄油哪食，咱即落下下车生的吼。
0: 三片不止。
5: 啊，早起时啊，来食两汤匙啊，迄。
0: 下车生的哦。
5: 嘿。
0: 哦。
5: 迄橄榄油吼。
0: 好好好。
5: 啊啊，食两汤匙啊，你还袂食物件，甲食两汤匙啊落哦。
0: 嘿。
5: 即马迄拢袂下车生。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姐，安尼谢谢你，感谢你个人建议，谢谢。好，谢谢。那么呢，我来稍等，我小爽，你好，你好。
6: 哎，你个姓什么？
0: 还是我姓啥？我姓啥？你好嘿。
6: 哦，我托考来了。
0: 托考。
6: 哎，
0: 什么贵姓？嘿。
6: 哎，我伊讲，这个我来讲，这个诶，油诶，嘿，食比较的袂歹咧。
0: 来，三片啊，不记得。你今麦是讲食橄榄油呢？
6: 哎嘿。
0: 哦。
6: 嘿，人讲食伊里咧嘿。
0: 比较的你啦。
6: 东西啊。
0: 吼。
6: 啊，我食一东西啊，就好。
0: 喂，大哥，你立马较紧咧吼。好，谢谢你。哎呦，你个天哪！那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有够纯，才会当这尼好，才会这尼侪人吃好拢无共款的竞争哦。像咱的三省金宝安尼哦，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吃咱的三省金宝啊，一再是透早起来先甲啉一下咱的橄榄油，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你要甲吃咱的三省金宝，这两个有相加的好处，有加分的好处呢。因为咱的橄榄油是纯的，100%是不饱和脂肪油，会当炒，会当煎，个咸会当啉，会当啉哦，伫咱。照卡盖好，伫咱平常时啉了，咱身体嘛盖好哦。虽然即马特别有态势，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哦吼。那么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咱每一组就是两罐的，是拢是750cc 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别乖人，要加买要加油的人，较紧了哈。以上1980块，爱记甲开落去哈。啊，上个是买两组至三组来。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嘞。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
7: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7: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7: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哦，这边来。哎，一线哦。嗨，谢谢。你好。
8: 喂，先生啊。
0: 哎。
8: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天去哪赢啊？
8: 哈。
0: 阿尚啊，你今天哪赢？
8: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8: 你问我吗？
0: 知啦，你的声音没听过。
8: 无啊，我拄啊卡入一边俩。
0: 哎呦，阿、啊、你有够清楚啊，上个声，是哩是哩，一点唔对嘿。
8: 哎，
0: 来你看嘿。
8: 我想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呦，来接接哦，来电话我哥哥接接来，谢谢。嘿，来你
9: 看。哎，我问你啦，哎，你讲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
0: 一组两罐，1980块。你等一下，我叫人听来，上线接接。哎，谢谢。来啦，有清楚无？那是新朋友，当我听到人唔知影呢。卡伊要甲咱问一下吼，来，咱的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来，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甲咱订阅人，还是咱要甲咱订商品？咱的好朋友，咱卡这个电话哦吼。啊，我即马先来甲豆花两个来个合唱，哎，轻松一下，吃一个豆花，豆花吃得到，来谢谢，
10: 试试看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啊！到会场的答，
1: 谢谢。
0: 哎，这主持人是红的红家的秀兰玛雅，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请问哦，来谢谢。
2: 喂，你好。
3: 喂，
2: 哎、欸，你好，我大尊，你跟我大富，你好，
3: 你是大富啦，
2: 哎、欸，我大富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个，
2: 哎呀，分享，哎，一哎嘞，生病好不起来，阿姨别跟他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刀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第二盖呀，
2: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呀，
2: 脂肪瘤，嘿，
3: 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年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天放定定的。
2: 哦、
3: 我敢那流个只两天过尔、哦，哎呦，
2: 通通通顺顺顺，
3: 怎么变拢规条的？
2: 哎呀，啊、通顺，
3: 我是咧
2: 够行安尼吼。
3: 我是要跟你讲哦，
0: 安尼无当我去甲伊讲者。
1: 哎哎哎，
0: 阿妈食了有够好的
1: 掉，够明白哦，
0: 真的很棒很棒、哦。嗯，好，谢谢谢谢。
3: 啊、我听他不坏，我才用干哪样来说。我女儿也一直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就用干哪样，哎，佫无念啊喏，伊佫做，佫食较济呢。
0: 哎呦，佫伊干嘛靠这呢啦？啊，本来食较济。
3: 我唔知啊。
0: 哦。你讲伊个玉米沙沙，佮浇咱的橄榄油。
3: 没，那个米沙面条哦。
0: 啊，都沙沙，佮浇橄榄油。真正好食啦，真的好吃。啊，过来吼，我爱食沙拉，我食青菜、青菜啦，干妈咪来阮兜的往来吼，甲加加落去，淋一点仔橄榄油，哇，有够赞的！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这個，食这尼啊健康，食个这尼啊好，食这身体才会清气啦。食这个物件，食这尼好油的物件，咱的身体才会当通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买好油、管好油、爱食好油，食了。安心更重要呢，所以呢，咱来管一罐咱呢，咱去做呢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一组拢是750cc 的。那你那边呢，咱上好是加罐回做啊，因为咱的油有限哦吼，上完都无啊哈。啊，那边呢，咱1980块呢，咱个开落去，哎，当然啦，买两组啊，三组啊，咱家己食家己用，上好亲戚朋友拢盖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杠，
0: 谢谢。
4: 你好，
0: 你好，
4: 橄榄油。
0: 大哥，你不改你来，我跟接进来，谢谢，嗨，谢谢。哎，阿弟你好，
5: 喂，你好，是爽的，
0: 嗨，嗨，嗨，嗨，
5: 我不知道你要橄榄油。
0: 好嘞，来听起来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来当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嘞，空白。
1: 469，469。
0: 啊，讲到咱这个会通顺哦，盖重要的是啥？咱的好朋友即马卫生过度的人呢？来小蛋姐，我秀爽，你好，你好，洪大姐，你好，
6: 好，
0: 哎，洪大姐，你好，
6: 秀爽啊，
0: 喂，我秀爽，你好，哎，有听到？
6: 你关了，我对不对？你关我要干嘛了？过来啊，
0: 有关过，好，秀蝶啊，你好，
6: 我去年过两关。吃不了
0: 哦，哎，你那不认真吃啦！
6: 啊，我吃了，我就是吃了，会知影足好，我才会做了才骨卡
0: 哇。三病好不吃，你吃了安那个？嘿，
6: 我吃了胃也好，啊，不二吃生，
0: 二吃生也好哦。安那真正好呢，哦，安那不怪你，我你的饿了哈，好啊，继续吃哈。好，
6: 我做了暗天天，我想我经过了关，无搞我。
0: 哎，想讲个别，我那你巧呢？咱这物件好，你得关起来，可能这咱扛三担不要紧啦哈。
6: 哎呀，我这两关过节，我是按上习惯要分我啥病。
0: 可只有你分你只啦。
6: 一点唔啊啊唔唔，我就改，可能只我这两关都过节几年啊。
0: 我今仔你改你老你只对不对哈？
6: 我头啊拢流两汤匙啊！
0: 好安尼吼，好。
6: 啊，电话来拢。
0: 哎，我讲电话拢接接，我今麦电话拢来啊哈。
6: 好，
0: 我先拍摄哦，黄大姐，谢谢你哦，
6: 好，
0: 感谢，谢谢。
7: 哎，
0: 我来接起来嘿。好来，今麦电话通哦，通哦。但是我讲过，咱台湾边境三个人都讲什么卫生到老，这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烦恼的人呢。 心脏不好，胃也不好，睡眠也不好，而且比较起来卫生的人吼，来这么请大卫来讲一下，这個、消化方面的问题来简单讲一下，谢谢你。
1: 是啊，咱这个这些人爱啉烧汤，爱啉烧的，一个阿婆就是做伙食饭啊，做伙啉汤，做伙啉咖啡哦，拢做伙啊，但是拢爱啉烧的啦。汤啦，还是讲茶啦、咖啡拢较烧，感觉讲这才是在喝嘛吼。结果有一天，这个因某感觉讲伊烧声啦，啊烧声来叫医生检查，啊医生感觉哎呀，你这是都有出问题，有这哎要切片了，结果一检验落去，哎呀癌化癌症，啊因某就伤心嘛，因阿公哎呀安尼我就唔甘的，啊这时阵呢，因阿公阿爸我嘛来检查一下，结果咧两个人拢食道癌，都双双得到食道癌。食道癌啊，这是长时间你食伤少的物件，也是咱有基因遗传所慢慢发展出来的细胞那细胞突变。变成癌症，所以咱卖啉伤烧，一般来讲六十度 C、六十五度 C 以上就是伤到咱的脑。所以讲，咱尽量卖啉遐烧的啊，尽量不要的，差不多五十以下就很就该烧啊吼啊。所以咱卖特别爱啉烧，尤其卖爱食咸的，卖食伤油的，爱食油煎，爱食卤味，重油重咸又很辣，这直接。安尼食入去，你欢喜唔对，但是时间一久了，咱会增加咱胃癌的风险哦。咱重油、重咸、搁咸，哎，少吃比较好嘞。
0: 是的，哎，时间的关系，我先算。
1: 大富，
0: 来，我两个双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双卡等你哈。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 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是陈英杰，不晓得跟哪一位小姐唱的哈。那这是卢大姐说对没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给你看诶，三瓶金宝诶啊。
0: 哦，三瓶我就系安那嘿。
1: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我就放会出来。
0: 哎，有安尼好呢。哦，大姐食三瓶金宝啦吼。好，谢谢。
2: 有啊，
0: 哦，刚才有啊，那好，那好，
2: 哦，真好用，
0: 啊，那好，啊，那好用啦，讲重点，啊，就用啊，那好。
2: 我食到你了哈，
0: 我食到你了，
2: 食的蛮好哟，啊，我食暗食啦，吞哦，
0: 嘿嘿嘿，
2: 啊，半暝虽然苦苦，那个，
0: 嗯，
2: 不多无物件哦，我起来饮一个哦，都好好啊，都真好喝。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呦，大姐，谢谢。嗯，安尼继续呢，咱即马过咧，嘿，你也要加买卡哦哈。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不然你哪来生病了？不姐，你讲，你讲，你讲的感染有淋淋的 H 生好滴哦。嘿
1: 呀，嘿呀，
0: 你再讲一摆。
1: H 生
0: 哦 ，H 生
1: 啊，啊，到安尼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1: 啊，我昨下感染有个疼死啊你啊，
0: 你唔是疼死啊？
1: 啊，淋淋的，
0: 吼，
1: 哎呀，啊，有那淋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1: 去。
0: 啊啊，淋淋的，今晚呐，未啊你？
1: 啊，未啊啦，唔今晚来，再下啥下晡的款啦。
0: 吼吼吼吼，哎呀，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只。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加着咱的三千金宝，咱的三千金宝够帮助消化好。虽然这两罐呢，咱的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食咱的三千金宝，哇！咱这消化不好的人，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食这组，安尼食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你喝冰的，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你消化好呢，佮会帮，佮当互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关灯啊用啊，互咱全家大家拢健康啊，要家己食好，要把上我亲戚朋友拢好呢。咱的三千健保一定要关，咱食一罐，滴咧五罐，规身骨肉家己照顾着。这么好的产品，咱拢爱关灯爱食，这么好的组合，关灯爱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一罐啊，橄榄油是买一罐送一罐。对，一组就是两罐的，1980块。那么咱的三千钱包，咱上今有帮官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油，
0: 好，好来这边，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哎，秀爽哟，
0: 海西嘿，
3: 我要跟你见亲戚，
0: 哈，我未开始的呢。
3: 啊！
0: 你是要讲什么话？
3: 讲那橄榄油
0: 啊！我未开始，你就是卡去啊！啊！你速度才紧哦！哈！
3: 我卡停了。
0: 哈！安尼我会变成我迄个伟人的手接袂到呢嘿！你来稍等一下来，三品老伯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3: 而且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3: 我就是讲开刀15年了。啊！你啊！
0: 大肠开刀15年了哈。
3: 对啊，当中闹塞。
0: 哎呦，
3: 食这个橄榄油，先改善很多了。
0: 啊，即卖咧大便有顺无？
3: 啊，有即卖有顺，即卖就是啉这些橄榄油嘛。
0: 嗯嗯嗯嗯。
3: 我即卖叫三叔嘛。
0: 哦，啊，你啉了安那？
3: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啊，都大便咧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3: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
3: 啊，我搁食你个三鲜，我食足多
0: 呀。哟，安尼两个做伙食，佮如何掉啦？嘿，安尼好。好，大姐，等一下来，哎，先个接接来哦。咱今晚要跟咱橄榄油见证的好朋友一旦卡里吧哈。咱来上的脚踏板哦，来，谢谢。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来，咱这大姐动作较紧啦吼，不要紧。嗯，咱今晚开始呢，是要跟咱讲的好话，尤其是咱的橄榄油，要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哈。来哟、哦，咱今晚一旦卡里吧哟哈，一旦卡里吧哟哈。来，那跟咱讲好话，好朋友，那么咱得上我咱的和平的脚踏。踏板，那这脚踏板呢？我拢讲恁必须要逐工爱打，不管男性女性拢赶快，因为咱这脚踏板哦，也当刺激着咱的脚底60个穴道，然后呢，离咱的脚底上近的都是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有爱打脚底哦，啊，咱啉得爱啉好哈。来，这么简单的车和朋友起来哈，来谢谢。哦，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
4: 我有甲伊买一堆迄个橄榄油，
0: 啊，
4: 我
0: 拢无
4: 用，我无用食，我拢落去炒菜。啊，阮囝讲吼，看遐甜遐好食啦。哦，啊，我要搁订一堆的啦。
0: 要搁一堆，你来接接来，一线啊，三线接接来，上线来，好谢谢。那李哥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啊，你讲
5: 你讲。我要订油。
0: 好，你要订油来。医生公布完毕来，一线接接来。嗨，谢谢。我是陈丽文，你好。
5: 哎，你好。
0: 是，
5: 我吃迄个橄榄油。
0: 三片五节，嘿。
5: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哦。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时哦。
0: 嗯嗯。
5: 嘿，
0: 啊，中期啊，你得有感觉。
5: 哎，就有感觉啦。
0: 哎呦，
5: 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5: 我的饭好好吃哦，
0: 太棒了！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长的段，准你讲啊。那么，咱们跟咱恭贺位好朋友到家哈，因为我今广告时间太过长，所以对不起哈。来，谢谢，要跟咱订阅的人，即卖当看你咪哦，要订阅的人看起来。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是嘿。
6: 先生，我跟你吃的鱼吼，
0: 不是鱼油啦。
6: 哎，唔是啦，
0: 啊，我今晚唔够，我介伊都已经结束啊呢，广告，这个上脚踏板结束啊呢，
6: 啊，结束咯，
0: 因为都讲哦，咱上过节，我惊广告超过安尼啦。
6: 好啦，我另外连工这个卡，
0: 连工这卡哈，谢谢。来，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7: 我丁丽子，
0: 好，一组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我今晚就找我做这样，等下我开刀呢吼，真的要大家要注意哦哈。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加工起来？
8: 你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8: 啊，我拄啊有叫查做嘞，查甫听。
0: 我来好，我叫听来，三线哥接接来，帅哥接接来，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吼，简单个讲一下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啊，咱电话弄我外口过年，我个引导接下，就一个大兄啦，这个、大兄哦，引导相亲啊，两个相亲啊，考到大学啦。啊，这学费哦，我靠，电话拢接接哈，啊，学费的足济爱一万块啦，哇，这个老这个、哥哥吼、哦，惨啊啦，四个总啦，总教哦，这要倾钱，也要借钱哦，拢倾无够啦，严哥啊吼，伊嘛大烦恼呢，为什么？因为啊，啊，囡仔要注册要安怎呢？啊，因某就讲啊。哎呦，老公啊，该借拢借啊，然后无法度，无你甲恁小弟啊开嘴哈，好唔好啦？啊，这老大哦，这哥哥听着讲哦，老大听着讲，咁好啊，咱今年吼，咱小弟吼要去鸡场啦，去鸭场的时阵，甲我借两千，啊，我含几百块的拢无法度，我都无钱，变啊无借伊啦。啊，这时阵咱该催哦，啊，我敢开嘴，我无法度开嘴呢。啊，因某就讲啊，袂当啊，无变哪，无咱今要读大学安尼，无钱怎么办？哇，这个翁啊，这个老大吼的，点一支烟啊，想想的都要摇头革命啊，想想的都在想的时阵呢，嘿，有人弄门呢，嗯，啊，一个开门讲，哎呦，我等小弟啊，因小弟哦，倒手掠一只鸡啦，啊，正手哦掠只鸭啦，哎呦，啊，伫门口啊，伊甲讲哦，来。对老对啊我啦我恁小弟啦吼、哦、啊这恁小弟甲鸡啊甲鸭甲放了了吼规身躯干呢伊就讲哦啊阿哥我听讲哎呦阿孙的这搞两个拢考到大学呢吼、哦、啊我烦恼吼你钱无够啦无够通啊入学费所以我调工送钱来乎你呢我摕三千块要来乎你倒贪呢哇真为了第一银钱出来了呢肯得定。这个哥哥哦，有够见笑，伊感觉讲哦，啊，我你要欠钱，我都拢无甲你帮忙，我含一百几块嘛无，啊，你即马来甲我帮忙，啊，这哥哥，伊这哥哥的讲哦，伊老弟啊，哥哥对不起你啦，啊，你咧欠钱的时阵哦，你要甲我借两千，我都无借你呢，安尼，我安尼感觉足歹势呢，而且弟弟就讲，哥，唔免安尼讲，咱大家家境咱拢知影。迄个时阵啊，我要给伊借钱的时阵是说啊吼，阿说伊有多少病啊？啊，两个囡仔拢在读册，啊，你着趁钱都无够，通去借边啊借我，对不对？严哥哦，无呢？迄今年吼，你唔是你唔个借我五百块，你有借我呢？你有贴五百块借我呢？五百块，这哥哥讲奇怪，啊，那五百块吼，啊，伊就讲啊，因这弟弟就讲哥。你别记啊你啦！哎呦， 迄500块你叫嫂提来给我，你袂记安尼啦？哎呦，原来是伊这个某吼，真正够体贴，欠长内多呢，私底下吼，甲钱吼，摕去给因小姐啊，说甲讲哦，这恁哥哥要欠钱，要来和你倒塌的啦，安尼啊，倒天的啦，吼、哦，这真正是有够够做人诶，这个太太哦。真正爱抱起个金嘛，所以你看，唔人，咱咧讲的就是安尼嘛，吼、哦，对不对，兄弟哦？伫咱讲一个妈妈巴肚生出来兄弟，就是大家爱有情啊，大家爱互相孝敬才对了吼。像这两个兄弟啊，真正是兄弟啊情介重，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兄弟若有情吼，爸母嘛较安心，老爸老母嘛较欢喜，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对爸母哦较好诶，啊，对咱的是大人好，对兄弟姐妹嘛是爱好哦。唔茫讲哦，干那想着钱的兄弟哦，拢无孝顺，安尼就唔好啊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叔叔，叔叔
0: 呀，是，你好，你好，
7: 我要干哪了？
0: 好来，来接接接接，哎，继续看，继续看嘞，咱要跟咱订阅啦，要跟咱加油。恁有教我秀山加油无啦？阿要加油的人就较紧的啦，阿要加码的人即摆当加码，因为咱的会出了较紧哦。我唔知影当时也无哦，我即摆唔敢讲哦吼。阿那是会那无呢？要教的时阵哦，我甲恁讲哦吼。阿咱即摆要紧啊，要紧啊，要教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要关的人，阿要加码的，要加码人，弄个当个卡咧哈。来，空吧，空空。469，469，啊！我先来个唱歌哈，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笑白菜，这有介一人唱啊，包括蔡琴，还有凤飞飞、张丽明、张凤凤都有哈。那么这是咱的张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油，
0: 要点油来先直接哦。嗨，谢谢。来哟，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要给咱加码的人喝物件，报厝边听。拄则有一个大嫂讲是厝边甲报，虽然买几啦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就是喝物件报人知啦吼，成了做神助安尼啦吼。啊，就顺续给咱秀爽倒加油，甲我秀爽甲大户倒加油安尼啦吼。请咱的好朋友，请大家告诉大家，咱秀爽的介绍喝产品，过来个介绍喝油哦。来呢，市面上有真侪油啊！哎呀，这个油当然就是有人，你敢知嘛？是有，我捌看过有一个厂商吼，伊咧卖橄榄，唔是啊，咧卖一种稀油。安东啊喂，你敢知？我咱买个讲对一间诶吼，啊，一个检验落去，伊敢那三成有迄个稀油呢，剩迄种啥沙拉油？哈，这样子也敢卖哦？有啦。赚钱，大家都嘛要赚愈多愈好，对不对？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这人身躯内底面吼，这个油咱有必要，因为咱咧食的好油，才对咱有帮助。但是如果是食的像咱一般咱台湾人开始食啥低油啊，啊低油就是啥饱和脂肪油，啊那是食了去了，当然对咱的血路也无好嘛，而且对咱有一个器官有伤害，叫做油球。咱的油球吼，伊就是咧帮助咱制造胰岛素。但是伊惊啥？伤油甲伤甜。你敢知即马今日有一个新的数据表示呢？咱呢糖尿病人得着心脏衰竭危险性比一般人高几趴？你有？啊，同学话有够高的，高84%啦。84%呢？伊死亡率比一般人低几趴？25%哦，够高的呢。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糖尿病人叫做啥？叫做血管病。那么咱糖尿病又可是个叫做啥？是规身躯的病。所以讲，咱台湾20岁到39岁青壮年的糖尿病发生率已经增加偌济呢？20几%，要到三成呢？哈、啊！而且年轻人哦，这个病引起的加速，引起的心血管的问题呢，造成心脏衰竭呢，你敢知道增加几%？增加84%，拄则咱讲的84%，哇，好可怕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一定唔好食伤过油啊！啊，咱平常时你要食的物件呢，一定要注意的啥，袂当食，咱就唔好食，因为你若食食，到时啥物人吃消，你的身体吃消。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糖尿病是无可怕，要唔各种可怕啥并发症。就是呢，伊个并发症哦，因讲是眼头到脚啦、目睭啦、视网啊、病变啦、心血管问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哇，过来空气袂巴啦，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侪人是啥？是有志。所以咱糖尿病，因讲是一个真麻烦的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公认哦，公认讲，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造成医疗费用相关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所以当然，咱也有糖尿病人呢，你唔要怨叹，已经。有啊，咱得去面对。而且咱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就是控制好，才袂引起的并发症啦。看没西游记啦，无西游记刚好，一世人呢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食些来控制无，一定爱控制哦吼。那包括了什么呢？咱食饭哦，食饭爱食啥？白饭就好啊，唔免得食糙米饭，唔免食白饭，因为糙米惊凝过多啦。所以食白饭食半碗，食超过一碗呢，歹势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吃饭有问题哦，有啊，米煮的，赶快米煮的啥，糜嘛，袂使呢，袂当吃糜呢，无你要血糖压悬哦。所以吃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个咱大刚啊，至少个运动个30分钟，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用燃烧的呢，不是用放的呢。你若放油就惨嘛，等于就是放油球出问题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小心，爱注意，爱量哦吼。饭前看饭，印象我是60到100以，还是100以来？饭后2点钟，我是80到100以来。上我是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个个是4到6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
1: 秀爽。
0: 喂，
1: 我就是食你个迄个足济。 足假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
1: 不好。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1: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啊。
0: 好，安尼等一下来接接，哎，医生接接，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好来试试，兄弟就是爱心港心吼，来拍好你啊，出亲兄弟。那么这是咱的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说几秒来，谢谢。
1: 好，
0: 我先生你好。
2: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啊，你好。
2: 啊，听有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2: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2: 我哦，较难讲话啦，
0: 吼。不要紧嘛。
2: 讲
0: 简单的好。
2: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2: 顶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不要紧，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那好，嘿，嘿来嘿。
2: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2: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2: 哎，65啦，
0: 看有可能啊，管，你讲唔对起啊啦，
2: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2: 哎，肺功能哦，
0: 好，
2: 95啦，
0: 哦，好，
2: 啊，糖血病。
0: 没啦，你看有乌里无啦，还是红里就知影啦，嘿啦。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啦，大哥好，安尼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志爽，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姓林，我即马成婚哦，刚刚成96。
0: 安尼标准啊。
3: 啊。
0: 嘿。
3: 啊，长我44哦。
0: 嘿。
3: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长我写色素相关嘛，袂当超过七哦，要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3: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3: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应该是6.3啦，大哥，系啦，要惊死人，6.3才对啦。系安尼好，好，继续哈，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是我先生，你好嘿。
4: 我潘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4: 那个你做些更正。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4: 我食迄三星天补啊，吼，
0: 是
4: 我迄个过去胃疼拢控制较真稳定嘛，
0: 吼，是，
4: 所以拢有定要改放弃啊。
0: 安尼好啊，你无放弃，你即马改两顿，然后稳定啊改两顿哈，好，大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正常的个改两顿，好，谢谢，我谢谢，来我谢谢，你好你好，
5: 谢谢安德哥，
0: 啊你好嘿。
5: 我
0: 哦，来三片好不起咧，讲重点哦，好来请讲嘿。
5: 我食三片金宝
0: 哦，谢谢。
5: 来去减血糖100，
0: 血糖100哦。
5: 嗯。
0: 好、哦，去检查啦哈。
5: 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哈，好。
5: 我到有咧检查。
0: 哦，安尼好，爱检查好。好，
5: 哎呀、
0: 啊，好，啊，一百标准啊，大姐，哎，安尼不要紧啊，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叫上这人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就是这人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当然咯、哦，咱的那边那是，要吃咱吃这种的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吼，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下来佫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一面起来，放过来佮有人，弄起来佮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阿昌，你讲哦，你讲你便秘，
6: 便便十八拢无啥会通啦，
0: 便秘袂通，啊，食益生菌无好，
6: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佮啉咱的橄榄油。
6: 就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真会通哦！哦，
6: 天天爱食，有一个咸，就会惊呢。
0: 迄就是，嘿啦，迄内底就是多温啊，顺的，唔只有多温啊，嘿啊，迄无问题啦哈。好，安尼继续哈，好，继续，好，谢谢。啊，喂你好，
7: 喂你秀帅哟。
0: 哎，是你好呢。
7: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三瓶我姐来。
7: 我已经甲你买12组啊
0: 咧。啊，你饮料哪好呢？
7: 饮料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啊哪好。
7: 因为我就是讲，迄落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7: 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时啊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菜
7: 食。
0: 嗯。
7: 真好。
0: 真正胃肝好哈。好，大哥谢谢。没有。真正是大家都吃到刚好的，是咱这组油，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爱关灯的吃，爱关。你无吃，你唔知道到底好伫多，像咱的双层金箔安尼，你若无吃，你唔知道到底好伫多哈。咱这组油真正是 大罐的哦，750cc 只有我秀山甲大富有尔，所以咱的那边全台湾呢，那么赶快赶这罐哦，咱去做油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拢是750cc， 是1980块，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要家己食，要家己用，要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小姐，
0: 我姓爽，我姓爽，你好嘿。
8: 对，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阿姑她不会听台湾话啦。
0: 哈，感恩啊，来接电线喽，快接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姓爽，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9: 我要来买油啊。
0: 好，来，先接接哦，谢谢。稍等，我姓爽。你好，你好。
10: 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10: 是啥？
0: 是。
10: 即马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做。
0: 等一下来上线接接哦。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哈，我来个唱歌。那么给咱订阅的人来，到二线接来，接起啊。那么给咱订阅的人，如果等卡里白哦，听我唱歌，你继续看，给咱加油哦哈，空八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这首歌是。多吉诺那个里面有马克思，我只在乎你，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我只在乎你。T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 这朱球郎是邓丽君哦，来谢谢。
1: 喂，新总啊。
0: 喂，
1: 喂，我从我是中部张丽玲啦，我来你讲。
0: 啊，
1: 嗯，大家来吃，来爱瓜一种台湾牛来吃啦。新总，你敢知影我安怎吃？
0: 好，你安怎吃？你安怎吃？嗯，
1: 我一再是水煮蛋。啊个肉梨，
0: 啊个
1: 坚果，
0: 哦哦，
1: 啊一种啊个橄榄油个蓝的，
0: 哦，好营养哦，
1: 嘿，啊个啊都番薯叶啊个烫烫的，搁食只番薯叶，哇，
0: 好棒，
1: 天然，哈哈哈，人间美味，
0: 真正是灵感的 BB 哈，哦，好棒呀，
1: 真的啦，真的啦，不会讲的啦，
0: 真的，你好会吃，你这样吃是对的，你安尼叫是健康哈。好健康哦、欸就是、好健康哦，好，张丽大姐谢谢。好啊，你也叫你也叫安尼叫安尼叫，谢谢。那你好，
1: 喂，新爽啊。
0: 啊，那张丽大姐，我有给给你哦，我在我在你有被电话，谢谢谢谢。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来，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有够好啊啊，所以我拢讲过，咱那好朋友套餐起来，咱得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个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啊，过来三千节目马上个加落去，安尼你的消化方面真正唔免烦恼，真的吼、哦。所以咱那好朋友这是大家经验啦吼、哦，啊，当然咯、哦，咱的油啊。这么好的油当然不是跟他喝而已，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煮，可以煎，可以煎，我们还有奶，高温奶250度C，我们这里还有什么角鲨烯，让我们人比较起来比较不发炎，还有叶绿素，还有多酚，还有抗氧化，所以我们吃油要吃好油100%，纯度100%，我们的天德的橄榄油、啊、我们这边750cc 一罐、哦啊、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我们这边还没关的人，要吃的人比较快，可以把账的时候真个敲落去白掌呢，真正有够好，个别连休啊吼！以上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呢，大准你讲，谢谢。哥你好，
2: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接，接进来哟、哦，我好啊，接进来。蛋姐，谢谢，谢谢你。来电，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喂
3: 小姐，
0: 嘿，我是小弟好呢，嘿，
3: 要订油。
0: 好啦，哎好，接进来，听姐哦，谢谢。来呀，所以咱爹讲过，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其实我拢讲过，咱食人若食老呢，一定要活了尊严是啥物？爱行路，当然爱行路较好，无你袂行路。哎呦，会行路甲袂行路差有够侪呢。当然就是咱的尊严，咱较免去看人的面色，较免看人啊，到时人甲你照顾加麻烦呢。所以呢，当然咯，咱少年都爱欠着啥骨本，咱少年有咧欠钱。但是你都没欠着骨本啊，安尼你到时无骨头里底无够钙质糖个用呢？那袂说你银行啦无欠钱啊，啊你变哪有够钱通去开，对不对吼？同款的道理啊，因为咱人99%的钙质伫啥物所在？伫咱200块的骨头，啊个150个关节来，过来一些髌骨啦、两骨，也过来，咱的腱子吧，包括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但是咱即马甲咱建议你啊，去加增加了啥？蛋白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呢，那再当这者啥，再当这者这个腱肌吧，肌肉。那因为咱人的肌肉是，那讲起来咱人的腱肌吧是属于的什么呢？叫做垃圾处理厂，会当帮助咱的乳酸给你排出去哦吼。来，外口电话拢接一个哦。那么呢，咱的腱肌吧嘛是一个种抗发炎的工厂，因为咱的叮当时阵，咱的腱肌吧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油脂呢，和咱人啊油脂较袂发炎，所以当然有这个好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咱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吼啊，过来豆腐啊，过来啥牛奶。这个一定要补充，但是吃了蛋白质料呢，不是安尼就当生肉呢，不是哦，一定爱去加啥运动，爱运动，才当帮助咱生肉，然后才会当和咱人腱肌保护咱。啊，我拢甲恁建议你要运动30分钟以外呢，也过来就是按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保护咱。所以你爱做哦，不是我讲的呢，是我有哪有在做呢？大家拢爱做内卡位动作呢，因为咱人若无内卡位，你若无安尼做吼，对咱的腱肌吧也较无好，甚至到时啊，咱得到肌少症，你得无咱。你有影？我今日去买便当哦，有一个迄个头家娘啊，吼，我头家娘，你那只骨啊，一做干双手拢变形。 整头发拢歪去。啊，嘛是咧做呢？阿姨讲哦，唔是安尼俩，伊个脚嘛拢变形啊呢。我讲啊，你俩拢安尼，啊，搁咧做你，你得请，你有请人，你得做较少的啊。伊讲无法度啊，生意做着，无做袂使。你看做个整头拢变形，你看少年做个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补充个一无哎。咱人做不要紧，唔忙过度劳动，到时咱的脚无咱的，袂行路就是惨。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四十开始，你嘛要补充蛋白质。四十开始，你嘛要开始运动，一天三十分钟。也可以来四十开始，你嘛要开始啥内卡位，兼做提肛华，这个都有必要的哦。我是小丽，你好，我丽。
4: 哎，你好，我美爱等你。
0: 好嘞，等等又来接接。嗨，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请问你要搞嘿，就算听嘿产品。
0: 哦，来接接二线哦。好，我叫来听你等一下，谢谢。

0: 来，谢谢新买关达拉，关达拉没来，我给我饰演的是这首歌哦，哎，好像听过呢，蛮老的歌哈、哦。来，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当然是文豪老师所唱的哈。来，谢谢。
1: 啊，你足好笑的，我很多阿我拢古雅各位，看看你卡住个，我今在迄签到真好吼。
0: 好，三遍了，
1: 加加。嘿，我给你，我小可做一个鼓励的。
0: 好来好。
1: 哦做好用呢？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哦，够好诶！阮老家本来袂使行路哦，啊，即卖食咯，行路足好行。
0: 安尼哦，
1: 我食三项嘞呢。
0: 哦，安尼哦，
1: 我食三片金箔啊，啊，做加迄落诶，安尼啊啊，敢袂当
0: 做？哦，安尼好啦，做食拢无要紧啦，无问题。嘿，做食哈，阿妹，谢谢你哦，感谢，好，谢谢。你好，
2: 哎，先生，
0: 哟，
2: 我食钙固精哦，食一包哦，啊，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啊，搁继续食两罐，
0: 搁继续食。好听好听
2: 哦，
0: 安尼好，
2: 继续甲食，安尼去下下太听
0: 哦。所以我们才讲你唔好急吧，哦，你那食变那好啊。
2: 哦，阿爷太听啊，唔捌去听啊，啊听两三工，啊我去继续甲食，继续甲
0: 食。
2: 哦，阿爷拢好啊，拢未听呢。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姐感谢你啊，好谢谢。
3: 哎，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今麦你有穿啥来？生病了不记得？
3: 我那个吃那个，你的钙固醇哦，啊，吃下一罐，都卡拢未哔哔白白啦，就好
0: 诶。哦，好棒，好棒。啊，你继续个看呢，看呢，大姐好啊，喝个干两顿了哈。喝干不拿，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七，你好，
4: 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嘿。
4: 哎、
0: 嗨，啥贵叔？
4: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的物资嘞哦，请讲哎，请讲。
4: 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啊！
4: 我做好的呢，我哦，顾袂得，还在在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好，那继续看呢，看呢，个盖两层毛巾啦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3。个人根基嘛，吸收好美，所以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多，所以咱们食钙质食这种，就咱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质咯。三片好不记得，你讲食橄榄油啊？
5: 因为刺激啦，刺激来滴啊，咱感冒啦，
0: 感冒
5: 哈哈都袂听啦。
0: 阿廖，感冒的橄榄油呢？
5: 嘿啦，
0: 哦，梁大姐，阿廖好呢，好好谢谢你，感谢梁大姐，谢谢。
6: 那鸟啦，食了足好诶啦，
0: 食了安那好，你来。
6: 我是讲大便吼，闭便吼，啊，你食一早时我拢食一汤匙啊吼，
0: 好好好，
6: 啊，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诶安尼。
0: 哎呀，大姐谢谢啊，今天你有关无？有啦吼，好谢谢。哪有？咱的上盖一人喝的嘛，咱的三片一罐的，就是咱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啦。那么食油吼，大家拢爱用着。大家在厨房都要用到，所以我们那边要灌好油。你不要说差小块，要吃小的就好了，那真的油哪不一样啊。你每天在输油烟，你要看你的白烟机啊，那个客人里面是黑油黑油那黑油呢，你不会怕吗？真的是不要吃不好的油啊，咱白烟机买买较好诶，所以吃好油过专家健康，搁过你家己细胞，过咱家己身体健康介重要呢。所以咱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是用千年的老樟，真正是100%纯度的，用人工采收呢，3点钟来马上甲冷压初榨的，所以全部营养素拢伫包，拢伫内底面哦，包括维他命的 A、D、E、K、Omega 3，包括多酚，包括叶绿素，全部都有，所以咱们加食这较好。而且呢，你也感觉食落去煮的擦擦，迄个是正正港的车干啊，咱的车干啊，就是呐多有多酚咯吼。所以每一罐上一罐一做都是两罐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拢无甲你起价，1980块，咱家己食，送我亲戚朋友拢总介好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顺利讲，谢谢。
7: 喂，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7: 我姓啥哈？
0: 海西。
7: 啊，你好，我请教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怎啊成会怎啊成闪着是？
0: 闪着哦，啊爱去用看无？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是啥？你好。
0: 啊，你好嘿。
8: 啊，我脚酸背脚啊。
0: 脚酸哦，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咱啊要跟咱订阅，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阿边是四个八，唔要卡了，唔掉去阿边四个八咯吼。啊，那么请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63，要唔该咱这个电话呢，真麻烦哦。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哦，谢谢，感恩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呢，你讲咱这诈骗集团哦，哇，有够干的呢！哇，什么种的诈骗都有了对啊。咱即马够 AI 啊，你若要视讯啊，伊买当用视讯吼，你看恁囝呢，用 AI 的。要声音呢，声音买当用 AI 声。即马若要创作歌曲啊，用 AI 去创造伊的声，阁如好听，比阮。比歌星的无输歌星唱的，所以你要看即马将来 AI 那是用伫对的所在呢，对咱人有帮助。唔过啊，大部分拢做一人用去歹的所在，怎变成对咱人有伤害？所以创作呢，当然发明一定爱发明，但是啊，一寡歹心肝的人都用去歹啊。哇，咱家好的人呢，拢会被骗，所以你来注意哦。视讯也会被骗的哦，哈，来保重哈。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双客带你，谢谢你。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3: 这个时阵，
24: 你在创啥？
23: 上班、
24: 开车、
23: 唱歌、
24: 广告，
23: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杨玲。五月十四号哈，古历是三月二十八号，拜四的时间。咱节目是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这不一开始咱来讲新闻哈，这是世界大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三号搭机到达北京了，就是昨天。那么今天呢，就会跟国家主席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呢展开一点钟的双边会谈哈。这议题包括两国的经贸，包括伊朗，也可能哦会涉及台湾的问题啊。这川普长搭空军一号出发，阵容很庞大，除了财政部长、贸易代表，还有国防部长也陪同了。这起自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来，第一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一起访问中国。所以这次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虽然曾两度遭到北京祭出制裁，但是这一次仍然跟着川普前往。其他的名单包括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还有多位重量级的这个商界领袖，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临时也加进去了，都一起跟着出现在空军一号上面。那么昨天到达了北京的首都机场，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外交部长、中国驻美大使以及美国驻中大使等人来迎接川普，步出空军一号，踏上红地毯，接受小朋友献花以及中国青年乐队一队的列队欢迎哈，随后前往北京的四季酒店。住什么酒店可能大家不太担心，但比较关心的是川普抓不着，好，伊会讲什么台湾的问题无？其实咱爱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哈一五共预期川普跟习近平会讨论台湾，但是美国对台政策不可能在川普访问期间发生改变，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新闻，希望大家都能够讲得很愉快，你们大家讲得很愉快，我们就很愉快，好不好？来，跟各位讲一下，咱三加一现在已经确定到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全部截止恢复原价，所以你若是三加一的活动，今天赶快最后机会，存倒数几天而已，来打电话0800883355，杨宗宪的歌曲滔滔爱着你，0800883355，谢谢你。

朋友啊，咱的保护体康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着鱼眼窝油买三送一的活动啊，今嘛因为母亲节已经过完了，所以确定下个礼拜要全部截止，下个礼拜三以后我们就恢复原价。春倒数这几天，你若是还没买到的鱼眼窝油，让你看的金泰素，让你吃了会长肌肉，还保护体康，是综合维他命，让你吃了身体加较有元气的。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后礼拜要恢复到原价6000块啊，即马4500块就买到。本来爱6000块，今仔日爱4500，到后礼拜三隆重截止，到后礼拜三隆重截止。你若今仔日有听到的，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以上广告，0800-88-3355。来，点名要结束啊！吼，来到后礼拜三哦，所以你若是要追加的话，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谢谢大家这一个月来的爱护啊，但是还有最后这几天倒数这五天吼，倒数这五天每天都在做倒数，赶快打电话了。以上广告0800-88-3355，来听翁玉君、蔡昌宪、柠檬爱玉、雷梦爱玉啊。0800-88-3355。

广告好朋友保护体康，就是咱上盖好的美国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能够来帮助你吸收钙质，较袂骨松，真正足好的物件。大家甲食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我们需要的钙质啦、镁啦、钾啦等等，吼，17种的营养素，即卖一罐。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用吃两个月。四罐本来6000块，今天只要4500块，会用吃你8个月份。但是到后礼拜三隆重一季啊，我们正式倒数到下礼拜三，朋友们，最后机会，最后机会，还没买的要追加的，保护体康，原价6400瓶，今天只要4500，吃8个月哦，0800883355，0800883355，再说一次，下礼拜三全部截止，恢复原价，还没买的要买要快。谢谢哦，吼，来0800883355吼，那有需要的你甲卡里白，因为要截止了吼。以上广告打电话，联名要来截止呀。那来听陈怡婷和温来。

月我才跟康康去看怡婷的演唱会，昨天啊有一个新闻，我就哦，他有一个好运哦，就是说昨天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哈，台语的女歌手啊有陈怡婷，哈哈，就是咱拄只听到的这贺文来去张专辑，哈，有秀兰玛雅、白冰冰、吴培雅跟郑怡农，所以我是觉得怡婷啊第一次能够这样子的入围啊，我觉得很替他开心，唱到真好。那男的歌手哈，台语的部分有萧煌奇，有我曾经访问过的哈，在节目当中的董事长乐团的吴永吉吉董，吉董一起盖几个人哈，唱歌叫做腾阔兰的亚弟，他也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年度专辑以及最佳作词人奖，而作词人就是伊这个来对矿工兄弟的作词武雄啊，吼，对，等于他一张专辑有入围四项，其他三项都跟哦。结党诶，吴永吉有关系。恭喜吉董，我昨天打给他的时候，伊讲：“哎呦，好运呐、啊，好运来了！”哦，好朋友哦，还有曾伟忠、周志崇，还有 CJM 的哦，这是台语的男歌手奖。所以那个金曲奖哦，是每年一度的流行音乐大事。你若讲到国语的哦，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入围的蔡依林呐、啊。张震岳啦、周汤豪啊、卢广仲啊、还有这个单依纯等等、这个也都是国语的很厉害，希望他们还有彭佳慧、开花结果。不过还有遗珠呢，就是说陶喆、没有入围，林宥嘉、曾沛慈没有入围、可能你们也不认识他算了、也不讨论了、既然陈怡婷他有入围、这张专辑叫做三十几，这条歌的意思就是三十几几岁啊？阿母啊，你操烦伊的婚书，但是咧，伊家己因为捌受过伤，伫感情的路上，并无遮如意过，所以伊甘愿家己一个人过生活的一个心情，很符合现在的都会女性三十几岁的还不嫁的一个人过的心情。咱来听这条陈怡婷的《三十几》，恭喜怡婷入围哈，也预祝得奖。0800-88-3355-0800-88-3355，我甲各位讲哈，咱的促销到后礼拜三最后一天，你若要未？拨回，要来做最后的追加，空吧空空，八八三三。

0: 回来，你好，请讲哦。喂，
1: 等等，
0: 是，嘿，
1: 是，
0: 嘿，
1: 是，是，蛋白
0: 哦，蜂蛹蛋白，好，我刷卡哈。

0: 哦，了解。
1: 嘿，现在就有啊，哈，谢谢。嘿，现在就有，现在，隔十点以前哈。好，再见，好好，明仔上，明仔上，好，拜拜，好，明仔上两组去哈，谢谢，感谢，来0800883355哦，今麦母亲节的活动哦，3+1的都加淡水的谢大姐给咱买两组，好啊，帮桥的黄妈妈给咱买一组，谢谢你哦，咱来讲到糖尿病，糖尿病你来控制歹，有可能的心衰竭哦，心脏的衰竭哦，因为第二型的糖尿病哈，今麦盛行率是8.27%。十个人都有0.8个人有得到，100个人都有8个人有得到，患者当年死亡率是25%，患者当年都是较早，现在较好，较不太死，但是你要注意哦，控制不好，心脏可能会在临界点走路会喘，走路会喘，会常常感冒，感冒就会肺部感染，啊，再来心脏的血液啊，输出需求量大，你就会直直喘，直直喘，啊，确诊为糖尿病，引发成心衰竭，所以医生你甲故意报告吼，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吼，心就是腰子嘛歹，心脏嘛歹，所以进入这个心肾症候群的恶性循环吼，肾脏积水啊，淹一直淹到心脏啊，心脏没有办法输出血液啊，肾脏过滤功能也下降，所以治疗困难到不知道该处理哪一边呐，到底要治肾还是要治心呐？没法多了，患者五年死亡率有50%呢。所以建议糖尿病的人应该平常时要注意三高，维持体重，不要肥胖，要戒掉抽烟的习惯，每天我都在讲要戒烟，都是为你好，适用的用药病人要及早使用这个药物，有助于预防心衰竭的发生，这是今天的这医药新闻，根据2024年台湾糖尿病年鉴以及健保资料的推算，糖尿病的心衰竭风险比一般人高84%，要求哦，管他这呢，所以第二型的糖尿病因为心脏衰竭住院或门诊或急诊的人数哦，今年比今年更加管你都要注意，所以第二型糖尿病并发心衰竭已经从单纯的心血管事件啊，变成为整体共病的恶化了哦，卖吃糖啊啦，真正不要喝糖水哦啊，多吃一些营养的啊，但是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心脏的问题，好不好哈？来，我们的活动3+1已经进入尾声，到下个礼拜三全部截止。我希望大家把握最后机会，最后机会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来听一首吴俊宏的尾随醉千年，哈哈，未歹听的台语歌曲，需要产品给卡入来哦，0800883355。

进广告哦，太素丰容蛋白吃了会生肉，暗时也好困，大家拢知影。外口一盒一加一万块，医美诊所真敢赚，但是我卖一盒1800块，尤其外口你起价，咱不但是俗。1800块，要搁今仔日买三罐送一罐，到后礼拜三隆重截止，恢复原价。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咱太素丰容蛋白也未买，也是要追加的，要甲买一年分起来。你只要卡一通啊电话，一边马上甲你接，马上甲你卡0800883355，0800883355，太素丰容蛋白恢复男性雄风，女人皮肤会变好，真的是一个宝。你若一天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的，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讲，哦，家己的身体加少有长肌肉的，流失的肌肉都长回来了，晚上好好睡觉。但是到下礼拜三，我们的促销完全要恢复原价了，倒数这几天千万别错过。太素丰容蛋白要买，赶快追加0800883355，要未买？好，家己一个机会吧。好，你也试看卖啊嘞，探索加炖一挂，0800883355，马上要截止啊，赶紧卡电话哦。谢谢哦，哈，谢谢。来，吴叔啊，你家卡入来哈，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给咱买真济啊。啊，你若要搁追加的，赶紧把握机会。谢谢，感谢以上广告。咱来听《神秘的恋情》，洪荣宏的国语老歌。啊，你若要鱼眼窝油3+1的，保护抵抗3+1的，都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倒数五天，五天以后恢复原价，马上就恢复原价喽。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哎，对，朋友们。你可以今天叫货，你可以六月再收货，一样算促销哦，赶快打电话了。

现在越来越多那个超过65岁的劳工、本来退休了嘛，重返职场贡献他的力量，所以劳动部吼，即马来解说啊，讲啊，如果那是头家哦，你咧聘雇较高龄的劳工的时阵，已经知影劳工超过65岁啊，后摆都未使阁用哦，强制借龄退休为理由咧，把他辞退吼、哦，因为劳基法第54条有规定，劳工非年满65岁、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啊，雇主不得强制退休。也就是说啊，当劳工届满65岁或者身心障碍无法胜任工作，雇主可以依法强制来。劳工退休，这也导致工如今虽然鼓励65岁以上的劳工在就业，但是出现雇主吼某天以超过65岁为理由啊，强制要求劳工退休、终止契约的争议啦。所以，这个本来的原意吼，这本来劳基法的原意是针对雇主吼，劳工受雇于同一个雇主，按那65岁已经届龄退休了以后。雇主可以依法办理强制退休，但是实务上常常有雇主就是头家的误解，以为劳工只要超过65岁就能够直接引用终止劳动契约、哦、过去还有事业单位啦、劳工来信啦、或者来电啦，说这次的问题、这次就睡眠了、我知道说我们的听友有很多65岁以上还在做劳工的，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自己的权利咧，我帮你们查到了，也报给你们听了，所以满65岁在就业不能强制退休、哦、为理由来给你辞退，好不好？还有大家来知道一下，安永红的歌真好呢，我再来报一个啊，古井秘密、哦、我就爱报老歌，因为老人嘛，老人听老歌，呵呵呵，我自己嘛老人啊。来，需要我们的三片黄虎膏，但现在3+1到下礼拜三就要恢复原价了，下礼拜三就全部截止了，你可以现在订六月再收货都没关系，还是算优待。但是你现在不定，你六月定，我们没办法优待给你了哈，差在这里。所以今麦先卡等于讲，不我六月下来修，你迄阵那叫户籍嘛，吼，你都今麦先甲订落来，安尼拢会使你哦，加好康哦，古井秘密红颜红，听我卡定位，0800-88-3355，0800-88-3355。

0: 广告哦，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 ，DHA 有50%比别人的更加高成分，而且我们有独家的脑磷脂，让你的思考会清，反应会紧，记忆力袂衰退，预防失智。吼、哦，大家拢去买鱼眼窝油，趁这波，咱就是买三送一，但是母亲节已经过啊，母亲节过了，所以我们要恢复原价的，到下礼拜三全部恢复原价。咱今嘛听到啊。腰也虎哦，你也可以买起来，到六月才收货，先做预购嘛吼。所以朋友们，你今天订的都还算促销，你可以六月再收货再付钱也都可以。但是你只要过了下礼拜三，我们截止了以后就全部买，要恢复原价了。谢谢大家这一个月来的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哈，来吴书瑶诶，维力卡卡点维哈，你可以现在买，六月再收货，你六月再付钱，还是算哈3+1哦。
0: 但是如果你六月才买，诶，我们下个礼拜三以后，520以后，5月20号以后就恢复原价了，诶，你就算521来给我买，也是原价喽哈。所以今麦先个卡点维，谢谢感谢，来一雄圣公狗哦，0800883355，听当属长乐团，哦妈妈。请你也保重，0800883355，打电话哦。

0: 你现在呢坐火车吼，伫咧台铁的闸门，你可以感应悠游卡嘛，或者你把车票投到这个插票投递口嘛，吼，你就可以过这个闸门了。但是你那是尖峰的时段，哎，可以感应那个立柱小白机快速通过哦。但是因为这几年吼逃票的事件真多，大家逃票。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十块还要逃哦，你们真的是好，所以再加上陆续停用那个背驰式的车票啊，所以台铁现在预计啊，要开10亿的钱哦，建置自动闸门哦，未来民众会用手机扫码、电子票证的方式通过闸门。在北部有南港车头、板桥车头，今年底会先试营运呐。哦，台铁车站有很多闸门，没有隔板嘛，不亲像高铁接温哈，需要感应票证才能够开启闸门的隔板嘛，所以让人家有趁乱逃票的心呐、啊。尖峰时段那些列车挤满了乘客，列车长嘛没办法验票啊，所以啊，为着要来加强这个闸门的管理啊，哦，台铁公开闸验，针对人流比较大的车站哦，要汰换跟装置自动闸门。旅客未来会用行动过闸门，也就是手机的 QR code、哦、电子票证的方式通过闸门，所以代替你表示说给你背位、哦、这个新自动的闸门会开始出炉、欸、包括南港啊、板桥啦、啊、会来新营运、啊、预估明年、哦、预估明年上半年呢、啊，新疆队的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四个特等的站，以及18个北部车站，拢总21个站陆续装新闸门，哈、哦，这个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拢会使用到。啊，台铁你讲啊，对这个习惯用悠游卡跟一卡通做台铁的乘客，哈、哦，新自动闸门并不会影响到啊，非使用电子票证的民众也能够用手机 QR code 过闸门，哈、哦，啊，没有悠游卡或者下载手机的 APP 啊，台铁仍然保有那种纸本的车票，哈、哦，但是没有办法插卡通行，要扫描车票上的 QR code 进站。那至于信用卡啦、多元支付啦、乘车码等等方式，还在研议当中哦。好，我大家来知影一下，我希望大家不要逃票了哦。无偌济钱啦，啊，就算你较远的嘛是几百块啊，你若几百块去被抓到，警察甲你创一下哦。会告你嘛，移送嘛，这是公诉罪嘛，再来你就有前科了。啊，你再来说法官啦，无我几百块给你啦，啊，你卖甲我判啦，敢袂用安尼甲人参详诶？无嘛，无这款代志对无？所以，咱你讲这是新闻，但是顺便要机会教育人，不可以太贪。连这个小盘便宜都要贪，那就不好了齁。来朋友们，下礼拜三我们要恢复原价了。哦，也就是说这个3+1母亲节已经过完了。谢谢大家齁。刚才新北新庄的林小姐过感恩每几周。趁现在让个时间搞好等待。你可以6月再收货 ,6 月再付钱，但是现在要先预购。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最近国内血库存量持续吃紧，台电彰化区营业处今天举办了2026捐血有爱马力全开活动，携手彰化县不动产建筑开发商业同业工会共同主办，一起号召员工以及民众挽袖捐血，协助稳定医疗用血的需求。
3: 彰化区处因为大家就感念到要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嘛，所以我们今天就办这个2026这个捐血有爱马力全开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同仁捐血它是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那2014年我们就跟台中捐血中心合作了，所以才定期一直办到现在。那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因为在血库那个血荒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奉献 自己的那个捐一下血，来让我们的那个血库哈可以救人嘛哈。那所以彰化区处对于公益这一块，我们都一直非常的用心。那这次也跟那个我们的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来合作主办这个，那也准备一些丰厚的这个感恩礼给大家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我们的民众，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来做公益这件事情。那今年是我们台电80周年，
4: 是。
3: 那台电除了稳定供电的这个义务之外，我们也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做社会公益这件事，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企业形象。那所以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我们一起来做公益。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的做下去。
2: 国父纪念馆与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共同主办2025中山青年艺术奖巡回展，即日起到6月14号在彰化生活美学馆展出。展出精选水墨、书法以及油画共计27件的作品，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5: 彰化生活美学馆，那今年非常荣幸第一次跟国父纪念馆可以这样牵手来共同来，等于说来共享盛举了。因为国父纪念馆是等于说是文化部的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馆所了。彰化生活美学馆这次有机会跟国父纪念馆合作对彰化生活美学馆来讲，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一个荣幸。那这次那个作品可以说都是展出者多年来一个修炼累积他们一个艺术的功力，然后创造出他们一个不同的视野，才能够产出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品。那我们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能够在这边来嘉惠那个中部的地区可以也可以了解一下新时代的这些杰出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视野然后以及他们一些创作的一个手法，非常的一个精彩。那在这边请记住这次的巡回展圆满顺利成功，大家健康平安，谢谢。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高向腾、方怡平、爱到老第二点钟，咱来开放一首啊点歌的时间哈。刚才谢谢梅子姐，咱几位听友拢会跟梅子讲叫的个讲名的哈，我甲咱买哦，买起做阿伯伊甲你送，谢谢哈。啊，有要听歌无？要来听歌的人。对，明天齁，塞奶姐嘞，我跟梅子是结婚26周年齁，有人要送我们歌曲吗？好人安尼讲透诶，就更小诶齁，你若要送阮歌曲诶，觉得说我们这一对的服务还不错齁，还深得你心，想要送歌曲，明天结婚26周年都没离婚。不简单呢，哎呀，现在人动不动就离婚呢，对吧？哈，啊，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友啊，也有很多心有戚戚焉说，啊，不是恁这多一这对尔，我嘛你进嘛，哦，经济无好爱冤家，哦啊，囡仔的这个教育爱冤家。啊，过来老爸老母哦，要安怎饲，要安怎养，爱冤家啊，一大堆吼，即啥物啊，这个爸啦吼，啊无就是吼，迄嘛爱冤家，所以婚姻是一条真歹行的路，大家都爱好好啊经营吼，爱经营要爱。来，你好，请讲。
1: 哎、欸，一鸣老师你好，
0: 哎、欸，不敢当，是你好，
1: 我给你祝福，
0: 谢谢
1: 小光，祝你幸福，
0: 祝你幸福，
1: 永远
0: 大家
1: 永远幸福，
0: 大家幸福。
1: 好，谢谢，啊、是祝你幸福，不是永远，永远是我家的。
0: 我虽然听不懂你说什么，不过我会帮你点歌、
1: 哦啊、我给你点一首歌，
0: 好，祝你幸福，我听懂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哦、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拜拜，好，拜拜，你好，请讲，喂，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林先生，
0: 嘿，你好，什么歌，请讲，
2: 那个邓丽君的人约黄昏后，
0: 人约黄昏后，谢谢你哈，
2: 谢谢，刚刚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来，要点歌的0800883355，哎，如果梅子今天在做现场，你们会不会真的call in多一点，祝他结婚26周年快乐，还是说啊，王一鸣是这样的，你无甲离掉，算你袂歹。算你有修养，算你较认命，我嘛唔知恁系哪讲，啊，反正啊，哦，26年啊，其实我们两个也不会去什么庆祝啦，孩子都大了啊，过生活哈、哦，比过什么日子的仪式感都还重要。只不过呢，如果这个仪式感放在说免费的，我们不铺张浪费哦，不去大饭店花钱哦，也不去大餐馆哦 ，shopping 哦，哎，不对，吃那个有负担哦。你们愿意给我一通电话，我都当作是非常好的礼物哈、哦。来，你好 ，Hello。
3: 啊，我要点一个那个，
0: 嘿，
3: 保护体康月初送可以吗？
0: 月初可以啊，谢谢你啊，算广告啊。那个，
3: 送你一首歌。
0: 好，哎，来，以上广告好了，你说。
3: 今生最爱的人。
0: 今生最爱的人啊，请问你有买过吧？
3: 有，
0: 那就有地址了。你贵姓？
3: 有，
0: 你贵姓？
3: 我是许元武许。
0: 哦，许大哥，哪一区的？
3: 新庄，
0: 好，
3: 新北是新庄，
0: 好，这样子就好了。按、啊、我，你说什么时候送？
3: 月初，
0: 月初是什么时候？6月1号吗？
3: 都可以，都可以。
0: 6月1号好不好？
3: 可以。
0: 好，6月1号送，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拜
3: 拜，
0: 好啊。呀，以上算广告哦，这有讲到爱圣公公啊，还有人要祝福什么吗？今生最爱的人，你看这个点的歌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虽然我自己不会唱，但是你们有点了，我就很感动。你好 ，Hello， 喂，
4: 早，
0: 哎，你好，
4: 哎，祝福你们，
0: 好，
4: 26周年快乐，
0: 26周年呐、啊，哇，变36周年，哇，我快疯了，你现在要帮我加吗？哎呀，
4: 26是吗？26周年快乐，
0: 26，我们是西元2000年结婚的。
4: 对。恭喜你们！
0: 对呀、啊，哎、
4: 祝福你们嘛！
0: 没有什么好恭喜的，但是祝福接受，谢谢你。
4: 对，祝福。
0: 哎呀、啊，谢谢谢谢。
4: 然后我想点一首
0: 《
4: 天空的猪鼻》。
0: 天空的猪鼻，哎，这是谁唱的？
4: 杨慧玲跟那个、
0: 哦、对，
4: 跟陈水还是？
0: 好，我来安排哈，谢谢你哦，
4: 麻烦你，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啊，26周年，刚才也不错了。如果你说有36年的时候哈。代表我跟梅仔有活10年以上，再活10年以上的基本盘。你好，
5: 哎，米先生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点播 一朵茴香露送给梅子。
0: 他是茴香露就对了。哎呦，
5: 对啊，
0: 好，他是梅君子吧？他的歌《梅君子》啊，就是梅子。
5: 但是我觉得他就很像梅茴香露啊。
0: 好啊，好啊 ，OK 啦。哎、你可以说为什么吗？我想听听看。
5: 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0: 嗯，
5: 爱才子不爱钱。
0: 哦，爱才子啊，不爱钱。我给他钱、嗯，他可是笑得要死哦，他怎么不爱钱啊？
5: 但才子比较重要啊。
0: 哦，才子，按、啊、所以你认为我是才子？哎呦，
5: 啊、
0: 你讲到我还害羞呢，嘿呀、啊嗯，我拢家己知影、嗯，但是别人讲，我就觉得，哎呀，那应该要再多服务服务，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5: 好，
0: 感恩，拜
5: 拜，
0: 拜拜，拜拜，哈、哦。非常路就是梅祖啦，啊，有人要点歌送梅祖26结婚周年。当时我们两个结婚哦，有一大堆报纸在登，你们想看吗？一大堆报纸哦，啊，有人讲啊，恁两个是什么卡？结婚竟然上报纸，啊，唔是恁个卡入来吼？诶、恁若今日有卡，我都看伫咧遐哦，做啥物？脸书的粉丝专页，互恁看。啊，迄当阵啊，拢。布抓办的哦，不是像现在电子版的哦，都是实体报纸的。民国89年5月16的报纸，你说啊，不是5月15结婚啊？当然啦、啊，所以结婚被采访啊，啊，再来16号登报纸啊，啊，那有什么错哈？啊，没有人要看哦，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以为今天有人要说，我想看报纸啊，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长什么模样？想看的话就打。哎呀，顺便点歌。你好，
6: 喂，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不敢当。
6: 我点一首歌，
0: 是什么歌？
6: 最矮的人。
0: 最矮人。
6: 嘿。
0: 最爱的人像啊，像什么？
6: 最爱的人。
0: 哦，不是上矮人哦。
6: 嘿，上矮人。
0: 上矮人是迄西人的歌呢。
6: 是梅子。
0: 不是啦，你听我讲啊，上矮人是上矮人，是几条啊？那一条是红颜红衣西老伯阿公，会赶袂你啊？你得爱食饱袂？啊，就是送红衣红先生啊，九山头啊，我即马结婚，啊，我即马结婚26年，啊，你们去送阮九山头，
6: 用这条勇气没爱过。
0: 我不跟你提醒吼，我嘛无差，我是跟你讲，你确定要跟阮纠缠那时候？用性命爱，用生命爱我，谁唱的？用想象唱的，
6: 但是在是张亚文来
0: 听，好啊，我来吹，好啊，我来吹，
6: 麻烦你，
0: 谢谢你，不客气哦，
6: 好，祝福你们，谢谢，拜
0: 拜，拜
6: 拜，
0: 好，谢谢哈，哎呀，讲有人安尼啦。上爱食饱袂，你就爱好好行，你就爱死啊，就做你去。妹子啊，我结婚甲你26年，你是我上爱的人。我觉得你痛啊！金曲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你看我这种歌喉，难怪没入围，因为我去年没出新歌啊，所以不要说那个了。说那个没意思，我们现在一首一首来安排比较有意思。第一首歌《祝你幸福》，我们来听凤飞飞的歌声。哎，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那个3+1的有没有？哦，下礼拜三全部恢复原价，好、哦、啊，倒数5天，好、哦，你哪有需要诶？最后要追加的，真的打电话了，0800-88-3355要追加的，或者6月再收货也可以，因为你6月再付钱嘛。但是你不能6月买啊，你6月买我们已经截止了，你懂吗？哦，像刚才那个新庄的许先生就是6月1号收货，那就对了啊。哦，你6月再付钱嘛，基本上先把它预定起来，3+1啊，0800-88-3355。

各位亲爱的母亲，妈妈节已经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妈妈现在收到了红包，很想跟我们买泰素，想买鱼眼窝油，想买保护体康。我们在母亲节过后就要开始进入倒数，也就是说你今天订可以赶快还拿到3+1，要不然要等明年母亲节了。保护体康，泰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我们正式进入倒数，哈哈，正式进入倒数，吼，咱的活动，赶紧的进入买声，你若即马要买，甲卡电话入来啊，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哦。哈，来，我甲各位讲一个，新北板桥黄妈妈作文鱼眼窝有几组，新北淡水的谢大姐给咱作文鱼眼窝有几组，泰素几组，新北新庄林小姐作文泰素几组，还有梅子姐给咱作文泰素几组，还有许先生新庄的哈作文。保护体康去做一工，保护体康今天先定，先把3+1的名额定下来，6月1号再收也可以齁，但是你6月1号不要说6月1号，下礼拜三以后买你全部就是原价了。所以我是建议大家齁，你若想说啊不安呢啦，我齁诶已经老买啊，但是加厚的机会，我今晚先卡先按呢，我六月再收货可以算3+1，你现在定就算哈，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听有点播，人约黄昏后，邓丽君的歌声，0800-88-33-55。

好，人约黄昏后的唱完了哇！刚才高雄的妈妈给我们买一组，哈、哦、啊，过来就是板桥哦，周太太给咱买一组，谢谢。那继续来个听歌，好，您卡点位好不好？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下周三都截止了，哈、哦。今生最爱的人，听有多点播的歌曲，蔡小虎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

最近这天气也渐渐啊那闷吼，啊闷的热的湿吼，这也挺热。这是安怎？就是因为出现了高温的午后雷阵雨啦，所以典型的湿热交争啊，吼，所以也变成诱发筋骨关节的问题啦。中医讲哦，做五十斤啦，吼，啊，这五十斤呢，有真侪都是诶肩胛头的酸痛啦，啊，活动会受到限制啦，啊，暗时啊会痛，痛了搁较严重安尼。啊，所以呼吁着咱家听众朋友哦，你若是影响着困眠甲生活的品质吼，你会越不动越痛哦，越不动就越痛哦，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即马湿热的环境哦，容易哦，咱的人体啊，诶，影响到它的气血的运行，所以啊，哦，让这个肩部的经络哦，气血就阻塞了，进而导致疼痛跟僵硬。所以长期那些姿势不良哦，例如讲久坐的啦、办公的啦、缺乏运动的啦，哦，这东西有肩胛头、有骨伤的啦，竞争也愈来愈严重，包括着吼、哦。会痛，爱受限制，啊，牙齿的困难，穿衫的不便，啊，肩胛头的硬僵硬僵，这样吼，有的人去看针灸啦、拔罐啦、推拿啦，吼，啊，这拢有啦，但是咧，主要就是说，你若是有血瘀，要搭配活血的药物来改善局部的循环跟疼痛，啊，不就是针灸也有效，如果你是找对的医生。找错的蒙古大夫啊，越针就越糟糕。因为现在的人都容易待在冷气房嘛，啊，流汗了直接吹风就变成外热内寒呐、啊，所以肩部的这个经络容易受阻。建议哈、哦，您到一定体温温度哦适中就好，不要太冷，而且不要直吹哦。你要流汗以后要马上擦干，而且要换衣服哈、哦。运动方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肩部伸展运动，比如说毛巾操。比如说肩关节的画圈圈、哦、这些东西、哦、稍微出汗就好，不用太热、哦、不用大出汗，而且避免在这个闷热的环境，啊，不就是正中头高温的时候运动，啊，你若吃、哦、吃清淡、哦，不要油腻的，不要吃辣的，不要吃甜的、哦、因为吃甜的会啊助湿生热呢、哦、所以你应该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譬如说当归、丝瓜、绿豆、薏仁、红豆，这都能降给咱体内湿热。同时哦，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取哦，你可以吃一些蛋白哈、哦，鱼啦，哦，鸡蛋啦，哦啊，牛奶啦，豆浆啦，哦，这种蛋白质哦，啊，无就是哦，你就直接吃健康的食品的蛋白哦，安尼你平常的工作再放轻松，背部要挺直哦，安尼那是有你看电脑，荧幕的高度要平行哦，不要低头或者哦抬头看荧幕哦，安尼啊定时起身活动啊，睡眠充足啊，这就是咱即马甲各位讲的吼、哦，这热天越不动越痛的五十斤吼，咱来听歌啊，明仔载哦，不是不是明仔载啊，对啦，明仔载。我结婚满26周年吼，秋贤贵的歌曲《爱情无嫌贵》，秋贤贵《爱情无嫌贵》，那不是安尼念的台语的，《爱情》。

来咱的活动到后礼拜三拢总恢复完结啊吼！你若有要来炖的，六月才收拢会使，但是你即马一定爱先甲订起来，0800883355。

0: 无问题，交好我就好啊，交好我。谢谢你的收听啊，咱系啊，我六月才甲你送去啊，两组吼，拢总两组，谢谢你。
1: 一万偌济？诶，
0: 唔免啦，交钱交就好啊，唔免一万偌济。
1: 好，
0: 谢谢
1: 哦。
0: 谢谢你哈。
1: 好，感恩哦。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幸福的滋味，向慧玲、陈随意来感谢吼、哦，咱邦桥的连妈妈阁甲咱买两组吼、哦、啊，六月才要收拢是会使，你即马先甲订起来哦，吼、哦，六月要收，六月才付钱，即马先订啊，无你六月才阁订已经恢复完价啊，吼、哦，后礼拜三都恢复完价啊，最后的时间你敲电话。

好，好朋友，咱继续家利用过来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热天特别高啊。吼，有一挂人干呐，叮当一个就规身躯干啦，啊，身体都有一挂干味啦。有的人讲啊，汗臭，有人说是狐臭哈。味道最重的那个叫狐臭，狐狸的狐，狐臭啊呢。哦，啊，最近有人讲啊，你诶要做啥？贵人卡哦啊诶。还有味吼，困扰不再只是大人的问题哦，青少年嘛有哦，哦，所以变成哦，这个要去注意说，人有两种汗腺，小汗腺是负责排汗，大汗腺是跟我们的异味哈，这歹味有关系，所以这个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年我们台湾人的饮食比较西化啦，所以啊，西方化的饮食会变成孩子啊，十岁十一岁就有腋下的异味，很多汗的问题齁，很多都未满十八岁齁啊，狐臭跟基因有关系，那北部都有相关的问题的话齁，孩子就有八成的几率被遗传齁啊，如果说齁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讲热天啦，人体容易有这个汗味啦，啊，无就狐臭嘛齁，也跟睡眠也跟饮食有关系。我甲各位讲，你若爱食咸的、重咸的、哦、油炸、油炸的，容易刺激什么皮脂腺分泌嘛，都会造成细菌的分解代谢，产生体臭、狐臭嘛。所以建议大家哦，吃清淡，少吃高油的、辛辣的、加工的，多吃高纤的，不要熬夜吼、哦。啊，你若是讲消除狐臭嘞，欸最重要就是清洁了齁，因为运动以后容易有汗臭味嘛，啊你来捞光，你没有办法每马上冲澡的话，最好的就是拿湿纸巾或者湿毛巾赶快把汗擦掉，不要让你的汗跟油脂留在身上太久齁，那么你就会比较没那么臭了齁。那么其实有的人在意的青春期的小朋友啊，是在意那个同学之间的眼光啦齁，阿公啊会霸凌之类的，容易造成你自己也更小啦，会自卑啦，有社交的萎缩啦、退缩啦，甚至演变成拒绝去上学，甚至是忧郁的问题呀、啊。所以怎么办？你就是要教他多清洁齁啊，多吃清淡的，因为青少年很喜欢吃那个炸鸡呀、鸡排呀、这个你就是会刺激皮脂的分泌嘛，我就像跟你讲嘛，所以怎么办？关心我们的孩子，按、啊、你们自己大人也一样齁，像我不太流汗呢，我就比较没这样子的一个困扰齁，但是我把这个困扰你有的话我讲给你听，来听灰熊路，听又说点播被上齁梅子的歌曲，谢谢你齁，公我们两个明天结婚满26周年，他觉得梅子是一个灰熊路，听歌打电话，后礼拜三所有的活动拢总恢复原价，所以若是要来买，你会用现在买3+1啊，甚至于六月再收都没关系，还是算这么便宜。但是你下礼拜三以后才520嘛，下礼拜三520你以后买的话，通通都算原价了。你不如现在先预定好不好？0800-883355。

0: 嗨，你好哦。
1: 喂，王先生吗？
0: 你好，你好。
1: 你会叫那个？
0: 是。
1: 口袋有一种。
0: 好，好。
1: 还有那个。
0: 是。
1: 保护体康。
0: 是。
1: 一组。
0: 谢谢你啊，我算卡好不好哈？
1: 好。
0: 好，我给试一下歌嘞哈，你稍等一下，好来。好

好朋友啊，咱的保护体康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着鱼眼窝油买三送一的活动啊，今嘛因为母亲节已经过完了，所以确定下个礼拜要全部截止。下个礼拜三以后，我们就恢复原价。春倒数这几天，你若是还未买到的鱼眼窝油，给你看的金泰素，给你吃了会长肌肉。含保护体康是综合维他命，让你吃了身体加较有元气的。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后礼拜要恢复到原价6000块啊！即马4500块都买到，本来爱6000块，今仔日爱4500，到后礼拜三拢总截止，到后礼拜三拢总截止。你若今仔日有听到的，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以上广告。0800-88-3355，谢谢哈，台北南港的王小姐祝我们口袋有几组保护体康几组，谢谢新北板桥的连妈妈，连小姐连大姐，给咱买保护体康几组，泰素几组，高雄的妈妈给咱买鱼眼窝油几组，新北板桥的周太太鱼眼窝油几组哈，新北新庄的许先生保护体康几组，梅子姐给咱买。泰素几周，新北新庄林小姐泰素几周，新北淡水的谢小姐泰素几周，鱼眼窝有几周，还有板桥的黄妈妈鱼眼窝有几周，要买要快哦，你可以今天先订礼拜六月再收货，你但是你不能六月或者下个礼拜三以后你买，反正都是原价齁、哦、啊你现在先预定起来齁、哦、你说六月再收货，像我们其中的听友说啊，我六月一号再收货可以吗？我六月十一号再收货可以吗？都可以，都算买三送一齁、哦、的优惠，但是你那个时候再买就真的抱歉了，就去全部原价了齁、哦、以上广告给你打电话咯，用细名爱挂，这是听又点播的挂客乔佑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0: 嗨，你好哦，
1: 洪董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讲嘿。
1: 那个泰铢我寄出来。
0: 好啊，你有地址啊嘛吼？
1: 啊，
0: 有买过买过啊嘛吼？
1: 捌啦，顶刚才
0: 去当时要当时要爱
1: 啊，
0: 当时要爱。
1: 啊，现在啊，你那当时
0: 上。好啊，无就明仔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好，来，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883355，要追加的赶快打哦。

0: 哎，你好啊，小光。
1: 喂，
0: 你好。
1: 有听到
0: 哦。哎，有。
1: 哎，好，我要一组那个碳素。
0: 好啊，也是买过哈。
1: 有啊，你说那个可以先预定吗？
0: 可以先预定。
1: 6月10号。
0: 6月10号，我线下哈，来，以上广告。

进广告，好朋友，保护体康就是咱上盖好的美国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能够来帮助你吸收钙质，较袂骨松，真正足好的物件。逐天甲食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我们需要的钙质啦、镁啦、钾啦等等，吼、哦，17种的营养素，即卖一罐。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用吃2个月。4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会用吃你8个月份。但是到后礼拜三隆重一季啊，我们正式倒数到下礼拜三，朋友们，最后机会，最后机会，还没买的要追加的，保护体康，原价6400，今天只要4500，吃8个月哦，0800-88-3355，0800-88-3355。再说一次，下礼拜三全部截止，恢复原价，还没买的要买要快。谢谢哦，哈！感谢咱台北南港的王小姐，给咱出门靠得有几周保护体抗几周，哈！来2951的电话泰数几周，台南北区的吴小姐给咱出门泰数几周，哈！因为六月要再收货也可以，哈！但是你现在一定要先订，哈！你现在先订，六月再收货，那个时候再付钱就好了，还是付这个3+1的钱。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才订，已经恢复原价了，后礼拜三520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你要买就现在先订0800-88-3355。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郭庭筠的歌曲《九月初五》，0800-88-3355。最后时间卡电话了。

来哦来哦，赶紧后礼拜三要隆重切记恢复原价啊！也未买，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要请问一下王大哥啊，那个小孩子那个保护体抗可以吃吗？
0: 可以，可以算广告。保护体抗，你说多小的小孩？
1: 你在说那个国小？
0: 哦，国小可以，国小可以，
1: 四年级
0: 可以。OK， 一天一颗，对他很好。
1: 小朋友一天一颗哦，
0: 一天一颗，
1: 大人一样、哦。
0: 对呀、啊，没问题。
1: 啊、幼稚园的嘞？
0: 幼稚园的哦，你上国小
1: 七岁这样子，六岁
0: 六七岁可以吃了。但是他吞得下去吗？你要注意这一点。
1: 吞得下去哦。
0: 哦，吞得下去可以的话就可以吃了。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就一天一颗黑啊。好。
1: 啊，
0: 需要吗？
1: 我有买啊。
0: 哦、有买。好，那就让他吃。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来来，以上广告。来，你好，请讲。喂。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是？
0: 嘿，我王一鸣，你好。

咱拢爱幸福，无声美的歌声吼，但是这条歌没互补，明仔接播啊啦吼，因为节目结束啊。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哦，要记得哦，如果需要我的服务，一样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在咱台湾人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当中，减肥啊，永远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啊，有的人讲呢，伊食什么药啊，减肥啦，哦，去注射减肥啦，哦，什么方式较卖食啦，什么呢？啊，加食一寡当减肥安尼是。但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专家呢，伊是甲咱讲，伊讲啊，减肥其实关键，就是你要将健康的习惯。加入去你的生活当中，哦，这十种的习惯，你若一旦呢配合，安尼是呢，哦，你会感受到迄个进步。啊，就是讲呢，咱透过日常生活的小小的改变，尤其针对这上班族，真无用嘛，哈、哦，上班族，所以你坐真久啊，啊，你拢叫外面啊，食外面啊，你压力真大啦，所以你大苦啦，哈、啊，这呢生活上做改变。就当渐渐，和咱的体型，和咱的体态呢，会当水都转来安尼。哦，所以这位啊减肥专家咧讲，伊讲啊，即马现代的上班族，面对着三大减肥的一个挑战，包括讲呢，你规工坐条呀，哦，你拢食外口啊，过来呢，你上班的压力真大。啊，你长期间坐咧电脑堂的前咧工作，日常的活动量是不足的嘛。哦，你三顿呢拢食外口，叫外口呢，所以拢较油嘛，较咸嘛，啊、哦，便当安尼是啊，哈、哦，佮加上呢有当爱加班，佮交际应酬，所以你生活的作息是混乱的，长期间落来，当然你的代谢是无好的嘛，啊，你体重的控制的困难嘛，尤其啊上班族压力真大呢，压力大的时候呢，咱的身躯会分泌着一种。压力的荷尔蒙，哦，叫做皮质醇，而且皮质醇呢，促进咱脂肪更加累积的你的巴肚糖，哦，所以造成叫做压力型的一种大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生活上有十大呢，伊的建议，那么提供我大家啊，知影一下，无定呢，那么个试看卖，安尼是。头一项，伊讲你一定要食早顿。一定要吃早餐，齁。早餐是咱一天当中上最重要一顿，就是早餐。因为经过了一晚休息，你睏嘛。啊，睏呢，这久的时间，你是空腹肚的。所以呢，你睏一晚嘛。然后呢，你需要补充能量啊。哦，新的一天，是不是啊？哦，所以需要补充的时候，确实讲，你长期间拢不爱吃早餐。安尼，你的身体建立一种节能模式。刚才讲较无电啊，啊，咱手机也较无电啊，咱都要用这省电的方式，是不是？啊，你拢不爱食早顿啊，所以你的身体嘛建立一种节能模式哦，啊，就是将你的代谢呢放较慢呢，哦，降低你代谢的速度。嗯，啊，咱的脂肪呢爱靠代谢来个化钙，干唔是呢？所以你的脂肪呢就比作讲伊的代谢嘛慢落来呢，安尼你的体重要安怎呢？会当呢较减肥呢？好、哦、啊，所以咱上好是起床了，你一点钟来，咱就食早顿，和咱的身体会当早早补充能量，和你的代谢呢，一早早就开始启动。哦，啊，当然选定呢，咱的营养均衡呢，尤其咱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包括咱需要呢纤维、哦膳食纤维这种的物件，所以你要选定的，包括讲像啊全谷类面包啦。燕麦啦、鸡卵啦、优格啦，配合一寡呢生菜蔬果，安尼先。哦，安尼不但会当诶，食了有种饱足感，而且呢维持你筋骨上哦，你的精神啦、啊、你的体力啦、啊，安尼先。啊，卡叔讲，你啊早起呢时间是较无闲诶，啊较匆忙诶，你买当提早做好准备，你当选择要方便在健康餐点，譬如讲。优格配合水果、全麦三明治，还是燕麦丁丁安尼先。重点就是讲，早起啊，一定爱食。好、啊，第二点，咱食的物件呢，伊建议啊，啊，一定爱食温热。哦，你减肥这段时间呢，确实讲，咱会当配合一下温热的物件，譬如讲啊，姜丝啦、韭菜啦，啊，甚至辣椒。啊，就是讲，会当提高你身躯的温度。哦，提升咱身躯产热迄个效应，和咱的食饭后，你的代谢呢更加活泼，
进一步呢增加咱热量的消耗，安尼对咱体重的控制呢，就有相当的一个帮助。然后一寡研究，伊讲啊，咱食咸的、食辛辣的，是不是感觉刺激啊？好、哦、啊，你的体温呢，差不多会增加一度。啊，你的体温增加一度的时候呢，你身骨的基础代谢嘛，得力增加。哦，虽然以减肥的角度来讲呢，咱食这种温热食物，也促使到咱的热量代谢。哦，但是你嘛袂当讲一直食这啦。哦，就是像虾米啦、辛辣的物件，会刺激你的胃肠嘛，你胃肠会不舒服嘛。所以你会当咧日常的三顿当中，这当做辅助，唔是过度依赖哦，哈。啊，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咱一般咱食的物件，咱适度。掺一挂这种温热性的食材，啊，比如汤也好啦，炒菜也好啦，咱来放一挂姜，放一挂葱啊，放一挂韭菜，安尼是，哦，当然嘛，适度呢，掺一点点啊咸，这也很好，好咱身骨呢有一个真好的代谢的状况，哦，这是第二点的建议。第三点呢，就是少量多餐。哦，因为真侪人咧开始减肥的时候呢，头一个想到就是讲，哎呀，这个卖食三顿，卖食三顿。譬如讲呢，我食两顿，还是我早顿卖食，啊，还是卖暗顿卖食，拢有啦吼。或者是讲咧，长期间咧扛不住，啊，希望讲安尼先会当降低咱对热量的一个摄取。啊，讲这无唔对，短期间呢，你的体重会下降。但是呢，你啉来啉来啉来，所以你会安怎呢？暴饮暴食哦，哦，颠倒你的体重会快速转到反弹上来。安尼针对咱长期间体重的管理呢，是不利的啦。哦，因为你会感觉真枵嘛，哦啊真枵呢，就是哇，我都控制食物件安尼是哈，安尼要怎处理？伊讲少量多餐是上佳理想的。颠倒唔是讲三顿食一顿，食两顿。顶多是咱一天呢，会当呢食五顿。哦，一天五顿呢，安怎呢？每一顿啊，每一顿伊的时间，包括伊的食量，做一挂调整嘛。哦，咱当片面长期间呢扛不倒，买当好咱的血糖呢较稳定。哦，咱一天啊分做五顿。哦，啊一顿甲一顿当中，你买当安排一挂健康的小点心。哦，三点钟适量吃一遍。安尼当降低你啊，哦，大吃暴饮暴食的机会，买当维持你身体有这个能量，买当稳定咱的代谢。哦，所以呢，针对减肥的人来讲，维持真规律的饮食，其实呢更加重要。哦，一般呢，有人建议就是你三顿正常吃，啊、哦，基本饮食的习惯安尼是也是很好，因为咱会当维持一个稳定代谢的一个节奏嘛。过来第四点建议就是讲，有道呢，嘛都要家己啊，啊，小小的奖励一下。伊讲咧减肥的过程当中，真正吼，哦，真忍耐啊，啊，那讲吃好吃呢吼，但是你要忍耐啊，袂当吃。我真侪人以为讲，只要咱严格控制这热量，咱就会当咧瘦落来。但是讲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饮食的观念，包括稳定的饮食的习惯。啊，定时定量，啊，食偌济，片面的过度饮食，哦，安尼是呢，你的体重无多控制哈，或者从长期间过度限制，等到造成咱对高热量的食物，还是讲针对这甜点呐、啊，嚯、哦，你啊非常希望吃，哦，甚至咧某一个时间点呢，会变作是安怎，哦，报复性的进食，结果呢，规组呢都得排掉了去啊。所以咱呢有当咱控制咱的三顿，控制咱的饮食，咱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爱甲家己啊，小小一个奖励一下。啊，其实这嘛是维持啊，咱减肥迄种动力真重要的方式。譬如讲啦，哈，我即嘛真成功啊，搁减两公斤落来啊，我的体脂肪呢，搁降一趴落来啊。或者是我持续维持健康饮食一段时间啊。有道呢，你会当安尼小小享受一下你爱食的物件，哦，会当和你讲，你讲我减肥有这成果呢，哦，更加有成就感，哦，然后你小小安尼奖励自己，加一点啊，你要，哎，你都要个恢复，哦，本来迄个控制，
吼、哦，就是你适度的放松啊，但是袂当过度的放纵，佮会当享受到你爱食的，啊，然后佮持续向着迄个方向，啊，保持咱的体重继续，啊，控制饮食啊，也是哈。第五点呢，就是讲咱点心啦，哈，食食点心，哎呦，袂当食点心啦，哈。其实讲啊，点心呢，唔是敌人，重点是安怎选，安怎食。针对呢，你减肥的人来讲，当然你唔当安尼倒手摕一下糖果啦、饼干啦、高糖饮料啦、珍珠奶茶啦，你咧看看哈。伊讲这点心呢，你个当作啥物？当作一顿，当作正顿的一部分。哦，当作营养的一种品质，尤其咧减肥这段时间哈，确实讲，咱你要选择的点心是低脂的、高蛋白的、哦适量高纤的点心，安尼是呢，咱就袂讲食伤侪高热量的，啊、哦，咱咪当帮助讲咧下一顿呢，较袂食过量。哦，以后一寡建议啦，比如讲关东煮。哦，食食点心，食食关东煮，用关东煮相对就袂歹啊。内面有白菜头啊，有海带啊，有膳食纤维啊，有蒟蒻啊，蒟蒻低热量啊。哦，所以看你安怎选择你的关系，你的点心呐、啊。啊，关东煮以外，伊讲亲像讲小鱼干呐、啊、鱿鱼干呐、啊，还是讲啊低脂的这个优格。啊，这嘛一旦讲你的减肥期间，一旦考虑的点心。啊嘛靠这个蛋白质的成分呐、啊，啊你嘛感觉讲，哎呀，有食到物件，有一点点饱啊，过来会当维持咱的肌肉量，这嘛是非常重要的。哦，减脂呢，但是这个肌肉袂当一直流失。哦，啊，虽然即嘛讲到加已经讲五点啊，哦，伊拢总有十点的建议。头前这五点呢，先甲大家报告，大家甲记起来。下一段，咱再讲另外五点生活上的，一旦讲建议，好，连咪讲，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欸，你好，亮亮啊。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欸，甲你请问一下
0: 吼，请讲啊。
7: 就是讲，这髋关节遮痛，啊，甲膝盖痛，食迄、那個。
0: 食瓦骨。
7: 嘿，迄敢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7: 哈。
0: 迄就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7: 啊。是啊，这髋关节哇，这脚掌头这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嘿，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的一块软骨啦。
7: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盖活动的软骨啦。
7: 嘿，
0: 哦，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吃的是瓦骨。
7: 哦。
0: 但是你腰骨这无力，所以你要三焦盖好爱加来吃。
7: 哦，三焦。
0: 三焦盖好。
7: 哦，盖好啊、哦。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7: 嘿，
0: 哦，啊，三焦盖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7: 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7: 好好好，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7: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7: 好好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7: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脚头有诶内底内底面遮，
0: 我甲你报告哈，
7: 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7: 哦哦哦，
0: 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7: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8: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8: 啊，请借问你哦。
0: 好。
8: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8: 哎呀、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8: 你发炎
0: 吗？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8: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8: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倒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8: 啊，流涂骹，唔过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8: 无啦，我拢食玻璃啊，用铝的。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8: 我。
0: 嘿。
8: 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8: 买啥？
0: 三椒盖好甲瓦骨来吃吼。
8: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椒头的椒吼、嗯。三椒盖好吼，盖、好。
8: 盖好。
0: 上盖好的好，盖、好。嘿，吃好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8: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8: 用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8: 瓦骨盖好。
0: 嘿，瓦骨甲盖好对。
8: 啊，这阮家多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8: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
8: 间？沙拉两间
0: 沙拉有这个
8: 英
0: 湖药房、信辉药房，这拢有啊。
8: 信辉，
0: 嘿，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8: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的滚水食。
8: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搁不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8: 啊，再时我来塞哦。
0: 拢会用诶，拢会
8: 用诶哦。
0: 好唔好？
8: 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好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哈、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安尼好唔？
8: 算三
0: 三粒石头，
8: 三石盖好安尼
0: 啊？对，
8: 三石盖好。
0: 哦，啊，未记得叫药房头家靠我哈。
8: 好啦，
0: 好，
8: 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8: 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9: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10: 三蕉钙好，阮阿孙嘞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蕉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三骨都袂疼嘞。
10: 吃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袂少吼，三蕉钙好用得足好。
8: 行，拢行袂久，只双脚煞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脚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脚钙好哪好哈、啊？
0: 三脚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脚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啊，讲到的是减肥啊，专家咧教咱有十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呢，就会当来减肥。当然，咱个感觉讲，较好奇的就是讲，伊甚至嘛认为讲，那有倒呢，食一点仔点心啦、啊，啊，食一点仔呢，可能咱较爱食的物件啦嘛，无要紧。啊，但是你的选择呢？就是要有一些挑选啦、啊，比如你选的点心是多一种点心啦、啊，你什么时阵会当哦，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啦，吼、哦，等等。那你跟讲五点嘛，哈，即马讲第六点，第六点就是讲你减肥啊，咱点了即马现代人吃外口啦，叫外口啦，有无？哦，一个呢咸啦，一个油啦，一个安怎呢是？啊，但是伊讲要减肥嘛，唔是讲都要拢家己煮啊。用水煮的吗？哦，就是讲你要选择什么款的物件来吃。你叫外口吃外口，你嘛是会当啊有所选择。哦，相对较健康的呀、啊。啊，譬如讲，你有减肥需要的人，你当优先选择的，亲像日本式的定时迄类的餐点。啊，譬如讲呢，烤鱼定时，这是建议的啦。用亲像这种的餐点呢，通常。那你当列出的蛋白质，当然嘛有一挂脂肪，啊，你当个配合的米寿汤，啊，几行啊小菜，啊，像讲呢，这腌萝卜啦，哦，炖煮蔬菜啦，这买当补充的膳食纤维，包括呢维生素，包括矿物质，和、哦、整体的营养呢更加平均嘛。哦，你若想要食面，你买当选择啊汤头较清的，酱料较少的。配菜较多、哦、虽然你是吃外口，总是你会当有所选择嘛。安尼先会当帮助咱生活当中，虽然是吃外口叫外口，但是咱每当有一个整体控制。哦、相对的，哇，即马小酒吃外口是来去居酒屋呢，好、哦、来去应酬。哦，伊讲即马会当呢啊有所限制啊啊，譬如讲你叫迄种甜的啦，重咸的啦。哦，迄、那个下酒菜，就算讲要叫这种诶，你买当先选择亲像毛豆啦、生鱼片啦、哦、蔬菜啦这种诶，就是伊诶即调味料较少诶、较圆形诶食物。啊、哦，你买当兼顾着讲聚会迄个气氛，但是你嘛未拍乱着本来你饮食诶一个控制嘛。哦，所以食外口叫外口，毋是袂当，但是你也有所选择。好、啊，过来第七点，第七点就是讲，伊讲卖靠买家啊，咧减肥安尼是，用真侪人以为讲要快速瘦落来，哦，你就是减家啊，甚至咧卖家，哦，就是讲三顿加一顿啊，类似安尼是，但是伊讲实际上吼，过多一种节食啊，伊无一定会当帮助你减肥呢，甚至呢，恢复顿来风险是非常之高呢。哦，减肥的关键不是食愈少愈好。哦，你啊片面呢极端的节食，咱是要透过平衡的饮食，稳定食物件，包括咱健康的生活习惯，咱的身体才会当更有效率来燃烧脂肪，而且袂阁大口顿来了。所以咧，食物的选择上，你啊加列出一寡靠膳食纤维。而且开感觉吃落去感觉饱，哦，这全谷类、全谷杂粮类啊，哦，糙米啦、大麦啦、藜麦啦、燕麦啦、小米啦，啊、哦，这种诶，啊、哦，因为膳食纤维含量咧较管食，你买开去补嘛，哦，安尼你补物件诶时阵呢，你开感觉讲你有食到物件，你有食饱呢，有诶呢，食物件无专心。是这样吞的吞的吞的，你都唔知啊！讲哇，食遮多呢，是不是？好，所以你有饱足感了，真自然。啊、哦，对，当减少整体食物的摄取量，哎呀，有食到啊，有饱嘛，你都不要戆戆的吃。哦，针对你的减肥的人来讲呢，通常哈，干那要枵啦，要买食啦，实际上你嘛无法无可能长期间安尼是。啊、哦，第八点的建议就是讲。你爱呢缓解到你的压力，
哦，这个减肥有关系吗？用当然有关系哈、哦，因为你想要顺利来减肥的时候呢，除了控制饮食，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压力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用一个人长期间的压力真大，咱的身躯呢，就会分泌到压力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啊，这种压力荷尔蒙来升高的时候，甚至持续升高的时候。哦，伊会将你的代谢呢变慢呢，哦，也影响到你的情绪，嘛影响到你的困眠，啊，你的代谢变慢，安尼恁身躯要代谢脂肪的速度甲能力是不是较歹去啊？一定的嘛，哦，所以压力若无好啊处理者，会变作你瘦袂落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人压力大，哦，变作肥肥大口起来呢。所以生活当中你的学习安怎适度呢和你的压力有一个消透。哦，安尼维持咱代谢甲体重的管理啊，拢会当有所帮助。哦，而且伊讲啊，咱若工作一段时间，咱都要用几分钟来创啥呢？深呼吸。哦，深呼吸哈，会当帮助你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是讲呢，每礼拜安排两次至三次的瑜伽，啊是伸展操，一种舒缓型的运动就对。啊，因为这会当稳定你的心情、身体，买当和你的新陈代谢呢，拢维持咧正常的一个节奏。然后看起来真简单的习惯，但是长期间累积落来呢，对身体帮助是真大哦。哦，另外伊讲食饭后呢。啊，卖去坐咧、睇咧、倒咧，哈，食饭后呢，爱徛起来，啊，徛30分钟的习惯，哦，啊，散步起来，啊，日常呢增加活动量，啊，这是一个小撇步嘛，尤其真侪人规工坐吊的嘛，上班的啦，哦，啊，食饭饱了呢，徛起来，行起来，啊，这能减少咱腹肚的负担，这非常好，哦，你若感觉讲徛吊无聊。哦，你会当呢一挂轻松的活动嘛，啊，听音乐啦，啊，整理物件啦，啊，这也拢袂歹嘛。哦，就是讲唔当食饱呢，就坐咧，甚至体咧倒咧，也千万唔当。第九点的建议，就是讲啊，量身打造你个人专属的减肥计划。啊，这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无同款啦。哦，你是虾米款呢？镜头，我是什么款的生活习惯？你是什么款的头路？哦，我是什么款的工作？啊，有的人三班制呀、啊，啊，有的是安怎呢？好、哦，无眠无日啦。啊，每一个人啊，身体条件好，生活形态好，包括饮食的习惯都无同款。所以讲啊，其实减肥减肥，这侪人来讲，无一套呢，是大家拢适用的啦。尤其啊，即马网络哦，资讯这么进步。哦，你甲看吼，迄网络顶面呢，一遮侪教唆啦，哦，啊叫你唔通食啦，啊叫你安怎啦，安怎啦吼，啊其实呢，将快速和你散落来的方法，颠倒也和你走进去，这是特别无建议的。哦，啊你若讲真正要知影家己上适合什么方式，伊的建议就是讲，安尼你要找专业的人士，哦，医生也好啦，营养师也好啦。或者像运动方面专业的人员，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哦，你的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健康的需要，是不是啊？有的到年纪啊，啊，伊的健康呢，可能要调整什么呀？哦，所以这呢，你当请教专家，相信专家，伊给你建立一套呢适合你的减肥的计划，而且呢是一步一步来。迄种啊，突然间快速诶，当互你欢喜间呢，突然间散落来，用迄就千万唔通。迄个网络顶面，还是听人讲诶方式呢，特别较侪。啊、哦，相信专家就对了哈。第十点诶建议就是讲，真侪人咧减肥诶过程当中，透早量体重啦，中昼量体重啦，下晡嘛量啦，暗时嘛量啦，困前嘛量啦。啊，量体重诶时候呢，吼、哦，规身骨痛根根。哦，感受到好，迄、那个进步安尼是。伊讲，这重点是咧数字的变化，重点是你要有效，长期间
哦，保持迄个成绩落来，唔是讲今日呢体重啊较轻落来哦，欢喜几工，大家两工啊哦，如果呢一个感官啊，所以呢达成的是真稳定的迄个效果。所以关键呢，都用关键就是建立一个真好的生活习惯啊。哦，你即马真规律的生活，哦，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培养固定运动习惯。好，你这些习惯吼，这些健康的行为，比作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身骨的代谢能力嘛，因为你这种的改变吼，也越来越好嘛。哦，然后脂肪的代谢嘛，越来越好嘛。哦啊，所以你感觉好困，精神好，皮肤好，身材好，你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心理的态度，嘛越来越好呢。哦，你对自己嘛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呢，这专家所建议的这十点呢，实际上慢慢吃油啊，慢慢注射啊，但是你一定要针对咱生活上有所调整。哦，你生活上是不是当达到呢？伊所建议的，其实就是你自己自我要求。哦，人讲自律，哦，自己要求呢，真正会当达到呢。哦，专家所建议的，实际上来教育员的建议啊，一般来讲，咱的身材减肥效果是一定会出来了哈。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八六八，喂，你好。
7: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7: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7: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7: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酸酸痛痛。
7: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7: 哟，我脚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起码坐咧要爬起来吼，都爱依咧啊个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咱大腿只脚无力，脚酸软，脚无力吼，迄个只是三焦钙好。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吼。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个脚荡荡安尼
7: 啦。对，安尼荡荡的。
0: 啊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7: 无咧。
0: 去买来食吼。
7: 三焦钙好，钙好，啊我想讲，干咧买。得你话，固然咧，两个人
0: 咧食好嘛。安尼上好啊，安尼上介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要夹瓦骨到顶只。
7: 哟，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7: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吼，你即马食三焦钙有夹瓦骨吼，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吼，买溜嫩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7: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盒1500，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再甲你送位厝的去，好唔好？
7: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路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敲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7: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买无方便。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OK。好，阿妈，拜拜。
7: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今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是啊。但是后来呢，食咧，哎呦！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食真多，食真多呢。食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家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搞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家，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日间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食物件爱食娘娘，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V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方式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而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一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唔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改迄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啦，啥物是也未改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的时候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毋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毋是发生了，又发生。伊咧食物件状态是啥物款啊？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拄仔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家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啊那些。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济，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掉，一直食，
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啊关度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啊，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哦，毋是讲啊，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套的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小套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十来点钟诶，二十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来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婴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下来嘛？哈、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個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一直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吼、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吼、哦，今晚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的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干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的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的时阵是真快乐的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伊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伊呢要食冰淇淋，哈、啊，像不像哈？是一种期待，一种享受诶。就是我食真侪了，感觉哇，食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食遮侪。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哦，而且你会当咧必要时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食严重呢，敢若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个情绪呢未稳定，未安呢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时，伊毋是享受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塞伊咧行，塞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后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袂，我后边袂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哦，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呀，啊，这食好食，哇、哦，我加食一寡哈，但你会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会感觉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心情真歹，袂嘛。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有的人哦，叫头家妈，还是考了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有的人是啊，叫头家妈。还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遐尼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咱较好啊吗？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唔是一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何以爱安尼一直食？啊，食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又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的给你绑架，唔是让你单纯讲是舒压安尼先念念。好、哦，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你可以忽略去，干那知讲啊，这人哦呢，安尼真好食。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
哦，甚至有可能是诶，卡卡三三啦、啊，哎呦啊，三三啊，够真好食，安尼先。哦，啊，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食食，在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敢那讲，哎呦，不用安尼食，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敢那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哦，会安怎？本来是哦，袂当食，后袂当食，后袂当啦。啊，但是到尾也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死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敢那麻痹感官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伊体重啦、啊、外形啦、啊、家己的控制力啦、啊。好、哦，伊拢有一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咪精神上有淡薄啊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安尼天干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哎呀，那先哈，当然啦、啊，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三星。咱头拄啊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困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颈下哈、颈下自我控制能力都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都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说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呢要食物件，啊，食落去了呢，哇，食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食物件的时候呢，伊上爱食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的暗时啊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阿尼心。哦啊，所以呢阿尼心你要要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下，阿兄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家哥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
7: 阿良哈，
0: 嗨，
7: 等你好几个礼拜，
0: 拍摄请讲。
7: 好，我经常去酒店讲是迄个软骨啦，补气吼，
0: 是，
7: 啊，拢真疼啊。我刚才听你讲是食瓦骨是无？
0: 嘿呀，但是肩胛头炎呢，较不真疼吼。你是？一边啊，两边。
7: 一边较疼，即马一边阁小可开始啊。
0: 吼、哦，啊是做啥物头路啊？
7: 哎，自细汉做啊，到即马七十外岁啊。
0: 哦，无怪哦。
7: 我是要甲你讲，
0: 是，
7: 咁就爱兼迄个钙好吓。
0: 三焦钙好哈。
7: 爱兼
0: 咧无？你上少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但是你瓦罐呢？一开始爱三顿食一顿两粒。
7: 我食第二罐啊，要完啊。
0: 啊好，安尼用诶。两行斗阵食，
7: 好，我去请教吼。
0: 好，
7: 嘿，使同齐食少两行。
0: 对，斗阵食无问题。
7: 好，我以前是，我捌甲你请教，但是食了有好奇，毋过即摆，我那感觉拢迄个滚吼，咱敢那迄个滚咧疼呢，
0: 两
7: 脚疼。
0: 脚会倒位咧疼。
7: 脚在乌，这遮侪岁，这是一定的，啊，就无讲足疼，但是我拢感觉拢会酸会软，啊。有当爱听安尼，拢规只脚安尼软啊个酸啦。
0: 哦，规只脚软个酸哈。
7: 再
0: 看下着咱本身，除了讲骨头爱肌力之外哈，咱的肌肉收缩力较无。你感觉规只脚呢酸啊个无力？
7: 嘿，
0: 哦，会安尼是啊。
7: 啊，我脚倒脚有一粒瘤，即阵啊，即个话话才开始有诶。啊，迄唔知是血管瘤啊，唔是啊，迄无去照嘛，唔知吼。
0: 迄较有可能是脂肪瘤吧？
7: 脂肪瘤吼。
0: 当然，你去检查一下嘛，真好啦。
7: 哦，对啊，你啊，遐照遐照都真平淡。
0: 哎，
7: 筋骨较重要啦，啊，迄无要紧啦。
0: 筋骨较要紧哦，其实你头拄啊讲的迄吼。你人有精神啊，真大颗无？
7: 我是普通啦，大家拢讲我身材真水啦。
0: 哦，安尼真标准。
7: 你是普通啦。
0: 安尼对。哦，我那有老伤瘦吼，你看下了无吧？无迄个肌肉收缩力，迄脚迈酸软迈无力啦。
7: 拢做错重的啦。
0: 你想做吼，身骨会产生凝酸吼，会造成咱的循环歹呢。
7: 嘿啦，循环我那无好，唔只只疼也疼。
0: 对啊。
7: 哎，我以前是拢有食香菇精加迄个雪利旺。
0: 哦，那香菇精较要紧呢。
7: 好。啊，雪梨丸较无紧吼，
0: 但以你问起来问题啦，
7: 嘿嘿，
0: 哦，人高精会比雪梨丸较要紧啦。
7: 哦，
0: 啊，雪梨丸是针对女性，好好，你来当夹咧，安尼上好哈。
7: 好好，谢
0: 谢
7: 你，
0: 拜拜。
7: 加派催你呢，
0: 袂啦，
7: 好好，拜拜。
0: 你留电话哈，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8: 喂，你好，阿良好。
0: 嘿，你好。
8: 嘿，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8: 那个三九钙喝，
0: 啊，
8: 那个是我妈妈要吃，八十几岁，然后说，腰跟那个就是脖子那里会酸，然后她是一天吃几颗？
0: 八十几岁啊，老人家哈，骨质都会比较疏松了哈，所以呢，他每天基本的量，再去能量，暗时能量一定矮，因为我们需要1200毫克嘛哈，所以老人家呢，我们希望就是说，知道他的骨质比较疏松的，那你鼓励伊三顿食，啊，一顿能量。如果他说啊，我啊，脚较无力啦，又再骨较袂自然啦，哈，那你就请他三顿食，好吗？
8: 哦，
0: 啊，每一顿拢能量。
8: 如果是假设说他吃一个月后，可以减量吗？
0: 看看他本身呐、啊，卡是不是卡有力啦、啊？有只骨是不是卡有力啦、啊哦？他有没有讲说这个走路卡无力啦、啊，卡未固啦、
8: 啊欸？腰椎他是没办法站久。
0: 哦，安尼对，哦，安尼我希望你初初开始哈、哦，三朝拢三顿加一顿加能量。哦，另外就是讲也苦啊，未苦啦。
8: 他没办法蹲啊。
0: 好，如果没办法蹲哈、哦欸，你瓦骨可以夹一夹。
8: 哦，挖
0: 过了。嘿，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8: 小朋友吃的话，三九该会来可以。
0: 如果十二岁以上哈，嘿，就是四粒哈。那九岁就是三粒，六岁就是两粒。
8: 哦。哦，
0: 啊，这小朋友几岁？
8: 七岁。
0: 啊，七岁哈。嘿。七岁当食啊，两粒至三粒了。
8: 哦，两个至三粒。
0: 对。
8: 就是一次吃一颗。
0: 哎、欸，就讲你再去一粒，暗时一粒。来，十二岁哈。嘿。四粒。高血三粒，
8: 哦，
0: 六血两粒，
8: 哦，好，
0: 好不好？
8: 好
0: ，OK，
8: 好，
0: 好，
8: 谢
0: 谢，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9: 本来算肥到硬要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爽啊嘞。
10: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10: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钙哇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钙好那好哈、啊。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今麦要来讲我一个朋友，哦，伊就是安怎的身骨安尼身啊，红啦、青啦、青啦，哦，啊，一块一块，啊，一块一块哈。后来了解是这荨麻疹，本来伊以为伊中毒呢，哦，去乌白吃啦，啊，啉烧酒啦，哦，然后中毒啊，唔是啦，伊是荨麻疹。啊，伊甲我问讲呢，唔知多一人，啊，害我去啊，会传染着。哦，这荨麻疹敢会传染？好，所以咱今麦来讲这荨麻疹哈。荨麻疹呢，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伊的盛行率哈，差不多是20%啦。尤其啊，前一段时间，咱讲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啦，后来呢，就产生后续的身体上的一挂长新冠的一个症状，其中呢，荨麻疹，你嘛定来看到有人呢发生。哦，啊，荨麻疹一个称号叫做风疹块，哦，起疹啦，啊，是种是，伊这是暂时性的真皮水疹，所以伊会瘙痒嘛，会痒嘛，爱红疹，后头呢是规地规地，后头是干那呢一撩一撩，哦，甚至是耳口爱，啊，环状红斑，哎，扩大到呢嘴唇啦、目睭皮啦，啊，是讲脚手啦。这可能跟呢肺梗性的水肿有关联，啊，那影响到咱的呼吸，啊是消化，买地势落你喘气啊困难哦，啊冰白哦，啊漏塞哦，哦啊当然伊外面的皮肤啊，你看起就真艰苦啦。不过一点，荨麻疹呢，伊并未传染。哦，所以我的朋友问我讲，唔知多几两，吼、哦、传染不过来，伊就是。流行性感冒吗？好、哦，唔是哈。啊，诱发的荨麻疹的原因真多。好、哦，气候的变化、空气的污染、感染、慢性的疾病，还是压力啊，情绪的波动。哦，甚至食的物件啦，你食药啊啦，啊，拢有可能。哦，啊，诊断的时候呢，医生来根据讲，你这个病情多久来看讲，伊是急性的，还是慢性？哦，急性的六礼拜来啦。哦，那超过六礼拜就慢性的。啊，急性的荨麻疹呢，甲过敏较相关。慢性的荨麻疹呢，定的是甲咱身躯哈，咱这免疫系统瓦化呢是有关系。哦，所以你来看医生，你要主动甲伊讲，哦，你过敏无啦，你有食什么药啊记录无啦，哦，你有什么病症啊无啦，还是讲你的生活习惯？啊，这拢会当帮助医生咧了解讲你的状况到底是安怎。真侪人想讲咧，透过验血查出这个过敏源，实际上急性的荨麻疹，伊的过敏指数呢上升，尽管是有限的。慢性的荨麻疹呢，大多数伊是免疫反应，唔是单一的过敏。哦，所以当检验的项目真有限啦，啊，无必要，啊，无必要去做些代志哈。啊，部分的患者呢，就是咧气候咧交替时，哦，吹到冷风啦，捂到冷水啦，安尼时候，哎呦，较严重。啊，那烧的呢，会干那较无遐尼严重。啊，即卖呢，就是啊，朋友咧问，人讲啊，用酒精啊。啊，酒精抹抹切切嘞，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呢，食这种啊麻油卵，啊是讲呢燥热的物件啊来食，讲安尼是会当气寒，啊气寒，但实际上呢，因为荨麻疹本身呢，伊就来得快去得快一种特性，所以你食这物件好啦，是抹酒精也好啊，你感觉讲哎呀好起啊，哦，这是偏方吗？实际上呢，伊来得快、去得快的荨麻疹，唔是真正你遐有效，是本来就要好啊。哦啊，颠倒你若耽误到治疗，颠倒可能会变作慢性诶，颠倒怕医。啊，当然目前来讲，这医疗是愈来愈进步。哦，为传统诶，就是抗组织胺呐、类固醇呐、啊，即嘛是呢，啊，将深入制剂，包括治疗一挂方式嘛，愈来愈新。哦，所以面对着呢，发生后这种的荨麻疹呢，咱就是早早看医生，
啊，撇免家己啦，啊，听这部听那部安尼先。吼、哦，颠倒呢时间去影响着。哦，颠倒生活管理方面呐、啊，减少压力，规律的运动。哦，撇免那种高温，也是啊，想去肮脏的迄个环境。哦，你就记录什么物件给你诱发的。啊，这当然协助医生啊，找出了病源，咱们个处理啊，就较简单安尼先哈。所以呢，咱个大家做一整理哈，咱讲个荨麻疹，咱个讲话，咱个讲法叫做起疹膜。哦，原来是起疹膜，啊，大家知影咯哈。所以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皮肤病。哦，啊，荨麻疹的症状与形成，就是咱个皮肤表皮，刷到嗰度是真皮。好、哦，真假真，好、哦，真皮内面呢，肥大细胞，这个细胞呢，伊放出来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化学的物质，安尼所引起的，啊，也表现就是咧皮肤顶面嘛，所以你突然发觉就讲，迄大大细细，啊，各种形状，红肿斑块，爱痒，爱擦疼，啊，烧红烧红，哦，边缘呢，个也敢那呢发红起来。干那什么呢？网啊，给你顶落去，网啊顶落去了后呢，出现了迄个皮疹。啊，荨麻疹呢嘛，可能影响到咱的嘴、口腔、甲咱咽喉的黏膜，虽然严重的甚至啊，吼、哦，你喘气也困难的。啊，那以国外的统计来讲，大约有15%至23%的人，不带着种病。有人就是讲，唔知嘛，会多一天开始也唔知影。皮肤就是安尼，哦，安尼痒，安尼撩，啊，一个撩呢，皮肤就留一痕红肿的迄痕迹啦。哦，天气一个变，吹到冷风，目到冷水，哦，就皮肤就痒啊。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斑块一块一块。啊，有人坐久了，啊，脚床呢就红肿，啊，就痒。啊，有人是一个运动，流汗，还是热。啊，规身骨都安尼痒，哦，然后就是啊，一粒一粒，迄红疹哦，就出现安尼先吼。所以呢，急性的荨麻疹来讲啦，一般啦，真少超过一天也袂消失，上最差不多两三天，家己好起啊。但是有的呢，是安怎好啊，过来，好啊，过来，超过六礼拜以上，安尼先就是慢性的荨麻疹，有的甚至拖几啊年哦。你大家听哦，所以咱呢有一寡呢，拢爱先注意一下嘛，看家己是什么原因所诱发的。用食的物件来讲，开造成荨麻疹呢，牛奶、鸡卵、海产、发酵的物件啊，咱上爱食的巧克力、豆、咖啡、水果呢，包括金蕉、山药、托马豆、草莓、葡萄等等啊，那是当然唔当啉酒啦。啊，过来比如油啊，包括抗生素、止疼剂、镇静剂、安眠药啊、利尿剂等等安尼是哈。那是感染安尼带着的是糖加着啦，啊是讲咱的喙齿跟咱的气管所引起的种感染牙周病有无？啊，鼻窦炎呐，啊是尿路的感染，鼻干舌干嘛是原因哦。哦，或者是念珠菌的感染、滴虫等等安尼是，这是感染。哦，啊，那讲穿溃竖入去的引起的，像霉菌、灰粉啊，这个乌蝇豚，啊是狗啊啦、鸟啊啦，迄、那个皮屑啦、毛发啦，包括呢化学的引剂，这嘛是有可能的原因。哦，啊，那身体方面呢，譬如讲，咱有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有会带着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诶，有诶是红斑性狼疮诶，啊是本身呢有只恶性诶肿瘤啦吼，等等者。另外，咱身体方面呢，你也去安尼日头曝干呢啦，啊是讲啊，这冷热变化啊，有人安尼浸烧烧，然后个浸冷水哦，迄种冷热变化，甚至天气诶冷热变化拢会啊，运动啦、流汗啦吼，等等安尼先吼。啊，那是体质甲精神方面呢，是现代人呢啊，开注意哦，精神压力真大，代志真紧张，哦，什么代志啊，真惊吓，啊是真愤怒，等等安尼是吼。所以你讲为什么带着荨麻疹？
这原因呢，哇，这么多哈，所以咱重点呢，咱的预防，预防哈，你诱发的因素，卡叔讲你知影是什么因素？安尼就尽量爱撇开嘛，哈、哦，譬如讲呢，咱厝内湿气卖伤重，哦，卖乌烟囤啊那些，啊，尽量呢，那会当了卖饲狗啊啦、猫啊啦，饲一挂宠物，我是讲你的体质啦，哈，啊，那对冷空气较敏感的，啊，咱就是要戴口罩嘛。哦，寒天啊，戴手套嘛。啊，有一寡呢，较会产生过敏呢。啊，上明显的就是海产嘛，蒜呀、往来、奇异果，哦，安尼尽量食较少，甚至卖食呢是嘛哈。当然，依咱中医的观念，啊，认为讲呢，寒冷伤脾胃，较卖食呢寒的物件安尼是哈。因为一旦咱呢胃肠系统也是较差起啊。咱的身体较无阿多呢，排毒啊，即、这个湿气啊，湿气，啊，这湿那累积咧皮肤顶面啊，伊就会长疹子嘛，啊，起啊起疹，对啊，哦啊，所以那是咧胃肠内面积存呢，啊，你就漏屎嘛，啊，那累积你的气管呢，啊，你就咧漏屁嘛，啊是痰嘛，哦啊，那女性来讲，就开完啦下体。就靠一挂分泌物啊，那是哈。当然，上要紧的充足的睡眠、运动、舒压。哦，所以真侪医生咧讲，吼，伊讲啊，咧临床上呢，只要讲你改变了咱生活一个脚步，哦，消透了生活压力，拢会当改善呢，这慢性的荨麻疹。啊，普通时啊，你困个饱咧，啊，规律的运动呢，活动筋骨，疏解压力，啊，精神麦啊紧张。哦，啊，这运动方面呢，较建议的就是会流汗，哦，有氧运动啦，会流汗运动呢，安尼先是较理想，哈、哦，啊，以上是甲大家将这荨麻疹，就是咱讲的起疹无，和大家有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即摆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吃，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0-8688。喂，你好。
7: 啊，阿亮哦。
0: 嘿。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7: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7: 安尼徛的哦。
0: 嗨。
7: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7: 那要吃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7: 唔呢。
0: 啊，今年几岁？
7: 今年哦。
0: 嘿。
7: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7: 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哈，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7: 三椒哦，
0: 三椒钙好啦。
7: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哈。
7: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7: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7: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7: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7: 唔知道，爱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7: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哦。
0: 嘿，伊个白色的胶囊哈。
7: 胶囊
0: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哈。
7: 哦，一盒1500块。
0: 嗯，阿公啊，你会苦未？
7: 苦哦。
0: 嘿。
7: 苦嘛安尼硬硬嘞，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7: 哦，有有有。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7: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7: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7: 三椒
0: 哦。嘿，啊甲瓦骨。
7: 瓦骨。
0: 嘿，在吼。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啦。
0: 哦 ，OK， 好。
7: 好啦，好啦。
0: 好，阿公再见。
7: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22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国瑜在咱德里的林国金，德里的雪莉王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3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来，即马就开始呢。咱原来来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哈。就是讲咱厝的如果若用到迄个臭铺的滴吼，你来脱角啊，唔通扣湿，讲阁继续用啦，哈。非得都小看尔尔嘛，那个啊，得小看尔尔，麻紧啦，哈。其实，因为你无了解，啊，所以你感觉无要紧。啊！你也听这无毒酵母谭敦谭敦慈分享的，你现在听听，你得去参加。反正你得听个一半，你赶紧你搞下滴紧起蛋了哈。好，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呢，他就分享了有一件滴国外真实发生的案例的哈，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长辈中辈最致命的节俭病，叫做欠病啦，大行都欠啦，啊，为着省小钱却送了老命哈。这是一个一家五口，一个弟弟肝癌过身呢，啊，所以落尾就了解才知讲，这个生命的代价竟然是因为唔敢换掉迄几十块的发霉木块，就是咱的插地嘛，啊，插地足够生菇的啦，啊，咱来讲哦，这个画面哦，每天哦，就是吃饱，食饱饭了后，厨房的水槽啊边哦，拢安尼，洗刷刷，洗刷刷，嘿，就是迄个水流声啦，吼，水流声啊，然后刷刷刷刷吼，这个声音吼，咳咳咳咳咳咳，洗碗这声音啦。所以台湾人洗碗是讲求效率的，啊，想要把一家人的筷子啊整把抓起来，底下迄个水道头下卡吼，加一挂迄个洗碗巾啊，然后呢，规杯安尼用搓洗的对啦，规杯无哈，袂安尼一支洗，是规杯。夹夹团结力量大呢，吼，规摆夹夹做一伙，吼，啊洗碗巾用了啊了后的开始用搓的搓的，就是搓洗，安尼啊个强者最强强的，啊就感觉讲安尼真清气啊，很安心啦吼。但是这个谭敦慈就直接点破盲点啦吼，伊讲这种整把搓洗的豪迈洗法，根本就是咧制造毒药培养皿呐。好呀，这大家习惯呢。我家己嘛是安尼，好有事哇！你袂使哩咯，系啊，我袂使哩呢，真正呢。啊，有说咱看妈妈咧洗地就是安尼啊。啊，有油看油，啊无油，就家己想买，伊拢有油看油啦。啊，洗甲净嘛是拢咧规背落去搓搓个安尼，迄落搓洗安尼，露露安得好啊，洗洗得好啊，啊水清清我清洗安尼得好啊，系啊。啊，所以说剧情哦，就是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离谱了哈。咱今麦卖讲的滴滴啦哈，得滴个折滴，还是茶折滴，表面材质其实是真脆弱的哈。你安尼规备用了去搓洗哈，会乎咱的这残骨表面产生无数细微的刮痕。每一工讲讲于咱这嘴内的饭粒麦。油脂啦，啊是这菜渣、肉屑这的对哈，拢会卡伫个咱肉跟跨背底个细缝中。这就是为虾米迄个咱聪明点，我讲叫你来换掉的是安尼。你若想讲啊，我的剃点啦哈，啊是讲我的白剃啊点，我迄个物件拢足，拢动到骨的哈，足耐用的。啊，用几单？我用四五单啊，我嘛是要咧用。啊，你逐工咧做，逐工咧找。啊，其实那个表面有一些刮痕了，也都藏了很多的细菌，甚至你在加热又破坏整个组织哈，伊个这个体啊，啊是更容易感染呐。好，金属也有它的结构嘛哈，那你破坏掉之后，它就会产生毒素了。做这人唔知呀哈，啊不，只会咱咧这个过年都要整商店哈，他去把这地些供起来，啊不，做这人佫继续用哈。啊，写到底写来着咁，啊写那生这生有诶无诶，做这人拢会问我啊那个金马人看谁拍命也笑他贼，我就说可能魔鬼就是藏在这些细节里，我们不知道的啊。哦，现在是安尼啦哈。后来啊，所以说。这个都在咧讲，可能你底下表面产生
就是咱有刮痕啊，啊，咱每一天食了，即饭啦、菜啦、油啦，有诶无诶，哦，就是肉眼看袂，就是即一寡咱肉眼看袂到诶物件，拢是毋是卡伫迄个细缝内底？哦，所以更加可怕是台湾的家庭的后续动作，洗完手哦，害海直接就是插进水槽旁边的那个植物虫块。你这种情况，阮就是。有一只只轰完机啦，吼，就是本地伊即马贵州的琉璃台都拢有加一个轰完机嘛，啊，阮说说拢会扛伫轰完机回航乌达啦，唔知说安尼会使袂袂吼，咱阁继续甲听落得着，啊，话是无啦，话是无航乌达啦，规背说说安尼最迄落扛伫堆呢。有的人就会放在那个用一个专门的底碗哈，一种立碗的嘿，好让它干呐。啊，有的人是直接就放到那个什么，那个坑底的那个就是坑底的那是要哪讲，竹筷筒，好，就是专门的坑底的那个筷筒啊，就对了哈。啊，所以说。有当时啊，迄个底部也会积一滩千年的老水，因为一滴一滴一滴，下骹拢有一个盘哈，啊，所以迄个盘也是滋生细菌的一个来源哦。阿玲跟我打工伫咧倒，打工伫咧洗哈，这种又潮湿又有食物渣渣的环境，简直就是让霉菌打造一个五星级的总统套房啊哈。所以真侪长辈拢家己讲物件也无歹，就免换。好，筷子用到前端都已经变乌啊，好，喙齿拢夹出掉起个牙痕啊，啊，搁用菜瓜布洗刷刷，继续夹菜安尼。哦，菜瓜布你硬洗，如果你弄啊，撸，还搁来硬菜安得滴啊哈。但是，就是讲这大家真惨重啦。这个谭敦慈都提醒讲，家里的竹筷或是木筷表面开始有点有出现的这乌点哈，也就是看起来有些块毛毛的时候，都代表霉菌呢，这菌丝扎的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个墙壁内部啊，好墙壁内部，这时阵滋生出来的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哦，点名列为一级致癌物的黄菊毒素。啊娘喂，要惊死我们呢，是黄菊毒素哦，说的是呢。好啦，所以这玩意儿呢，就是毒性是极强的，毒性足强的哦。伊真正是超级耐高温，你讲高温得个杀菌嘛，得个太阳死哈，不见得呢。它是超级耐高温呢，所以真侪婆婆妈妈拢当作给滚水烫烫的啦。哦，但入去这个热水锅里面煮一下就能杀菌哦。卖讲啊，黄菊毒素根本袂咧惊你100度的滚水，你要惊死人，真的哦。今天啊，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分享的，就就这方面的知识，唔只讲会给咱提醒，啊，对咱唔知，咱唔无捌，咱就是无捌遮济，啊，拢用咱家己，因为就是唔捌嘛，所以变成捌的少，啊，你就伫这少当中，吼，用你家己想的去做工课嘛，对不对哈？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说。今天要让我们去了解的说黄菊毒素根本没在怕100度的菌水，一般的你如果说什么细菌什么菌一百度的菌水已经死了，对不对？黄菊毒素就没在怕你啦，这样哦。所以国外呢，有一件灭门级的案例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一家人一个口常年过年都用臭屁气的这个在吃饭，每一天晚上大家都开开心心所以这会的直接吃饭的硬菜，等于是全家人一起在慢性服毒的意思啊哈。所以这毒素在咱这个肝内底日积月累的话，最后这个全家人五个人是排队的罹患，不是讲同一个时间是排队分期付款的，第二排队罹患的这肝癌啊。所以讲你啊，这肝致癌，你是良心讲，伊啊科技就看你是几期癌嘛哈。啊，但是啊，地癌就是拢伤脑筋的事情呐、啊，对不对？哎呦，没有想到那个黄菊毒素这么的可怕了哈。好啊，所以公敌到底要怎么洗、怎么挑呢？这个谭敦慈哈、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很简单呐、啊、哈。洗涤枪这几个有耐心的人，顺着材质纤维的纹路单独清洗，然后洗完了后，放在通风处晾干，或者是乖乖放进烘碗机里彻底烘干。哎呦，哎 ，OK 的 ，OK 的，OK 的 ，OK 的，哎，反正是烘干了哈。所以发霉的唯一的去处就是怎样？
那西瓜啊，这个物件爱对得起，笨蔗糖啦，嘿啦，发现讲伊个西瓜啊，绝对的唔通够用啦哈，绝对是没有什么洗一洗就能用的这个神话的对了哈。啊，至于材质呢，五颜六色都有啦，需要个 A 塑胶块啦，你讲啊无，这个这个做的哈，还是茶做的迄、那个。较容易水果味，人规心都不爱用啊，啊，就用迄一寡塑胶底的对吼，或者是那种煤耐敏的，那煤耐就遇到高温环境的释放一个塑化剂，你讲用塑胶高温杀菌的释放塑化剂啊，塑化剂啊，啊，所以塑化剂是毒素啊，啊，所以一擦滴甲这个木滴有个拍波用啊，哦，有个拍波用啊。所以看透这些材质的缺点了后呢，记得谭老师家己厝诶，余力怎样？余力只用304不锈钢块。哦，304诶哦，啊，毋着 stainless 就是白铁啊嘛，吼，白铁做诶迄个底嘛，吼。而且还个特别挑选表面平滑、没有任何防滑凹槽或记得刻花纹路的款式。哎，这个底我较早用过哈，但是你也要像谭老师所讲的这种的，你讲我完全拢是金边的，话伫咱要硬菜的迄个底头吼，咱拢因拢会拢会做一个，拢会切迄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嘛，圈圈嘛哈，哎，就是因为有当时啊，你若无做安尼菜无好硬嘛，好菜无硬，啊要像伊讲完全拢金边的，啊恁就家己练啊，那为着要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难夹东西哦，所以说这个材质是奶超稳定，稳定度也是比较好啦，哈，也是比较好。啊，平时啊，讲丢进热水里面，消毒也是比较安全的，一看会扛起隔温消毒的对啊，哈，所以彻底消灭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它的效果是最好啦。啊！但是要完全金边的，就恁你们硬硬硬物件时阵，鼓励的时阵，恁家己爱练的好势啦吼。反正今天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咱怎么样去使用筷子，甚至就是讲，那如果你讲讲我用去用袂下，就谭老师讲 stainless， 你得用袂下哦，用袂下。那平常时啊，咱洗洗的，你就赶快晾干，好晾干，卖放伫个迄个。直接就洗洗休息啊，就插伫个咱咧坑底迄个档、迄个桶子里面吼，汤内底不要就直接插上去，因为安尼伊下骹迄个盘底渗水的滴水的盘，有当时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好，你就让啊，我就洗碗，我咧洗碗的所在边拢一定有一个咧晾干的迄个立碗槽的对，好立碗槽，好伊晾干啊，不然我就直接送到那个烘碗机去烘干。哦，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说你常不见的，就是讲魔鬼藏在细节里，平常时啊，咱看袂到、想袂到，诶，这细菌是安怎滴对到咱的哈，咱一定爱加防起来的对了哈。好了，一些生活习惯呢，本来我们不太经意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会吃出病来的哈。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改一改哈。好了，勇气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听歌好不好？阿妹喽，萨卡。

0: 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的乡亲的朋友哦，各位听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伫咱即马天地所食，从地地主做个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吼，就是等于讲，就是一个东西哈，伊有在条项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挂成分。这个可能能够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来，所以咱来听看嘛，食灵芝好甲安怎会好哈？好，阿公，这嘛算咱的功格。我咱用亲的，比如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的咱自然冷冻哈，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活性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吃你肚子到底你的人体有什么好处、啊、至少我们的这个郭威廷医师跟我们说的也说你就知道说、啊、平常是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呢哈。好，我平常是要开钱，不是乌白开的啦。喂哦，公仔口说，不是在开王八蛋的啦哈。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拢在讲假灵芝喝干啦喝，包括今嘛连阿爸也食了真好嘛，拢叫囝咧食嘛，拢叫孙咧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安怎好，你知呀？哦，啊无你进那个。啊！个从喷蚊啊水啊，你皮肤跳偌厉害诶！你敢知影？啊，要搁一个人去游览，啊，要搁一个人运动，要搁一个人去爬山，啊，哪较用诶啊？啊，我自少年我就食阿公咧介绍灵高精，你看，事实证明真正有好无歹嘛，吼。
1: 郭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好、啊，今天咱这郭医师真要来邀请吼，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哎呀，没拍水，拍
1: 敲得出来了。那也可以就比喻说不低哦。那你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
2: 这个灵芝哈、嗯，大家拢嘛古早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嗯。这灵、個、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物件，尤其是伫咧过去人讲哦，有当时讲会使救人命哈，那、哦嗯、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讲人哦，加春高起哈，伊嘛花朵加救活活
1: 的哈。啊，
2: 对，迄武侠小说讲过，迄偌厉害，加入了什么六十年的功力哈，一架住哈，一架住哈。啊，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哈有足侪的好处哈，万一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哈，啊多糖体啊加也这个三铁类哈，啊个包含讲有足侪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哈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是着买咪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它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医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
1: 哦，
2: 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吼，哎，有病治病，功没病功强身啦
1: 吼。对，这句话没错啦。
2: 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1: 好，安尼有白治白功无白强身啦吼。啊，其实灵芝伫即个灵芝伫古早时阵上药，上药意思唔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食，是你老咧食咱就别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个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得当刚给是安尼啦。哦，等下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那时候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啊，你发生的时阵，才要来医，有当时是袂付得巧去啊。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互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讨皮疼啦，爱食刀啊吧。阿公讲安尼对啦，啊，我都爱食刀啊，啊，无爱食刀啊吧。当然，咱得先加迄个。先甲食起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哈，咱的这个身体就是甲高，就是平常食就是甲空起、甲高起。
0: 啊，所以咱就是当强心，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灵果精，比如说我叫你那里跑安尼，你的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当啉。哎，恁敢无感觉恁到迄个脑咧啉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呀，啊，拢大家拢安尼，安尼，安结结结拢，足虚，拢是一种迄落胖胖的吼，虚胖的就对啦吼。拢大家迄肌骨啊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铁，咱咧讲叫做铁骨啊生呢，有无？嘿呀，啊种囡仔特别巧，啊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拢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都咧啉，你得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候，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个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斤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清理稀稀，咱咧一客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清理稀稀，啊，两罐就能清洗啊！啊，偌济两千块呢？啊，你去客一撮，去客一撮，多到好两撮，多四千块，好、哦、四千块。迄、那个粉红超跑哈、哦，粉红超跑，你个个也办花香，个也办花香，因为咱迄、那个上一个崩雨，你知无？啊，都出货出袂去啦，就是讲要个个今目前要咧赶货呢。要搁赶袂出来唬人诶呢，要咧赶货呢，所以恁去药房吼，若要买咱得力灵果精，要搁会当加大声发出来呢。啊，我要粉红超跑啦，我要粉红超跑，安知无？嘿呀、啊，啊，结束啊，害我拢揢无着，我只讲你要搁会当发声，你想想哦，真诶哦，啊，表示搁有机会，对嘛，就欢喜哈，搁加发，搁发声哈，诶、你来。揢两组零果精四千块，咱就是上粉红超跑。啊，另外我是食零果粉都一样啦。你两阿零果粉卖四千块，你就搁啊发声讲我要粉红超跑，安尼知吼？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啦，啊，金门的乡亲啊，不会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啊，不会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马到成功，拄食迄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宫山哪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秀美的款，家己秀美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真老家真正，我袂使认得，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总有我想起来啊。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予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哦，咧讲一挂有诶无诶，我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播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书啦。只要脑子点点啊可能性，咱拢爱注意啦哈。伊咧讲家里有女儿的哈，老祖囝是不是啦？后生拢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较早有一句话啦，咧讲台湾钱阴卡巴点点哈，但起码是毒品毒品呐，唔是钱啊。台湾钱阴卡巴是台这个毒品吼阴卡巴啊，毒品呐。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我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了，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样一挂朋友哈，厝年轻孩子为什么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对哈，所以这一定要知，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个不像像麻烟粉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时都总爱问一下麻烟粉，嗯，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个毒性比 K 他命搁较强，所以一加开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要食麻烟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昨天啊，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足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足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像麻烟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也要参加这里，人来这里饮酒，袂使饮烧酒啦，知无啦？好啦。跟阿母啊，跟阿妈应和啦，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啊，还该吃一半巴拉阿顶面，给你盐麻呀粉呐，给你盐麻呀粉，而且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顶面啊，就是。无问题的东西，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忙了，啊忙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那家人都笑笑安尼无，像天魂教母，我哪会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放弃，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始爱家了。真的像神仙的，应该你讲的，真正吃了像像神仙，天魂驾雾，啊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干嘛好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本来也表示是曾经歹见过，啊，讲好听的啦吼。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吼就解放啊。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公讲到做入骨，电视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都安尼欺负伊啦！真的啦！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想你想遐单纯呢？是啊。因为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啦，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自己讲的这里面嘴讲是朋友我讲的哈，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出来有一挂囡仔弄啊干干滚干盘吼，阿杯酒一杯对杯对杯对哈，这种的，就是我那个教育一下，让伊知影讲红领
其心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哦，家里的囡仔做假讲啊，好些讲啊，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互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加减啊，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台湾好朋友也要提防啊，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底选他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姑呢，好来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1: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我们要用四次。我是听你们在介绍、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因为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啊麻的很。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2: 真心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那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瞧做摆个手咧害，麻汉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你真心吃了哪好？
3: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3: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吃。
0: 他鼻啊拢叽叽叽，
3: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鼻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就搁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都买来个手。这两行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叽这情形哦？
3: 我。
0: 你看啊，进行咧吃吼，咱那咧走规身躯的啦。伊就是咱规身躯公路，伊行到地就走到地，就该窜到地安尼。啊，所以你若想规身躯地一下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搁像头毛丝像蜘蛛丝啊，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讲两。两年半的地球呢？哦，啊嘛，真复杂的对啊，密密密密啊，是啊。啊，所以呢，在健康出问题，叽叽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瓜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嘛，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哪个要创意也无听，真正有够可怜啊嘞，嘿啊。我所以呢，迄个。伫个咱个镜头目，咱插安尼围，规日个啦，规工个啦，迄种心情该歹该阿脏个，吼，安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个，听甲着着要死去啦，吼，啊，佫有一种个，像咱迄个线上阿姐也讲，哦，腰受哦，今落安个吼，若要穿只内个，啊，手要害迄后壁吼，害袂起呢，安动动呢，啊。老人骨都掉了，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筋络无求成啦。哎，就是阿姐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知萝卜手拢换个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诶。啊，我讲这换，是会当换无唔对啦，哦，牵头前较舒适咧，牵后边啦。那问题是，你诶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诶时阵诶，念。你练功，就拢唔通去踢到底，出什么问题？哦，啊，那无只，迄个时阵咧流目屎，敢那袂赴啊吼。就安，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豆叉？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那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护健，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啊，我迄个拉筋，阿婆会粘连。伊讲啊，足疼袂，讲疼到要喘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今仔扭开吼，逐工扭啊，我真扭开。我即摆即支手举偌悬呢？你无安尼，你会开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嘛，咱的筋络若放透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偌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拍拍照，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问题啦。好，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路的，好，啊这放松咧放咱的筋络的，走火路去放筋络的，足侪人食个真好。你看，连民康鸡鸡叫都差足侪，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进行来吃是足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大老爷啦，用公牌票的爱看有大无这么管得去。多少小老妹多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广电局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的乡亲呢，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特别来专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哦，拄则吼，拄啊拍开着即个网络吼，看着即、這个即快讯哦，看着即个新闻实在是毋甘啦。哎，即讲一个24岁文化大学生的大学生，讲伫即两工啊尔哦，即两工啊，因为有一个乌医生啊，伊即敢若伫大稻埕的码头遐，有一个乌医生讲90几岁啊。公总跌落去啦，落水啦，安尼啦。啊，即马边有一挂婆婆妈妈吼，吼开始喊叫啊！哎呦，救人啦，救人啦！有人跌落水啦，安尼啦。啊，即个囡仔公拄啊，毋知去接受啥物训练哦。啊，都听到即个婆婆妈妈喊叫，你敢知？啊，无可能讲会死也袂死，总我跳落去要救这欧吉桑啦。啊，这欧吉桑是迄个时阵救难人员来的时阵吼。是欧吉桑有先救起来，今麦无定时，即个大学生找无啦，变找无。啊，结果讲伫今仔去透早哦，今仔就是啊嘛吼，透早去找到即个囡仔尸体啊。哦，就是在那个大稻埕码头上游南侧大约10公尺的所在被发现的啦。啊，所以各家就来认识啦，确认是这个救人的文化大学的学生啦。哦，所以你看一寡网友就讲，嘿，婆婆妈妈，嘿，唔知拍119。啊！给咱化休救人，救人！哎、啊，别化休，这囡仔跳落去。啊，这边哪讲？哦，啊，无人讲。啊，这囡仔嘛真奇怪。啊，有在听在救人，啊，就贸然就下水救人。啊，无想着讲家己生命有危险无？迄要救人的人，伊其实拢想讲，伊第一时间是不会想遐的啦，真的不咧想遐。不过听同学咧讲啦，伊足够受罪啦。啊，对，唔知是不是因为课室家己要收水嘛？同学讲伊做收水呢？迄阵咧打捞时，打捞无够，就阿伯打捞阿伯找着尸体时阵，阿伯找着人啦，讲阿伯找着人时，同学都咧回啊嘛，讲他很会游泳呢。啊，唔知是不是就是很会游泳，就贸然下水救人。好，你哥再怎么游泳啊，水会无情啦，要安怎唔知啦？好，阿奇你用心讲，遇到这种事情还是打119报案比较好，真的不要贸然下水哈，做贼。做者迄个叫水怪流血，拢是靠自家己做好游泳的，真的啊！唔甘呢，这24岁呢，啊，叫做哥是大学生，啊，又很优秀呢，听说也很优秀呢，啊，你看年纪轻轻，啊，得叫严重出去，实在是可惜了，真的哈、哦。所以这买咧警惕啦，就讲唔通的，不是用靠自家己搞受罪啦。发现有人溺水哈、哦，有人溺水，你还是要打119、110报案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东西，咱先请到比如两三篇要做询问，免客气哈。电话甲卡哩吧，咱刷卡来直接听。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晋江乡。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这是道真雅思所演唱的歌曲《Autumn to Summer》。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要过来讲到拢爱伫个网络晒孩子的啊，晒孩子哦。即马在都少年的潜台用词的功能，那伫个迄个网络啦，是种群组啦，po一些有的没的都说晒啦吼，有当些红阿婆吼，迄个合照啦，讲po在网络或是在 IG 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吼，啊囡仔古锥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虾米会啊，啊囡仔原来讲伫个网络上个po出来讲这晒孩子啊，即马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安尼有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啊，这怎么能？我讲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哎，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个阿伯哥底下往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呀，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红阿婆有来，敢得爱晒出来，敢来破跟大家分享哈，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哈，啊，为人啊，伊个心肝较歹，看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跟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破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就过了，我啥都不可能分享，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啊，你两人在下面冲啊，你买两破起来，啊，你啥我都不爱啊，我就过去了，实在你没啦，啊，我来承认我就过去了，我都不爱破网啦。你们揣到我的消息是足难的，我来讲真情，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就。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就就不爱人死去找我，安尼就对了，哈，啊，就安尼就搁去搁高哭声对啦，嘿啦，我家己承认迄个高哭声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啦，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那侬先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迄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甲因厝的人伫个大卖场，伫个坐迄个手扶梯、手扶电梯的时候，一个青粉人雄雄过来叫这左囡仔一面。卡咪拍招呼，妈妈惊一跳。啊，你捌迄、那个，你捌迄个人吗？啊，左囝就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落来，另外一个陌生人，佮惊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八岁啊？吼，哎，听讲你这个踢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在卡球训练的当中，种种的细节安尼就对了，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惊，因为无左囝左囝讲，这三个我拢唔捌伊。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响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分享给全世界啊！这是全世界哦，没错。所以，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发起了一个泼文前请三叔的这个活动，提出全球的老爸老母重新审视晒娃，就是晒孩子啊。煮小孩哦，是晒孩子哦，这个晒孩子的风险，所以这一段影片是在经过已经在 IG 上获得超过一百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以及超过将近20万次的转发。
哎呀，这就亲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砖头遐一挂族人吼，啊，来甲甲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甲甲做聚会时阵开始，都唔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不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清除了哦，你爱怎样？今麦 IG， 今麦这个AI 是 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搁报落去啊！恁真正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行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会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即摆随着 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凑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啦，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从妈面个，伊知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读卡，去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会，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做者许多人哦，弄动这机要是发布即时动态哈，而且这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这个太刁的没问题啊。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那留下的地了，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些任务的地，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拢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哎，利用现在资讯要做什么歹代志？特别是今麦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好啊，所以当当你发文的这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或者是这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在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就是你就是公，就是当大家的面头前，吼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人无爱哄知的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甲你个家吼，暴露行踪，我去敢讲什么回？你讲啊，你暴露我，你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报告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哦，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呐，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好心，比如知影家己种种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子的时候被翻出祖宗十八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可以借由一张清澈的孩子的相片的那个面的，就是很清澈那个孩子的面的相片，他就可以给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一个新闻，就是有因，就是学生啊，吼，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咧嘛开玩笑啊，甲我的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的身材有够好。母内有够大，哎，就总啊开玩笑，搞我迄个头壳去甲咪合成，好，啊是好在同事大家笑甲起国个，啊你无安怎？我系人是要你笑我无要紧啦，系啦，我无想要笑人啦，哟，啊无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吼，规个办公室笑甲起国个，大家欢喜吼，我嘛无所谓啦，系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啊，无什么时阵当欺负我，为人可能气个皮不条，你知影无哈？啊，你也唔要在，在咧甲我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啦。哎，啊，无你要找什么时阵，迄个即欺负即恰查某，
无机会，真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超好笑。我如果来了再话，我今日大多数时间又不外露，我话讲你袂使外露，啊，就大家只看看笑笑就好哈。要你袂使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再搞了个嘿。都在公记的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就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结果又好好查的料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跟生活，应该含在的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来对，比如说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加起就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确保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能看到这些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我们家我们人多啊，因为我们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们然后就过去了，我过去佚佗，那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小明星呐，你惊人看啦，小明星呐，我人惊拍死啦，嗯。啊，你知影吧？哦，所以其次呢。父母应主动过滤照片内容，避免拍摄孩子的正脸、正面的特写。好，啊，需要隐藏学校校徽，或者是名牌，打马赛克，或者是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所以说身边的朋友哈，像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伊就是会先用一些 AI 改囡仔照片，改成卡通风格。这样一来呢，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够辨识人物的角色，其他人也不知道。好，就是一个你要晒网络晒小孩，应该要怎么晒才好？提供您参考了哈，谢谢，感谢。

好，来，首先在这波比别前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一个阿君要来八卦，愈来愈好。这是乔佑说演唱的歌曲，来，来到底去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第二晚用个枕头头来遮啉，第三你着地心地先来啉者，
0: 以
1: 前我拢啉地心地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地心地咧要那足贵呢，以为去开要几万块，一过拢长下去，即马袂
0: 啊，精神也足好啊哈。
2: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 對，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血拼一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袂去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啊甲改变过来啉雪梨旺。吼，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甲狂狂叫安尼就对啦，赞啦哈。所以咱的这個。林国晶是听起，啊雪莉旺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晶雪莉旺该当假社会 OK 的嘛，哦你对林国晶是，就是娶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护林国晶这有力的头前娶嘛，所以讲伊这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得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林国晶甲套雪莉旺，啊困内当套这会呢，哎呀，啊无你拢混。可以啉冇？套这会啦，然后这会啦，阿边那套，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得好啊，嘿啊，啊泡搞泡沫都得加寡加少寡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得减哪寡嘛，嘛是爱稀释啦吼，啊你得减哪寡，啊你我们食较薄的，你就是加得加哪寡安尼。啊，那像这天气那热，你就是个透过冰格安尼，哦，喝点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林国晶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咧面色苍白哈，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咧不是咧腰型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形容拢暗型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当哦，跌当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冰火欠火，这现象雪地方喝起来哈，来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认命。昨天顶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就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九啊！那咱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双娃子那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好啦，把这首《龙千玉》声曲啊，挂去黄昏休息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即几工有当下伫一挂即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人家想讲，较早女人有虾米吼，伊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咱讲拍袂死的狗爷。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紧，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识抬头了，但就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把劲吗？所以有人在听，看一下这几个故事哦，觉得真的也是不错了。我当时咱爹，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时看看这些故事，你也干嘛讲？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敢怎样哈？我今天要讲这故事哈，这个女人叫吴胜敏呐，你看这何在像我杂波人名哈。伊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一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苏庆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苏庆判死刑了，这个翁婿佫出轨了，祖囝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哇、哦，这真正，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不起来，无得自杀啦，脱缰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家格红乖了后，在家格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格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可以变皮吗？阿君啊！所以我问大家，看这种故事，你也感觉讲，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呐、啊。所以迄时阵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啊，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去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伊嘛无讲安尼就已经绝路呢。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就要甲扫便所当作伊的修炼场啊！真正人讲，什么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70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有大家讲人生70才开始，等于讲你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70才要变皮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变皮呢嘞。呵，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这人的实力了，会当做个遐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单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迄龙马一大堆呢，文啊有武啊有呢，白啊有乌啊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开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70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所以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呐，会晓去钻研呐。这专业真重要哈！1933年的时阵，这吴胜敏是吴胜敏哦，伊是出生伫浙江
一个算很好的家庭，他们老爸在做生意的嘛，所以是富商家庭，主持人 就很聪明，所以他都对老爸，因为是三姑之家，主持人看老爸在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这左人嘛很会做生意的。那改革开放了后，他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落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贵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知道？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贵啊。个讲在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住别庄，伊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以为这世人就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哈。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判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把所有的钱都给赶走去哦，在外面娶查某哦，赶在外面娶查某哦。而且昨天被寄养在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在家家内底哭，这个吴胜明在家家哭，哭完继续天配，好天七当天长三更尖。1988年，昨天16岁。伊在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昨天可能是安尼自杀的呢。伊个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你寄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伊啊，所以昨天只会当寄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昨天自杀无逃避老母的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即吴胜明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最近就出来，妈妈最近就出来。即昨天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天昨天自杀，即、这个吴胜明伫家家收着一张批，批内底就一抓去，伊讲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伊摕着一张批，伫个裁缝机头前坐一暝。天光的时阵，伊甲即个批自己又好，嗷嗷好，总啊甲塞进棉被里面，唔是伊无想要死。是伊唔敢死，伊惊死，伊惊死了后，因祖囝会魂，哎，找袂到伊。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明已经七十一岁啊，伊出家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饭，嘛无钱食饭，伊就向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那讲，迄落下骹手人诶，就是讲即、這个。低阶级人的那种蓝蓝色那种工作服就对了。伊住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唔是迄个足好个女守护呢？吼、哦，伊有点歪头嘛，不歪头，伊只有甲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对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甲家己对。攒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转念，伊困伫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甲录便所，甲这便所录甲足清气的，甲镜切甲足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甲这个洗手台，洗甲安尼切甲连一点仔水沙巴都拢无。伊甲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伊甲这个入便所的迄个刷子当作是迄个伫坟顶咧拜迄种神人的佛顶的对吼。伊甲每一个来便所的人拢当作菩萨，唔是取笑，是伊领悟，怨是毒，魂是刀，毒会甲家己毒死，刀会甲家己斩死，所以伊无想要死，唔则伊无魂，伊也无怨。李孔孔诉你一个生理人找到伊，讲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不出去，问伊有兴，问伊有办法无？吼，没有办法无？伊想三工，甲讲阿婆，你借我20万，我帮你卖。
这个生理人真要照伊哦，伊得用这20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甲销售通路。找一些销售通路，哦，要做冷冻库，要冰嘛，那葡萄冰哈，住那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家己去找。伊甲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伊为家己赚了第一桶金10几万，伫迄个时阵10几万嘛惊人啊！伊怎啊把钱省了，甲存落来，当作把这个借来20万先给对方，甲存落来钱当作本钱。然后他开始创啥？他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他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来讲气作啦，哈，70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个大饼啊，伊个手抹甲拢出血，抹甲拢碰破，不喊痛，卡种起来，伊嘛是半一半的做。他就不叫苦，伊把所有的苦拢吞落去，变成伊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迄个时阵90岁啊，伊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唔是去住豪宅啊，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逐天看新闻，手机支付哈，学手机支付哦，嘿，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甲问。你还想要做啥？伊讲，我想要活到100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啊！伊家家己活成咱的迄个定心啊，就是咱的迄个辣椒定心，因为定心就是唔惊烧，惊是无油嘛，对不对？哈！啊，伊家油加加加90岁，念头就是，所以咱咧讲念头啊，咱人咧想啥，那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伊呐卖花去，就是咱讲引擎呐，好引擎卖停下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活成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的主人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可能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唔对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中你爱家己哈，有当作起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侪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好用，你趴伫眠床里，还是啥拢唔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诶，你真要可以当做足侪工课，做足侪代志呢？按算上只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还可以行会走吼，还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可能相亲都被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公布网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谢谢。

0: 谢谢，感谢来继续有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进广告哦。
1: 听卡无舒服啊！
2: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1: 我拢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哎，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单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单瓜过来，这个进行消息来呀。嗯。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有白精啊。
1: 嗯。哦我在屏东，我第五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咧得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甲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坐无。嗯。我拢摕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1: 哎，啊，食恁真用到，这个甲手面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先弄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医生也讲无什么毛病啊，哎呀，啊，我一碰碰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好，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来到父亲节拄啊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车人是刷啦扛伊，是钱要白用一下呢，要换新台皮啊咪，该用卡头乌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食了有差，人唔只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过一日唔紧过，你当个崩盘的时阵，再个想要个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未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就需要时间啦，需要金钱啦，甚至你得去减脱皮疼，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碰碰后边怎个白条无？你身体你家己的有无？你家己知？好啊！有这种经验，赶紧食 Q 文 B， 今日买 Q 文 B 来充电充好吧。今个咱碰碰安大好势，咱特别安尼，逐天过着心惊胆怕的日子，知影无？真会惊，啥物惊死啊？哎，皮薄菜唔来，当面时阵点了，卖流，对，你得安尼想嘞。啊，啥物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物件很好食，你唔食，较早是人无这物件食，啊，真有这物件食，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好用啦。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食，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住下了，用家钱，你讲还阁当存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食哈，来，啊，我你讲一天食几粒啊？那纯粹保养一天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啦，分饱食啦。唔过愈坐会吼，愈欠电呢。现在愈坐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几粒了，唔要紧，安尼知吼，家第一超清啦。反正都四粒几粒了啦，饭饱饭饱食个，饭饱食哦，系食饭饱开来食哦。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哈，咱的 Q 要一罐2800块，180粒药房指名，抓开店面老的老几个票头，唔能买唔得去嘿。来，安娜需要给你上个户上面客气电话个卡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今日向亲爱的朋友，蛋糕节双花钱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街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色？来哦，最后一首歌，谢晶晶唱的《爱的小花》，路上和大家哈。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在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路边店合赞者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好嘞，国际哈，国际哈，世界各国瞩目的还是川西会，今天要正式登场啊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昨天晚上到达中国哈北京了哈。其实，为5月份开始哦，5月1号开始呢，这个陆陆续续哦，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影片传出来的，是讲美国的那个战略运输机，安尼一架个一架，一架个一架呢，一直载物件，好，一直载一挂配备哈，这个运输很多很多，好，为了就是要这个安排川西会，其实川普到中国哎，一挂这个很多的东西哈，包括人员战略。配备哈哦，什么物件，反正拢为美国载去的掉。为5月1号开始，每天哦就有中国的民众哦拿着长枪短炮哈，这里拍那里看哦，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哈。昨天呢，川普的空军一号这个无人机降的这个降落在北京哦，这个首都机场的时阵哦，有足侪人，虽然当然是现场有管控啊，民众哦不得这个接近，好，所以。的用诶长枪短炮啊，远远的拍，远远的看哦，大家都要看那一部哦，这个名闻天下的美国总统的哦，这个空中坐骑哈，空军一号。沿路呢，就是从机场要到这个川普总统下榻的饭店哦，整个首这个北京这个街道呢，会使讲吼哇。真的是那个维安呢，吼，维安呢。当然，你也看到讲，甚至当地也有人说，他感觉啦，吼，感觉就从机场到到那个饭店的那个阶段那个路，吼，我就这两种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变成美国，因为到处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哦，维安人员车队。看起来好像也是美国为主哈，哦，因为进前都已经稳住这车辆轨迹啊哈，所以我就这样讲，感觉好像，甚至当然了，有一点半开玩笑，但也是哈，好半真半假啦。有人讲好像北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一种的感觉哦。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呢，哈，以空军一号专机呢到达中国的北京，这个下飞机的时阵哈，这个我就在金马的防治东网络那种直播的哈，这个从飞机降落啊，然后这个所有人员在 stand by 哈啊，然后到这个川普下飞机，陆陆续续呢这个随行人员下飞机哈。全程呢，我嘛就注意改款哈，这个川普是几乎没有笑脸哈，跟伊平常哦，无啥讲哦，川普现在真的尤其是经历啊这个伊朗中东伊朗战争了，吼，川普真正有跟他有较沉，有较定调啊吼。大家在机场看到那一幕是最高规格的欢迎啊，这个国外的元首。但是有一个画面我看的我根本就受不了。我安尼改观察起来川普好像也是很不喜欢哦。就是中国特别安排差不多好几百个那个年轻人呐、啊，年轻人呐、啊，男男女女可能是学校大学的这个学生吧哈，都穿统一的这个制服，然后呢也拿着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小旗子啊的底下的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欢迎欢迎又热烈欢迎哈。好，一样的口号，一样的口号，底下一滴重复一滴话，然后一样的动作啊，挥舞着一样的旗子啊，穿着一样的制服，有很多人说什么时代啊？啊，这中国哪会阁用这种的模式哦？足像就是敢那北韩呐、啊，就是北韩啊，北韩会搞的啊，或者是中国哦，比较以前也是都会这样，你也给较早连战啊。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说就也是很多派很多小朋友，连爷爷您来了齁，有没有就是这样子齁，用一个整齐划一统一的齁，连爷爷一准是叫小朋友啊，基本川普呢是叫那个青少年啊，拿着这个两国的旗子啊，底下重复那个口号齁。我干嘛讲就八股哎，我得看川普他喜不喜欢哦，看得出来川普是不喜欢哈，但是礼貌上一下飞机来，这些年轻人就站在两旁底下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伊嘛徛底下徛一宽啦啦哈，接受大家这样的这个欢迎哦，但是我看已经徛袂掉啊，伊得个先顾边诶，这个中国代表的这个去迎接的哈。加拿大，我归改攻上安尼啊，然后就开始起步走啊，一定讲啊，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安尼哈，差不多是伊个意思哈。佮继续徛底啊，一直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佮加听几句啊，吼，真正系阿心哦。
1: 这是川普暌违九年再次访问中国。伊顶本这去访问中国是2017年啦，2017年的11月哈，这是川普第一任。其实这有比较嘛，这是暌违九年之后，川普再次踏上中国，跟他九年前差别在哪里哈？我就跟扫掉的这一些欢迎或是干嘛？其实迄阵啊，川普对中国太多，跟高尼九年后，他中间又跨了一任嘛，就是跨了拜登这一任，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场中美这种国事互访大戏的这个重点，因为一直到2017年11月份川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蔡皮巴的总统，就任不到一年属于国事访问的规格哈。一直那有还有一个重点。那一次他有带梅兰妮亚去，习近平冒出来，英博跟什么远呐、何立远呐，啥不重要啊。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柔性软性的外交，而且那个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对中国中美是不是要从这合作的格局到竞争的格局，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但是九年后呢？其实光不要讲这些什么飞机什么阵仗，光是没有带梅兰妮亚来这一场就不是那种很柔性的这个外交，而是你管一出来，那讨论稍微做，我们做一下资料，这次带来的 卢比奥
0: 都
1: 卢比奥的国务卿嘛，这讲国际事务。但是卢比奥是什么？之前被中国拒入境、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0: 就跟他今麦被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沈博阳一样啊。
1: 还有哈、
0: 跟也是被列入制裁名单。
1: 还有这个在美国还有什么商务部长嘛？卢特尼克还有嘞，
0: 国防部长，
1: 什么战争部长？今麦个战争部长，
0: 战争部长
1: 赫格塞斯，
0: 连战争部长都出动。
1: 所以基本。川普来
0: 有一点来者不善的感觉，
1: 而且 day day 啊，36个小时，几乎是那种我来被德西贝来公没有讲正式的啦，没有在那边那么软性，然后各去参观，
0: 欢迎欢迎
1: 哦，各去参观啥，然后去做一个软性，没，因为基本九年之后的中美的格局其实是完全的转变了嘛。基本川普来金刚丹哈，其实我干嘛哈，这一次哈会谈到哈。不会谈到台湾台海的问题啦，我觉得会谈到，但是不会做什么决定。很大多数啦，可能基本美国被带着压着中国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因为基本来了很多很多的企业的大佬嘛。张之前美国总统专机吼，空军号咧飞的时阵吼，足侪人咧看。除了川普之外呢，他说上面在的那些老板们，Tim Cook。苹果的现在的执行长
0: 库克
1: 马斯克
0: 特斯拉的马斯克
1: 黄仁勋
0: 啊
1: 吉泰朗麦公，这三个人的这三个人的公司加起来的市值就差不多美国市值将近三分之一的美股的市值了，而且还能够给他离个
0: 高，还有波音执行长波音飞机执行长，还有黑水集团执行长，
1: 所以刚才你讲
0: 黑水集团是干什么？
1: 科技，科技，金融，阿哥有啥嘞？这个美国本土的三家，这制造业就是波音嘛。这一次绝对是叫你要我猜啦，就没有那个习近平没有花个$5,000，你看连日本、韩国、台湾都已经花了$5,000，中国这个经济体量跟中美的这个关系，习近平不用花到$1,000,000,000嘛，8,000亿啦。我再猜啦，最后至少$8,000亿的订单啦，波音的订单。那个还有黄仁勋的订单，还有苹果的订单，里里扣扣有的
0: 特斯拉的，
1: 但是 Vigo 这边会有一点把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会有点放宽，因为相对来说 ，Vigo 嘛需要中国，我们这是互需，我们都讲利益，我们不要讲情绪。美国也需要中国在哪一些事务上得中东，其实中东这个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会前会之他们就谈到。美国希望中国去协调对于伊朗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阿哥还有第二点，还是做关键的稀土。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第三个，汇率人民币的离岸的汇率现在太低了所以咱陶兄问价嘛，你讲嘛，讲啊，这个
0: 私底下了，我咧甲不给啦。
1: 这个贝森特伊就想起这个韩国加这个中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是说
0: 何立峰
1: 的讲，人民币在境外这个在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你要升值然后达到两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这一场的谈判。商业为主啦，军事一个卢特尼克来，不是卢特尼克来，那个是赫格塞斯
0: ，
1: 我的讲，我的朝战争部长来啊，你就不要再这个台海给我搞有的没的，但是细节上36个小时，我就不会谈到很正式的军事这边，这一次最主要。中国的商业型就跟前几次川普去，不管去中东啦、去日本啦、去韩国一样，被格林在国家买单，Made in America 的，Made in USA 的产品。
0: 好不好？来，那个条件不用讲了这个川崎会今天早上要开始进行了川崎会那基本呢聚焦川崎会其实是聚焦刚刚都阿 Pocket 大概有讲那个条件不用报告，大概聚焦五个有。五大会谈的重点根据知情人士一个讲啊基本美国到中国的访问，你看没有带那个叫总统夫人，这代表不是柔性外交，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
1: 就是要写武场啦。
0: 这个知情人士的把它定调为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就是要给中国叫做极限施压，极限极限的施压。 施压什么施压都都有，包括在国防战争的，或者是金融的，或者是贸易的这个很多，好，有五大焦点，我给听众朋友报告，所以基本其实大家就是摆明，我就是我来，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给你极限施压，所以整个气氛呢，我就只能够看川普从下飞机哈，一路上看他几乎没有笑脸，都是严肃的哈，严肃的，所以有一点跟他煞气腾腾安尼哈。哦，我不是要来底下，吼，恁安尼底下来人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哈！我就是来跟你哈，这个下达极限施压、下达命令的丢啦哈！你谈不谈？你接不接受？好，来，这个就是啊，今天就要进行这个会谈了，而且就可能就在现在这个时间，川习哈就开始见面要会谈。那个如果满意呢，达到满意的话，可能就满手的订单，川普就带了满手的订单齁，熊盖博的几十兆啦，和台币几十兆这样的订单回美国。如果不满意的话啦，他当然这我那半开玩笑，也不是说不可能，有人说可能空军一号还没有回到美国，在半路的时候齁，川普就下命令开始轰炸伊朗吼，吼个炸烂吼，而且呢吼，这个目前呢留在美国看家的是谁呢？副总统范斯吼，副总统不来嘛？川普你看他带了那么多重要的吼，这个国家诶，这个阁员还有企业家来，副总统一定爱留一个底下咧话嘛，吼底下过处的对啊吼。副总统范斯有讲哦，伊讲其实川普要出发之前已经写好遗书，吼。写好遗书啊，遗书里面有交代说，万一他如果在这个去中国访问的这个这一趟的行程里面，万一如果碰到他又被暗杀，其实他已经有被暗杀的阴影了，川普其实有心理上多少啊，因为一被暗杀好几次了齁，加上现在跟伊朗关系，过去暗杀很多都是齁代理人嘛，代理人齁，那代理人背后是谁齁，大家就齁破龙灾嘛齁，有好几次的暗杀幕后齁都是伊朗嘛齁，就是伊朗。所以为什么川普齁这个对伊朗真的是齁就北宋的齁。所以呢，根据范斯一个讲哦，川普总统有写好一份遗书，交代讲，万一基本的行程当中，他如果又碰上暗杀的话，一交代范斯讲，你一定要马上把伊朗给我炸烂掉，哈呢，好，这个足重要的哦。川习会呢，伫啊，今嘛这个时间呢，正在哈这个进行哈。好，来这一次的哈五大聚焦哈，川习会会谈的五大这个焦点一哈，好就是伊朗战事哈。伊朗战事呢，美国的意思是爱中国要哈施压，强力施压伊朗哈，安尼就对啊哈。好，都是达到美国的要求，一定中国，因为他伊朗的背后就中国嘛，要中国你要去哈，伊朗攻美天，你要想办法，你给我，你就对你的伊朗，你的细汉的，你若攻美天，安尼你也无路用啊哈，你要极力的施压伊朗，安尼就对啊哈。有关于这个伊朗的战事，安那无哈，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伊朗哈那就等着瞧吧哈。好，来，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贸易哈，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带那么多啊这个企业家哈，哦这个企业家去，那当然就是川普是生意人啊哈，希望可以收到满满的订单呐哈，哦这个大家都爱来签协议啦哈，这哦包括你要给我跟美国买什么哦啊，包括还有就是说他也施压中国，这个已经在前几天。这个他们的这个财政部长已经先在南韩跟中国谈好了，就是要中国的这个汇率要调整哈，这个汇率调整的话，那你要这个贸易大概哈来做生意安尼哈，你就多买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当然了哈，也让你的反正 给他问起来，很多这边吼，这两天吼，很多中国人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川普去呢，大家都对哦，就想要看，看到他的车好，看到啥拢好，拢就欢喜的吼，因为他们认为说，美国如果愿意来吼，就是会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很糟糕，吼，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会对他们有帮助哈，所以他们是。好，一尴尬，你骂美国去死啦！吼，这都拢顶头咧操作的嘛，吼。所以中国人一尴尬吼，骂美国去死吼啊！美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吼，然后听到美国总统川普来，他们是多开心呐、啊，而且也很好奇，对美国的一切一切都很好奇。而且吼，听起来那个街头的访问，他们都说很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吼哦可以带来一些吼对中国好的政策啊，吼。还有 AI 人工智慧，这个也是这一次要谈的，美中贸易要谈，还有一个毒品芬太尼要谈。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街头，很多人都吸毒，美国人吸毒到這樣，在街上這樣大家都变成僵尸，像僵尸這樣，肢体的僵硬，有的人這樣，身体都变成老骷髅這樣，都站不起来，有的人就是這樣，衣衫不整這樣，就变成真的就是很丧尸这样子，那就是都吃毒品的，很多都是这几年吸食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大量的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啊，但这个芬太尼它又便宜，相对来讲便宜，所以有很多人吸食上瘾了，到尾就变成丧尸安尼哈。好嘞，所以芬太尼的问题也是美国一直头痛的问题哈。那美国长期指控哈，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芬太尼诶前驱化学原料哈。好来，哦，就是这个芬太尼毒品的伊的这个制造原料的丢了，所以川普的政府领为公对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哈，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好才能够帮助巩固哈支持者的基本盘哈，所以呢啊这一次要谈的是美中贸易哈，还有毒品芬太尼的问题啊，然后呢啊还有 AI 哈啊这个美中的啊 AI 智慧美中啊。这个贸易的问题，那还有伊朗战争的问题，至于台湾的问题是免不了哈，就川普不提，大概习近平也一定会提，但是提啊，到双方大家要到什么程度呢？哈，这个，我想不会有大改变啦，哈，不会有大改变，顶多啦，哈，有些是个一挂嘴唇皮啊，给你拔烂起来安尼啦，哈，没有，这是台湾问题。好，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川习会
1: 那。那条款嘛，这里有一个美中高级研究那个倡议的顾问哦，韦恩指出说，这边的这里中美谈判哈，到底的他的观察的重点在哪里哈？这边呢，川普说实在的哈，跟2017年比较起来，他这次哦，美国谈判筹码其实是比较薄弱哈。那为什么呢？我们听听看，因为美国的法院限制了哈，最近还是有美国很多的这个大法官事件出来嘛，限制了他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只中国，够其他国家哈，出口商品随意加征关税的能力。第一个就是川普用行政命令。加征关税这个权利哈，被美国自己本身的大法官视线哈给稍冻结住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哈，伊朗战争哦，嘛推升了美国国内这个通膨哦，而且这个通膨会最直接会影响到什么？在一鬼混呐、啊。共和党哈要就是美国还是有所谓的议会的国会的选举哦，随着11月份呢，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失去国会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的风险升高哈，即便哦相较之下，虽然讲中国经济趋缓，但是呢我习近平没有丧失对于国内政治的控制的能力或者是经济的压力，因为说实在的，民主国家好跟坏都 都是一体两面。好处就是说啊，你这做军官啊，本算计哦，能当啊，还是讲能当啊，其中选举给你惩罚，四年后把你换掉，这是第一个。但是像这种中国、俄罗斯、北韩，甚至是伊朗，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他算是专制独裁，但是对于你的最高的领导者来讲。
0: 有绝对权力，
1: 或者说他不怕、啊、他没有什么连任的权力啊。
0: 他们对人民也
1: 他不用交代嘛，
0: 他也不用对人民的反对而。
1: 你不管你伊朗的将近1亿人、8000多万人，中国的十几亿人啊，俄罗斯这些人口，你说还有这个北韩，嗯，因在国内的人民就是像他们痉挛一样啊。你讲经济不好，咱单台湾呐经济不好，过去你若讲今仔半哦，一瞬间跌个10%，我讲咱政府这种搞个给说，为什么你不护盘？嗯啊，这样啊，那等于就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其中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啊。但是对在独裁者国家。一闹了惊哦！因为我们从中国在COVID 的时候的细菌，它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封城啊、人民的自由限制自由，但是他也还会再跟你说一套说啊，没有，这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平常崩了的就接受，所以。专制跟独裁之间各有利弊啦。
0: 民主啦，
1: 我
0: 是
1: 讲
0: 独裁，
1: 我是讲对于在领导人来说各有利弊。
0: 是的，
1: 川普一拜是讲一接下来马上就要接收到11月份宅委会的这个美国大选，那讲做了不好，还是讲通膨个加起来。人民就会用选，就会用脚投票，
0: 用选票反扑。
1: 对啊，对啊，因为
0: 他独裁国家，他不用怕嘛，他不用选举啊，不用管人民对领导者的。
1: 人是足主输的啦，伊袂管你头前做了偌好，安怎，伊若讲当下的感受袂爽，伊就登一张袂爽的选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它困扰的所在，每个人看的都比较是自己眼前的这个利益啦。
0: 来进攻格哦。来，今天5月14号喽，5月14号，
1: 各位会不会过一半喽？
0: 哦，是的，没错喽。昨天有一个詹妈妈哈，詹哈，台中的詹妈妈，哎，詹妈妈。跟我讲话讲一波久，我拢一直我电话中，我拢一直甲认定伊超60几岁人。跟我讲完的是伊家讲伊几岁，我吓一跳呢。伊讲伊98岁哦，98岁，我一直甲伊当作60几岁。我底下伊底下跟我讲足侪话嘛，有时候有讲到伊自己的家庭状况的是，我因为伊咧讲话吼，那个口条清晰，然后讲话的速度甲元气吼，拢让你感觉讲我家己的感觉啦吼。吼，这听讲话听足侪啊吼，我会感觉讲伊才六了不起嘛，70岁。结果尾啊讲完了，伊家讲伊98岁。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啦，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吼。伊讲伊98岁，我讲安娘喂，伊讲哦，我讲哦，我本来都以为你60几岁，但是他最后给我回答那一句。我真的是也太开心了。伊讲黑龙你的功德呢？哎呦吼！伊都加讲这句啊，我拢我的功德是安怎讲？伊讲你唔得看我食恁的钙粉、钙油、甲护脸素，我食偌济啊？伊讲我食10几年啊，每一年哦，含因老公哦，她跟她老公两个哦，哦，你老公还在哦？那你老公不就100多岁了？伊加讲无，我老公减我4岁。好、哦、啊，还是现在身体还健康，所以一共我每一年我跟我老公吃你们的产品，一年大概吃20几万，一共所以这是不是你的功劳？哦，我这听的时候，哦，感谢哈、哦，你安尼讲我嘛感觉有拍死哈，哦，你家己哈真够顾身体安尼。她98，她老公94岁呢，两个现在都还健健康康呢。电话卡来跟我底下聊半点偌钟久，还我拢一直连伊60几岁。伊讲哦，我跟你讲，我上头啊开始食嘛是食恁的钙粉钙油。人讲哦，人老脚先衰，其实伊为迄个80几岁时阵吼，80通岁的时阵，伊讲伊就感觉伊咧衰退啊，吼、还阿不哩啊严重的迄个两支卡的衰退足严重的，就是感觉讲定咧走路行拢安尼软无力，
1: 啊，
0: 尤其那边爬有阶梯啦吼，有干嘛咧爬的时阵，就感觉讲免扭起来去下有无？免扭吼，踏上那个阶梯免扭起来去下无力。 无力好弄起来，都变作讲，哎，有当时爱有物件好扶起来，吼，啊是讲爱有安尼，一步一步安尼，一步一卡一卡起来，搁等一卡安尼吼，差不多80岁出头的时阵，你开始有这感觉，所以迄阵伊加强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吼，所以无怪伊讲食10多年呀吼，真正，伊讲真正有够好。我即马吼98岁，我出去咧行路，我大家人拢无想到讲我这个年纪，大家人讲看你咧行路比人咧60-70岁还佫较美丽吼。真的，所以讲吼，伊其实伊嘛，甲咱介绍足济啦吼，伫台中地区介绍足济人食咱的产品，伊就是写的上好的根本毒来滴啊，根本毒的红啊吼，最好的吼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啊，人家98岁食10几年也当食个安尼，你迄别人啊现场地，互你看到，你当然你嘛心动啊。得力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是差不多8年前开始食的，好，8年前伊开始有感觉讲睡眠越来越不好，伊知睏眠的重要，所以为护理元素为8年前开始食，到现在等于伊98，等于加90岁才开始食护理元素呢。他现在吃讲的会当食个安尼吼，所以咱条种朋友常常都有人讲，哎呦啊，我已经60-70岁啊，我食即马敢够有法度吼，安尼我都免阁加讲。昨天这个台中的吼，这个听众朋友吼，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吼，所以咱即马5月份吼，5月份每年5月份，咱的进口的这4大金刚钙粉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就。就是这4大进口的4大金刚哦，全面热销哦，这是全国专门热销的商品啊，补钙一个酸乳钙粉，救关节卡头，救咱的吼，这个抢救我们的关节吼，这个酸乳钙油吼，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吃好困的吼，今麦人真的不要再吃安眠药，白天吃护理元素。睡觉之前加强再补一次咱的酸乳钙粉，啊，再来苏鹏哈，啊，才开始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查甫人要放未出来啦，啊，要哭无目屎啦哈，查甫人嘛有足侪人有这吼尿失禁的问题啊，漏尿尿失禁，冷风对面吹，尿都窜来去啊，听到水流声已经窜一口袋啊哈。这拢听众朋友的案例，吼的例子，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这种拢食苏鹏，查甫，吼查甫人频尿尿不出来，这拢是食苏鹏。女人吼漏尿，吼尿失禁，赶快食苏鹏。囡仔错了，食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咱5月份全部都推出优待组。
1: 对，好，买产品上产品2-4赠1。

0: 原来咱顶礼拜不是咱有要上礼拜六，要过母亲节，我们有播叶启田的歌嘛？啊，结果咱有听众甲讲，上礼拜五啦，那播叶启田的妈妈，请你也播东西。有一个听众讲，因为听咱的介绍，所以伊母亲节，有买迄、那个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迄个蓝宝石的演唱会哈。那今年的蓝宝石演唱会呢，有叶启田也有参加。好，叶启田已经78岁哈，
1: 78了，
0: 78岁哈，78岁，1948年生的嘛，哈，1948年，近前前几年拢传出讲伊迄个有一点失智安尼，哈，啊，所以基本一个参加高雄的这蓝宝石，哈，母亲节蓝宝石的这个演唱会，我就只拢期待看到伊，哈，啊，他事先伊有接受访问的是毛讲嘛，哈，啊，讲无啦，哈，啥物人拢讲我失智啊，你看我安尼搞成失智安尼，哈。结果呢？好，咱这个听众，因为他有买票嘛，哈，我是没有去看的，哈，啊，咱这位听众。一长给咱报告吼，他昨天给咱报告讲，一上礼拜六去听演唱会，一共叶启田的歌声跟以前差很多，倒是黄西田宝刀未老，唱歌还唱得很好听。好来，这咱的听众去听一共的哦吼，啊，刚好这几天吼。就是这个蓝宝石演唱会了，我其实我有看有人分享的，那个网络有po出来吼。我看到当然包括杨彩华哦，不是啦，那个是整容，那个叫啥杨彩什么彩华王彩华，嘿哦，嘛底下唱歌啦，啊加那什么哦，来底下连小伟啦吼，演剧啊连小伟，还有那个叶启田的唱歌，还有黄西田的唱歌，都有人po出来有分享，我有看的，我有听的。我嘛有听的叶启田唱歌，我讲啊，叶启田唱歌好像乱唱呢，好像有一点那个音准都乱掉了吼，迄拢伊家己的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所以结果咱这听就有去现场听伊讲的啊，最准的跟我在网络看到人家分享的影片看到的一样啊。哦，黄西田我有看到啊，黄西田唱的还很好，声音还很亮哦。哦啊，我可听就没过。叶启田跟黄西田两个拢港女，他们两个都78岁，都是1948年，今年拢78岁，两个八十岁，两个人都娃娃脸，他们两个人都娃娃脸，所以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完全都不像一个要迈进80高龄的老翁，你也一般啦，这个年纪人讲老翁啊，他们的年纪啊，看起来哦。如果以外表来看呢，哈，黄西田跟叶启田以他们的年纪来讲，真的是，好，真的是不老娃娃脸呐，哈。但是如果以歌唱的，那个表现的话呢，基本真正是黄西田真的宝刀未老，哈，这听众讲的还很好听，唱歌。叶启田就跟以前差很多哈，好来，我们知道
1: 没有，应该我觉得啦，黄西田黄老师哦，他还有在线上，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在线上啊，那个叶启田可能的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啊怀旧啊复古，其实才请他出来。状态当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到巅峰这个状态嘛，可能你把讲啊，可能只用表演啊，不是讲一个跟你 solo， 可能一条关两条关，你别个个哦健身呐、啊、去练呐、啊，这78岁真的有点为难他啊。黄老师其实都一直到我在线上嘛，包括其他的表演啊、主持啦、啊，还有一些制作、啊、都有啦，好像、
0: 所以
1: 就听个回忆嘛，哈，不用那么苛刻求啊，就讲背回来，你别个干呐，哦，在那么清亮的这音。也是有点啊，勉为其难。我想看的是一个回忆嘛，对不对？对不对？
0: 大家也是冲着
1: 啊，对啊，
0: 冲着他们的对他们的喜爱，
1: 年轻的时候，好，下下拢会变嘛。
0: 这是咱听众顶礼拜六去看了吼，分享啊吼，啊，跟我伫网络上看到的。差不多啦，他没有乱讲啦，
1: 对啦，我觉得他如果是专场的演唱会，还得爱看要求啊，像这种的喜功啊，有点就是就蓝宝石之夜嘛，贵体这家的艺人啊，有年轻的啊，有些比较资深的这些歌手啊，表演人，来。只是享受一尊呐哈，这里拿把耳机挂听、那个年代歌厅秀的一个辉煌。
2: 表演就不用那么那么 care 了。但是如果今天我叶启田说我这我专场演唱会一张票3000块，那就要计较啊，
0: 可能
2: 要计较啊，
0: 可能去看了会崩溃，
2: 会崩溃啦，会崩溃啦。Mille strade cantano
0: per mille piazze danza。像这种蓝宝石哈，这个表演都是以娱乐为那个嘛，
2: 一条歌两条歌啊，就是歌
0: 啊，等下喇消为
2: 喇消为，出逼啦出逼啦，听歌倒也不是这么真的是重点，是那种回到那个80年代90年代哈，歌厅秀最辉煌的时光。哎，而且这个有一个导演叫杨立洲嘛，
0: 哎，
2: 伊爸爸个这个拿杯酒，伊准拿他们打完哦，80年代这种蓝宝石的这个歌厅秀的文化，拍成一部电影。类纪录片的这个电影，我隔用了嘛啊，那不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行电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哦，载的这种娱乐，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哦，那就那娱乐不群
0: 在这，好像在那个。
2: 巴德路嘛，
0: 巴德路呀，
2: 对对对，
0: 卡扎，哎，巴德路也是很繁荣的。
2: 你那问吼，唔知人吼，佮讲遐过去有一间足有名的歌，歌厅。
0: 拉波就，
2: 哎，大家真的不知道了，因为起码遐笨的歌有一那旁的种感觉，哎，但是以这个舞台的精神啊，歌厅秀，还有那个时候很多很优秀的主持人、演艺人员，都是从歌厅秀出来的哈。我相信对咱那一代哦的台湾人也影响很大。所以这杨立洲这个导演的这部纪录类纪录片的这电影，我蛮有兴趣去看的。
0: 好，这是咱听众朋友分享的上个周末去看这个蓝宝石歌唱会。
2: 这个纪录片歌杨立洲导演指导高雄有颗蓝宝石哈，这类系列纪录片啊，这个其实这部纪录片里面运用到最新的科技呢，想要讲运用到最新的雄心的科技，一的是用这类啥 AI。用 AI 复活吼，这个低歌量啊，讲这个杨立洲导演这团队吼，利用这个 GPT 的技术吼，将这个低歌量的生前的访谈吼，然后建立语言模型，让 AI 诸葛亮吼，在这部纪录片电影里面当做什么旁白。哦，我干嘛讲？哦，
0: 用低歌量来写，
2: 声跟影哦，声音跟影哦。
0: 啊、但是那就是用 AI 去、那個
2: 啊。但是得以来介绍讲、来杨立洲导演这部这里、高雄有颗蓝宝石的电影，够好看哦。用这样来做一个开场白。
0: 哎呦，讲到这哦，讲到这用 AI 仿，AI 今嘛我都模仿仿真人仿声音嘛，昨天就是有破获一个案子，诈骗的案子哈，都、就是用 AI 声音啊，去即马诈骗嘛，免请人啊呢，真的呢要卡断呢，去人骗钱，即马免请人啊呢，即马用 AI 就好呢，啊 AI 声音，看你要用什么声音嘛有啊。哦、然后卡电话去给你诈骗呢、假装在那边跟你虚情假意的，结果你就钱一直骗，被骗走骗走骗走。昨天有一个破获，这样就是用 AI 仿真人声音然后诈骗、所以吓死人，所以 AI 今天我也看一个影片、这影片也是人家用 AI 制作出来、就说那个这本黄仁勋嘛、这个我们的那个这个灰打黄仁勋他最后一刻才登上这个空军一号，跟川普到中国嘛，一起第一的阿拉斯加要再上飞机啊，就有人去做那个用 AI 做那个影片影片的一开始是那个黄仁勋第一的机场的所在啊，底下咧卡电话啊，底下咧叫我冲啥喂，你叫无人机小停嘞，然后那个影片就黄仁勋一边打电话，然后就一边追那个空军一号飞机。然后一边就打电话给川普，你在搞什么？你干什么？啊，你飞机是暂停的一下，等我哈。啊，呢，结果后来黄仁勋就飞上还去啊，存了那个叫啥？卡在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汤姆克鲁斯的 Mission Impossible 就这样他背起那飞机顶，然后就啪啊攀在那个空军一号飞机上，然后这个空军一号的机门就打开了啊，川普坐在里面，在那边喝咖啡吃点心，川普黄仁勋上飞机了，就甲叫讲是安那， 人欺负当瓜，这是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有一点趣味性啦，但是我好了，刚刚看的嘛，刚刚真好笑安尼吼，好谢谢啦，所以 AI 哈、啊，要小心哈，啊，打电话来的都不是真人哈，啊，你就是哎呦，这个讲话安尼甜蜜蜜哦，哟、哎，这噪音啊，哦，你讲啥我拢好拢好，结果是 AI 哈，安尼你嘛上便宜哦。
2: 南靖公哥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狗虎力严肃，我们进广告来。
0: 咱的这个酸乳钙粉、钙油、救脚头、救关节、脊椎、退化的，要开刀手术的啊，底下有哦。吼，最近足侪人拢底下咧讲，哦，要开唔开？啊，即马都有人在甲你讲，莫开啦，迄开咧安怎啊？即有人在讲，嗯，啊，我有去开过，是还好啦。啊，到底是要听对一个吼？先食钙粉、钙油，不管你去开，最后决定开无开，你就是食钙粉、食钙油。开了后有开，开了后嘛是爱食钙粉、食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2: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常常咧问讲吼，不管是开什么刀进针，哎、欸啊，我开了，啊，该当食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
0: 不是会当袂当，是一定爱。
2: 哎、欸，而且你开了。嗯等来的水当家
0: 马上
2: 就可以吃啦吼，
0: 恢复给我好
2: 咧，无紧吼。
0: 对啊，咱进前唔是一个听众，伊讲鼻鼻去开，伊无，伊讲因刚刚开的有几下，对不？落啊落尾，大家拢去回诊的时阵。欸，人伊继续伊开了回来就吃钙粉钙油，伊恢复到偌好咧，连医生都甲学了。嗯，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伊唔是在咱迄个听众讲，伊讲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牙四角底下吐咧。大家都问讲，阿、啊、你那恢复得这么紧？嗯，我有开钱呢。
2: 对
0: 啊，系啊，我有开钱呢，我有食钙粉、食钙油呢。嘿，嗯、我开较早都食，即马吼开了，我拢继续食呢。吼，啊，都决定要开的时候，我都原来有想讲开了也是爱食，因为咱咧食钙粉、钙油，唔是干那，唔是咧顾你迄个开迄十年尔。嗯，达十八八十十，你那怎讲？今仔即只灵感唔知对即只出问题啊？所以你爱食，用食的在，达位拢，大家达物拢甲你顾甲着。
2: 有时有时啊，咱食钙粉、食钙油时，咱无法度感受嘛。嗯、但是有当时不是食钙粉，平常时有咧食钙粉、食钙油咧顾啊，有时候还是会受伤，不小心受伤。但是迄个受伤了，你咧恢复力，
0: 嗯，
2: 有食人甲无食人，
0: 嗯，
2: 天壤之别，差真济，一个天，一个天，一个地啦，吼，一个天一个地，
0: 对啊，啊无比比啊，有诶摔一倒，啊是楼梯吼，啊跳过两眼骨落来了，你看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哦，是啊，是啊，本来心内惊一跳，起来脚掌拌拌，哎呦，脚掌手手冷冷的，脚跳跳，无问题呢，来救护呢，拢无安怎呢？
2: 咱这个听就没有分享，分享过嘛？
0: 对啊，
2: 对，楼梯来，我都拌落，
0: 摔落来，
2: 摔落来，拌落来，
0: 哎，啊，脚车拌落来，啊，佮摔落来，佮摔落来边仔一堆奥多麦，佮拱落来，结果起来无安怎？
2: 对啊，这平常下午在讲，
0: 这听众的分享嘞，唔是我家己是天马行空哦，白讲的嘞。
2: 另外一种吼，就天平的另外一边的是讲，有当下你讲啊，惊咯。夹楼梯，夹楼，安尼摔落，摔断骨头。其实很多都是，包括我家己的朋友，就亲家嘛是。
0: 对啊，
2: 一时，迄阵啊，骨头已经足怕。
0: 嗯，
2: 迄阵啊，骨头落楼梯的时候，骨头断起，佮摔落。
0: 嗯，
2: 吼，不是因为摔下来才
0: 断掉，
2: 断掉，是他下来的时候骨头已经受伤，佮怕讲佮断起啊。
0: 嗯，
2: 啊，未记得，佮摔落。
0: 那遮严重啊，受伤遮严重，
2: 唔
0: 免摔啦。我佮你讲，唔免摔，
2: 唔免摔。
0: 拍一个卡枪就会断了啦，
2: 没有错。
0: 人讲拍卡枪还是砍砍少少一个震动较大的就断去啊，就断裂了骨头断裂，所以一定要补钙，得力珊瑚钙粉，啊，还有咱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钙油是吃关节补关节软骨的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筋络、肌肉，啊，还有咱的体质，所以钙粉一定要吃吼，啊，注意吼，啊，囡仔发育，吼，怀孕的妇女，这拢爱食钙粉，
2: 没错，
0: 啊，那关节咧歹啊，关节咧退化爱食。钙油两项价嘞，好钙粉、钙油是两种哦，一个是钙粉，一个是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基本上拢赶快吼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哈，两组就是四盒，再一盒再多送一盒，哈，10000块有五盒啦，5000块有2盒再送半盒，安尼就对啊，哈。
2: 二正半四正一哈，
0: 是
2: 啊，今天几点满位？等位各上0800-77-55-99以上广告，米雷林。

0: 我今天讲两个哈，这个都是咱台湾一南一北的哈，都是年轻人哈。好了，我先说北的那个哈，是台北北部的那个是啥？前几天哈，这台北哈，他好像是有一个老翁落水呀。好，我觉得高十几岁老翁落水，当然不知道当下不知道他落水的原因啦。啊，伫这个附近的所在都有人看到哈。第一个大丢顶码头去到遐，吼，遐落水，啊，就当场有人看到那个老翁落水，啊，台的就紧张的了啊，刚好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啊，那个小姐吼，得去告的话，这个年轻人呐，吼，啊，讲，哎，姐，老先生落水了啊，刚要赶快救他，赶快救他。那这个大学生，他这个男生是一个大学生，文化大学24岁大学生，一二话不说，吼，边海人就丢给呗，吼，他就马上呢跳下水，吼。要去救那个老先生，结果两个人都失联，两个人全拢失踪了，不是失联，就被水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哈。好，这台北大稻埕的码头去到白鸭，经过3天2夜的搜索哈，前一天先找到那个老先生的遗体哈，已经过身了哈。前一天就找到这个老先生93岁，高达3岁。后来根据因的家人供，老先生有留下遗书，所以他的落水呢，就是属于自杀了，结果这个男大学生，这个文化大学这个大学生哈，他是因为周边的人就紧张哎，啊，你讲啊，少年的看一看勇嘛哈。好，听讲吼，他体格还不错，平常都有在健身。伫学校来讲吼，游泳也是吼，游泳能力也不错吼，啊，而且是文大的吼，这个橄榄球校队诶，这个成员，平常各有咧重训，有咧健身，个性又活泼开朗，好，所以边仔人伫咧话是二话不说的跳了一个要救啊，啊，结果两个都安尼啊。老先生前一天被救起来，好，被发现了，捞起来已经死掉了。那另外这个文化大学学生，他也就跳下。下去就失踪了嘛，昨天也被找到了，也是死掉了。
1: 你看过很多次啦，
0: 很遗憾哦，非常。
1: 你会游泳，代表你会去救人。哎呀，对。
0: 大家都想象，可能那就是个码头的那个哈，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哦，
1: 本来就专业的，你哪不受过这种救援训，管你练哪用，你哪搞游泳。
0: 最遗憾的，
1: 而且你当下的水是无微不微，你没有办法判断
0: 啊，真的是很
1: 这种没灯用啊，
0: 很难过啦哈。这个学生哈，他哦，这个开朗活泼哈，而且当下他刚好就走过，就被人家就说啊，年轻人，你赶快下去救他哈。
1: 那这种时候没有啦，
0: 事后再知道说这个老先生
1: 这种时候了，我就不要卖灯用，打电话叫119就对了，哎呀。
0: 好吧，打电话来大概也来不及啦。
1: 啊，对啊，
0: 只是说，
1: 对啊，
0: 年轻人，
1: 啊，你怎么知道下去你就来得及呢？
0: 所以，
1: 比如像像这个训练，除非你有很专业，
0: 所以
1: 你赶快就
0: 昨天大家都很难过哈，包括当然他的家属就不用讲了
1: 哈。对啊，
0: 正是年轻的哈，一个年轻人哦，没有想到这样哦。真的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等于两个人都因为这样子，
1: 没有奠定，
0: 而且事后还就才又发现说，这个老先生其实他是
1: 对啊，
0: 本身就是留遗书要自杀的哈。啊，就
1: 所以根本没有了解当下的状况，一头热就冲下去。
0: 好，这起发生在北部的哈，我公妹公两个年轻，另外一个是发生在南部高雄。大家不要想太多哈，不是一样的事情哈。有一个高雄的一个年轻人，伊伫因家的阳台，伊逐工有当时啊徛伫阳台时，伊看到伊对面巷啊，过对面那边的透天厝的屋顶，敢若5楼还6楼。的屋顶，刚弄一个老先生呐，吼，踏在那个屋顶上，吼，底下咧压水啦，啊，敢那吼，伊厝屋顶吼，敢那种足侪迄落有种菜，啊，伊拢逐工底下压水。那个对面哈，这个站在阳台的年轻人每天就看到那个老先生。他说，而且爷屋顶个安怎呢？屋顶有诶个是大迄个，跟他们在是铁板啊，是一种迄个啊，这啥亚克力诶一种屋顶诶迄个哈，就不知道。远远看好像就说啊，个有斜度的，有斜度哦。结果一讲，那老先生啊呢，啊，逐工伫遐压水，啊，逐工伫遐行来行去，伊讲哦。 他会摔，他哦，一定很乖耶，干嘛说就危险的啦，就很危险哦，你这样子哦会摔下来的，哪天呢？哎、欸，有坡度哎，都安尼粗粗的掉，哎，屋顶有只啊粗粗啊，好像是亚克力，有那个亚克力板的那个屋顶安尼哈。结果他好像他是报案，这个年轻人很热心，讲哦，我叫一个老先生，大刚都到位处规定哦，我今日有一天那个屋顶我打一个啪一下，那个屋顶咱破去，伊就转摔落，或者是屋顶因为斜斜的出出，伊可能啊对一天今日卡不拄好，伊就转来出来，转来摔落的，从屋顶上摔下去哈，所以他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他报警，结果警方就去据爆料到现场去了解。我甲听众朋友讲，我看到我真的实在是佩服佩服，迄、那个先生吼，头啊吼，我不看迄个影，迄、那个吼，那个电视新闻报的时阵吼，我会看哦。哦哦，伊讲，老尾伊讲伊高砸一回，我哇吓死人！这个先生高砸一回，完全看不出来是91岁。迄、那个老先生也讲我高砸一回，我伊讲我两支脚阁足好个呢。伊讲我两支脚阁足用的呢，我拢阁有法度爬楼梯呢，吼啊！伊个起来甲厝尾顶，伊种足济蔬菜伫啊，啊大饼啊啦，啊有菜有种苦瓜啦，有种菜瓜啦，吼啊有种小黄瓜啦，种啥种足济。伊讲我逐工拢会爬起厝顶压水啊，啊我两支脚阁足好个呢，我91岁啊，我两支脚阁足用个，我怀疑吼，迄可能吼，搞不好是咱个听众吼。后来啊，他就说不会啦，结果起来屋顶甲看吼。人伊个四周围围安做啊足好，因家的人伫四周围处处的所在拢有看门啊，所以应该是安全的啦。啊，因为伊就是逐工安尼，伊做即件代志，伊每天健身健身吼，啊，干嘛处理处理，啊个精彩无丰收。他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很开心，他的健康应该跟做这些事情也有关系吼。哎，
1: 我来讲。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所以咱都在讲吼，这个一南一北的两个年轻人，然后都相当是，这个有正义有爱心的哈。那这个好像都讲咱讲的高雄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是住在对面，所以他远远看去，他常常看到这个老先生在那个哈这样斜坡的那个屋顶底下，大家拢底下咧哦建材啊注意，他真的觉得很不安全哈。啊，可能一很看他看不出来哈，所以他担心这个老先生安全，他报警哈。警方去跟这老先生引导，去咧个厝尾顶个看，老先生还得意的很，说我脚很好，我每天都爬到屋顶来，好，我来种菜，你看哦，扣龟啦，菜龟啦，哦，警察大人要不要哈带两条回去煮？大家菜拢见个扣龟，菜龟拢见个肥足足啦，好现采的哈。
1: 所以有这两个告诉我了，我听了，我干嘛最近看了几句，我就蛮有道理，都不要。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好啊，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哦，老贝
1: 啊，
0: 我先接电话。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要救人哈，要了解当地的水流，而且不是只有会游泳，还要会潜水。
1: 对啊，
2: 因为我先生哈，他以前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小时候，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非常了解当地的水流，所以当有人下水的时候，不小心落水的时候，他一定会抓住你的脖子，他一定抓住一个浮木，所以你要两个一起死啊，
0: 就被他一直拉下去了，
2: 拖下水，让他喝水，然后他就不松开，你再把他拉上来。两个一起死，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2: 不是只有会游泳而已。
0: 是，好，谢谢你，好，多谢嘿。哎啊，所以讲哦，像高雄这个年轻人哦，他就这样子，你也讲哎，啊，你报警哦，伊讲我看伊大刚呢，我伫远看，我也感，我就感觉讲伊啊，有一公斤那会摔落来哦。去咧甲因厝尾顶甲看，警察去咧甲看，他怎讲？哎，人伊个厝的所在拢有看门啊，用锁啊看门啊。哦，重点呐，有当都出落去、骨落去的时阵哦，伊个有诶蛇啊，会甲伊冻掉嘞吼。啊，但可能他远远看吼，那个年轻人伫远看，看袂清楚啦吼。所以老先生讲，我进偌久啊嘞啊，安全呐、啊，安全呐、啊，系啊系啊，哦，我两只脚阁足好诶呢，高才一回啊，我那脚阁足硬，我大家拢我都起来厝尾顶呢。
1: 所以我感觉人真啊，家家己代志管好好得好，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两件都很，虽然结果不同啦，一个当时比较哦，对一些年轻的生命的消失哦，但是你看，说实在，咱头来这家就没有嘛讲啊，真正伊咧急的时阵哦，那急救时阵一直咧吹的是咧。你安坤呐，你没有受过训练的，你有一吹的，你人的阴气啊！
3: 喂，小花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过来那是搞板啊，能不能接触你？
0: 好，我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
3: 那我听不到呀。
0: 谢谢，只供参考，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嗯，我请问一下哈，我打你卡哈，这手卡，膝盖两边弄一下。我去骨科哈，去照电工啦，
1: 伊讲
4: 咧发炎吼，啊，个咧咧磨损掉啦。
1: 哎呦！
4: 啊，我当有咧听恁的节目吼，
1: 是
4: 啊，来咧食饭，我想煞袂去。
1: 哦，不要紧吼，甲你讲过吼，咱食钙粉甲钙油啊吼，你卡头甲骨头
4: 听。你讲甲反正我写出来。
0: 刷卡讲好啊啦，爱办就爱刷卡吼，刷顶吼，咱讲过了，迄落讲的产品拢算时间的呢吼。哦，拢算时间的吼，好来吼，谢谢，好来，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你卡会使卡来问。啊，咱即马咧五月份的赠送活动优惠吼，优待活动，无清楚、无了解，你卡起来问。啊，你有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卡起来讲。啊，你若要订购产品、注文产品，卡这个电话，我那拢会当即马现场，我那会当订购注文。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咱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叶启田有讲要开演唱会哦。阮新妇讲散场的时阵，什么？我媳妇说散场的时候，他们在等我们，都是年轻人在等爸爸妈妈，蛮特别的哦。因为你顶礼拜六开始，因为母亲节嘛，伊个蓝宝石演唱会好像
1: 一年一次嘛，
0: 几年拢伫迄个母亲节时阵举办嘛。
1: 对啊对啊，今年就变
0: 啊，所以拢有足侪是孩子买票让嘛陪爸爸妈妈去看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或者是给爸爸妈妈进去看，啊，因去附近遐佚佗。谁谁嘞？演唱会耍，加少年人来当爸爸妈妈呢？嘿，来接爸爸妈妈哈。因为那个高流嘛，哈，伫高流举办啊，高流多伫博尔亚湾里头吧呀，哎呀，很好啊。好，爸爸妈妈进去听演唱会啊，孩子年轻人就可以博尔啊，哦，亚湾遐去佚佗啊，遐都，我哩是规工嘛袂闲哈。好，来了。
1: 嗨，你好。
2: 哎，
0: 这方面哈，哎，南岛明明先生家，好嘞吼，算卡甲你讲，算卡甲你讲吼，一线吼，好来，
3: 你好，你好，哎，我甲你问一下吼，
0: 嘿，
3: 那个护理员是新的人，刚才在讲。

0: 谢谢哈，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你卡来问0800-77-55-99。零八，咱的call in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几点钟久，直接卡，直接call in去吧。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谢谢哦，你迄个产品要大家5月5日
0: 这个月哈，今仔5月14日啊哈，我们到5月31日嘿哈，好谢谢，嘿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我要问那个干邑的吃法
0: 哦，好好来，我线下跟你说哈，

0: 嗨，你好，嗨，哎，你好。
1: 有人要跟你交关啦，啊，要跟你讲一个主旨咧，要 Q 啦。
0: 啊啊啊啊啊！

0: 嘿 ，Hello，
1: 过年好，
0: 嘿，你好，嘿，
1: 那是我请教的，
0: 嘿，
1: 我那我朋友进前啊，常在问讲，你拄啊前一条歌喂妈妈，一条是
0: 喂妈妈，啊，那是对一个的哦。哦，都食咱
1: 哩。阮爸哩，因计是唔是安尼？阮、是比较简单哩尔啦。
0: 哦哦哦。哎、
1: 阮几岁啊？
0: 哦，都食
2: 意大利歌啦。
0: 喂妈妈，然后一直咧叫喂。
1: 现在我一条关系是对一个个呀。
0: 哎、都也唔是甲你讲啊，意大利个呀。
1: 哦，啊对啦，阮朋友讲，咱咪当请你拿回家特殊个歌，讲起对一个个咯。
0: 咱这部白歌，
1: 有规只那笑倒去。
0: 哎呀，咱这部白歌拢做特别嘞，吼。
1: 哎，对。
0: 啊，恁听无嘛？你听无，你咪感觉足好听诶吼，对无？
1: 啊，你讲讲一下，我才知影你对一个。
0: 好，谢谢。啊，音乐无国界嘛，吼，所以你看听无嘛？啊，但是佫会感觉讲，足趣味诶，伊讲诶，这条歌足趣味，一直咧喂妈妈，喂妈妈，吼，嘿，对啊。就是安尼听无要紧啊，音乐吼，音乐无国界吼，音乐无分国界吼，就是听无语言，咱就听迄个音乐，听迄个气氛，听迄个旋律，你嘛是会感觉足好听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好来，咱台北文山区诶，台北文山区诶，蔡太太，哎，你等我，吼，一打进来就断掉了吼，请你再重打诶。文山区蔡太太再重打哈，好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0: 嘿，蔡太太你好，嘿嘿。请
2: 问哈，
0: 嘿，
2: 这卡巴爱食什么？
0: 卡巴爱食什么？来广告哈，哦，我一个朋友哈，手麻卡巴去用安尼捏捏捏捏，去用电疗电电电电。电一两年了，啊，都搁咧甲讲，啊，当暗时拢目甲袂困咧，咧甲讲，我讲你唔得紧食钙粉钙油，好朋友，我甲你讲，迄那唔是看你安尼吼，我甲你讲，有，但是有当时啊，我家己熟悉人，我袂特别去甲鼓吹，因为伊会感觉讲，迄是你咧广告，你咧卖，所以你要叫我食这個，啊，伊已经无补啊，啊，搁已经足困扰啊，吼。所以我叫伊食钙粉钙油两个月，无甲两个月哦，一个多月就讲，哦，不怪你的产品生意也好，真正是食了袂歹哈。所以这两种就好啊，哈。这两种你若食会加温，这两种你食固定就好，足好的，真正足好的哈。得力选哦，钙粉甲钙油加咧食，一天食两顿、三顿拢会使哈。饭前饭后食嘛拢会使哩，可以哈。谢谢，嗯，祝福你医雄公公，美丽人生来你好。
3: 哎，叔公啊，
0: 有，
3: 我要问一个啦吼，我去吃我迄款钙粉，你食，一外过迄个外拢袂老血啊，开今仔日去开始去老血啊，
1: 我当下火气较大嘛，
0: 你什么老血？你讲你什么老血？喙齿
3: 啊，
0: 喙齿啊，你嘛去牙科巡看卖啊吼。
3: 有啊，我有去。哦，
0: 你有当起灸较，还是起灸，还是牙周病较严重嘿，吼。

0: 好啊，去过嘛是。
1: 阿叻。唔
0: 系解问，K哥嘛是爱去，K哥我那爱去行一下啦，好不好？哈，哎，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等位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川西会呢，在今仔日进行当中，来你好，Hello， 喂，喂，你好。
3: 我请问你戒烟哦，安怎食法？
2: 来刷卡，跟你讲。
0: 刷卡讲吼。

0: 你看这边川普哈去中国访问哈，你看这个哦，这个这么慎重哈，这么严谨哈，当然是美中关系也有一点紧张啊，加上川普已经嘛，家己哦也常常面临伊家己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格外哦谨慎呐哈，格外慎重哈，来了 ，Hello， 嘿，
1: 两位好，
0: 好嘿，
1: 你去听哦，戴粉，啊哦，牙周病你都逐天甲洗盐，哦，拢未臭，啊，我食戒粉，
0: 哦哦哦，哦，
1: 拢嘴拢未臭，我较怕哦，甲人讲话拢爱刮骨
0: 头，
1: 一个味足歹味，
0: 哦，
1: 爱洗盐洗盐
0: ，OK，
1: 我食戒粉
0: ，OK， 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是你们那个多利的珊瑚的戒粉，
0: 嘿嘿嘿嘿。
2: 嘿嘿嘿，那我要加盟啊，因为盖盖盖文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吼，咱拄啊新北板桥吼，哦，新北板桥郭小姐，郭小姐吼，你等太久，电话断线吼，来再来，好，你好 ，Hello， 郭小姐你好，嘿嘿。
1: 哎、欸，我不该请教吼，这个苏鹏是安怎食？
0: 好，来，我卡甲你讲嘿。

0: 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已经见面了哈，一见面川普的川普就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哈，伟大的领导人哈，就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那习近平比较急一点，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那川普的回应说，哦，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好。好啦齁，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我是公司朋
0: 友，来刷卡齁。

边美国吼，这个到中国吼，这个访问呢，真正就是讲要和中国的极限施压啊。那代表美国这一方面真的是哈。也是当然啦齁，大家都有所祈求嘛齁，长男特别盖小公为什么习近平要带川普去天堂公园去祭拜，那个是他们古代皇帝齁要祈求向上天祈求的时阵，干旱啦、啊、农作物失调的时阵齁，要去甲天求天齁，向上天祈求的时阵才会在那个天坛齁一个所在齁，两国都各有祈求啦齁，啊现在两国都各怀鬼胎啦，啊想要各取所需啦，啊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去取拿捏哦，一个平衡啊，大概也很难平衡啦啊。看来美国这一边呢，哈，就是这一次哈，从行前川普要到中国之前的那些哦重磅装备哦，装备哦，重磅的装备，安尼几回人机一直载过安尼哈，到现场的维安呐哦，甚至到要下榻的是一边躲在饭店哈，到昨天的时阵才被知道，你敢知呀哈？哦啊、当然啦、啊、事先人就在又说是这间、哦、过去美国的元首如果到、中国在北京的时候都会住一间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哦哦啊、就有人说、欸、不会哦、欸、听说可能会住那个另外那一间 哦啊、反正那周围那一类所在都老早的一个管制啊、哦、而且两家饭店、哦、这两家饭店都一直这几天都说哎哎不不都没有对外开放 哦都没有对外开放哦，不那种点杠的哦，不那种订房啦、啊啊、甚至有一说可能川普不会住在饭店，会住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有此一说、啊

0: 结果呢，到昨天川普告美国了，然后他的一架野兽哈的总统坐骑坐车哈，就然后就直奔到那个饭店，叫做四季饭店哈。那个时候才明朗哈，而且一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四季饭店本来都挂在上面，因为这个四季饭店它是加拿大的哈，甚至属于加拿大国籍的饭店哈，好加拿大，所以他平常他是挂这个四季饭店是挂这个饭店的饭店旗，还有中国国旗，还有加拿大国旗，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换上美国国旗哈，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很逼近的时间哦，才确定哦，川普是被带离这间四季饭店哈啊，他要挑四季饭店呢哈，是因为这一家饭店是属于加拿大籍的饭店哈，另外那一家过去中国哎，这个哦啊不是美国元首呐去中国是拢带另外一间啊，就在附近而已啦哈，好啊，甚至有人讲可能会住美国住中国大使馆，为了安全问题，带家己的大使馆可能较安全哦。有人嘛相信讲，说不定啊哈。好嘞，所以有人说，川普这边去中国是要给中国的极限施压之旅哈。哦，就是用施压各方面施压，所以连战争部长都跟着去，你就知道。人讲哦，这几天哦，整个大概哦，可以环绕中国哦，这个周围的哈，这个有战略要点的啊，这个地方四周围大概都有美国的哈，这个军事要塞，而且都是有一种咱用较简单形容讲，枪都上膛，哦，对准中国。哦，几啊十机，哦，可能有的在菲律宾，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哪里，安尼，哦，射程都可以射到中国的，这个好几个地方，安尼的掉，都是已经都 stand by 的呀。那当然不一定，当然是不一定会用到啦，所以说这个这一次齁，是在军事的防备方面齁，就是很紧张啊齁，所以搞得中国自己也很紧张啊，你看长得去接机的场面，大家都不知道你紧张啥那个面啊齁，一脸沉重的感觉。美国吼，你看，伊就是吼，而且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中国知道哦，吼，环绕你中国四周，现在都有美国的天眼武器、炮弹都对准的你中国。万一我川普如果在中国怎么样了，发生什么的话，吼，冰冰冰冰吼，冰冰冰冰，你都瞄准好啊，吼。枪都上膛，炮弹都已经哈架好了哈，当然这是备而不用啊哈，等一下再说哈。好来，还有一个就在前两天而已哈，前两天在直布罗陀海峡，有足侪人讲大开眼界，看到美国的一架呢哈重磅级的核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哈，哇！核潜艇呢是战核动力潜艇呢，今嘛韩国不是足够做船的对哇吼，美国吼今嘛足侪甲韩国落足侪订单要做船，哦要造船，哦要跟美国要跟南韩吼这个买船的对了，你帮我造船。南韩竟然现在要拜托，好，他前两天这个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也不是去南韩吗？在南韩跟中国的何立峰见面吗？其中有一个南韩总统李在明哈转达哈那个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可不可以转达，让你转达，拜托你转达哦，给美国总统川普帮我们韩国。造核动力潜艇，美国现在是要拜托南韩给他们做船，那个船可能 是各种的船都有啦，因为南韩现在的造船很厉害，造船技术很厉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建造核动力潜艇，所以李在明要求透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公转达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制造，美国帮我们制造核动力潜艇。 不叫我讲哈，这边哈，大概哦，有一点哦，事先有一点。就是讲，也是很紧绷啦，吼啊，用各种方式呢，吼，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施压啦。我感觉讲，这嘛是这个施压力的对。这几天啊，在直布罗陀海峡有一艘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哇！足侪人拢就是要看诶，因为什么呢？这种核动力潜艇，它通常是不会浮出来的。它不会浮出来，一直都是潜在水底下。如果你看到这种核动力潜艇会浮出水面的话，来，一定是第一，可能为了要执行特定任务；第二，可能要应对紧急状况，或者是要地形限制，因为有海底地形的限制，不得不浮出来哈。其他不可能，这种核动力潜艇，它就是一定都在水底下，不可能浮出来让你看到的啦。那为什么这两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浮出来？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哈很多艘，这只是其中的一艘哈。他要浮出来给你看，美国后事后还说，我就是要给你看看啦，吼，安尼，伊嘛是意思讲，意思，我唔是讲准安怎我才浮出来，我都是有半，就是要让你看一下安尼，吼，让你看一下，这种核动力潜艇吼，它在政治上及政治上来讲，伊嘛是伊浮出来是一种信号，就是要创啥，秀肌肉，嘿。就是要秀肌肉啦，哈！我让你知道，我这个地方，我有一艘我的核动力潜艇在这里，哈！公开浮出水面，就是要展示它的核震慑的力量，安尼就对啊！秀肌肉啦，我这里有一艘啦，哈！你搞我较细意的，你唔当想要创啊创啊创啊，我跟你讲，哈！好来，就这样啦，哈！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大哥，
0: 有。
2: 我这家己行动，你也算上来哦。
0: 可以啊，哎呀，无问题，来刷卡来吼。

0: Hello， 你好。
1: 嗨，你好。
0: 你好，嘿。
1: 你我还做暗时拢未困人哈。
0: 哦。
1: 啊，脚吼，脚有一点啊酸酸啦，敢那行路敢那。
0: 嗯。
2: 嗯。
1: 严重咯。你都安尼要食什么货啊？
0: 好。哦，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哎，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我挂无啊吼，我来挂换一个哈吼，稍等下哦吼，啊，我再线卡甲你讲吼，来谢谢，咱好好谢谢吼。

0: 你好，嘿，Hello，嘿，
1: 小君啊，
0: 哎，你好，嘿，哎，
1: 我要恁，
0: 哎，
1: 无我先讲，我嘛是南部人，
0: 哎，
1: 田寮区的，
0: 哎嘿嘿，
1: 安尼啊，小君啊，甲破格，恁敢讲因阿公啊，因是倒位的人？
0: 破格啦，恁阿公倒位的人啦？
2: 我阿公中部人啊，
0: 伊中部啦，对啦，中部啦，
2: 谢谢，
1: 有啊，你南部人啊？
0: 我北部呢，
1: 你嘛北部啦？
0: 我是北部，嘿，对，我是北部
2: 人。拢是台湾人啦，拢是地球人啦，
0: 好，是中部人，
2: 好，谢谢哈。
1: 好，
2: 来刷卡，
0: 好，刷卡要安怎吃？刷卡跟你讲哦，我是北部人啦，普吉拉是中部人啦，啊，阮拢来南部发展的啦，啊，无啦，普吉拉伊是南部出世的啦，虽然因阿公是中部人，但是伊是高雄，已经是伫高雄出世的，所以算是到底的高雄人啊啦，系啦，
2: 我地球人啦，
0: 诶，地球人啦，来，吼，来你好，诶，不，口音电话诶，断线定卡哈，0800-77-55-99嘿。要卡电话啊，等久断线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哎，来你好，嘿。
1: 喂。
0: 嘿，小坤，嘿，是嘿。
2: 我帮你用，
1: 请问一下哈，要买那个盖粉啊？
0: 好好好。
1: 一组多少？
0: 好来哈。

0: 谢谢。嗯。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妈妈，请你呀、啊，保重，好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哎、欸，台北这两天拢在落雨呢，吼。
1: 对啊，北部地区在下雨。
0: 对啊，在下雨哦，真的是很难想象呢。哦，真现在一南一北天气真的差别哈，好的。啊，落雨，咱就来听台北今夜冷清清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
2: 阿妈八十几岁啊，话也少嘛。啊，那个月子他手指头还有手头在麻。
1: 哦，是是是。啊
2: 是
0: 盖手盖
2: 可以吗
0: ？OK， 好来刷卡哈，来血管博给来了 ，Hello， 嘿，你好，嘿，
3: 我要请问你一
0: 下，哎，是是，你讲，嘿，
3: 我腰酸背痛，阿家卡麻，哎，消化会麻麻，阿家要
0: 吃。腰酸背痛，卡会麻麻，吼，全部全部呐，这个经营全部吃钙粉钙油，这两行加的多，这两行你加温吃，你加温吃，吼，你加温吃会大。多改善哈，嗯，
3: 哎、啊，你敢袂当帮我行？
0: 可以啊，好来刷卡哦，好，好来稍等你哦，刷卡。

0: 我好好好，谢谢你，多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对，
0: 喂，你好，
1: 两个都要送到
0: ，Hello， 咱鹿港的朋友请讲，嘿，来，嘿，哎，
2: 啊，咱迄个我昨有去演节目的，哎，苏鹏的
1: 迄
0: 个节目，哎，对，嘿，
2: 今麦敢问，
0: 苏鹏有犹太啊，有犹太啊，苏鹏嘛是，你了买几组的犹太啊？
2: 我买几组的啊？哎，太老。
0: 3600一组啊，3600一组内底两盒送半盒吧吼，
1: 嘿，帮你登记，这样就可以，谢谢。
2: 哎，我买一盒3600啦。
0: 一组啦，迄一组啦，迄不是一盒啦，迄一组迄内底两盒半的啦，嘿。
2: 啊，甲当时啊。
0: 到月底尔吼，到这个月尔。
2: 月底
0: 啊。嘿，对，今年就无啊，就安尼尔，今年就是到5月底就无啊吼。
2: 哦，那后你个电视
0: 会无，就今年拢无啊，今年都拢无啊。哦，一年咱干那，一年干那五月一届尔尔
2: 吼。哎，加
0: 几对？哎，对，好，谢吼。所以咱听众，你若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待组，一定高月份这个月哦。连工无，真正无，这咱的听众都拢知影。吼，咱的这长期的使用者拢知影吼。哦，你唔好讲阿林刚，可能爸爸节当时的购物，没有，绝对没有。那今年的这一届呢，一年拢一届呢，都是五月份这边有推出优待组，所以你爱紧利用这个月款起来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3: 嘿，我问的迄个维他干，你今年刚好咧做
0: 维他干没有？谢谢维他干没有哈，嘿，
3: 维他干没有，
0: 是的，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嘿，迄个你拄则讲

0: 用心。
1: 来，你好，小君 pocket， 嘿，
2: 哎，你好，
3: 我想要爱戒烟个戒烟，
2: 来刷卡好不好？来进广告哦，
1: 好来进广告。
4: 得力公司得力，酸哦戒烟，酸哦戒烟，护理元素舒膨，保清洁精神活动，特价大优待。
5: 我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力酸哦戒烟上厉害。
4: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还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哦戒烟最有名声。
5: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膨舒膨。叫伊第一名，
4: 失眠未困的真白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多人咧食，即马保清者全部犹太。
5: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4: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5: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哩。
4: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5: Go go go，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来你好，医生公哥，嘿，嘿，
6: 啊，迄个阿爸是写讲一工食一粒，啊，伊那会甲讲，头家甲讲，诶，一摆食两粒，啊，一工食两包。

谢，我客服小姐卡好你跟你讲哈，谢谢哈。当时会来这句，当时会收到这句，你唔免问，啊，你慢慢专工等。你若有代志，你要出来办代志，做你出去哈。我有人会跟你联络哈，联络跟你讲好势，才会跟你送哦，你免紧张诶。哦，啊，你慢慢专工到处一直等，一直等哈。好，谢谢啦，0800775599要卡起来，0800775599，谢谢。

0: 来，你好哈，小棍 pocket。
1: 嘿，
2: 棍
1: 哟，
2: 我在卡米行，爱食了该问嘛。
1: 好好，

0: 好，多谢你哦，多谢你，谢谢。好好，拜拜，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对对，有需要你七十几啊呢，好不？
1: 好，
0: 哎嘿，加油！哎哎啊！哎。好，两盖进三盖，谢谢。好，哎，好，来你好，嘿，来断线，来你好 ，Hello，Hello， 哎，哎。要卡住啊！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叫门姐哈。
0: 哎，
2: 卡卡把屁股不叫
0: 卡

0: 来，咱来广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是即马五月份有赠送犹太呢，所以你5000盖份盖有5000是拢两盒个加送你。两盒送半盒，安尼5000呢？啊，钙粉嘛是2罐，佮送一罐60公克的呢。吼，安尼都嘛是5000呢。咱原价，啊，你若是买10000只，就是4盒送1盒5盒，变1万块变5盒。钙粉嘛安尼，钙油嘛安尼，吼，钙粉1万块变5罐，钙油1万块就有5盒哦，加1盒，你会加赚1盒送的。听众朋友，你有冇听到？听到讲哦，5000哦，一组爱5000哦，我留咧听死，冇死。无啦，我是讲心内有诶听众哦，听起来都知影讲，因咧拢旧年拢已经吼受折磨，诶痛疼甲麻拢已经折磨因足久啊。但是听到介绍吼，听讲哎安尼，算了，安尼听众朋友，啊你搁愈拖落吼，以后你爱搁开愈济，吼。哦，愈拖落去，愈拖愈久，愈来愈严重，吼、哦！连你生活、你的行动，吼、哦，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今麦个是有犹太哦，这是有犹太时阵，所以是安那有登记有咧家人，因拢会利用五月份咱犹太时阵，好、哦、特别会买较济起来，就是安尼，等于会倍增呢。甲原价比起来，就是算倍增计少呢，足会好诶，吼、哦！所以吼、哦。多疼爱自己一点啦，吼！听众朋友，我知影，对啦，我也了解啦。有些人真正经济问题，吼，啊，你若无要紧啊，你会当买一罐就好，也可以，吼，一罐就是无赠送，无任何赠送，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不是不可以，哈。好，谢谢医生，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2: 谢谢小君啊，来改警告啊你。迄个我中华秀水啊，秀水是干
0: 哪？好来刷卡，刷卡，好刷卡。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小君呢？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这借问一下哦，这金金锭利率哦，金锭有得卖无？
0: 谢谢，多谢哦，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哎，请问一下，那钙粉量钙油三高还有甲状腺的？

0: 心情也好。
1: 好，谢谢你，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嗯，
2: 请问一下，我可以线下、
1: 啊？可以啊，可以，来，请说，线下的，请说，嘿、hey。欸、你稍等我，你稍等，你稍等我好不好？你稍等我，你卖挂掉哈。咱因为扑克人嘛咧接电话不用，咱刷卡吼，哎、欸，迄落。
3: 对，
1: 我挂无啊，挂无啊，我可先甲挂无出去，好不好？啊，无咱刷电话加上挂掉啊，我甲康康无声好，来，你继续讲好啊，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建坤啊，嘿，他那个是那个玻璃罐啊，
0: 什么？你讲什么？
1: 钙粉啊？
0: 对对，玻璃罐，钙粉玻璃罐。
1: 哦，我昨天到药房去买的啦。
0: 啊，钙U就是迄个一片一片的，里面是，对，安尼哈，嘿，
1: 哦，一罐罐的粉哦，
0: 还一罐罐的粉，钙粉是安尼，嘿，嘿，嘿。
1: 罐
0: 啊，哦，你买五罐的，哦，哦，细管碳几罐，好，哦，是是是，哈，哦，没有搞，没有搞，哈，
1: 我牙齿不大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跟他这各位，跟他五月份有你哦，好，谢谢哈。哦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蒜蓉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好，来感谢收听，谢谢咱啊，电话服务的继续哈，搁继续，悄悄拜拜。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嗯，你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诶，你那请我先。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我要坐那种日餐餐馆，我带你的面膜，非得这样，我这样。
0: 你等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这首歌曲是洪一峰老师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悲情的城市》。然后来，亲爱的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来，母亲节是一天，好，来听众朋友，每一天都会和阿母像在过节去一般哈，给大家做提醒哈，人讲吼，这个瞬间就是友好嘛，对不？啊，体贴着哈，这个妈妈的心情，妈妈拢是有着家庭啊，这也唔感慨，也唔感慨吼。所以讲呢，咱每一个人哦，拢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啦，吼，感恩的心。啊，你爱了解阿母的心要想啥会呢？对不对？吼，好，那做个贴心的孩子哈。咱讲，咱人嘛需要一个梦想的心。人人生的梦想跟目标，就是你前进的方向。勇敢去梦去想，才有希望。好、哦，咱人生爱做两件代志，第一是感恩，感恩人生应该有的基本道德准则，这是做人起码的修养。第二就是感恩，感谢过去的珍惜，现在现主席把阿东哈持续吼来培养着未来因缘。然后，那人生有三看。第一看也要远吼，伫个看较远嘞，啊，看较轻嘞，看会通透吼，你才会当超越着自我。听见没有？咱哦，人生爱感谢五种人，第一种感谢伤害你的人，伊抹得了你的心智；感谢甲你嫉妒的人，伊强化着你的双卡双腿；感谢欺骗你的人，伊增进着你的智慧；感谢吼，忽视你的人，因为伊吼和你。唤醒着你的自尊啦吼，感谢甲你放弃的人，伊教你学晓独立。那人生有三项物件会当毁掉一个人是啥回事？怒气吼、骄傲之气，啊个小气、小气吼、怒气、傲气，还有小气吼，这样是概无熟悉哈。可能听众朋友大家当这来加加油、打打气。那母亲节活动要买要快哦，22602233，现场的口音诊所继续甲沟通。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3233，十个号码语音播客版的吼，听众朋友，控诉22603233，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听一下哈。喂，你好，喂，你好，
1: 你莹莹呀，
0: 我是呀，你好。
1: 我跟你讲咧，
0: 系安那，
1: 我跟你订一个好汤头诶。
0: 好，早上加明天到哦，诶，今天已经到了 Friday 哈，你要涂个中岛，讲下个礼拜二了哈，来听Teresa 邓丽君小姐说到来苦口空港。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哦，一个讲保湿哦，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的哦，哦，天生就变色，白光来无？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掉挂的，水较济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阿面盲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了，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赠送，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要买要快哈，我先听接电话接哈。谢谢啊，靠通。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因为咱这问的哦，我给你买安尼一条买几礼拜啦，拢帮你做呢啊。
0: 来，你等一下哈，你那个
1: 啦，
0: 你来，我跟你讲吼，你这无遐紧啦，你等一下哈。
1: 无遐紧哦。
0: 来，欢迎赞哈。白才是重点嘛，要大包条。哎呀，放细条无要紧啊，你惊是无放干嘛？持续，你会放细条，渐渐你就。哦。

0: 来，这真侪代志，有时阵是袂使伤着急啦吼。来，喂，你好，我二先拍摄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喂，
0: 你好，我是莹莹。嘿，你好嘿。
1: 喂。
0: 哎、欸，来，有听到吗？我莹莹啊，哎、欸。
1: 有有。
0: 嘿，来，请说嘿。
1: 我要订小书。
0: 哈？
1: 小书。

0: 狗主这来自印尼的小姐哈，印尼的小姐啊，你来台湾多久了、啊？你嫁来台湾多久了、
1: 啊？17年了。
0: 哦，17年了哦。
1: 對對對
0: 哦，那你都讲国语，你会讲台语吗？
1: 哦，拢会响
0: 啊！啊啊啊！欸、你台语讲了比华语较好吼，吼、哦，台语开通哦。我嘛是台语讲了开通哦。啊，你讲你那个台，我那个讲几个，不是小叔哈、啊，是小叔。
1: 小叔，
0: 没错。下次不要再讲小叔了。
1: 哎、欸，
0: 小
1: 叔太伊较好啦。嗯、啊，我讲太伊，我要讲国语吼。
0: 嘿，
1: 哦，伊伊六六。
0: 哦，你哦，你讲妈妈是恁婆婆是吧？恁婆婆是吧？
1: 不是，是你妈妈就是我是瓦罗亚啦。啊，我叫妈妈。
0: 哦，
1: 我老板。
0: 哦，你的老板的哦，就是那个妈妈哦，他、嗯、你买给他吃，他吃的现在比较好了。
1: 对对对，
0: 哦，了解哦哦，你就照顾那个妈妈啦，是不是？我想到了，哦，啊，你就买酵素给她吃，这样有跟老板报告，对不对？啊，老板说好嘛，哈，哦，了解，哦哦哦，啊，你自己也可以吃哦，哈，然后像自己，虽然都在照顾，很辛苦啊，自己要保养的好一点啊，哈，像我们现在保养品的部分，5000折2000，你自己也可以来买哦，哈。
1: 对，我下个礼拜我才订，
0: 好，
1: 因为我还没领薪水。
0: 哦，了解，啊，想一下再来跟我讲哦，嘿，哈。哦、
1: 啊，
0: 你都陪妈妈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是不是哈？
1: 有，
0: 好，
1: 在旁边
0: 呢。OK， 啊，就留这只手机啊，明天早上，不是明天早上，对，明天会到，明天礼拜六就到了哈。
1: 嘿，
0: 对对。
1: 啊、大概几点哦？
0: 大概几点哦？会出去吗？他早，我帮你写早班，就是下午2点以前哦。
1: 早上，早上去后面，我也听到了，没有。
0: 我写早上哦，嘿，哈，啊，2200，你再给那个黑猫就好了，好。
1: 好，
0: 谢谢哦，嘿，哈，
1: 好，
0: 再见哦，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哦，哎，拜拜呢，印尼的小姐哈，小叔哦，不是小叔，小叔，我说小叔是，虽然那几个小叔，还是小叔打，小粗鄙哈，但是已经就厉害。诶，伊真正足厉害，你看台语讲啊，写写叫无吼，啊，华语其实音毛准诶，拢有当跟你对话呢吼，很不错啦吼，来十几年，17年了呢吼，辛苦了，台湾嘛是你第二个故乡，第二个故乡啦吼，欢迎啦，咱拢是亲爱一家人，我们都是亲爱的一家人 ，We are family， 感谢有你，谢谢你哦，感恩哈。我想这老板 boss 一点嘛真好，哎，都是边啊出现一个是头家哦，吼头家，感谢啦吼。哎，咱讲吼，咱讲千金难买好厝边吼，千金吼有时阵嘛，你请袂到一个真真正的迄个外头来过咱的时段嘞，真的哦吼，有的好，有的真的不太好。那每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然后那么阿公阿妈去瓦勒欺负呢，乌啦惊叹呐，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哈。多数以咱我感觉咱台湾人都真可爱哈。你讲卖讲迄无好，咱来讲好，讲哇真感恩天，小当作一家人，像阮大姑同款啦哦。因咧瓦勒甲狗，甲阮大姑管，阮大姑是健康的老人嘛哈。吃香的喝辣的，打汗毛也昏，好出工哎，马上对出工嘞哈，也会出钱哈，也会出钱哈，所以拜拜了哈，啊，咱就是身体够勇敢，是谁家喝命，好不好呢哈？当这来干巴的哦。哎呀，排线啊，苏咪妈线哈，我刚才有电话没有听到，0958的1955，基于好朋友的这个卡，感谢了哈，谢谢。

0: 对，来，哎，来，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嘿。
1: 那我莹莹啦，
0: 嘿啦，我莹莹啦。
1: 那个面膜，
0: 嘿。
1: 啊，这五千安怎买？
0: 五千，你就是爱买一百，你要全部面膜是无，大姐？
1: 是啦，我去年买买面膜。
0: 无啦，我讲你全部拢买买面膜是不是啦？我今麦就给你安尼问啊。
1: 哎，
0: 全部买买就要买一百片啊，才有折扣哦。嘿，一百片。
1: 一百片五千块呀？
0: 我不是五千五，来，我跟你讲，我拢买十片。
1: 五千块。
0: 五千五，给你折两千，存三千五安尼。啊，你别个袂记得啊，吼，嘿。
1: 嘿。然后别跟你无迄落啊，啊，今麦就是你这买，你我咧讲啊，一百片嘛，一百片，你讲偌济
0: 个？五千个，是的，嘿。
1: 嘿，靠实嘞。
0: 对啊，啊，无啊，五千五，给你扣两千，你就是和公司三千五啊，乌鸟给你收三千五啦，安尼听有无？
1: 啊，我你讲啊，你一百片啊，分到三包好不好？
0: 来，我无啊多分，你啊家己分，拍摄吼，公司是对一笔。来，你听我讲嘛，大姐，你要听我讲，你也招人讲加买，我无啊多帮你分，你啊家己去分，你听有无？因为我跟你讲，你收到的时阵，一包。一个包膜包起来，像类似迄种封膜，你听有无吼？十片的几封，十片几封，你听有无？所以你家去分，我们是单片嘞，
1: 好，
0: 所以你要自己分，好不好？
1: 好好，
0: 一包就是十，所以你到时候你买几百片，你会收到十份，你听有无吼？
1: 好，
0: 嘿，伊就是十个用迄个包膜甲包起来，你听吼，包膜包起来有十大包的，对，十大包，一大包内面有十四片，安尼听有吼？
1: 好，对，改起来，
0: 对。

0: 笔边边修敷看看，没卖，好不好？
1: 好，
0: 都可以的啊，不要全部冰哦，嘿，不要全部冰哦。
1: 好啊，好啊，你就该加加安尼来。
0: 对，我你讲啊，主机给电话0958的电话哈。
1: 嘿嘿，
0: 我抄嘞啊！我跟你讲吼，你今麦就是面膜
1: 欠。你来这有嘛？来这看到。
0: 我跟你讲，我没连线，反正你啊电话正确有没有？电话正确，咱的电脑拢有记录的，安尼就好啊，哈。因为你有买过啊，一点五，除非你电话改地址改些，跟我讲一下就好啊。
1: 哦，拢赶快，拢。
0: 拢赶快哈哈！啊，因为你知影面膜欠费嘛哈。
1: 哎。
0: 哎，啊，六月吹过，六月吹过。
1: 啊，好啦。
0: 嘿，啊，你刚拜过嘿。
1: 好好好，
0: 啊，未个通知哦，所以恁家己爱给你时间哦，嘿。
1: 好好好，谢谢。
0: 来，我切个，谢谢哈。啊，来3500哦，3500哈，感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谢谢了哈。来，以上讲产品是广告哦。

0: 好，来吼，听众朋友，咱讲台湾即马是巧格林的社会吼，失智症的照护需求持续增加了吼，第一线照顾能力重要吼，即马大家拢愈来愈关注嘛吼。好，那像天主教的失智老人基金会吼，他们旗下有这个圣若瑟的失智老人养护中心，深耕失智照护25年，累积超过200,000人次服务的经验吼。那其中有一个资深的照护员叫做刘玉兰吼，伊到底失智照护25年啊，不简单吼。那伊就当年守护长辈心，也加做失智照护职人精神的一个最佳写照了吼。真正可能甘心的吼，这个陪伴长辈，感觉当作家己的长辈是多感款哦。你知道很多的名人有分享吼，他们长辈失智在照顾是就辛苦就辛苦吼。然后天气包括今嘛这种忽闷热啦，然后忽热，然后忽凉，忽下雨，这种吼转变当中，其实因的情绪嘛受到真大波动吼。像你那较熟悉，例如追踪这个张曼娟老师她的这个脸书啊，伊的下工啊，最近你妈妈吼就是用身体点拢单。但神神无单无内啦吼，然后情绪吼受很大的波动，哎，伊就习以为常啊嘛，也在讲阿妈怪怪的，而且突然又忘记了怎么样，但是因为透过去健身中心锤小鲜肉，跟妈妈锻炼，哎，妈妈哦，手会出来掌控喝加水，然后心情也比较开心吼，然后动起来就是加米加冲上生活各方面吼，它就是延缓它的那个退化跟老化了吼，啊，帮助是有诶，卖功薄哈，卖功薄，他的用心陪伴。妈妈已经没记得讲那些杂件，但是也真爱追伊哦。每天生活在一起嘛，哈。那这个伊的动作讲，妈妈的起码的是退化跟美术机那赶快嘛，是不是哈？啊，所以说妈妈一个爹嘞，爸爸已经不在了哈。妈妈个爹咱是就很好诶哈。啊，当然每节家庭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伊不是够杂件哦，他是有兄弟姐妹哈，但是他可能也没有结婚嘛哈。哎，家己也人的大起着这个照顾的责任。啊，我要讲的是讲咱。不能落在单人，可能他们家人有人在国外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了哈。啊，但是就是有迄个心哈，那我干妈讲嘛，让这甘心没，那他也是会有崩溃的时候啊，可能他有神队友、朋友什么的哈。啊，出国去头啊，够引导迄个阿尼的这个外劳干妈妈够了假贺嘛哈。啊，所以我干妈讲，人生就是安尼啦，健康上加要紧。你没有健康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在调，免讲啊，吼，所以健康啊，顾起来哦，当这来关心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爽哈，控诉2160-2233啦哈，来听这电话哈，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朋友，
0: 嘿，是，
1: 先啥叫好汤头去做，
0: 哦，好啊，哈，好，好，好，老自己电话哈，大哥哈，
1: 好，
0: 谢谢你，以后再见，再见，好来。

欸，我雄雄，那个昨那手机滑掉，讲哎，伊妈妈去已经完成完半了吼，然后他自己都会拍生活记录嘛，伊在有叫过伊妈妈吼，他好像就是也没有接演艺的工作 ，Andy 的那个男生，他好像姓胡吧吼。我袂记伊名，拍谁？但我知伊做者什么戏说台湾什么很多，他都有担任演出嘛吼。还就是专心在顾伊妈妈，啊妈妈完完了嘛吼。我感觉讲林先就是安尼啦吼，他也是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吼，啊都无怨无悔，吼，所以我感觉讲他也不会有遗憾啦吼。总是林先毕竟的这条路，但是迄个过程又陪伴伊妈妈吼，然后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吼。所以要甲来大家讲的是且行且珍惜啦吼。林先真正无上心搞，吼，因时常在讲，我感觉这个要常挂在嘴边，但都讲来日方长，可是你要知道哦，世事无常诶，吼，世事无常先兆。你讲啊，等安怎等安怎，有当阵都袂负担啦，有时阵见一面，或者这一面就是最后一面，你敢知影吼？所以讲每一个同行，我真的觉得吼，饭好好吃吼，话好好说，我嘛是做我边的呀。有时候啊，对待亲人，我们都会把我们最不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爱的家人，其实这是错误的吼。我们是爱做我提这边的，然后跟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哦。好，学会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这个人生四道哈，很重要，知不知道？哎呀，我跟你们说，好在了哈。那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点为加个卡通，所以想要记上面的，赶快去见他，想吃什么东西好料？好，我有时我今妈妈弄个安尼啊哈，阿伯带我吃亏了，再爸爸妈妈去啊，来去买咱爱吃的物件哈，这样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哈？不一定讲爱吃外好，吃外高级哦，可能是一个高渣味，咱就欢喜。对不对？好，谢谢，感恩。

0: 来，这个迄、那个爸爸要听刘龙的《马车》文英所带来，我发现伊最爱听文英的歌，文英的歌是拢袂歹听吼。啊，你爱加油哈！人家拄只印尼的小姐吼，对，印尼哦，印尼的小姐过遐阿妈，食个足好诶，讲阿妈现在都很通顺了呢吼。啊，辛苦了吼，我说袂记问伊啥物名吼。好，来感恩大家了吼，咱来听这首刘龙的《马车》，要看你爱紧哦，2260-2233吼，这爸爸你爱加油哦吼，气象吼。健康就是你的通的健康不痛就通了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哦。好，来听刘龙的马车啦哈。来，喂，你好，喂，嗨，
1: 嘿，
0: 嘿，
1: 你好，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哈，
0: 嘿，
1: 哪管？
0: 嘿，来，你等了嘿。

0: 打电话接好。喂，你好。喂，喂，你好。
1: 喂喂，云呐。
0: 嘿，是。
1: 我化妆品咧有收到啊。
0: 嘿嘿。
1: 啊，这我这唔知是讲，我阿爸就摕起来，再晚上安加日霜洗安那粉。
0: 来，妈妈跟你讲吼，嘿 ，K 啊那瀑布诶，有无？你要起来洗黑，你要起来洗黑洗日霜。
1: 哦，
0: 以为是刚刚那给给正方形的对吧？哈，
1: 嘿，
0: 滴滴的。那另外一个鹅黄色的有无？哈，先用些晚霜。
1: 哦哦哦，
0: 嘿，安尼怎样？
1: 阿姨的挂就是同款盖同款。
0: 那我你讲拢金金的挂，啊，你甲准开有无？你刚刚袂记哩吼，你甲准开看，内底那白白色的有无？哈，白色的的日霜，啊那嗯嗯，迄就是晚霜。
1: 好好好，
0: 嘿，安尼了解吼。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哈，再见再见。好，那基本上是安尼啦，不管什么颜色哈，就是。有无啊？这是重点，你知影无？有无啊？这是重点啊！你家己看你的皮肤质，正经啦，当然你得爱抹晚霜，知无吼？啊，那较以为你晚上也可以直接擦日霜啊，重点部位加个加强按摩，阿普阿普，安尼了解无？哈，谢谢大家，感恩哦。今天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5月15日，礼拜五哦，五五五，挂挂挂，五福临门啦吼！古历3月29日，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和开工的菜出现暗沉，无适合的是刷胃立体，一心当八灾，行者白刷当，穷上一万。24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加下晡1点，尾下晡3点加暗头啊7点哈。那阴暗的1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的时节下晡1点至3点哈。下晡1点加3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来礼拜五到了 Friday 哈，好朋友，赶快哦！你哎，再去不叫你，明天收不到。好，你再去进来叫，啊，你莫拖个上晚，因为你那一旦超过十点以后啊，吼，你上好是我的直播了，你就跟我卡卡开哈，你可能就要到下个礼拜二呢。哦，是的，没错，下个礼拜二哈，所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哦，错过的单没你。那我跟大家提这今年拢是上新好机。最新校期啦吼，那迄个大明的这爱甲六月初五才当互你收，所以赶紧的卡手买点爱紧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四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吼，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二二七七七七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块，好，好，给你下来，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进攻葛。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搭搭，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的。我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着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就对掉挂嘞。水发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安尼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呀，皮毛结真顺，你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高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进攻阁。
1: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小姐。
1: 嘿，哟，
2: 买防晒。
1: 嘿，要全部拢防晒吗？
2: 哎，五千几罐。
1: 来，你我跟你讲吼，你嘛要防全部拢防晒，就是要买四条。
2: 四条。
1: 四条五千四，安尼好吧？
2: 五千四，哎，无头啊，整数的。
1: 无啦。真的有可能整数，妈妈跟你讲吼，人有诶整数都好是各项物件到这会，你听无？那因为你这一条一千三百五十块啊，一条一千三百五十块，四条就是五千四嘛，五千四靠两千嘛做会合三千四，一条要八百外尔，系啊。
2: 哎，不好办干嘛？
1: 我跟你讲吼，你基本上班型形式真正做恶处理，所以你今麦爱做的是啥？爱加强做防晒，吼。你听有吼，加强做防晒，卖会继续个拍甲起落去的，食辣辣。你听有吼，嘿，防晒爱做啊，清洁嘛爱甲做好的是安尼。吼，啊，你也配合着咱的面霜咧抹，当然更加好啊。因为伊像那有面霜这个物件，就是讲伊的功能作用无同。你听有吼，保湿，咱皮肤科医师拢在讲清洁、保湿、防晒，咱甲做好，皮肤就会好，唔免真复杂。空气即马垃圾，面一定爱洗清气。你看拄只人遐妈妈话讲，哦，咱洗面咧，甲化妆水最好用诶，因为水爱保护到。吼，你看咱客房时，迄土壁壁是拢做歹对无？你遐落过雨了，迄土安尼含水有，是毋金骨啊金骨有无吼？人诶皮肤同款诶原理啊，你若打就会歹去啊。所以讲吼，爱家家一个洗洗洗哈，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对好。但今年哈，这个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拢是个2029年面膜的雄心呢。与这么 camp 大概切过修防晒到2028年6月，赶快买起来！好，防晒细条，果清洗靠冷千存啥信息哈？以上，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来，收音机要关声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嗯，你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哎，你那天真好听。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哎呦，都吃0966的大姐，阿、啊、弟，我跟你回播，你哪会转语音啊？你发生什么代志？无你改口，我较紧好，拍声好奈奈，嘿，来拍声，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我跟你讲，迄、那个黄仔，
0: 嘿，
1: 黄仔嘛，迄几条的，
0: 1350啊，
1: 1350啊，我要安那贴多少五千？
0: 你要全部拢防晒吗？
1: 对。
0: 你如果全部都要防晒，你就是爱买四条啊，四条才有折扣，对，四条才有折扣哦，吼。
1: 四条偌济？
0: 四条原价5000是吧？啊，即要跟你扣2000，剩3000是啊。安尼啊、
1: 哦，
0: 对，他就是我们。
1: 啊，我给你，好、哦、好。
0: 我来，大姐，
1: 按、啊、面膜按哪整？
0: 来，大姐，我你讲面膜就是10片550，10片550，20片1100，就是安尼累计呀、
1: 啊。哦，好好。
0: 啊，看你买几片啊？我拢几个？
1: 100袋就是5500啦。
0: 没错，100袋5500。
1: 对对对，我今我见200袋，唔知阿个有无？啊，我今下是得防晒无啊啦。
0: 哦，防晒啊，200片你点一个啊？伊咱即马吼，目前拢是上新好期的啊。嘿，啊，你啊，点点付的人200是不够啦，一年365天嘞啊，对吧？哈、哦，再炖一下哈、哦，这都最新下起的。无、嗯、你当分200啊，你就是面膜这个来叫嘛哈、哦，你先登去点一下，看偌济剩偌济哇哈，这个来叫100、嗯。啊，你即马先叫防晒啊，你听无？嘿，
1: 好，
0: 分两笔，分两笔啊，但是要在活动结束前哦，你莫六个月要来叫了维护期啊，
1: 我知
0: 吼、
1: 哦。我知我知，啊，你防晒迄个啥？迄个优惠甲当时。
0: 那目前应该拢还阁有啊，紧来买啊！母亲节大会呢、
1: 哦？好，安尼我讲，我等下去你看嘛，阿爸当着叫，安尼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可以啊，你点算一下哈、哦。好，谢谢姐姐，
1: 好，好，好，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基本上是安尼，我当甲大家讲，无可能甲打过呀。无跟甲打过，你听有吼？哎，所以要买要快，好，要买要快。新朋友，你真正爱紧体验，好，通常以往你也讲，依照往例要有五月底嘛，五月底前。你要赶快哦，新朋友你无经体验哦，有时阵你着钱甲迄落接要来，哇啊，迄落体验期过啊，未付啊，吼，是讲啊，你等下收到的拢要挖过买啊，收到啊，收到，结果你觉得很好，要再来叫来不及啊，爱听有吼，所以预购的部分，你讲慢买六月再来开钱也塞了，可以啊，但是你爱伫进前先。落订单，你听有无？吼、哦，啊，你无先来试用看嘛，你也知得几行你较会哈。哦，基本上是大家介意也无共，又有人爱食甜、食咸、食咸、食啥，拢在人介意，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样啊。我们的都是很简单的基础保养的东西而已，六种年年哈，六种年年哈，所以赶紧来哦。好，入门款和你开3000年年，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大家赶紧来看哈。2602233等，我拢甲靠通，感谢咯，谢谢哈。

0: 好，来，哎，来，先听电话吼。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嗯，莹莹
0: 哦。哎，是。
1: 哎，我要订痔疮两瓶。
0: 嘿。
1: 啊，那个防晒的两瓶。
0: 嘿。
1: 5700。
0: 嘿，安尼就有啊。
1: 嘿。
0: 好，安尼，安尼就好哈。
1: 嘿。
0: 好，我下来。
1: 啊嘿，我有，我唔捌甲你订来，我拢甲别人订，啊，内底有资料。
0: 哦，好，我记你拢无甲买过
1: 呀。
0: 好，来，公司有你的资料就好啦，吼，0988吼。
1: 嘿，0988，嘿。
0: 是阮咪咪啊，求你的资料吼，唔是要办的哦，吼。
1: 哦，咪咪啊，求你嘿。
0: 有吼，好。
1: 有啊，有啊，好好，谢谢。
0: 好，啊，你知影你偌济钱无？日霜3000，嘿，对，防晒2700，5700，靠2000，存了公司3700了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好，来22602333，现场的扣音转送电话随时来看哈。咱先来关心到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0年今日5月15日，小学老师吼林雪美当选台北县吼三甲镇长，伊正做台湾第一位女性的镇长哦，哈，女性的镇长。那我较熟悉的就是咱即卖的中华馆长王惠美，王馆长话伊较早嘛是咱鹿港镇长，也是女性，对不对哈？好，那但是第一位台湾第一嘞，好 number one 嘞，好的。是咱小学老师叫林雪美，哈雪美，较早我们一个小学老师嘛叫雪美，但无共姓哈。好，哎呀，叫美雪嘞，我就知啦哈。好，来，2010年经历二九女中学生哈，华生正做一个人哈，是地球航行中途无停困上年轻的航海人哈。2024年经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卸任交棒给副总理哈黄循财。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5月15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文。牡羊座思维活跃，金牛座安排学习，双子座优利业务，巨蟹座呢在文工普通啊普通啦哈。好，来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好，咱来讲到这个问题未解哈。儿童交通伤亡呢，四年前加超过三成，664个德安医生哈无效果啊，单车事故人数翻倍了哈啊，所以他们这个时代力量的诉求讲哈，爱来做改善哈。为什么要讲这个 news 呢哈？因为今仔日哈，今仔日是全国儿童安全日，全国儿童的安全日，那这个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就是小灯泡的妈妈啦，王婉玉伊讲为了改善行人地价问题，政府编列664亿的德安医生，但是儿童死伤人数不断吼，无减等到新冠过去四年来，前后差不多34%，其中个一条自行车事故上加惊人，要求行政院定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的这个目标啦吼。好，那大家一起来关心，大家一起来关心，还给孩子一个平安回家的路。好，这部分交通部是讲啦，吼，咱国儿童交通安全主要面对的问题，包含着用路人，无正确观念上下课，这个同二空间无够优先，其实像现在都有那个什么经过学区，你要减速慢行，现在标志有无？像我被回家的路上有经过国小，有无？好几啊间，那它都会有那个通学区，通学区你速度大概50吧，哈，五的多拉个40年了，哈，得功力一点，一个设那个黑熊，违规你就被取缔，哈，好，那就是说。大家都要有礼让的心啦，哈。那儿童受伤主要原因就是讲转弯没有依照规定，没有依照规定让车，所以这个推动各项德安改善的工作，其实滚动检讨修正道路交通标志号线哈，标线号志的设置规则不保护的这个条文啦，哈。那希望会当来和囡仔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人本交通民间团体是讲吼，板车款件要有相关的这个配套，这个也是啦，哈。除了道路的状况，用路人的驾驶习惯都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然后赢得起来安全的行的空间，然后摆脱我们什么行人地狱的这种恶名，然后那记得马爱干音相关的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大家这回来关心哦。

0: 你看现在是这样啦吼，哈，无所不忌骗啦，诈骗猖獗，四月份哦，每天462件的诈骗吼，在瞬息1.6亿。那网购，来，我现在有学习哈，网购，但是还是不太在行哈。网购诈骗件数最多哈，战斗陀螺，我无咧即种无咧生我唔知哈，嘛变这些诱饵，给导致损失上加惨重。我感觉这又是咱人贪心啦，你知无吼？假投资吼，哦，我讲到嘴甲转转泡，哦，理财达人什么哇哥啦，什么迄个人吴淡如讲，我无迄个啊，拜托你莫去用骗去啊吼。然后就脸书被盗啊，因为他们是名人嘛吼，或者什么哦，好康，我跟你讲啦，你爱怎人性啦？但是你至亲的亲啊，我讲真的哦吼，这个是我那我跟迄个家人在讨论的共点吼。那我哥哥来讲，哎，见你好康来，你会甲别人讲无？咱可能会甲亲人讲。我亲人之间嘛袂讲的咧，有啊，那无吼，所以吼，你都不要贪心啦，吼。那我是一个袂贪心的人，因为该咱的就咱得，该咱的就咱得，无该咱的，我爸爸也拢教育咱吼。一世人吼，要趁我这边拢做该好好的吼，该咱的就是咱的，走袂去啊，你知无？啊，不是你的强求袂来，就是安尼，强摘的水果不会甜吼。啊，你若侥幸之的是得了，到祖宗你看，千百万年不变的吼，不变的道理就是安尼啦吼，咱来捡起来啃，包起来啃，才会用的啦吼。所以讲，就是知足，我们就是最快乐。好，卖讲底下总钱欠钱吼，感觉到要死的，对不对？哈，那钱的有够摊开，只管周转金，优米在身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哈。啊，人在想要啊，但是我来讲啦，人的心理，包括我嘛是爱想着啊，钱刚好咱嫌迄个多，敢那嫌无够对，嫌伤少对啊，都愈多吼，more and more 最好，对不对？哈，但是这是无可能的啦哈。啊，所以讲吼，这个就是。卖欠钱，有的人一天刚好要中午3点半，我看了很多新闻报道，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好，卖欠欠啦，吼，爸爸妈妈拢安尼讲，有够用就好啊，吼，有够用吼，好，好，那我们都是最快乐的啊，当然健康爱第一搞起来，健康才是最重要哈。所以网购来，我跟大家提这节网购上济哈，就是讲拄只讲的，假投资就是损失上惨重。好，伊是上来，佮讲给你听哦，佮讲给你听，你莫佮讲，拄拄佮用骗去，用怪去啊！哈，伊即马大家用 line 对无？来哦，叫你加什么群组，你就要小心的哈，你要小心的哈。假投资的讲高获利，名人带单有没有？对，讲名人啊哈，好投资的群组啦哈。假 APP 啦 ，App 啦，是假网站包装啦，先和比海林看到吼，哦，你有钱哦，有钱哦，放长线钓大鱼，懂不懂？我在戆嘟嘟，我就知啊，吼，伊就甲你写嘛，先甲你写，啊，无你会甲钱落落才有输嘞，对不对？吼，你就看来讲，哎呦，有利可图哦，吼，然后你就会慢慢丢掉了，吼，啊，搁在诱导啊，那加码。加嘛，来一个讲，因为人的贪心心理就是安尼啊，对吧？哈，你就想要翻倍、翻倍、翻倍，哦，我这好讲，我真正冒死啊，油细细啊，哈，你真正哦。讲不下，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真正真害吼。好，所以先和必然，你看着讲，有钱呢，啊，个你怪，等好你想要出金的时阵啊，吼，一个一点来哦。你钱要理出来，要杀出来，保证金啦、手续费啦、靠着以上的理由啦，讲来啦，几个回来啦吼，最后伊就搞失踪失联吼，你就知死啊，已经起来吼。那网购诈骗就是讲脸书、Line、IG， 还有现在的什么 Troy 哈 ，Troy 哈，在社群平台啊，农产品连去回门票，甲变回上结缘品，哇，你讲无好讲的啦吼。拢有变做假交易的题材，我都看到上书上看到，我想无来换一间，想想诶，那个念头只是这样想一下而已，但是我不可能去做了。吼，他好讲大东等德公什么银安引去参展，什么展售，反正有诶无诶啦，讲哦啊这吼存几届尔啦，哦啊个有人上 iPhone 上新手机诶无，丢搞咧 i17 上好是安尼啦吼，然后又讲哦庆祝伊什么生相识啊囝啦安怎啦吼，一间人哦已经上几十件出去啊，是真诶啦，来啦进来加好友三回吼，我甲你讲，迄个伊甲你骗诶啦，好讲诶。嘿，人炸的吼，抢的抢了了，轮得着你吗？吼，所以不要再傻乎乎了，好不好？吼，不要那戆啊戆拜拜， 讲十摆都会讲吼真害吼，所以吼这个假投资吼诈骗有三下八，哈嘛是最伤民众荷包的一个手法啦吼，一个手法啦吼。啊，恁少年啊，战斗陀螺在那骗咧，还骗咧，蛮去用骗去啦吼。好，所以你看吼，这东西去用怪。那今嘛都假讲的战斗陀螺玩家家长关注，嘛去有诈骗集团利用吼，跟亚公被卖去了联盟啦，还那有的款迄个款别啦吼，还有这个给金秀也给小妹来扭和你，哦，诱骗买家，哦，所以不可能啦吼。你看哦，警方咧讲网购诈骗，不是讲那种买家受害，卖家讲我那个五颗莲红跟里边三方诈骗哈，诈骗集团先给啊买家，哦，甲金钱卖家，偷迄个汇款账号，所以去网络刊登给。假商品哦，拐另外一个真正的买家，甲钱汇入去这口袋，夭寿过来啊！吼，啊，伊这个卖家看到钱入口袋，准讲交易成立，可能依照指示吼，寄出着商品和诈骗集团，还是讲去诈骗集团，伊就汇唔到金额，然后临时促销交易，哦，请退差额的理由吼，要求把钱转到指定人头账户，哇，来丢掉哈，除了买家收不到货，卖家嘛可能比配招商品还是宽行口袋哦，就是因为。安尼受诈骗款项比通报和警方，好，通报警方通报爱警示，好，通报警示这个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哦，你就吃咖了哈。好，所以个人听就没有当这来关心，来哦，有一个退休的护理，然后重点讲，互你知就好啊。伊看到免费上张忠谋自传，要死我，这以前看到无想要看吼。脸书的公告，诈骗集团一路传你咪投资那的群主，哇，一波一波你条条来搞搞拢讲的哦。哦，假投资 A P P 跟养老院的投资计划。最后哦，夭寿的啊吼，损失偌济，你敢知？迄真正有老本啊，他可能要还能活吗？1200万，好，刑事警官讲，这类假投资诈骗，好，单一灾损管诈骗集团未做一摆收挂啦，不咧广告吼，先培养信任。吼，你欢喜干嘛了？你该要我怪你三好加几好啦？你吼，好啊，做迄个假协议，好，搁再诱骗着被害人，一笔一笔加码加码，最后收哈收哈，你就免哈啦，你就拢无啊啦吼。好，所以吼，你看惨赔了1200万。好，建宏讲投资诈骗，无一点讲按什么好好加在，我无咧以股票啊吼，什么标股名牌啦。投顾老师开戏啦，伊会讲吼，迄个你靠包装料跟他生活化，可能是名人送书给你啦，退休理财，啊，这基本拢有啊，养老的议题有没有？有没有？哦，比海里一旦的老主聊奥修吼，他就导入赖群组，还是其他的通讯平台，有老师助理客服吼，给他投资，他给你怪啊啦，一直给你说，吼，你若道理愈多吼，越容易被沉没成本拔掉嘞。哦，你要抽卡抽袂起啊！我你讲，当你发现讲要收啊，跟他叫用骗去啊吼！平台关闭客服失联，你怎讲？就主头至尾拢是啥？一张空啊，空空空啊吼！真正真嗨，头壳空空啊吼！这是头壳一大坑啊！吼，看不要乱吃喝哈！来，大家爱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用的假的，硬去赔个轮着咱，咱山的那个轻薄啊吼，所以免小心遐有诶无诶啦吼。来，现场的可以赞赏，随时个卡哈，2260032602022333的电话哈。喂，你好，欢迎您。
1: 我要下汤头一桌，第一我不爱哦。
0: 好，我下来哈。
1: 好，
0: 谢谢。喂，你好，喂。哎，
2: 这个演员啊。
0: 有嘿。
2: 哎。嗯。哎，牙膏是啥？给过来。

0: 来，喂，你好，喂，
1: 玉玲，
0: 嗨，
1: 那个好汤头一组。
0: 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甲卡，十个号码哦。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但咱现在讲到祝寿寿真到他们连垮了，恐怕是营养不足，还有高血压、年轻化、青壮年每切的哦，这一点都不 lucky 哦，这是很恐怖的 seven 哦。一个人的安那欧吧，超标啦吼，超标，好可怕的吼、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
0: 嘿、hey。
2: 面膜
0: ，
2: 嘿，
0: 面膜100片，来，妈妈直接
2: 写，
0: 面膜100片，好用啦，好，其他有欠的再去看咯，面膜我跟你讲欠的，你知吼？
2: 哎，我知。
0: 到6月5号哦，
2: 好，
0: 你电话2693这支吼，
2: 对，
0: 我唱的2693啊，我每个同弟你家己爱记时间了
2: 哈，好，
0: 2693这支啦哈，好，下来哈，好，6月5号礼拜五哦，早班哈。35你在吼3500嘿哈，好呵，再见再见，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你，喂，你好，
3: 我自己在看防晒的四条，
0: 要全部防晒吗？
3: 防晒的嘿，防晒的四条，
0: 好，这样就3400哦哈，
3: 对对对，
0: 然后再修好不好？明天可以吗？
3: 啊，你不是说缺货吗？
0: 不是啦，面膜缺货，那我防晒缺货，喂，是面膜啦，是面膜，你现在是买防晒哦，不是面膜，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对啊，没有缺货，明天就到了哦，3400，3400啊，来接接电话0910哈。啊，你那有想要叫面膜，就是叫咱家哪个家户籍也可以啊，面膜很好用哦哈，里面有熊果素的，个玻尿酸，保湿度很够哈。来接接电话0910503这支哈，好好，明天到哦，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听着真可爱，你知影咱公司哦，对听着有够好。阮就就当个执行长真的很体贴我们的听友吼，做甘心咩？就是讲哦，你拢好大家方便，你知影吼？方便，因为即马开销大，万物飞涨嘞，真的呢吼。即几日我对人订便当啊，你阿伟，阮朋友甲我讲，你这食米唔知米价，因为我改炸便当。他说吼，这一个便当84块，伊讲这足正常诶，正常价格。我拍给他看嘛，他说这很正常，好不好？哈，因为他们都外食，就很有感，就很有感。我都是乖宝宝，拢食家己出来，妈妈煮诶，哈，懂安尼哈。好，来干。

0: 好，来，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22602233点位拢甲卡好，感谢了哈。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挺好的哈，保利水水水哈，来22602233，电话卡健康通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

0: 进攻格。
1: 喂，你好。
2: 哎，喂，大姐，你好啊，莹莹。
1: 好，我被爱晚上三罐、
2: 啊。等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2: 你等了我。哎，大姐，你讲被爱啥？
1: 晚上三罐。
2: 嘿，
1: 安尼就可以啊。
2: 哎、欸，对哦，安尼就有安尼哦。哎、欸，啊，晚上你有买过吧？
1: 有啦。
2: 晚上你买了刚刚怎？
1: 啊，就很习惯啦。
2: 很习惯，它滋润度很够吼。
1: 嘿。
2: 嘿，啊，今麦咱改良过，今麦未定啦吼。
1: 哦。
2: 你也今麦是没有付一支迄个和你砍的迄、那个迄。
1: 有。
2: 迄勺子啊，那迄圣勺子吼，会砍吼啊，你咧握砍嘛，真好握吼。
1: 嘿啦。
2: 嘿，伊咱
1: 那个。手揢的安尼握砍就好。
2: 啊，对啊，手揢握砍就好啊吼。啊，你摸是咪感觉讲皮肤加足春的吼？
1: 本来就无讲介料啦，啊，我

0: 较好看，
1: 较好看啦吼。哎、欸，真的哇，有差吼，大姐。
0: 有啦，
1: 有啦吼，
0: 不用港片的啦。
1: 真的真的，你看咱这栋吼，给这划算的吼。好啊，所以你拢干阿婆晚霜娘娘呀？
0: 哎、欸，最近有耶，我冇买面膜啦。
1: 啊，面膜吼。哎、欸，啊，面膜有咧打无？
0: 寒天较无
1: 适应，其实大姐话你分
0: 享，寒天
1: 较凉。你好，大姐话你分享，咱寒天是因为皮肤较容易干燥，无？其实我会建议吼，干那起一个尔吼，嘛是爱打，伊你打起你凉一个啊，一时啊都好啊，皮肤适应了就好了。那因为吼，伊安尼咱的保湿度会够较有够。伊寒天是皮肤拢会较偏干，
0: 对
1: 啦。嘿，你若讲忍耐一下吼，可以食你比咱的无健康内底吼，我感觉安尼效果较好。嘿，所以忍耐一下，当然啦，这寒的时候，啊，当然今麦嘛无汤，
0: 冷冷吼，我要打就感
1: 觉，胃胃啦吼，胃胃，啊，其实还好啦，习惯就好了。咱若讲今年足寒，今麦嘛拢未正寒嘞，嘿，啊，较冷，
0: 嗯，寒流来，
1: 寒流啦，
0: 对
1: 啦，寒流来，咱就卖打。啊，那其他的时间吼，我建议打一下吼，肤质的状况也维持了更较好安尼，嘿呀嘿呀，好，
0: 啊那，无影讲。
1: 无保养，
0: 是我不相信
1: 啦。这是真的，干那平端无歹的话吼。
0: 系啊，
1: 啊，其实吼，做者妈妈拢感觉讲麻烦，其实不会。你看，咱敷脸嘛，才半点钟的时间，对吧？啊，面霜你半，其实拢唔免几分钟。
0: 可能跟我同款。即嘛拢等，应该是要等囡仔出嚟吼，再来打一个。啊，囡仔伫厝里打咧，怎么惊来惊去，拍死拍死。
1: 对啦，哦，少年啊嘛拢最爱打面膜，免拍死。
0: 即嘛查甫嘛拢咧打。
1: 对啊，真正诶，阮堂弟哦，诶，比姐姐搁较爱水呢，比我这姐姐搁较爱水呢。
0: 阮一个朋友的先生吼，比搁较爱水。
1: 真的哦。
0: 五六十。六十几岁，哦，叫你早点给阿姨买面膜，
1: 哦，
0: 笑，我起来笑，
1: 哎，所以吼，你看，这不是讲哦，跟那查某人爱水。啊，主要就是感觉讲，我感觉爱水嘛是好，唔是无好呢吼。
0: 嘿，
1: 家己爱顾，啊无通常有查甫人拢啊凊彩啦，卖讲查甫人，即个妈妈讲我这老皮唔免啦，我讲其实无安尼讲。
0: 白白同年龄嫁出去，你若讲。卡比人卡好看，你嘛足欢喜诶！
1: 咱无得马上抬头挺胸对吧？哈
0: 哈哈！别别别看我呢，憔悴的，
1: 哎呀，
0: 哎，感觉歹势。
1: 哎，感觉讲哎奇怪，啊，那边边，譬如讲边边拢六十，啊，你看起来那老某某，啊，人看起来都安尼五十瓜、四十瓜呢，对吧？吼，
0: 系
1: 啊，所以讲有保养你的气色，我感觉上重要是咱的气色看起来无同款。袂安尼安尼毛毛啦吼，还是讲安尼
0: 无好。皱皱的根根，
1: 诶，真正根根会哦，年纪增长会哦，胶原蛋白流失嘛，系啊，吼，所以爱播啦，嘛是爱播，
0: 系爱啦，
1: 爱个
0: 加嘛播，加嘛爱，播嘛爱啦。
1: 对，内瓜兼顾对吧吼，啊，就真正很美丽。
0: 不用诶，所以我不相信啦。
1: 不可能啦，啊，你看像咱这种不用花大钱，对不对？公司很上两千块的折价券给大家啊，真好啦。很美吼，好啊！安尼我给你写三罐晚霜就总共5400扣掉2000哈，啊等于3400，好，你看很划算的，去关村哇这3400除以三罐
0: 一千出
1: 两年丢哇吼，啊个这栋吼像你安尼较巧，买较贵的咱的折扣较有感觉对不？嗯，系啊，因为你看你买个一万。你就肯够靠4000块啊？
0: 对
1: 呀，对呀，我公司咪讲一万，够靠2000，不是就累积折扣4000？对呀，好，和阿兰贝爱这个来看
0: 哈，
1: 面膜啦，也是可以再搭个面霜啊，3400啊，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英雄功格，谢谢。
1: 来，听电话，黄一章，我莹莹，喂，你好，嘿，
3: 喂，我咪甲你叫两罐防晒，
1: 嘿。
3: 日霜一罐，化妆水一罐。
1: 哎呦，好的嘞哦，安尼入门款对吧？哈，
3: 哎对，
1: 刚好花3000嘞嘞哈，来小姐哈，阿东有用过哈，
3: 有，
1: 不错了哈，
3: 哎对，
1: 哎啊，这小鸡拢上新嘞哈，会使搁炖咯。啊！你要预购六月嘛？我建议安尼，我无搞一关系，我无搞一年啦，绝对无搞。
3: 防晒当定啦，防晒用个29呀。
1: 对啊，对啊，无啦，防晒个28啦，29是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啦。
3: 防晒个28尔。
1: 对，哈，防晒个28，啊，所以记得。
3: 要一关个。
1: 没啦，啊，你因为即马天气热，用量会较大吼。啊，等到面霜这里会当加炖吼，因为面霜咧般会较春啦吼，安尼听有吼。化妆水
3: 嘛是，我有咧抹乳液啊，刚才用过抹。
1: 来，大姐，我跟你讲吼，来，你等下这嘛是讲过，咱的面霜伊的吸收度会比乳液更较好。乳液抹落拢水水，啊，你得免重复抹，你听有吼？对，那这拢咧保湿呀，咱是美白日霜啊。 加紧致晚霜，你听有吼？
3: 对。
1: 哎、欸，啊，你抹乳液不是赶快就要抹好保湿安尼吗？
3: 哎、欸、啊！我即马送乳液，用个抹，再个抹你的乳霜会使。
1: 嘛，抹紧啦！啊，你若抹完了，以咱的面霜为主就好，你听无？
3: 我知。
1: 嘿，你的乳液甲抹，你比较者哦，你真正，迄乳液抹来水水拢淡淡哦吼。啊，你要去擦防晒，你也感觉怪怪的哇。你等伊搭一下，啊，你即马咱的日霜湿了，伊就去修啊。你的面霜，你的也迄个面迄个啥防晒，佮一撮佮湿湿的就好啊。很迅速的，而且吸收度很好。嘿，美白贴了，抹了会漂亮，这样子哈。呵呵啊，今麦个姐姐下来，你今麦得入门款3000，我先朝你的点位哈，2495几几哈。
3: 哎、
1: 欸，
3: 对，
1: 哎，所以，哎、欸，你莫读出来，我知吼，啊，所以一旦过来炖咯，嘿，过来你的买面霜嘛，你防晒的买买，啊，面膜贴过吗？也可以参考一下哦，面膜再贴是很快速的哈，
3: 等我都用完再说。
1: 好啊好啊，你等我2495，我是讲一旦炖起，你看起5000优比起来，你听有无哈？
3: 对，
1: 2495，因为这都最新号起效起的哈，啊，你等我2495就给嘛哈，
3: 对，
1: 好好啊，那就明天到3000哈。
3: 明天可以下午到吗？
1: 好啊，可以啊，我来你先下午班哈，阿嫂晴空阿内哈，
3: 好，
1: 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拜拜，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以上是广告，谢谢哦。音乐都要结束了哈，来0955的朋友，你改个卡子哈。

0: 来，伊泽龙威，你好，请留下你的姓名和怎么来电原因啊？哇塞，我在看可不可以接这个电话，这个起码都做在重点位呢，怪怪哈。好，来0955848，你改卡看哈。来2266-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233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不好意思，我要一瓶那个酵素，还有一组那个好汤。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来，金工葛姐，喂，大姐，来拍谁哈？先卖广告，我今日时间来超过哈，我先来甲曝光哈。来电话拢继续甲卡哦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甲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哈。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我莹莹，
1: 嘿，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甲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站上，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实在有影，随时在有影划算。来，妈妈，妈妈，你讲安怎？来，你讲嘿，你讲、欸、嘿，
1: 叫三罐日霜啦、
0: 啊，嘿，
1: 啊两罐晚霜啦、啊，
0: 两罐晚，
1: 安尼钱有够无？
0: 来，我看卖哦、喔，嘿，下面无爱甲打过去啊吼，无记啊，你先叫民霜啦吼，日霜三罐四千五，啊你讲晚霜几罐？两罐了，两罐我加一下，三千六，哎，安尼佫差千九哇。啊，你嘛是迄个清高
1: 款，有够无？
0: 啊，你防晒还佫有无？
1: 敢无够通好考？
0: 安尼无够，咪安尼有够，安尼无够值班啦。来，妈妈，我先问你，
1: 哦、我叫五千几就好啊啦。
0: 啊，你安尼已经八千一啦呢？
1: 八千一啦。
0: 啊，你八千一
1: 呢？晚霜唔免。
0: 晚霜，来我，你是，啊，晚霜你有买过无？
1: 啊，干那日霜三罐啊，够够？
0: 无够啊！哇，你讲吼、啊，你日霜有在卖是无？
1: 嘿，晚霜有在卖，
0: 晚霜
1: 嘛，日霜嘛有在卖。
0: 来，我跟你讲啦，你也不爱通哈，这你就是晚霜两罐，日霜一罐啦、啊。你听吗？
1: 日霜，
0: 日霜一罐，晚霜两罐，然后剩下你听，晚霜两罐三千，对无？日霜一罐千五，安尼五千一，先安尼看，你就袂通哈多。啊，你改这个循环个，你改这个循环个欠啥，这个来买好不好？好、哦，因为你若买买这個，你就是爱到个一万块啦，安尼听有无？
1: 来到个一万块呢？
0: 不是啦，
1: 啊，无到个一万块袂使呢。
0: 不是啦，哦，你先安尼买就好啊。哦，你听无清楚，我来跟你讲啥，我等下再来讲。你即马就是两罐晚霜，一罐日霜，五千一啦，扣掉两千，
1: 安尼就好啊。
0: 我妈妈拢惊开钱，我分期。好，来，我去，你的电话7285这支吼。
1: 嘿，
0: 来，明仔再搞三千一哈。
1: 我有电话
0: 都
1: 有显示
0: 的。我知道啦，啊，明仔再讲，我们三千一，三千一，你才搞乌鸟就好啊，嘿。
1: 你讲啥、
0: 啊？来，我搁算给你听。日霜一罐千五，晚霜两罐三千，那安尼五千一，给你扣两千，你明仔再和乌鸟三千一就好啊，好不好？
1: 好。
0: 好啦，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
1: 明仔来哦。
0: 哎，明仔，明仔对，谢谢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好。
1: 啊，来，
0: 我
1: 卡电话看几点？
0: 我跟你讲，我下早班啦，无我叫伊先电话联络才上来嘿吼。
1: 明仔会知呀你。
0: 哎呐，知呀啦，知呀吼，好。
1: 好，好，
0: 好，谢谢哈，好来。
1: 好，我到外口等。
0: 唔免等外口等啦，你伫你内底等就好啦。
1: 我
0: 会卡
1: 电话叫啦。
0: 我有帮你助眠，叫伊卡电话啦，叫伊卡电话哈。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哦。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唔免等外口等啦哦。

0: 来哦哈。咱有讲到瘦瘦针煮落，那他们连垮营养不足，阮当初是好个袂歹吼。其实药啊是辅助，登记吼等于讲你饮食饮控啦哈。所以讲这个是辅助而已哈，辅助而已。那你的营养还是要均衡，不然就是等得者先得欢好个胶原蛋白拢流失去啊，对不对哈？所以自己要小心哦。嘿，来听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我是莹莹。你拄只因为我甲你回拨电话，迄是播音室的电话，唔是咱的号码，因为。啊，你听好
1: 不好？我先改讲，你一万块的日霜呢？
0: 一万块日霜喝来，简单阿莎莉七罐，
1: 嗯，
0: 七罐日霜喝不完，好大姐喝不完，很好。
1: 我擘卡，我唔知啊。
0: 你拢擘卡呢？阿弟兵，阿弟兵无说哦。
1: 我面我问家己公司的
0: 呢。好，无要紧，阿弟说了好啦，阿弟你这迄落，我那是八块来。我跟你讲吼，千五七罐哈。
1: 嗯，
0: 七罐就是一万五百，一万五百，现在你靠四千块，你存六千五，娘娘，七罐六千五，哈，
1: 七罐
0: 六千五，一万五百，
1: 一万五百，
0: 一万五百，噶你靠四千存六千五。
1: 我来讲，刚才在柜台才上来。
0: 好啊，不要紧啊，你要买柜台就给你写，我单写五月三十呀。
1: 嗯嗯
0: 五月三十礼拜六了，好不好？预算。
1: 我见啊，无你就六月七嘛，不要紧啊。
0: 五月三十号啦，五月三十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拜到啦嘿哈。啊，你自己电话嘛，自己手机嘛哈。
1: 好，好，我看你当初上手游
0: 呢。六千五啦，拍谁阿的电话关锁，唔想你今晚后边啦，马达你等啦哈。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拍谁哈？好，拍谁？来，喂，你好，我莹莹。
2: 麻烦你搁加寄那个，两罐晚霜啊，那个三包面膜。
0: 哦，你买面膜啊？这个六月起啊。因为面膜缺货啊，所以要到六月
2: 档。我顶日才叫一组啊啦，啊面膜是甲讲退哦有来
0: 啊。对啊对啊，
2: 我即摆佫赶快要过安尼叫安尼。
0: 来，你讲晚霜几罐？
2: 晚霜两罐啦，啊面膜三包啊。
0: 好来，晚霜两罐哈，真的。
2: 5250啊。
0: 好，我下来拍摄吼，因为安尼伊个晚霜两罐，面膜三包三十片哈。好，啊你电话记记哈。
2: 对。
0: 好，啊六月五号哦嘿。
2: 六月五号含，伊个只当时寄
0: 就好。对，好，时间到嘿哈。好，再见哈，再见哈，来拍摄哈，来时间到了哈，要买要快，五千折两千，一万折四千哈，260233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